0: 0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来吧，轻柔的音乐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时光啊！这里呢依旧是为世界杯喝彩特别版的早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啊，我是汪洋。那今天早上呢，很高兴和大家继续来聊聊世界杯，因为世界杯目前呢到现在这个时候，每一场比赛都是。

0: 生死战，所以呢，每一天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来言，都是有自己的这种悲欢吧。
1: 对，
0: 你比较喜欢这支球队，他就继续踢，是吧？
1: 嗯嗯。
0: 你喜欢那支球队，也许他就回家了。
1: 嗯。
0: 因为美加墨世界杯，这是三家东道主。
1: 对。
0: 截止到昨天早上，这三家东道主全部收摊回家了。
1: 嗯。
0: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被淘汰。
1: 啊，全部。
0: 对，这是没办法。而且呢，最后一支被淘汰的是美国队。美国队被淘汰的那场球呢，也是饱受争议啊，因为之前他有一个球员，累计两张，吃红牌啊，应该停赛一场的，但是呢，据说啊，这个某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这个国际足联又延缓了判罚，说 一年之后再处罚，所以让因为那个球员对美国队来说比较重要，所以让他继续踢，毕竟是东道主嘛，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终美国队呢还是被淘汰出局。其实昨天那场球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美国队他好像就是不太在状态，或者是他内心太迫切的想要赢球，所以导致他根本就不是以前踢的那种，他以前踢的那种风格就是类似于田径队，就是能跑，就是速度，就是拼体力，但是昨天老是缓缓的慢慢的还要再把控局面，最终还是被淘汰出局。这样的话，这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被淘汰出局，不过这三家来说对他们来说都不错了，因为能够踢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之前这小组出线都是问题，这次能进入第二轮了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美国也是非常不错。
1: 就盛大赛事面前，我发现啊，各个国家他其实都挺不懂事的，这怎么把金主爸爸全踢出去了？但是这是开个小玩笑啊，就是我们对于世界杯这个事儿呢，为什么这么受到广大这个球迷的追捧和热爱啊？就一定是每一个球员都在全力以赴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之上，是吧？然后针对于我们昨天这场球赛呢，然后我觉得汪洋啊，每次上节目还是本着要跟大家去真心诚意的去分享我们球赛的实时进度的这样一个理念啊。他虽然半夜没有看，但是今早我来到单位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下半场快结尾了，然后汪洋回头一看，一看是我，哇哦，卓然今天你呀，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一抹失落的神情，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对着守门员问了一句：“这也是梅西吗？不是昨天晚上梅西踢的吗？”
0: 对。这个梅西确实是不是干那活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高敏之前他也说过，他是伪球迷。如果从伪球迷的这种指数上来讲，你要高于他，
1: 啊、真的、啊。
0: 所以请理解
1: 啊，请理解。
0: 因为，高敏好歹他知道梅西不是守门的。
1: 对，不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人家别的这个小男生啊，就是跟我们同龄的小男生啊，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异性相吸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在我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牛的。就是我懂啊，非常牛，非常直白跟我解释这个环节。但汪洋呢，可能我们有年龄差距的关系啊。
0: 对，
1: 我每次一抛出问题，汪洋主播都是先笑，笑完之后再来解答。
0: 我这种笑是会心的笑啊，纯真是最可爱的
1: 啊。
0: 对，因为这种纯真，希望你，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杯已经进入这种八分之一决赛了，你接下来抽空看一场完整的看一场，它绝对比你看那些什么剧，绝对比你看那是什么什么追剧啊啥精彩刺激啊。
1: 主要是我半夜起不来嘛，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0: 不需要。这个时间也有一场九点的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顺便念一下啊。
1: Okay, 好，
0: 因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就全部结束之后，八强全部产生，他们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这样的话，这八支球队当中有六支是欧洲球队，南美和非洲各一支啊，南美的阿根廷和非洲的摩洛哥，葡萄牙成为了八分之一决赛唯一被淘汰的欧洲球队，也就是 C罗被淘汰之后也是落泪啊。刚才我跟你说这个比赛呢，这不是说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呀，确实是很多比赛在这个就是凌晨开赛啊。比如说这个法国和摩洛哥的，这是7月10号凌晨的4点。然后呢西班牙和比利时是这个7月11号的凌晨的3点，这就是进入了这种淘汰赛。但是这种淘汰赛也有这种比较适合我们的时间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是4点，我相信你可能 玩手机有时候也能行吧，是吧？就是这个
1: 就熬穿了，
0: 对对对，
1: 穿过去了、
0: 啊，要穿越一下嘛。
1: 对，
0: 因为四点的时候，也许你就能醒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像现在之前这种小组。

0: 阿根廷又来了，然后梅西就会又出现十号是吧？哎，他不一定是十号了吧？
1: 他必须，我告诉你，一支球队最核心的球员，或者是说最大腕儿。最大腕的 number one 的人往往都是穿十号、
0: 哦、
1: 知道吗，这个它是有讲究的、
0: 哦、
1: 你看一个球队的哎八九十那给谁穿，
0: 下次我关注一下，
1: 对七八九十穿这些球衣的人绝对是这个球队非常看重的人、
0: 哦、啊，就 number one 的人啊，就数字越大、
1: 尤其是十不是数字越大
0: 啊，还有比十更大的
1: 最核心的
0: 最核心的、
1: 哎、有的人可能穿二十几号，还有人那号码自己编，还有三十几、九十几的，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一般是十号、啊。
0: 哎，这个，看又长了一个小知识吧。我就说伪球迷其实看世界杯挺好的，就是每次世界杯来临之际都能长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就能知道很多的这个事情。
1: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点你都是喜欢的，
0: 嗯、
1: 哎，这个一些老球迷可能他就要看心意啊。
0: 嗯，
1: 那么这。我们还是这个回到比赛当中，因为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啊，阿根廷是这个晋级啊，阿根廷3-2啊淘汰了埃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让很多人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剧情有点，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反转了，
1: 不应该这样，因为这个埃及还有一个进球是被吹无效了。那个进球如果没吹的话，埃及有可能就3-0领先的情况下，而且阿根廷是到76分钟左右的时候才开始进了第一个球，
0: 已经是下半场
1: 的，对，
0: 再下半场
1: 那个很快就比赛结束了。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人也有他们不同的看法，因为尤其是裁判的这种判罚，让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这个比赛不应该这样，尤其是埃及的主帅。那么埃及的主帅哈桑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比赛的结果或许受到了场外因素的影响，这也许是一个关乎商业营销的问题，也许他们希望给世界杯造势，希望让上届冠军能够留下，希望让梅西能够留下，但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也是因为包括埃及的教练组有一个这个教练也是获得了这个红牌
0: 啊，
1: 而且整场这个红牌黄牌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多吧，所以这场比赛确实是跌宕起伏，剧情太刺激。而且我想说的，这已经是阿根廷的第二场比赛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上一场对佛得角就是落后的情况下都是3-2然后淘汰的佛得角、
0: 嗯、
1: 淘汰那黑马，现在他又3-2淘汰了埃及。所以命运有的时候这种偶然性啊，当然埃及主教练他是这种看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再怎么着裁判他尤其是在今年或者是在这近几届世界杯 VAR 的技术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0: 嗯、
1: 裁判所能左右这个局势的因素越来
0: 越
1: 少，越
0: 小了，
1: 越小，
0: 对
1: 对、
0: 嗯，
1: 它因素越来越少，
0: 因为是用数据和镜头去说话，
1: 要这个满放，要怎么，所以这个、嗯、他可能有他这种主观的偏见，但是我觉得这足球就是这样，他就是命运，或者是他就是偶然性太多，
0: 嗯、
1: 如果他都是必然性太多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是吧？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穆里尼奥啊，穆里尼奥对这场比赛也有自己的看法，让皇马主帅穆里尼奥赛后。也对裁判这种判罚是炮轰，他就直言，他说这就是抢劫，这就是耻辱，足球沦落到如此地步令人遗憾，你们怎么能允许比赛继续进行，允许进球有效，然后再决定取消他。他可能就是说的这个埃及然后被吹了
0: 第三个球，
1: 对那个球员他高兴的都把球衣脱了之后也要给牌的啊，哎，他都不惜领牌的价格，
0: 就是已经非常开心了，你想3-0的话应该是一个绝对性的碾压，而且在下半场的在后面几分钟的时间，
1: 哎，所以这个穆里尼奥也说如果存在犯规立刻停止比赛，别让他进球之后再来算账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是这个很深刻啊，不要等进了球之后你再算账，让人家都高兴，因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包括伊朗的那个决胜球、
0: 嗯、
1: 还有包括其他场次都出现过这种进球，已经进球了，球员非常高兴，全场非常欢腾，哎，过了一会儿说你无效、
0: 哎、无效啊，
1: 哎，所以这个穆里尼奥就进一步质疑这个判罚的尺度一致性，他说为什么阿根廷的第一个进球看起来极其接近越位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审查，为什么涉及阿根廷的每一个事件都要反复检查，而埃及得不到同样的待遇，而 VAR 本应该实现公正而非制造混乱。其实这个梅西今天也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第一，他之前就有一个他们队获得一个点球，就让他主罚、
0: 嗯，
1: 但是他没有踢进。尽管这样，梅西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他目前在这个射手榜上还是处在第一位，
0: 嗯、
1: 而且他们还能

0: 继续接下来的比赛。这对于梅西来说确实是梅西的球迷来说啊，对于每一个喜欢阿根廷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结局。
1: 对，那梅西的话他也是这个老球星了啊，老球员了，
0: 对对对，
1: 他也应该就是最后踢这么一场，然后以后就不会来了吧。
0: 这个下届世界杯应该不会来了，但是这届世界杯是不是最后一场，真不好说
1: 啊，真不太好说，
0: 因为之前有各种各样的竞猜，各种各样的预测，他们都认为最终能进决赛的是法国和阿根廷
1: 啊，
0: 但是这个到底能走多远，还真的我们只能一场一场等，
1: 就是拭目以待一下啊。
0: 哎，还有一些人就是叫边缘球迷吧，他们就比较喜欢这个 C 罗呀，比较喜欢梅西呀，哎，比较喜欢莫德里奇呀，还有人直接就问，就说是这个C 罗和梅西啥时候踢呀、啊？哎，他们已经没法踢了，
1: 因为 C 罗回家了，
0: 因为 C 罗已经回家了，而且当时我就说过，我说这个 C 罗如果和梅西踢的话，这种概率非常小，因为根据这种赛程的安排，他们俩只能在决赛当中相遇。但是，C 罗回家了也是很悲情的吧？
1: 对，
0: 因为本届世界杯有四个就是年龄大的当年超级的巨星，你看梅西、C 罗、莫德里奇啊，还有巴西的那内马尔，这四个人目前就剩梅西一个，而且被淘汰出局之后，另外的三个人，像这个 C 罗是悲情的落泪，然后像这个内马尔是落泪，只有莫德里奇是微微一笑啊，很无奈，因为这个克罗地亚当时那种也是一个进球，然后被吹无效，所以这个莫德里奇的境界可能更高一些哈，我们这个还是来说一说 C 罗吧，因为 C 罗他41岁嘛，他这个年龄到下一届世界杯的话，如果再参加那就45岁了，这个45岁还要再来踢的话，这真的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本届世界杯41岁的他在比赛当中我感觉还是非常
1: 灵活，体力
0: 非常，对，他这个体力，而且他的那个身材，他那个保持的那种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场比赛呢，他们是被西班牙淘汰之后，西班牙是晋级了八强，赛后呢 C 罗也是落泪告别世界杯。C 罗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已经为葡萄牙赢得了三座冠军的奖杯，在我之前葡萄牙从未获得过任何冠军奖杯，对我来说欧洲杯的冠军分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最后时刻幸运进球，带有运气的成分，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足球，因为不是说你就多大的球星或者怎么总能各种杯赛都能拿冠军，
1: 对，
0: 命有的时候就是命
1: 啊。还有就是或者是我们经常听啊说，哎，哪个国家这是一支强队，但强队今天晚上他这个输赢他也是不一定的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他不是还有这个加时赛吗？
0: 对，
1: 是吧？还有什么伤停补时
0: ？
1: 对。就是每次他只要一加时间，他可能就会反转。
0: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剧情嘛。对于 C 罗来说啊，他这个是离开舞台，保持本色不变。如果这个本届世界杯啊，公认是 C 罗最后的一次世界杯的机会。41岁的年龄了，他对于葡萄牙在本届比赛的这种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C 罗甚至这个很久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上过人。就是带球过人，穿过人啊，因为 C 罗在上一届世界杯成功过人是在18年世界杯淘汰赛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他全场六次尝试过人，成功了三次，那个就是速度啊，那个就是反应，那这不能不说这个年龄大了之后确实是有些数据有些什么这个就要下来的。赛前因为太多人认为这个 C 罗会凭借着他的这个球星的光环这个凌驾在葡萄牙队之上，但是 C 罗并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的这个球队包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把他换下来， C 罗并没有像那些大腕一样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太高兴呀，或者是失落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吧。但是 C 罗还是非常淡定的啊，听从这个主教练的这种安排，所以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哎，集体意识和荣誉感是比较强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对于C 罗足球生涯来说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完美，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评价。这个欧洲杯的含量可能比世界杯的这种技术含量。

0: 这个更可能要更高一些。所以足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圆的，圆的它就会滚动，它不能够帮助你能够获得那么完美啊，这也是它的这个命运当中的一部分吧。我们也希望这个本届世界杯之后啊，我觉得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球星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年轻的球员成长出来，给大家树立一些新的偶像，尤其是对我这种岁数的这些球迷来说，我现在有，对，我现在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哦，这届世界杯我还记得这谁谁谁谁谁谁，我还要看一看，那么等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会是谁呢？这一切都是
1: 就突然间好像就放空了，
0: 对对，
1: 不知道该去追着谁的身影去看了啊。
0: 但是这个一切都是未知的，我相信足球它永远不会凋零，它永远不会丢失它的色彩和魅力。
1: 它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足球里面带给我们一些快乐和惊喜，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像世界杯没有之前我想象中的那么的严肃，那么的严谨。也会有这个球员有自己的性格，包括一些世界杯的舞蹈啊，包括一些服装啊，可能都是从他们身上然后来汲取来的一些灵感啊。然后我今天呢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号是这个队伍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以后就十号就是我的幸运号码啊，到时候我如果有朝一日要买一件球服啊，那我一定要买十号。
0: 十号往往是
1: 让自己看起来是很重要的，
0: 往往是大腕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啊，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瑞士点球是4-3淘汰了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呢，这也是命运，因为双方是120分钟之内是打平的。最后在点球的这个互罚点球的过程当中，瑞士是点球4-3击败了哥伦比亚。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欧洲球队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八强当中欧洲球队就有六支。所以呢，这个欧洲球队还是展现了他自己他整体吧，在这个实力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另外这个还有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裁判员啊，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而且裁判员的这种因素，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一场比赛，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的这个比赛。这场比赛呢是10号凌晨4点啊。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国际足联宣布他的这个裁判组的成员全部来自阿根廷。这个剧情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埋伏。
1: 提前剧透了一下啊。
0: 因为这个此前阿根廷逆转埃及的比赛当中是法国裁判吹的。你说法国裁判吹，他为什么对阿根廷，因为从赛后这些主教练的这个判断上价值上就是说对阿根廷有利。这个那法国如果说我让自己，当然裁判永远是公正的啊，我只是个人的这种看法，个人的我觉得这种剧情是比较刺激的。你如果阿根廷的裁判再去吹法国，而且或者是侧面又帮助了法国，那才是真正的裁判。他们都是在没有说为了我们怎么我就要怎么，
1: 对对对，
0: 这个剧情确实是非常刺激，
1: 而且还全部都是阿根廷的裁判啊。
0: 对他这个裁判组嘛，一般主裁是谁，然后那几个副裁什么都是，这样的话对他们沟通呀，他们
1: 效率是比较
0: 好的啊。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八强，虽然是产生了，但是这个主帅啊，世界杯的各个队的这个主教练目前的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3个主教练下课辞职了啊，或者是被炒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吧。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啊，不敌西班牙之后呢，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就宣布离任，至此本届世界杯已经有13支这个球队的主教练离任了，一共48支球队13个主教练都说拜拜不干了。
1: 不干了。
0: 而且你看这已经超过了 20% 啊，离职超过 20%。其中突尼斯就有2任主帅先后离职，因为突尼斯小组赛首场比赛1-5他输给了瑞典之后，第二天他第一个裁判就下课。然后又来了一个裁判，又来了个裁判，又吹了，又带了2场比赛，然后又下课。所以突尼斯就是2任主帅本届世界杯离职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剧情吧。另外韩国的主帅啊，韩国这次无缘小组出线 因为之前很多这个人，尤其是亚洲球迷，对亚洲球队的这种支持上，对韩国也是比较看重，包括更不要说他韩国本地的球迷了。但是韩国队这个小组赛都没有出现啊，三场比赛当中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洪明甫赛后也是直接离场，韩国媒体还对他有很多指责啊，然后乌拉圭的主帅贝尔萨也是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离职，此前他在训练基地和球队进行了告别。另外捷克74岁的老帅库贝克也是带领球队成绩不佳，世界杯小组赛是一平两负，最后垫底出局，这样那个库贝克也是出局。苏格兰的主帅克拉克主动辞职啊，同样的操作方式还有德国的主帅纳格尔斯曼，他是比较年轻啊，他确实是想带球队继续前进，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另外荷兰队的这个科曼和厄瓜多尔的贝卡切他是这个合同本来就签到本届世界杯，就是本届世界杯你执教完就 OK 了，然后他就是早早的出局，那就早早的下班，早早的辞职回家了。另外有两位主教练是社交媒体上说他要离队的，一个是约旦的本届世界杯主帅啊，这个塞拉米离职，另外是加纳主帅奎罗斯在赛后离职，这也是他们自己宣布这个离职的。赛后发布会也成为主帅宣布离职的重要地方了。墨西哥的主帅这个阿基雷和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均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直接说 OK 结束了，
1: 就不用再召开新闻发布会了啊，
0: 就正式
1: 宣布了这个比较重大的决定。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世界杯专场的直播啊，会在我们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可以在这里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早间的7:30到8:30的为世界杯喝彩。
0: 对，每场球大家在这个观看完之后，我们也期待大家有自己这种看法和大家来共享吧。
1: 本期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卓然。
0: 好，我是王阳，再见，
1: 拜拜。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

0: 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浩东。
0: 在今天早上又如约和大家相见啊，
1: 是非常开心。
0: 因为今天是周三啊，大家可以熟悉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是这样的，周一周三周五它是有世界杯的。
1: 对，
0: 世界杯呢它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
1: 导设备。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装备啊得从那边整体的再挪回来，
1: 还得研究一会儿。
0: 就是他可能就是拿回来之后，因为那边是8:30才结束，拿过来之后呢，我们得稍微的把这个号呢再给它开启，然后很多的线呢得连到位啊，还有这个视频号也是要开的，所以说我们是两个号同时开播啊。
1: 对对对，
0: 视频号听见零粉，抖音号听见零粉，大家同时来关注我们民生派就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先进入视频号点个赞，评论一句，再进入抖音号评论一句，是吧？
0: 对，
1: 哎，都是搜听见零粉就可以了啊。
0: 而且呢，我们每周一周三周五呢，在民生派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呢，主要是向政务服务、民生服务，还有就是便民信息啊等等，都会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相约。我们还会有短视频的推送啊，大家今天早上应该也看到了，今天周三上午也是如期的推出了我们最新的一条短视频啊。
1: 哎，这个非常的棒，是吧？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如果有办证的需求的话啊，这个我们解答的很详细啊，大家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啊。
0: 就是关注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短视频，我们系列的短视频。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在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到我们林粉的身边是大事小情，是吧？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抖音公屏听见林粉视频号的听见林粉的视频号公屏当中来留言分享，我们会及时给大家进行回复的。
0: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进入到这个暑期之后呢，我们确确实实也感受到了天气的这个不断的攀升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短时强降水是吧，是每天都会下一下啊。那在昨天呢天气是比较好的，在午后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啊。那截至昨天的16点呢，最高温度出现在大宁是37.3度啊，那最高市区最高呢是35.7度，就很难想象是吧，咱们西山居然比咱们市区还热。
0: 不过呢这个未来的3天啊，就是首先一个是高温，另外一个就是强降水。
1: 对，
0: 而且呢是雷暴大风啊，这个冰雹啊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也会出现哦。
1: 对，要注意一下了，在未来3天呢多分散性的降水啊。那市区呢最高温度呢也会继续攀高是吧，最高温度可能达到38度，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进入到汛期啊，这个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要关注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及时这个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其实这个最近几天跟这个下雨感觉啊，这个雨水其实不是那么厉害了，是吧？就是
0: 一阵一阵的。
1: 对对对，你稍微等一下就过去了啊，或者是你要是走得快的话，没准你
0: 就过去了，
1: 你在西城到了东城就过去了，是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分散
1: 区域性的。
0: 对，像昨天上午还有这个前天上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就是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下的还不小。但是在东城的很多朋友就没有感觉，
1: 到不到东城啊，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师大是吧，贡院街这边啊，然后我昨天在科委巷就没下，
0: 都没有，
1: 就没下，就这么简短的，
0: 就如此分散啊。
1: 对对对对对啊，那其实我在想个问题啊，你说这个大雨和不下雨的这个交界处，是什么样的呢？
0: 交界处就是那样的。因为我们就之前的时候，我不是从这个就是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坐车，然后相逢区卧，就是这么一点距离，你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前面那节路，你能看到你现在正在淋雨，前面那节路上是干的。就是它非常的分明。非常的分明，你走过去之后，这个街上，对，它不是不下了，它就没有下。
1: 哎，这个那来关注一下吧，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哈，这个具体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8度。
0: 明天的话呢依然是啊要降水啊。还有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在这个温度上呢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依然会存在，市区温度26到38摄氏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早晚的温差它变得小了。早上出来可能就已经有26摄氏度的温度了啊。
1: 对，昨天其实上直播的时候预告的是这个明天是39度啊，可能稍微降了一点，但是就还是感觉很炎热啊。
0: 那么到后天的话呢，能稍微好一点。
1: 对，当然这三天呢，依旧是有一个雷暴大风的天气啊，在后天呢是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要做好，是不是？防晒要做好，尤其是我们如果是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啦。
0: 其实啊，说到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个热了，是不是要到伏天了？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的标准是加长版啊，2026年的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的。长达40天的时间呢？
1: 对对对啊，小暑至啊，昨天是小暑节气是吧？盛夏就开始了啊，在7月7号迎来小暑节气，气温逐渐升高，降水增多，农作物也是快速生长。再关注一下这个三伏天的事情哈、啊。
0: 对，
1: 2026年的三伏天呢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呢是40天啊。我们的传统的三伏天呢是遵循了这个干支纪日法的规则，那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起伏时间，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那其中呢，初伏和末伏呢固定是10天，中伏的时长呢，由这个夏至到立秋之间的庚日数决定啊。那出现四个庚日呢，时的中伏10天，五个庚日呢就是20天。那2026年的夏至是6月21号，立秋呢是8月7号。夏至至立秋共有五个庚日，因此呢，中伏呢是50天。哎，中伏呢总时长是三伏一共是40天啊，就是初伏是10天，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中伏呢是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啊，这个是三伏天的具体时间。
0: 其实啊，说到这个三伏天，大家要干点什么呢？好像。一般情况之下，一听到这个三伏天，我们要贴个什么三伏

0: 贴呀，
1: 啊、三伏贴，
0: 对，然后就是冬病夏治啊，都是在这个三伏贴内去解决的，是吧？
1: 对对对啊，就可以去。把把脉是吧，看看有没有需求哈。
0: 对，我们说呢，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占比超过这个半数啊，也是正常的立法循环的现象、嗯、也不是异常的这种气候的信号，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事情啊。
1: 那有一种想法，会不会这个夏天会稍微热一点呢？
0: 也没有、嗯、其实也没有啊、嗯、就是它只是这个三伏天时间略长，只是今年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啊。
1: 对对对对、嗯、那今年这三伏天非常好的是啊，就是巧妙的避开了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假期，是不是7月5号到8月23号啊，8月23号再过一礼拜啊，孩子上学了啊，
0: 哎，就非常好、嗯、是吧？
1: 对，
0: 好、嗯。那么说到孩子们上学的那些事儿啊，不得不提的是，哦，这个大事儿发生哈、啊嗯，就是2026年的中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公布了。
1: 哎、
0: 那么之前我们都一直在提高考的那些事儿，那么再说呢，高考你看填报志愿陆陆续续的开始这个录取啊，
1: 嗯、
0: 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2026年的
1: 中考，
0: 哎、
1: 嗯，
0: 定于7月8号上午公布考。生的成绩啊，
1: 对，这马上就到了，还有7分钟，9点开始公布。
0: 哇，我都开始紧张了，我跟你说。
1: 哎，那关注一下吧。成绩查询呢，是从7月8号今天的9点开始啊，这个我们一会儿播广告就能查了啊。
0: 嗯，
1: 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选择中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按照页面提示输入考生的报名号、密码、验证码，就可以查询成绩。那如果对成绩有异议的话呢，可以提出成绩的复核啊，这个呢是对本人的主观卷成绩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需要填写临汾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主观卷查阅申请表，在7月10号的15点之前交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逾期呢是不予受理的。那复核的申请呢，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代办。
0: 嗯，
1: 市招考中心呢将于7月10号至11号组织专人对考生申请的查卷科目的主观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仅限于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项目。那复核的结果呢，于7月11号的12点前反馈给各县市区招考办，各县市区招考办负责通知到考生本人。成绩复核现场呢，不接待考生及家长。
0: 嗯，
1: 成绩复核工作结束之后呢，市招考中心将划定各县市区及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在临汾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及时向考生反馈啊、
0: 嗯、
1: 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就是查到分之后呢、嗯、大家心里就应该有个数了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刷到了很多这个视频、
1: 嗯、
0: 然后也是在说大概的估计啊，我们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大概在什么位置上、
1: 哎、
0: 但是其实呢它差上几分就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前段时间像各个学校的一些定向名额呀都已经出来了，比如说呢、
1: 嗯、
0: 像不同的学校名额也是不一样的、嗯、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你的排名，那可能这个成绩排名出来之后、
1: 哎、
0: 这个各学校就会老师们就开始紧张的开始给孩子们记分了、
1: 啊、
0: 记分了哈、
1: 啊啊、招生、啊、
0: 对，看看能不能走，看报哪个学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一定要这个错峰吧、嗯、你看一会儿九点钟肯定是人非常多、
1: 嗯、
0: 都守在这个电脑跟前的啊，
1: 现在都是短信直接发手机上，
0: 哎呀这个短信哪有网速来得快呀、
1: 嗯、
0: 因为短信它不是说哎我立马咔咔都能收到，还是在网上查的，它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
1: 嗯、更详细一些、
0: 嗯、对对对，
1: 而且呢要提醒各位啊，要保管好个人的这个报名号和登录密码，不要随意泄露啊，这个呢、
0: 嗯、
1: 稍后比如说填志愿什么的也会用到啊，所以说不要让别人这个知道你的密码啊。
0: 嗯嗯，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
1: 嗯、
0: 孩子们都能够拿到自己理想的这个成绩啊，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超常发挥。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平常心去对待这个考试、
1: 嗯、
0: 不管是中考还是这个高考，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不管是今天查分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作为考生也好，作为家长也好，都还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就好啊。
1: 哎，是的啊、
0: 嗯、
1: 这个中考只是一个阶段啊，对吧，
0: 嗯，中考只是一个小阶段啊、
1: 嗯、
0: 好，说完中考的那些事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对口升学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山西省对口升学考试呢，网上填报志愿7月6号开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使用说明然后也是有公布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山西招生考试网上面发布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唯一的网站啊，这个是唯一的网站，不要再想着说哎我可能去其他地方去看，或者是我去点别的链接，
1: 嗯，
0: 不要有，咱们就关注山西招生考试网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
1: 对、嗯、这个对口升学考试啊，这个、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

0: 分享一下这个网上填报的系统的一个使用说明啊，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这个密码呢也是要保管好，对不对啊？然后对一些这个电脑有要求，比如说 CPU 主频是 2GH 啊，20赫兹啊，然后呢或者是以上的，内存2G 啊，现在买的基本都是4G8G 的啊啊，然后硬盘的剩余空间在10G 以上啊，分辨率也有要求，必须 Windows 操作系统啊，必须有杀毒软件。那还有就是这个网络宽带是4兆或以上的啊。那填报志愿前呢，要认真的研读招生政策，查看招生计划，填写志愿表啊，成功这个填写之后呢，这个要安全退出系统。首先呢是要打开山西招生考试网，点击考生登录，选择对口升学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界面，然后呢在对口升学考试点击山西省2026年对口升学网上填报志愿入口，然后呢首次登录的时候呢需要更改密码，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后8位，修改密码后重新登录啊。这个密码呢是可以由数字、字母还有大小写来区分啊，那建议大家可以来这个稍微复杂一些，
1: 对，就是它的安全性能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0: 对对对，然后进入到界面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拉的框框中啊选择填报的志愿和学校，确认提交后呢查看到这个查看页面啊，看是否已经填报成功啊，有一个填报成功的结果页面啊。那然后呢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可以登录到系统呢继续反复的查看啊。那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呢，要点击安全退出按钮，然后呢退出志愿填报系统，谨防他人篡改自己的志愿啊。
1: 说完这个关于考试啊报志愿的那些事儿啊，我觉得都是人生大事儿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段师傅也是说，哎，来了来了，两位主播早安喽，哎，早安。他说说到中考成绩啊，今年呢都是比较早的，去年呢到12号下午3点多才出的成绩啊。您看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出成绩的时间不一样，但是紧张程度一点都不逊色。
0: 是的是的，
1: 段师傅真熟悉这个流程啊。
0: 学习很好啊。
1: 就之前的时候这个段师傅也非常的热心啊，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要来临汾玩的一些朋友，哎，可以就是怎么样去玩，哎，就是比如说一天当中我们安排哪几个行程比较这个方便比较合适啊，都是我们你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是各行各业的能人们啊，
0: 哎，对，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
0: 对，可以找他包车啊。好了，
1: 好，接下来进广告喽。
0: 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有短暂闭麦，各位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点赞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

0: 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连坟事，大家聊起来。咱离文事儿，大家聊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管家浩东。
0: 那、你是管家浩东，我是派对官仙仙。
1: 不，你是那个叫什么呀？交通体验员。
0: 我不仅是交通体验员，我还是这个民生派对官。就是在每天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啊，还有这个政策信息啊、便民服务啊等等，我们民生派都是会管到的。所以说我们是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留言。
0: 公屏当中留言。
1: 对。如果公屏当中留言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能看到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后台再发一个私信是吧。
0: 为什么不一定能看到？
1: 就有时候就看不见
0: 了，过长啊什么的，是吧？
1: 有时候就看不见了，是吧？
0: 好，不管怎样，就是我们说到节目的这个内容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任何的政务的类型的、民生的类型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说一条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要停水了，
1: 敲黑板啊！是大家注意，这会儿如果你开车的话呢，要把车窗摇起来啊，把手抓稳方向盘啊。然后呢，如果你在家
0: 好好听一下，
1: 对，如果在家看的话呢，要把手机抓稳是吧？不要把手机掉地上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
0: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停水了，
1: 是
0: 从明天开始要注意了，今天就该这个好好的把水接一接了，是吧？
1: 就停一天，就主要就是也就停一天啊，因为迎春街和平阳街的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的接驳施工，7月9号的2点至20点的停水降压，这挺好。明天我不上班啊，您这个是吧？
0: 明天不上班，然后是什么意思？不用水，
1: 不露脸。
0: 不用洗脸。但是明天是2点钟到20点啊，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概的停水的范围它是分着的，一个是会完全停水的，还有一部分是会降压的啊。那么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对，那停水区域包括信和路啊，就是平阳南街到脸谱桥的道路的两侧呢，是用户是停水啊，
0: 而且是全部的用水的用户啊。
1: 对，平阳南街到脸谱桥，平阳南街到脸谱桥。信和路啊，
0: 对，你看像
1: 就是
0: 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三巷、还有四巷、五巷、天主教堂胡同，就是这些交叉的这个位置里面所有的住户都要注意了，这些位置它都是要完全停水的。
1: 对啊，那还有呢，就是迎春南街的信和路到
0: 梅
1: 化巷路段啊，然后。信和路到美化巷路段啊，然后道路两侧呢是用水的用户呢，其中包含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
0: 就是你看这两片好像巷子更多一些，
1: 这个区域好像不是很大啊，因为好像对咱们这边影响不大。
0: 对咱们来说影响不大，主要是迎春街的方向呀，还有平阳街的这个方向。
1: 对对对啊，主要集中在这路段呢，就是我明白了，主要呢就是从平阳街为标准，平阳街以东的大部分区域都要停水啊，平阳街以西啊没影响是吧？那陈静
0: 影响。陈静没有影响。我没有影响。
1: 对，然后呢这个降压供水区域是东城片区，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及东外环的新二中路、林福路、华州路的一个华州路东沿全域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的现象。
0: 你要受到影响的吧？
1: 哎，我影响比较大啊，我家那边一般过年的时候都
0: 水小，
1: 就是啊，
0: 它就是会降压，尤其呢是对于很多这个高层的住户来说哈，它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影响高层住户的影响不如那个，
0: 那就是
1: 平房
0: 五六层，但是它是五层和六层的这种。
1: 你知道为啥高层？高层人家有水箱
0: 增压
1: 啊，高层自己有水箱，所以说它这个。如果他忽然停水的话，他可能还能坚持
0: 一段时间，
1: 半天时间可能还有水，啊。
0: 然后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五六层的，这种住户，但如果说他小区里面没有增压设备的话，可能就是受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他的水的压力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在稍微高一点的楼层，他的压力肯定是不行，
1: 上不去了，
0: 不太行。
1: 对，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0: 大
1: 家
0: 要
1: 关注一下，
0: 提前的去储备用水啊，
1: 对，
0: 比如说出门前呢，要把这个水龙头都给关一关。

0: 储备上一些用水吧。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正常的，比如说你看明天如果你要直播是吧，就没有水怎么办呢是吧。
0: 他2点钟才停水，我早上起来8点也是洗了脸的，而且对我们那片来说也不受影响。
1: 明天凌晨2点停水，你早上8点有水啊。
0: 啊，他是凌晨2点吗？哦对，是这样的。
1: 那你应该说，
0: 我储备好用水了。我昨天晚上洗了脸了，早上不用洗了。
1: 我想这是，我昨天晚上需要钱洗了，我不洗了。
0: 对，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大家就可以省一点水。
1: 有意思啊。
0: 好，说完这个事儿了，就说完停水、停电的，没有停电，就光是停水的这个事情啊。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城乡居民的这个参保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保险的这个事情啊，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关心。就是我参保了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保险，我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1: 哎，那在这里跟大家首先要分享的是临汾市的城乡参保居民两病门诊待遇上调，从6月1号起呢全面提高。在这里呢与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是报销比例啊，比如说2级的乙等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基金支付比例从60%提高到65%。乙类药品呢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是5%。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起付标准这块，它现在就是不再设起付线了，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像降血压的，还有降血糖的这个药品的费用，就直接按照比例就可以来进行报销了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起付标准也是做了调整。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有调整。
1: 哎，
0: 比如说像高血压，每年呢它是330块钱。
1: 对，
0: 嗯
1: 啊，然后
0: 一型的
1: 糖尿病
0: 每年560块钱，
1: 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是420元每年啊。刚才有个小飞虫啊，
0: 就是这个直播间有一只蚊子啊。那么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关注到的，就是针对于像高血压的，还有血糖的，血糖高的一些朋友们，以及呢像报销的比例，2级乙等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比例要提高了，因为它是针对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嘛。
1: 对，它这个两
0: 六十提到65%了。
1: 对，它两病主要指的就是高血压和这个
0: 糖尿病
1: 啊，糖尿病，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疾病，
0: 对
1: 吧？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从这儿也能够看出来，是鼓励大家不要把所有比如我也身体不舒服或者平时就想去看个门诊，然后都要去挤到这个什么几级医院啊，就是大医院，那没有这个必要。其实基础的一些医疗咱们都可以在比如说像社区医院呀等等都可以去进行，不需要再去什么排队呀。
1: 哎，对，
0: 然后它起付的标准也比较低，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2级乙等以下的医疗机构，然后去就诊的话，它的起付的比例会再提高一些，
1: 上调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啊来进行那个什么看病啊。
0: 对，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拿点药啊，就是偶尔有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啊等等啊，就可以来选择这个啊。
1: 对，
0: 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献血的那些事儿吧。
1: 嗯，
0: 其实啊，说到这个无偿献血，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都关注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无偿献血的知识啊，大家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公益广告的宣读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要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临汾市中心血站室内的采血点它改时间了，大家如果说要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就按照以往的时间去，可能就错过这个时间了。
1: 调整时间了，那分别是5个采血点啊，包括平阳献血屋、鼓楼献血屋、新百汇献血屋、时光颂献血屋和解放东路的东城献血点的采血服务时间调整啊，8点到12点，下午的16点到19点半。那还有呢，就是市人民医院的献血屋的服务时间是全天的。这个8点到17点，
0: 对，
1: 也希望临汾市的市内所有的献血的爱心人士按以上发布的采血时间段到市内的各个采血点来进行献血，站内及下乡采血时间不变，希望大家能够奉献爱心啊。那还有呢
0: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担心一些什么样的事项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是吧？无偿献血的咨询热线啊，0357671677，都可以。当然了，你要到去现场的话，比如说我就想献这个血小板是吧，那么也可以和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
1: 联系啊。
0: 他其实去了之后还是要先做一个检查的，那么这个献过血的朋友都知道，他还是要先做对血液做一个基本的检查，
1: 就是前
0: 相当于做一个基本的体检了，
1: 就是前一天这个大家还要注意啊，就是你吃东西要
0: 注意了，
1: 注意一点啊，
0: 不能喝酒，然后油腻的不能吃，然后最近比如说我们在

0: 吃药啊或者干嘛、嗯、这个也是不可以参加献血的。
1: 对对对啊，对，就之前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想去献血啊，然后就没办法。
0: 嗯，因为每天晚上都要吃饭、嗯、
1: 对，
0: 然后喝酒。吃饭不重要，这吃饭每个人都吃饭啊，你可能就是、嗯、是吧。然后后来献成了吗？
1: 后来有一次献成了。
0: 嗯就是你刚开始献血的时候会紧张吗？
1: 不紧张呀，就是去采访
0: 啊，
1: 然后采访是吧，
0: 途中、
1: 那就是试一下、嗯、然后就直接就献上了
0: 啊、嗯、就是有很多人他想献血、嗯、但是做了一个血液检查之后发现
1: 不行，
0: 不符合条件。
1: 嗯对，其实各种原因，比如还可以要、啊、还得测血压，血压正常才可以献血啊，血压不正常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体重和也是要注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九十斤以内还是多少斤以内、
1: 嗯、
0: 它也是不太允许你献血的、
1: 啊、对对对，太轻不行、嗯、啊，
0: 对
1: 对，女生太轻不行、啊、
0: 对，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太轻了、
1: 嗯、
0: 然后可能还献不了它足够的这个血，然后自己身体就受不了了啊。
1: 对对对、嗯、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嗯，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就是各位想要了解的内容啊，我们都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我们会给他依次来进行解答。
0: 嗯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段师傅也是说了、
1: 嗯、
0: 哎，我真的是非常熟悉啊临汾各地的旅游线路啊、
1: 嗯、
0: 还有说谢谢主播关注我的这个旅游攻略啊、
1: 哎、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临汾游玩。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包车的话可以找这个段师傅啊，20年的老司机了，又安全又靠谱啊。
1: 对对，他说这个孩子去年中考是不
0: 是
1: 啊，所以特别印象深刻、
0: 嗯、
1: 哎，之前有分享过考得很好啊、嗯、这个对，就
0: 印象深刻。
1: 对，家长对孩子这个学习还是非常重视的啊。
0: 嗯，他说你看苦读9年的书啊，3年努力奋斗，答案即将揭晓啊、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应该
1: 查
0: 到了中考的
1: 分
0: 数了。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希望大家的这个孩子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
0: 嗯
1: 嗯，
0: 查到分数之后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还是平常心对待啊、
1: 嗯、
0: 高，但是有时候你说平常心可能就只是宽慰一下自己，可能也会有这个起伏、
1: 嗯、
0: 比如说考得特别好了、
1: 嗯、
0: 考得特别好那肯定会非常的激动高兴啊，那全家都跟着很高兴，那考得不好就是大家也要把这个情绪稍微的控制一下、
1: 嗯、啊，控制控制、
0: 就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
1: 对、啊、明年再来嘛。嗯，
0: 明年再来，对、
1: 嗯、
0: 也是要看一下孩子的意愿，那如果说孩子明年不愿来，
1: 嗯，
0: 那可以让他选择他比较喜欢的或者他更加适合的一个方向，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嗯、对，
0: 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像这些职业技术教育啊、
1: 嗯、
0: 也是在逐渐的在成熟，
1: 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这个养活自己、
0: 嗯、
1: 是吧、
0: 嗯、而且我们临汾也是有很多职业技术类的学校，
1: 嗯
0: 比如说呢像有我知道有一家那就是临汾的这个叫信息职业技术学校，他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就是学很多和计算机啊电子啊 AI 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也是很 OK 的，
1: 对、嗯、
0: 而且他也是和很多大厂有合作啊、
1: 嗯、
0: 所以说孩子的就业也没有问题啊。
1: 哎，好，那这个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
0: 嗯，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啊，继续来盘点、
0: 嗯、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消息啊、
1: 嗯、
0: 就是在近日呢来看到的是国务院税务局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有2项个税征管的这个事项啊、
1: 嗯、
0: 就是这笔钱就是可以退的，它会延长到2027年底。
1: 嗯，
0: 什么税呢？就是换房的话退个税的政策。那么就是我今天要换房子了，
1: 哎，
0: 这我的这个个税是可以退税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信息的话、
1: 啊、就给你增加一些购房的这个资金是吗？
0: 嗯，对，就是能退税、
1: 啊、
0: 我觉得不管多少，
1: 嗯，
0: 总是会让人觉得减轻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啊，那这个也是
0: 好消息啊。
1: 对，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些通告，那这其中呢是提到了2点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从7月1号开始呢，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3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3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呢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就减了一半啊。
0: 嗯，
1: 那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
0: 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买房子的那些事儿了啊、
1: 嗯、对，
0: 那么就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的

0: 12月31号期间，那么纳税人呢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呢在现住房出售之后一年内，要注意是一年内，就是卖完房子这个一年内啊，然后呢在同一个城市重新的去购买住房的话呢，可以按照规定去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卖房子这个税，如果你马上这一年内再买一个的话，
0: 对，
1: 就不用交税了，
0: 不用交个人所得税
1: 啊，
0: 就这项税不用交了啊。
1: 对，就是你卖房子这个税是不用给交了啊，
0: 就是
1: 退回来，
0: 退还他出售的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已经缴纳过的个人所得税，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比例啊，就还挺好的，就相当于是我买两套房只掏了。只用掏一个
1: 哦，
0: 只用掏一个，因为你现在买的这个的话是可能是需要交一个税，但是你上一套房子的这个个税是退了的，是吧？是这样的。具体的服务和征管规定呢是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的征管事项的公告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
1: 对，
0: 也是好消息啊。
1: 好的消息啊，就是如果你要换房的话，我们以前说换房先这个就购房是有一些要交的费用是吧？然后呢，这个卖房是有一些费用的，那这个卖房的费用呢，是目前是可以退回的啊，还是非常好的啊。
0: 但是它是有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卖了，一年之内，大家就尽量的是看个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房子出售之后呢，就可以来入手你看中的新的这套房子，
1: 对，
0: 然后去申报就是你现在出售的这套房子的个人所得税，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就近期要换房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这条这个信息，
1: 帮助到大家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再次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民生派节目呢，关注到的是民生的信息，还有就是一些政务服务的信息，以及大家的便民信息等等等等。
1: 对。
0: 那么有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大家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民生派节目的直播。
1: 是。
0: 我们的直播的平台是听见临汾视频号，还有抖音号。
1: 以及那个广播频道啊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个收看收听的这个渠道当中来关注到我们啊。那如果问题反馈，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或者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

欢迎收听本期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注销残疾人证。残疾人注销其所持有的残疾人证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的内容为自愿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或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某个残疾类别、某几类残疾类别。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申请注销残疾人证的，需要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和监护人的证明材料。发证残联收回所注销的残疾人证，如只注销其中某个残疾类别。

或某几个残疾类别，则重新为残疾人核发新的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当中记载相关的注销信息。注销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等与残疾人证的申办材料处理呢？像这种情况，可以向地市级的残联提出恢复注销的申请，请地市级的残联这个残疾人证经办人员登录一下全国的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残疾人证的管理系统，来进行注销恢复的这一个操作，就可以恢复被误注销的残疾人证。另外呢，还有就是有朋友也问到，残疾人证如果说注销了，那么办证的资料还需要保存吗？那么残疾人证注销了之后呢，办证资料不能够随之注销，而是应该继续的去妥善的长期保存。残疾人证注销之后呢，应该将办理注销手续的材料，如残疾人自愿注销的申请、身份证明的材料，包括向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需要监护人提交书面的申请和监护人的证明材料。还有包括像康复注销、死亡注销、强制注销等相关的一些材料，连同当初办理残疾人证的相关的一些材料一并的来进行存放，妥善的保存。可以将所有注销的残疾人证资料分类去存放，集中来进行保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注销残疾人证需要提交康复证明吗？那么持证残疾人注销残疾人证的话是不需要提交康复证明的。那么2018年起呢，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的规定，残疾人本人或者是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提交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的申请，发证的残联呢可以收回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当中去注销相关的信息。根据该管理办法的规定，残疾人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话呢，提交相应的身份的证明材料和书面的申请，就可以来办理残疾人证的注销手续了。那么残疾人证申领坚持自愿的原则，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可以自愿的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无论是哪个残疾类别，即使没有康复仍旧呢符合残疾标准，均可以自愿提出注销残疾人证，无需提交康复证明材料。以上就是本期的残疾人之声，那么我们下期见。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管家浩东。
0: 就是管家浩东上岗之后啊，也是真的是为大家操起了心啊。
1: 是，
0: 就是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民生的问题呀、政策咨询的问题呀、这个便民服务的问题呀，这个浩东管家也是要管起来了。
1: 那首先呢，还是要分享一条重要的消息，是吧？今天呢，我们这个主要来分享就是这条信息啊。就是从明天的这个两点，明天两点到晚上的八点啊，是一个停水降压啊，部分地区有停水，部分地区有降压。我们来关注一下，完全停水的区域呢是在信和路，就是平阳南街到脸谱桥的路段的两侧，用户呢是全部停水，啊，其中包含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五一东路南三巷、五一东路南四巷、五一东路南五巷，啊，天主教堂胡同等。那迎春南街就信和路至梅化巷桥头。道路两侧全部用户停水，其中包含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平阳南街到脸谱桥的左右两侧，啊，就是南北两侧都停水，然后在这个梅化巷到这个五一路的这条路段的两侧的用户都停水啊。那这个降压供水区域呢是在东城的片区啊，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东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及东外环新二中路、临福路、华州路东延全域降压供水，一出现水少无水现象，希望各位用户呢提前储水，出门关好水龙头，防止溢水漏水。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0357-268-4500，施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啊。
0: 那么这个停水呢，它就是部分的区域会受到一个影响哈，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及时的来把这个水呢先储备上哈。
1: 对对对。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看的是两点，我说啊两点应该是下午两点，其实不，它是这个半夜的那个两点啊，
1: 把水掐掉是吧？
0: 对，不过那个时候好像是大家这个用水的这个
1: 也不是很
0: 低低峰啊，两点嘛，不是特别高的时间，
1: 冲个水啊。
0: 那么就是头一天，今天大家那个一定要把水给储备好啊，就
1: 是
0: 这个半夜的它就会停水了，然后明天一天都没有水，那么大家要做饭呀，你看它会分类，比如说你要这个洗漱用的，然后做饭用的是吧？都是要储备一些的，
1: 对对对，在外边吃嘛是吧？
0: 也可以。
1: 对错一天是吧？
0: 对，但是有的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在外面买到可口的，想在家做，那就咱就储备上一些呗，是吧？
1: 对对对啊。那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这个关于施工方面的消息哈，
0: 就是交通出行方面要注意的信息。
1: 对，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呢，临汾境内的这个湘乡县路面的改造啊，湘汾的湘和湘阴的湘，湘乡县路面改造施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呢，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26年的6月20号至8月20号，具体管控时长呢以施工实际进度为准。湘乡县的乡道 S330，这个乡道的26公里加365米至36公里加900米处，以及49公里加421米至63公里处，还有68公里至74公里加348公里区间呢实施交通管制啊。施工路段呢将结合工程实际进度实行分期分段管控，根据施工的需求采取全幅这个封闭作业模式。那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驶入施工区域，过境大货车呢禁止使用施工路段啊，提前绕行，不得在施工区域周边道路随意停放，确保施工区域及周边道路的一个通行的秩序。
0: 那么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还有就是从湘汾呢，如果说去往这个湘宁方向的车的话，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绕行。那么绕行的路线有几个方向，比如说你是高速的话呢，高速绕行的方案就是从湘汾县这边呢这个高速口驶入，经过 G5 高这个京昆高速到这个青兰高速啊，然后到湘宁县的高速出口，就是来驶出就可以了。
1: 对，
0: 到达湘宁县之后啊，然后再比如说你要从临汾南高速口驶入的话，是可以经过青兰高速到湘宁县的高速口驶出，然后到达湘宁县，这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从这个湘汾县，另外一个是从临汾，然后怎么到达这个湘宁啊，就是这个方向大家可以来绕一下啊。
1: 那低速绕行方案呢可以沿 S330 啊，就是湘汾段行驶至 S232 临夏县的路段啊， 沿 S232 的临夏线驶至 S231 的湘台线至光华镇啊，然后呢经光华高速口驶入湘宁线啊，这个是一个绕行的路段。
0: 对，
1: 那有朋友问说，湘宁去襄汾的方向的车辆该怎样绕行呢？还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高速啊，从湘宁高速口驶入，经过G2 青兰高速至临汾南高速口驶出，到达襄汾线，或者是从 G2 青兰高速至 G5 金昆高速，从襄汾线高速口驶出，到达襄汾线。低速绕行方案呢，是从湘宁线高速口驶入，经过 G2 青兰高速至光华收费站驶出，然后沿 S231 湘台线行驶至 S232临夏线，然后沿 S232 临夏线驶至 S330襄汾段至襄汾线，那这是一个低速行驶的路段。
0: 对，主要的方向它其实就是湘乡线的这个路面改造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对对。
0: 那么在这个施工的期间，它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它是从6月20号就开始了，然后一直要坚持到截止到这个8月20号，有两个月的时间。
1: 是是是。
0: 而且这个时间也正好是一个暑假中间啊，就大家要出行也会更多一些。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咱们从临汾去那边的话，走这个低速的概率不是很大啊，因为时间会很长啊。
0: 对。而且出行起来可能也不太方便，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高速这边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它这边呢，主要就是全路段都是封闭
1: 的，
0: 所以说不存在说，哎，我从哪儿就是
1: 绕一下
0: 不存在，就是全封闭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信息了。
1: 好，那来关注到是临汾随手拍发布的一些内容。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市区呢，现在那个中心医院门口、升龙国际门口这边的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问题是有所缓解，是吧？这非常的方便。
0: 但是大家伙说了，我总得停吧，是吧？那么在
1: 新的地方了，
0: 在路的西边这边不能停了，那我往路东边挪一挪吧。
1: 哎，那在市区的广宣街路口的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啊，有就网友反映了，说骑电动自行车从解放路口自西向东左转时非常难驶入非机动车道，这个我也有遇到过啊。电动车与非机动车这个混行啊，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个确实是很大，因为我们从这个那就是从东向西，然后右拐的话，如果这个非机动车进不去，肯定得走机动车道啊。机动车道只有一条，
0: 对，
1: 这边是改成只有一条，
0: 对
1: 啊，所以说跟这个汽车混走比较危险啊。这边确实停的比较多，而且呢。我前天走了一次，
0: 广宣街
1: 还有骑三轮逆行，本来路就不宽，还有个骑三轮逆行走的，就是这个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说到
1: 管一管
0: 这个路段就是在这个中心医院，我们以前的时候能够关注到，就是在中心医院的外围，在解放路的这个方向它这个正常的人行道上，它停了好几排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现在那边
0: 现在没有了，基本上都没有
1: 了。挪到东边
0: 了。但是东边这边就正好是进入到广宣街的这条道那个对面它不一个是小区，这前面是几个药店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确实停了很多的电动车。
1: 是。
0: 你比如它这有这个巷道，这个树的里面停，外面停一溜，
1: 对对对，
0: 然后停得满满当当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也会影响到。有的还好一点，
1: 是
0: 它是在这个路的这个旁边，那有的就停在路的外面了，它直接占了人家这个往解放
1: 路
0: 道上了。
1: 对对对。而且这边还有那种静态的这个停车位啊。
0: 对。
1: 我感觉那些车其实进去不太好出来啊，所以说大家
0: 就没法停是吧？
1: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那我们这个已经反馈到这个市交警支队啊，会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啊，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个交管部门去进行整治之外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觉的把自己的车停的这个更加靠谱一些。
1: 对，安全的位置。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再往这个前面走一走，广宣街往里头走一走，它其实是有一些能够视化的位置。再或者是说呢，您可以走到这个对面的这条街上是吧，在洪家楼对吧，
1: 对，
0: 洪家楼上也是有一些规划的停车的位置的。
1: 是是是。
0: 大家多走两步呢是吧，多走两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道路更加顺畅，大家出来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
1: 而且是如果你去看病的话，其实这个医院里边它那个停车场里面是规划了一个这
0: 停车的地方
1: 区域的啊。
0: 它是在这个升龙和这个医院这个周边这块是吧，
1: 医院那个栏杆里
0: 边
1: 以前栏杆里边不是停车吗，
0: 对，现在不能停车了，
1: 停了个电动车的区域啊，非常好的啊。
0: 就是以前不知道的，大家可以来就是熟悉一下周边的一些环境啊。
1: 是是是。那还有朋友来分享的是一个回复的消息啊，这是在昨天得到了一个最新的回复。市区的新二中路与108国道交叉路口，就是蓝山府附近出入口有流动摊贩，四大这个

0: 比如说散棚呀、停放餐车呀、占道经营、侵占行车路面，导致路口经常性拥堵，存在交通隐患。周边居民劝阻之后呢，这个也是没有很大的作用的啊，严重的扰乱了秩序。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及时的反馈，在6月26号进行了一个反馈，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具体的这个处理情况与大家分享一下。那经过这个网友的反应之后呢，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一中队已经开展现场的一个执法，对占道的商贩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整改的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限期拆除棚子，停止占道经营啊，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理解啊。这个棚确实挺大，还啊，
1: 它占的区域比较大，
0: 对，
1: 就这边它其实除了棚之外，还有就是一些
0: 餐车，
1: 对，一个是餐车，一个是电动车，其实都在这边停放。
0: 对，
1: 那么这个整改之后，一个是把棚子都给拆掉了，一个呢就是它规范了这边我们该就是还路于民，是吧？啊，这个车电动车在这停的时候也是要操心。这个问题是我们上周刚关注到的啊。
0: 那个路口比较大，我记得啊，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啊，挺大一路口。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一条回复啊，是关于向阳路的这个情况啊，来关注一下。
1: 向阳路这个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向阳路它其实是我们临汾市区的比较重要的，而且呢是比较标杆的一个这个街道了，是吧？
0: 对。
1: 那么在它这边就是在牌坊街口，就是人行道的公共停车位，他说设置成了收费的停车场，路面呢还遭到了这个破坏，小区的消防通道也被遮挡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核查处置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它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地砖啊什么的，是吧？
0: 这个它应该是
1: 栏杆什么的，
0: 对，这个区域应该是在这个襄阳西路这边啊，这个。以前呢是这个静态收费这种停车位啊，现在直接加了以前是那种，
1: 以前
0: 没有那个围栏，
1: 对，以前没有就是规划成停车位，但是大家就停
0: 啊，
1: 然后就乱停。
0: 对，以前没有围栏，现在加了一个围栏，是吧？然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出行。然后呢，根据这个最新的反馈呢，说这个呢是公共的停车位啊。商铺负责人表示呢，说附近的住户呢长期将车辆停放在公共停车位上不动，给店里的这个餐饮呢带来一些影响啊。市民呢认为此处是公共停车位，不管是否用餐都是可以合法的停放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多次沟通之后呢，也是这个
1: 没有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其实这个就是站在双方，比如说
0: 利益的问题，
1: 对，我的商铺在这儿，然后前面正好有空地，我觉得我的这个商铺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上，
0: 对，
1: 我要占住这个位儿，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就路过这条街道的朋友就说，这个路就是公共的停车的场，为什么你们就要占住这几个位子呢，对吧？我就要在这儿停，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矛盾点。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商榷之后没有任何结果，
0: 对，
1: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然后呢他就和郭家庄的社区和滨河街道办事处，然后和春秋物业等等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协商了一下，
0: 然后呢决定呢在此处设立了一个静态停车场，以此呢实施方案呢已经上报主管部门核实通过，目前呢静态停车场正在施工啊，施工完成后呢将交由临汾市静态设施交通管理有限公司来进行管理。
1: 就是有第三方的这个公司来管理之后呢，大家这个停车就会更加明确了哈，就是停在这儿，那么正常不管是商铺还好还是大家也好，就正常的接受管理就可以了。
0: 对，交停车费就行了啊。
1: 对，也不存在这个矛盾的点了，是吧？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呢，如果大家有问题反馈，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进行问题的一个回复啊。来看有朋友在视频号说这个是不是没开空调，我们这20度，这谁开的？这是20度。
1: 还是开着空调的啊。
0: 对，
1: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天气当中，因为我们设备一个是要降温，
0: 对，
1: 另外一个我们是打了灯的啊，然后正常情况之下直播间是开空调的，放心吧。就刚才谁说要为浩东考虑要开空调的事儿来着，
0: 我知道
1: 老白是吗？
0: 对，我们一般接班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直播间呢是齐主播在这儿值班呢他一般在的地方都比较冷冻，就是说，我才看到20度啊，你冷吗？这会儿
1: 我还好，我还好，还好，因为有灯啊。
0: 是，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将问题反馈，后台私信也可以在这里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民生派啊，大家可以反馈来问题。
1: 对，我们节目关注什么呢？
0: 关注到的是民生啊，
1: 对，民生信息，还有政务服务，便民信息。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我们这个民生大管家为大家来办啊。
1: 是是是啊，民生派对官是吧？
0: 对，民生派对官带大家办各种事儿啊、
1: 对，好，稍后呢跳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继续留言、点赞、分享直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停水管家浩东。
0: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从明天开始部分的街道停水，所以说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呢，要敲三遍啊，敲三遍小黑板。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吧，那这个停水的时间呢，是定于7月9号的凌晨两点到白天的晚上八点，那就是两点到二十点，是吧？
0: 对，
1: 停水降压。那具体来关注一下，有几两个。第一个是完全停水区域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信和路啊，就是平阳南街至脸谱桥道路两侧用户，南北两侧用户是全部停水的，包含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五一东路南三巷、五一东路南四巷、五一东路南五巷、天主教堂胡同等。那迎春南街从信和路至梅化巷桥头的道路两侧、东西两侧用户全部停水，其中包含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啊，这个就是两个路段啊，就是从就是在那个平阳南街和五一路的十字路口的啊，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往东到脸谱桥的南北两侧，一个是往北至梅化巷口的东西两侧是全部停水的。
0: 嗯，
1: 那降压的供水区域呢是东城片区啊，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哎及东外环新二中路以及临福路、华州路东延全线呢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的现象，所以希望各位用户提前储水，出门关好水龙头，防止溢水渗水。若出现任何疑问可以拨打0357268400。
0: 嗯，
1: 施工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这个是在7月7号临汾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啊。
0: 对，那今天呢大家听了这条消息之后呢，如果说正好是在您那一片的话呢啊，我们就该这个存水的存水，该储水的储水了啊。那么明天呢，大家要留心一下，如果说不想做饭，觉得在家这个没水不方便，咱就安排在外面就餐。另外如果说我这个就想在家吃，那咱们就把这个水呢存得足足的，哎，这个吃饭做饭用的，
1: 对，
0: 然后洗漱用的，是吧，等等等等啊，都给出好了。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啊，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大事儿，上半段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了吗？
1: 什么事儿？
0: 中考的成绩出来了。
1: 对，这个大事儿呢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
0: 怎么说呢，九点钟就已经能查分了，大多部分的朋友都已经查到分了啊。
1: 对，我刚才这个是读完我就把那条删了，我找一下。
0: 不用不用找，大家就知道该怎么查就行了。因为这个查分的路径啊，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学校也说了，
1: 山西招生考试网，
0: 然后学校也在跟大家这个重复的去进行这个说，然后大家查询到成绩之后呢，就是可以来进行学校的报名。因为中考呢，它是先这个
1: 先出分再复核再报名啊，
0: 然后呢就大家可能会关心到能不能考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学校啊，但是就是根据分数的来看，然后再跟学校老师沟通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瑶都区的，它可能除了这个统招分之外呢，还有很多定向的一些分数啊，比如说这个定向啊、择优啊等等，大家来统筹的去看一下，跟老师沟通啊。
1: 对 对。
0: 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呢，还有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在每年的暑假呢，很多学生会关注到的是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的这个事儿。那么每年到了这个填报完志愿开始报名，就是开始上大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大学生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呢是2026年的暑假呢，教育部将继续开展高校的学生的一个资助热线，为大学生的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呢提供资助政策咨询的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同步开展一个热线的电话，电话号码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教育部的高校资助热线电话呢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每天是7月1号开始至9月15号每天的8点至20点。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0: 山西省吗，
1: 山西省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是0351-608-0198。

0: 各类诈骗和警惕不良校园贷，对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和老师和学校来进行这个求教和求助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刚才公布的电话号码啊。
1: 我们说呢，就是大家不要去轻信一些所谓的这个提醒和链接，每一个信息它都是有明确的渠道的，
0: 是的，
1: 不管是官网呀、微公号呀，或者等等啊，就是国家公布的这个信息，大家才能够信，
0: 官方渠道为主，
1: 对，不能够是说，哎，我好像在哪点到了一个链接。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就天上不会掉这个任何的这个所谓的馅饼啊，大家不要去轻信。说完要去上大学的那些朋友了，当然不得不说的就是那些要毕业的孩子们啊。那么毕业了之后，很多人会非常的关心，那么我毕业了，我找到工作了，那还好，那我就人和档案一起去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单位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工作，我的档案该怎么处理呢？不同情况该如何来分类处理档案呢？
0: 对，你的档案将投递到哪里呢？档案与个人发展和职称评定和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便捷的一个档案公布的一个公共的服务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档案投递到哪里啊，就是当年我毕业时候有这个疑问啊。
1: 就他会转到哪儿呢？
0: 咱们去拍个视频吧。
1: 这个也可以。
0: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呢，就业去向不同，那档案传递的方向也不同，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的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传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根据个人意愿，档案可传递到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到高校保留两年。
1: 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这个服务机构呢，可以保管在这个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那么这个它其实就分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是有单位的，是公单位，比如说像国有企业或者是这个机关单位，
0: 灵活就业，对吧？
1: 对，它这个呢就是直接走了，是吧，到定向的单位。那如果说你是灵活就业的话，那么就转递到您户籍所在地的人事档案服务机构了。那如果说我离校但是我一直没有就业，有几种选择，你要么就是转到户籍地，要么就是你在学校再保留两年。比如说你不想回到户籍地，你想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两年的时间可以在学校再保留两年，
0: 是，
1: 然后从学校直接转到您之后两年内找到的工作的岗位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那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呢？目前的教育部呢部门呢已经建立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那毕业生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第一呢是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第二呢是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第三呢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公屏上还有朋友在问说哪片停水了呢？哪片要停水呢？
0: 是，
1: 我们刚刚关注了这条消息，停水的这个方向主要就是在平阳街和迎春街的这个路段，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平阳街和这个迎春街的交叉路口，
1: 对，就是这个路段。
0: 对，这个是两个路段，再次分享一下吧，就是完全停水路段。平阳南街至莲浦桥的道路两侧，南北两侧路段是停水的。迎春南街的信和路至梅花巷桥头的东西两侧是全部停水。整个的东城片区，那包含这个东外环的新二中路、林福路、华州路、东沿全部是降压供水，容易出现水小或无水现象啊。
1: 就是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完全停水，另外一个就是它水
0: 压
1: 会小。看看您在那一片嘛，如果需要在那一片好好的把这个水给备起来了啊。
0: 对，那时间呢是在7月9号明天的凌晨2点至晚上的8点啊。
1: 一天的时间啊，时间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
0: 是。
1: 那么其实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它不一定能够这么长时间，但是它已经是 他就给出了最大的范围值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要按照这么大的范围值来进行准备了。
0: 嗯、对，那还有呢，就是辞职再就业的一个档案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回档案的事儿啊，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

0: 机构存档案的呢，可以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的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根据新工作单位的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1: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也是问到还有哪些这个服务，那么人社部门呢在六月份中旬开始一直到十月份开始啊，要开展的是高校毕业生档案的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什么呢，像集中开展档案的政策宣讲，还有另外呢就是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就是这些工作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您不了解政策的话呢，那么在人社部呢他也会准备很多档案政策的宣介简介，比如说通过这个媒体，通过这个各种网站，然后进高校等等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档案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啊。
0: 对对，大家注意一下这条消息还是非常好，可以帮助到各位啊。
1: 其实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到，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都会关心一些这个招聘的消息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山西省呢有多个事业单位它现在是有一个公开招聘的情况的，在节目最后也是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啊，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单位主要呢还就是一些
0: 高校。
1: 那么一说到高校，它其实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看到都是博士以上的学历啊，一个要求。那近日呢，山西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发布了多家事业单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招聘的公告。首先呢是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呢是招聘岗位呢是
1: 博士研究生，
0: 对，2026年的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五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至12月招满为止。应聘人员呢要填报相关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应聘者邮件标题呢要统一格式2026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岗位类别、毕业院校和姓名啊。
1: 就大家看到人家这个要求之后呢，就是打开文件，然后看一下学校的具体的要求，
0: 对，
1: 然后再来进行填报。我觉得到了这个级别，就是这个填报，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资料的准备啊什么的。
0: 然后这个级别，
1: 对，他
0: 这个学历是吗？
1: 对，因为你本来就去应聘老师啊，对吧？
0: 哎，还有呢，就是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呢，也是要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四名啊，这个呢也是专业技术岗位，时间呢是从7月至12月招满为止，和上述要求是一样的啊，就是要填写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是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一名专业技术岗位，7月至12月招满为止，和上述要求一样，要发送材料到指定邮箱。那太原学院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时间比较紧张一些了啊。这个呢是招聘岗位呢为专职的辅导员岗位，共计招聘博士研究生10名，其中男性5名，女性5名。时间呢是2026年7月6号至7月10号，这个比较紧张，还有2天时间。
1: 对，
0: 应聘者呢需将应聘材料发送至这个学院的指定邮箱，那邮件标题格式呢统一要求呢是专职辅导员岗加姓名加性别加毕业年份月份加毕业院校名称加联系电话，邮件内容应包含太原学院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报名表，现场确认符合时所应提供的材料及证件的电子版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扫描件啊。那邮件的格式错误或者是所含材料不全均视为报名不成功啊。大家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啊。
1: 对，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工作岗位都是高校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高校的这个老师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就业方向啊。
0: 是
1: 啊，就是
0: 辅导员是吧？
1: 对，他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博士的这个学历的话啊，就是
0: 继续留在学校，
1: 要么就是研究方向是吧，要么就是进高校啊。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多选择的几个方向。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吗，那么对于中考的这部分孩子来说，成绩今天能够查询了，能够查询出来之后会关心孩子要不要读高中还是选择职业技术类啊，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关注到人社部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一个通知，今年呢计划招生125万人。那么招收的这些方向也是大家就是

0: 新到的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哎，就是125万人啊，这个人数的要求还是蛮多的啊。
1: 对，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啊。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通知，对今年的技工院校招生工作做出了一个全面的部署。
0: 嗯，
1: 那通知就
0: 人就是说了125万是吧、
1: 嗯？
0: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类型啊？比如说就是有这个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1: 嗯、
0: 还有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嗯、
0: 还有就是登记失业人员、
1: 嗯、
0: 就业困难人员等等这些。重点的群体，它围绕什么呢？我觉得围绕的这个方向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对，就最近比较火的
0: 人工智能啊，
1: 对，先进制造呀，
0: 啊，
1: 低
0: 空
1: 经
0: 济呀，
1: 啊，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全面开展的培训啊。
0: 嗯，那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市场它肯定是有需求的，是吧？
1: 嗯、
0: 那么才会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招收的目标，125万人的一个目标，大家都可以围绕这个新兴的产业，还有未来产业的一个这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增设专业方向，
1: 嗯、
0: 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详细的这个选择，好好来选择一下哈。
1: 嗯、对对对。那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话呢，通知要求呢，技工院校根据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及新增专业方向，动态调整招生专业、专业方向和培养的规模，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专业，同时呢，压减就业率较低专业的招生计划，增强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的适配性。那此外呢，鼓励院校对接区域内的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校、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者是企业冠名班。
0: 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比如说咱们临汾有很多职业技术的这个学校，面向的是我们临汾很多龙头的企业，
1: 定向培养，
0: 对，他就直接定向培养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他一个是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产业来进行这个优化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就是技工的院校适当放宽招生的年龄限制。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我依然没有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是我适合干的，那我还可以继续选择技工类的这种学校再去读一读啊。
1: 对对对，那
0: 好找工作。
1: 对，而且呢、
0: 嗯、
1: 这个也是要扩大工学一体化的培养规模，覆盖面量身定制技能的提升课程，将工作的过程呢与学习过程融为一体，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推动技工院校的提升啊、这个评价能力，提高在校生的一个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
0: 对、
1: 嗯、
0: 就是会有更多的人获得资格证书
1: 啊，还有技能证书。
0: 对，有了这个证书之后，还有就是有了一身技能之后呢、
1: 嗯、
0: 何愁没有就业的方向和岗位呢？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同时要设立并公布技工院校招生的监督举报电话，做好招生和技能人才培养的相关政策的解释，妥善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啊。那比如说依托基层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生源摸底、报名动员等工作，加强对技工院校的常态化监督，规范新生的学籍注册管理，加大对违规招生查处力度。
0: 嗯，好，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那么主要围绕到的是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还有大家所关心的那些热点消息啊、
1: 嗯、
0: 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1: 对，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啊，马上到这个三伏天，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热水啊
0: 多喝热水，然后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多变，我们今天也关注天气变化啊，就是强对流天气多发、
1: 嗯、
0: 频发，大家要外出的时候做好相关的一些保障保护措施咯。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锁定收听，明天早晨8:30啊，我们先陈静继续与大家分享啊。
0: 嗯，民生派对官、
1: 嗯、
0: 民生大管家、
1: 哎、是
0: 等待大家，明天见咯，
1: 拜拜各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准备
0: 出发喽。哎，这个词应该配一个音效，滴滴滴出发了，什么没有系安全带啊江主播、
1: 咔，因为什么总是在我已经出发的时候提醒我这件事儿，应该准备开发之前、我们就咔
0: 对上车先把安全带系好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前排后排都要把这个安全带给系好了，一定要注意啊交通安全。
1: 是的，你看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位碧水蓝天的朋友就来挑刺儿来找茬了，他说能把美颜给关了吗？
0: 没有啊，
1: 不能。
0: 哎，我出来镜头了，哎我又回来了，你看
1: 我就明确的回答，
0: 瘦脸没有掉啊什么，我就没有掉瘦脸呀、哎，是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吧？江主播今天开美颜了吗？
1: 对，每天都开美颜，就是怎么样能瞬间变好看呢？你知道能怎么瞬间变好看吗？
0: 打开
1: 美颜，打开滤镜，对的。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没有开瘦脸功能啊，就是这个镜头不会动啊。有的这个直播间，我有次刷到直播间哈、他开这个瘦脸开大了，他是一个音乐博主，吹笛子啊，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1: 笛子都变弯了，
0: 完成了这个物理当中一个标志了，欧米伽那个标志。
1: 其实大家看这个有没有美颜或者滤镜的话，你就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参照物，话筒它是直的还是歪的，后边这个背景墙有没有变成波浪形，如果都还是本来的形状，那说明我们直播间就是一个正常的直播间。
0: 对的，没错，是正常的直播间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今天这个开心方向盘已经开启了，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交通方面的或者说这个有车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一下。
1: 是的，没错，关注到一年副管理来喽，欢迎欢迎各位，中午好。最近天气真的是忍不住吐槽，太热了。能不出门咱们就尽量的减少出门，如果说您是在户外工作，尽量的、避开这个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钟，每天大概在38到39度之间，所以说很容易中暑，提示各位注意解暑降温。
0: 对，是的，没错，还没有到这个三伏天啊。
1: 对，竟然还没有，
0: 是三伏天这个序曲，但是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暑气很浓重啊，给人感觉就是出门喘气都困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多喝热水啊。
1: 是没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对，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7月8号到9号，山西多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北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且伴有强对流，多地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凌云盆地最高可达37度以上，气温是逐日走高哈。来关注到今天7月8号，全省晴天转多云，西部局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分地区有35度。还有这个凌云盆地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暑假了，我们可能会这个周边走一走啊，像去这个大同啊、太原啊、长治啊、晋城这边，要关注一下天气。我们这个城市是相对有高温的情况，
1: 是
0: 在这个东部部分地区是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啊。
1: 没错。

0: 昨天中午其实也下雨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大概是在两三点钟左右的时候，突然间啊，在午后就来了这样的一场雷暴大雨。
1: 哎，是。
0: 当时来的很快啊，但是去的也很快，
1: 哎，
0: 就是没过一会儿天又放晴了。
1: 对，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0: 突然暴风雨。
1: 我家在下，
0: 嗯，
1: 我们张票了，咱们这个出门吧，
0: 嗯，
1: 因为有这个短视频拍摄任务啊。
0: 对。
1: 他说我在还在下雨啊，我说我这已经停了呀，
0: 对，
1: 难道不在一个城市吗？然后有朋友在工业街还说没有下雨啊，嗯，过了一会儿工业街开始下了，
0: 就是我们这个下雨它是一阵一阵一片一片的，
1: 对，
0: 乌云到哪儿哪就下雨，所以说要唱那首乌云乌云快走开。
1: 哎，这个夏天这个好像还不是乌云啊，
0: 嗯，
1: 一大朵积雨云，就大朵的和棉花糖一样，这个白云飘过来，
0: 哎，还很好看，
1: 本来觉得很好看，突然间，嗯，这个雨水掉下来就被这个脚步被打乱了啊，还是继续来关注天气。7月9号全省多云，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0: 是的，
1: 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
0: 嗯，
1: 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依然是有高温啊。
0: 对，没错，其实夏天啊我还很喜欢下雨，最好就是在我不上班的时候，在我不出门的时候哐哐下，然后等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天气就晴了，
1: 哎，
0: 这个时候空气当中带着一些湿润的味道，
1: 哎，
0: 嗯，
1: 对，这个夏天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像昨天这两场雨下的就是没有尽兴啊，
0: 嗯，
1: 没有把地面给下透了，
0: 哎，
1: 哎，这水珠子掉地上还有冒气的感觉，
0: 那今天有没有可能继续呢？
1: 对，这个感觉哈，啊，就是这个蒸锅快干锅了，哎，再续点水再继续蒸的感觉啊，是不是？
0: 好嘞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了，这里是听见林汾，正在直播的是开心方向盘，我们是一档交通加音乐加美食的节目，
1: 对，
0: 那么在路上也是想和各位去分享一点路况，
1: 哎，
0: 包括分享一些好听的旋律，
1: 嗯，
0: 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在公屏区来留言，你想听到怎样的一段旋律都可以的，
1: 对，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哈。这两天天气炎热，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像里面有没有放置这个危险物品啊，
0: 嗯，
1: 或者说看一下这个轮胎怎么样啊，
0: 是的，
1: 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多检查您的车辆的情况，嗯
0: 嗯，没错，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吧，也是把这样的一段好心情送给各位。
2: 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道谢。好的，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之前只有音频直播，现在有这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这个账号，叫听见林粉。
1: 哎，是的。哎，
0: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
1: 嗯，
0: 那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时间段是交通知识问答系列哈。
1: 嗯，
0: 今天没有图片，
1: 对，
0: 没有蟹台，
1: 今天我们就口述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文字的问题啊，口述这个问题。嗯，最近下雨比较多嘛，想问大家一个常识问题哈。
1: 哎，
0: 这个遇到道路积水，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再重复一遍、啊。
1: 再重复一遍。
0: 对，遇到这个道路积水，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答案 A 是可以 ，B 不可以 ，C 看情况。
1: 嗯，
0: 大家在评论区扣起来哈。
1: 对，因为最近也是下雨比较多，可能在一些低洼地段就会有积水。那么遇到这有积水的这一路段啊，想问各位新手司机还有老司机朋友们，你们会怎么样去驾车通过？
0: 对
1: ，A 是强行通过，直接冲过去，
0: 哎、不可以。
1: B 是不通过，绕路，就是不可以通过。C 是看
0: 情况。
1: 对，各位可以来选择一下 A、B 还是 C？
0: 对，
1: 一、二还是三？
0: 嗯，哎，张徐说，哎呀，你们两口子太会表演了。
1: 我们这也是成两口子。
0: 什么时候成两口子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呀？啥时候我们这、哎、
0: 就是我们这 CP 感现在越来越强了吗？
1: 对，那你都没来参加我们俩这婚礼啊？没通知你是吗？
0: 再补办一场好不好？
1: 没通知到位哈，重新通知一波。追光者说、嗯，我都是看前车，前车之鉴，就是前车过他就过，前车等、哎、他就等。
0: 对，追光者也这个朋友就很明智啊。
1: 嗯，
0: 今天这个第一个问题，交通知识问答，最近下雨比较多，大家在这个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的啊？
1: 哎
0: ，A 是可以通过，强行通过、
1: 嗯、
0: ；B 是不可以强行通过，
1: 是的
0: ；C 是看情况啊。
1: 对，
0: 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老猫来了，说江漂亮今儿啥装扮？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真的是、
0: 嗯哎、
1: 我不是服务行业，我虽然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行业好不好？
0: 360行每个行业都是平等的啊。
1: 啊，对啊，
0: 我们并不是这个
1: 歧视
0: 某些职业，但是江漂亮这个装扮我觉得也是怎么说，人家用心搭配了的啊。
1: 我这个难道不是优雅风吗？
0: 人家一直标榜自己就是我台哎怎么说就是最会穿搭的女人，
1: 最审美最好的，
0: 哎，审美最好的女主播，但是
1: 不是我台，是
0: 好像我不敢恭维啊，嗯、
1: 不是我台，是我市和我省，好吗？
0: 好吧，
1: 是我市和我省，
0: 哎，你全宇宙啊，全宇宙最会穿搭的女人出现了，
1: 那没有，那倒没有哈。
0: 嗯、
1: 张琪说你们是郎才女貌，哎，这。不说我们俩是两口子了。
0: 张琪说啊，郎才，哎，这个确实啊，我们这个 CP 感越来越强了。
1: 嗯，
0: 我们准备印一个这个胸前的牌牌啊，
1: 嗯，
0: 就大家给一个建议。
1: 就是你看，以前我们就有一个 CP， 都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嘛，但是我们俩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取。
0: 你看我郭浩东主播就是
1: 左右为难。
0: 哎，这个难上加难组合、
1: 嗯，对。
0: 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区可以扣一波啊，跟我们这个组合再另起一个名字。
1: 对，这组合的名
0: 字之前叫饭搭子，饭搭子已经作废了啊。
1: 对，已经不是饭搭子，很少在一块吃饭了。
0: 对，
1: 你看，我觉得大家之前取的那个名字就很好，就是小帅哥大漂亮。
0: 哎，
1: 我觉得
0: 这个怎么样、啊？
1: 这真不觉得不错。
0: 但是小帅哥放在我身上好像有点这个违和感。
1: 所以年龄小啊？
0: 对，有反差感是吧？
1: 对，年龄小嘛，说的是、
0: 哎、小帅哥，你体型也不小，岁数也不小了。
1: 嗯，你比我小、
0: 哎、对
1: 哈，
0: 那所以就是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这个方案，我们准备一个牌牌挂在胸前啊。
1: 对，我们就每天就是挂在这个胸前。
0: 嗯，
1: 老猫说：“紧过沙，慢过水，不紧不慢过稀泥。”
0: 嗯，对，你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大家在遇到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哎，你怎么来通过哈？
1: 对
0: ，A 强行通过 ，B 不可以强行通过、嗯、
1: ，C
0: 看情况。
1: 我觉得这个追光者其实说的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嗯、包括在过一些激发水段的时候，
0: 看
1: 对、
0: 哎，
1: 看看前方他怎么来过。
0: 但是前车如果没经验的话，嗯、他进去了，你也进去了
1: 啊，有可能
0: 我真见过 啊，
1: 啊，
0: 前车进去了，后车也跟上去了，
1: 嗯、
0: 哎，结果俩车都泡里头了。
1: 那没救了，那只能说运气好像没有那么好。
0: 所以就是给后头车主就提醒了啊，
1: 哎，
0: 这个路段有积水，千万不能通过啊。
1: 人家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0: 对对，确实，
1: 承上启下、嗯。
0: 对，这个起到了表达思乡之情的作用、啊。
1: 哎，老妈说江漂亮今儿为啥不扎领带？你见过穿小黑裙扎领带的吗？我今天走的是这个御姐风，这叫什么？比较黑的那个叫什么？叫御姐风、嗯？叫什么？想不起来那个词儿，就是
0: 我也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1: 就是人家比如说御姐嘛，就高冷啊什么
0: 腹黑
1: 啊，对，腹黑风，腹、哎、黑风扎领带，扎领带写的就文质彬彬的嘛。今天是腹黑风，就感觉特别的凌厉。
0: 你看大家对我们这个装扮都很关注，自从有了这个视频直播以后、嗯，每天穿什么都是我有压力的一点啊。
1: 啊，你压力
0: 在哪？你看之前就是也是这样的穿搭，
1: 嗯，
0: 但是现在就会刻意的，就是找自己稍微颜色亮点的衣服，
1: 哎，
0: 不会那么随意的感觉了啊，
1: 哎、
0: 是吧？
1: 越来越讲究了哈。嗯、用户说，其实老师挺高冷的呀，
0: 嗯，没错，
1: 夸你高冷啊、
0: 哎。 本人就是个高冷的人哈，
1: 高冷男孩，
0: 低能量这个高冷人群。
1: 老毛说，如果是本地人，肯定知道咋过；如果是外地人，等着别人先过。
0: 嗯
1: 啊，我懂他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路段很熟悉的话，
0: 对，
1: 肯定知道这个鸡蛙的水到底深不深。但如果你在陌生的城市的话，
0: 哎、
1: 可能需要等一等。
0: 哎，是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这个第一个问题答案，遇到积水路段，车辆可以强行通过吗？这个答回答是积水深浅不明的情况之下，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是禁止贸然通行的，防止车辆熄火泡水被困。最近下雨比较多啊，一到这个下大雨就朋友圈是刷屏了，欢迎来哪儿哪儿看海。这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可能在一些路段当中这个排水不是那么顺畅啊，
1: 是的，
0: 有积水了，大家在通过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如果看到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轮胎了，就不要贸然通行了，可能真的啊就到那儿就走不了了，划船了啊。
1: 对，是的，没错。关注到这老猫也是在这说啊，光膀子扎领带，你先扎上我看看哈。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穿搭。我们来猜一个这个车标好不好？这个车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说这个中间这个字母，这个字母是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这个外围啊，它是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像斜上方的一个箭头，
0: 对，一个圈上的一个斜上方的箭头，
1: 对，中间是有一个横线的这个字母。我们先不说这个字母的这个是哪几个字母构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猜猜这个车标，就有这么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斜上方的一个小箭头，猜猜这款车是什么车？它也是一款牌子车，
0: 对，牌子车啊，这个性能比较好一些，而且一说到这个车型都觉得质量不错，重量很，就是它本身重量会重一些，就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它又是卡车啊，这个牌子是有卡车的，重型卡车。
1: 哇，你好懂哎。
0: 就是之前你看我从小家里就有车，像这个之前大巴车，后来有了这个拉货的大货车，再后来有了这个前四后八，再后来我爸也换了这个小的6米8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小货车，人家就是我说哈、就都这个岁数了，差不多退休吧。而我退休在家老跟你妈干仗啊，那我就买个这个小货车，仗剑走天涯，我哪有货我去哪儿啊，就人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
1: 还在
0: 将近60岁了，还在这个全国各地这个卡友啊。
1: 好嘞，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灯哈。
0: 对，确实就是我说你别就是差不多退休别干了吧，就是搞跟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啊。
1: 老猫说是雷克萨斯吗？我想说 no
0: 哎，好像并不是、
1: 真不是啊，这款车型雷克萨斯，你想想那个标签，它中间还有一行字母，这个字母是关键信息，我没有说，先是外围有一个圆圈，然后有一个小箭头，
0: 像右上方的箭头，
1: 对，右上方的小箭头，
0: 中间是一个蓝色底子上的有字儿啊，
1: 对，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市区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
0: 对，我觉得我们描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哈，一个圆圈上向右上方有一个这个蓝几个箭头，中间有一个蓝色的道道上的一个这个开头的字母啊，
1: 对的，
0: 车的标志，车的信息可以分享一下。老妹说这个确实啊，就最近一段时间都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如果确实遇到这样的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一下啊。
1: 哇，来了来了哈，老妹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他说号称是最安全的车子，那就是沃尔沃啦。对的，是的，
0: 他说不是的话把桌子吃了啊。
1: 那你是不知道我们桌子多大，你如果知道的话你会后悔的。
0: 那我们得开直播啊，你什么时候开直播？
1: 你要吃桌子我毕竟得直播，你要这个桌子怎么给你描述哈，就是大概我们目前我俩在的这个面呢，可能得有几米呢？5米有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都有5米哈。它不是一个小猪，它是一个三角形，
0: 对，特别大的。回答正确了，是沃尔沃，是哪个国家的车辆啊？是产自于哪里？
1: 追加一个问题，
0: 对，追加
1: 问题，沃尔沃这款车型来自哪个国家？
0: 是的，
1: 继续来回答
0: 一下，沃尔沃是这个来自于哪个国家的？就是安全性能很好啊，就是第一个脑海当中跳出来的跟它相关的词就是安全性能很好。
1: 对，确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而且驾驶起来坐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
0: 对，
1: 很多男生都很喜欢这款车型啊，它的这个外观流线线条又比较好看。沃尔沃，请问来自于哪国家？
0: 对，我最早对这个车的认识就是大货车，重卡。当年这个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这个大型的车辆，前头挂了这个标志啊，
1: 关注到这个追光者说，
0: 别赶路去感受路，没错，这个话说的很动心的感觉，
1: 对，
0: 不要赶路，人生是 这个旷野不是轨道，
1: 是
0: 加上这句话啊、嗯、别赶路去感受路，
1: 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就是在路上、哎、开心方向盘，安全在心间，
0: 别赶路去感受路，哎 slogan 又更新了，
1: 完美啊，感谢你真的是大家太有才了。
0: 对，一千爱佳佳说来了来了，哎，开欢迎这位朋友老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嗯、
1: 对太棒了，欢迎大家哈。老妈说都是三年级的，有本事说四年级的瑞典的、嗯、现在是在吉利旗下，嗯，我想说他有点厉害，他真的说对了，沃尔沃确实是瑞典的。
0: 哎，追光者也说这好像是沃尔沃的广告词，咱们俩这是、啊、怎么说啊？
1: 我们俩吐了一把是吧？
0: 我没有了解过这个。
1: 我们吐了一把，哎，那要这样说的话，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就是跟车有关的广告词？嗯，就广告语。
0: Das Auto， 那是哪啊？
1: Auto，
0: 我英文不太好啊，就是到这个广告最后一个英文出现，
1: 嗯、就是那个大众嘛，
0: 哎、
1: 对吧
0: ？Das Auto，
1: 对，就是大众。
0: 这个男生好有魅力啊！嗯、你听过？

0: 广告词就是我们学这个专业啊，毕业这个展演上有一个这广告词配音系列，
1: 对，配音系列，
0: 国教1573，当年我们几个学弟啊，我作为这个学长回来看他们这个毕业展演，然后他这个广告词一出现的时候，我的台下哇沸腾了，然后人家好像就是在台上说完这句词儿以后，就被一个公司看上了，
1: 被签了，
0: 对，签没签不知道啊。但是被一个公司看上了，
1: 还是很棒很棒的哈。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点一首 My Love 如何，那必须行啊，稍后帮你安排。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广告词儿，我们稍后再来出一个跟车系列有关的广告词儿，我觉得这个真不错啊，别赶路去感受路，
0: 就是很用心的感觉，很松弛的感觉哈。
1: 老猫说咋地，喝上了，他没喝上，他只在说广告词儿。
0: 对，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直播的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想听什么歌曲，想去了解哪些交通法规交通常识，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了。
0: 是的没错，你看他一说听歌啊，我就默默打开我这个酷狗扫了个码，登录到我这个会员版
1: VIP 系列是吧，
0: 对，会员歌曲。
1: 这几天本猫不能喝8+1，因为这几天要开船。
0: 这两天是这个有这个强降水的情况啊，应该是在参与救援吧，这位朋友。
1: 我在想你是去哪里了呢？还要开船，在你不之前不是在内蒙吗？内蒙能开上船吗？你是已经又换地儿了吗？到山东了，还是到广西这边了？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那之前也刷这个抖音哈，一个博主，就是他是内蒙的，然后就是卖这个农家特产，像这个牛肉干啊之类的。然后网友就很调皮，上一波这个内蒙古深海带鱿鱼，
1: 真的是
0: 然后这个梗就被玩了很久，这个博主也火了很久啊，对，就是他还回应啊，关键是
1: 好关注到老猫说去广西了啊，我们都知道广西最近是情况比较特殊一些，也祝你在广西一切顺利，也是所有感谢去广西的献出援手的朋友，你们真的是
0: 太正能量了，对，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能够这个早日的度过就是这场这个大暴雨的情况啊。
1: 是的没错，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一些车标的还有一些车的广告语的那些事儿啊，在路上出行总而言之是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啊。
0: 对，是的，最近确实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多一些，像这个冰雹啊，大风啊，下雨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传播还是比较快的，直接一出来这个所有的这个信息就到我们这身边了，大家多看一眼，多关注一下，多找一找自己这个家里啊，或者小区里啊，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安全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啊，这个安全避难场所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1: 对，而且最近也是到了一个就是出行的高峰期哈，我们也是关注到最近出去玩的朋友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最近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推荐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附近啊，或者长途的，都欢迎各位来分享。
0: 对，
1: 那既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品牌的广告语，或者说叫这个宣传语，我们不妨去分享几个，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是哪个。一个简单的，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开始哈。
0: 张主播请出题。
1: 这个道题呢是一句话，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0: 对，
1: 这个
0: 是哪个车型的，
1: 是哪个车牌的广告语。
0: 对，
1: 我们先说这个车牌子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哈，
0: 对，再重复一遍这个广告语啊，宣传语。
1: 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0: 好像这个广告语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个更改更新啊。
1: 是
0: 有没有人记得这句广告语啊？
1: 对，这个还我觉得还可以吧，不是很简单，但是也不算很难，我们就来先来这个好不好？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敢为天下先，这是一句完整的广告语。各位能猜到是哪个品牌的车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我们这公屏上哈，来看看大家这个积累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可以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心爱佳佳这位老朋友，你点 My Love 想听谁的呀？新生男孩的还是谁的呀？
1: 对，你可以把这个
0: 分享一下啊，
1: 歌手的名字也分享过来。
0: 对，
1: 你看老猫说是阿凯，他好厉害呀。你虽然说只说了两个字，但是我知道你好像真的猜对了。
0: 对，
1: 真的猜对了，确实是阿凯的。
0: 对，
1: 他的全名是四个字，
0: 有那么一点点厉害啊。
1: 对，还有一位 Dear 的朋友 Dear Rice 的 Y 说到凯迪拉克， 完整版，
0: 好厉害呀，
1: 好厉害，你太哇塞了。
0: 你让我单独听这句广告语，我真的是云里雾里啊，
1: 对
0: 一头雾水。
1: 我也是在找了半天之后才想起来哈，这个是凯迪拉克。
0: 千麦说啊，来喽来喽，欢迎你啊，老朋友。
1: 欢迎。
0: 一千一家讲说凯迪拉克，哎，确实是啊。
1: 大家好棒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浪猫，Dearest 雀麦，还有应该是一千一家讲，他们这个答案都是
0: 对
1: 的、啊。
0: 对对
1: 对，
0: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看参加互动，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互动了，就有人没有小礼物啊？
1: 会有的，
0: 哎、
1: 会有的。
0: 目前我们正在接洽当中、啊。
1: 对，正在商务。
0: 先预告一波，哎，是这个接洽当中，
1: 对，
0: 或者说收音机前各位这个。这个有实力的朋友啊、想在我们节目里提供一波这个小礼物啊、都可以的。
1: 是的，没错、哎、如果说你想和我们去合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进行一些商务对接。蓝猫说感觉大漂亮今儿应该扎领带，扎什么领带呀、
0: 啊、他要扎猛子去，他不扎领带啊。
1: 扎猛子可还行，随便给我找个泳池，我一猛子扎进去，
0: 西大后院那湖里就可以啊。这两天下雨水位上来了，你去扎猛子吧。
1: 真的好离谱啊。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个夏天、玩水可以，清凉可以，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有一天我就去在这个院儿溜达哈、就是刚入夏那会儿，小孩这个放学了，在这个旁边玩，哎，就真掉到这水这个湖里边去了。从这个桥边一个这个缺口，家长们一定要看好孩子啊。正好旁边有这个大人们在，哎，就把孩子拉上来了。也好在这个湖水不深啊，
1: 是
0: 一定告诉孩子们不要在这个水边玩耍啊。
1: 老猫说到啊，艾佳佳说到是男孩，就是男孩唱的那首 My Love、老猫说有这么一句话，光膀子扎领带，社会我大姐大漂亮。行吧、下一次高低给你安排一波。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
0: 稍后也会有这个歌曲分享啊，西城男孩演唱的 My Love。
1: 广告之后见喽。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

0: 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新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出发喽。
1: 出发喽。
0: 哎，你看就没有默契啊。嗯，这段就是
1: 系好安全带，
0: 显得咱俩这个 CP 感又不强了。
1: 系好安全带，是不是来一个动作的？
0: 哎，对，
1: 预备走。
0: 系好安全带，哎，我们出发喽！嘟嘟嘟嘟。
1: 这汽车，这咱俩坐的不是同一部车，我跟你说，咱俩这个汽车引擎的声音都不一样。
0: 我坐的拖拉机，你坐的这个豪车。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到维尼索西来了，欢迎欢迎。刚才也是送出小心心，感谢你的支持哈。
0: 对，说漂亮100分。
1: 嗯，那齐泽多少分呢？
0: 有点酸了哈，这个老陈醋打翻了。
1: 嗯，有点酸，给齐泽也打个分行吗？
0: 对，我能多少分呢？嗯，
1: 然后一会儿打了200分。
0: 哎，主张忙谁说浪个里个浪怎么浪？林飞人索西啊，
1: 欢迎欢迎。
0: 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对，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好的这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份感受啊。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打卡。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主播们也挺割裂的，江主播有这个感觉吗？
1: 怎么说割裂？
0: 就是、哪怕你前一秒受了很大的委屈，嗯，下一秒坐在这个主播台前
1: 就很开心，
0: 哎，就把这开心状态带出来。哪怕上一秒，哎，我就觉得啊，哭天抹泪的哈，嗯，到下一秒到这个镜头前就把这个好状态分享给大家。
1: 对，所以说这个工作就需要你有一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嗯，很快很快去调节哈。
0: 哎，
1: 文尼索西说都是100分，开心了吗？
0: 哎，这个开心了哈。
1: 然后人家说这个满分是1000分，你俩各100分，相当于说给人打分，你满分10分打几分，一人1分。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关于这个太原马拉松的消息啊。哎，如果有跑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
0: 在7月7号晚间，太原市体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第17届太原马拉松将会在9月27号鸣枪起跑。
1: 嗯，
0: 太原马拉松始于2010年，哎，这个现在已经延续这么多年时间了哈。哎，就是值得一提的是，截至到2025年的第16届太原马拉松比赛，参与太原马拉松赛5年及以上的跑友多达4302人，
1: 嗯，
0: 而参与太原马拉松赛10年及以上的跑友达到158人，其中有17个人。从来没有缺席过，我觉得这对于跑友来说，红羊可以艾特他一下了。
1: 是，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就是除了红羊啊，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马拉松的经历呢？就是半马、全马、迷你马都可以，嗯，有没有参加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我参加过一次这个，就是咱们临汾举办的这个城市漫步走
1: 啊，漫步走，
0: 走到一半我就放弃了。
1: 大概里程是多长呢？
0: 我忘记多长了，反正挺远的哈。嗯，就是走了很远很远，
1: 嗯，
0: 然后有采访任务啊，我走到一半我就默默干活去了，实在走不动了，
1: 太累了是吧？
0: 对，
1: 我说实话，我个人是从小到大啊没有参加过一次马拉松比赛的，嗯，就是我对这个跑步是有点怵的。
0: 对，
1: 从小学开始，每次只要说老师说开始跑步啦，我们长跑，我基本上都属于这个，
0: 哎，是一样的，
1: 对我这个拖尾的部分，
0: 我
1: 跑不动
0: 哈，我是站在那圈的，嗯，喊着跑着，
1: 哦，
0: 哎，就是你还可以偷偷往后溜一溜，啊，哎，还能偷个懒哈，
1: 啊。对，
0: 就是我从小对体育都不是那么的这个叫什么，嗯，擅长啊。
1: 对，我也是，我体育科目真的一点都不好，嗯，我们现在把这个事儿说完，
0: 对，
1: 然后再来说关于这个体育的事儿。我们也是关注到作为世界田联的金标，中国田协 A1 类赛事2026年的第17届太马，就是太原马拉松，
0: 嗯，
1: 定于9月27号举行。比赛的起点、路线、项目设置等赛事相关信息目前还没有公布。
0: 对，
1: 那么根据了解呢，2026年的太马也是将于近期开启报名了。
0: 对，有最新消息会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临汾今年也会有这个马拉松赛，将会在下半年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有最新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而且
1: 是的，
0: 像这每年这个马拉松比赛或者有这个赛事，我们都会有直播啊。
1: 是，各位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和马拉松相关的故事，比如跑步啊，或者说体育项目你比较擅长的话，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说到我们对于这个体育项目，嗯，你知道以前中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过这个跳远？
0: 有啊，对啊，都是必考项目，啊，
1: 必考项目哈，
0: 跳远、跑步，
1: 哎，还有这跳绳，
0: 作为体前区，
1: 嗯，
0: 跳绳，
1: 对，跳绳，哎，就是我觉得跑步还好吧，就是能够达标，跳绳我还可以，唯独这个跳远我真的是特别拉胯。
0: 咱俩一样的，啊，
1: 你能跳多远呢？
0: 就是往自己走一步，就是我，
1: 就是你大概是多远？你有没有测
0: 一步跨过去的距离？
1: 一米有吗？
0: 差不多啊。
1: 啊，那，哎，可能我跟你差不多，真的是，
0: 就是，
1: 我看别人就动不动跳什么1米7、嗯，1米8，还有2米、1米9，嗯，我就惊呆了。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
0: 对，从小就不擅长体育啊。
1: 对，然后老师就说你这个跳远这个姿势不对呀，重心不对呀，但是我真的调整不了，就是我不太擅长这项。
0: 对，就是每年你看小时候就觉得体育课是很快乐的，大家都在玩哈。
1: 哎，
0: 一到了这个大学之后，体育课是有些这个项目的，比如排球啊、篮球啊，这个我都是高分哈。
1: 哎，
0: 为什么呢？就是每天要拉这个器材。我和我们班这个同事的这个社长，我们俩就负责把这个器材拉过来。哎，老师就记住我俩了。但是最后我俩这个成绩其实也就是差不多哈，就是投篮啊这个都不错。最后老师说啊，给你俩再加一个表现分吧。哎，我俩就是我们这个排球和篮球选修课的最高分啊。
1: 哇，这么厉害。
0: 哎，是。然后就是每年有体测啊。大家对这个大学体育测试有没有这个印象呢？每年我都要这个经历一次，就像渡劫一样。哎，我就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报一个环考。哎，就是我要跟这个有这个身体问题的朋友们一块跑。
1: 身体有问题的朋友们，
0: 因为我跑过，就是怎么说，跟大家跑有压力啊。每次环考场上都有我。
1: 哎，
0: 你环考你跑差不多，哎，老师看着就给你过了
1: 啊，能过线就行哈。
0: 有一年就实在跑不动了，差点挂科啊。
1: 哎，真的是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了。
0: 对，
1: 老猫说本猫今年50岁，身高169，体重85公斤，现在还能跳2米0几。
0: 哎，那你这身体素质可以哈。
1: 对，我就不知道这个跳远到底是哪儿发力啊，哪里发力可以把这个距离拉那么远。
0: 前面说啊，大学体育要考试的，中学体育是玩，是，
1: 对，
0: 没错。哎，就是我们在操场上玩泥巴，哎，这个拔草是吧，就是一到体育课就很开心。
1: 就是中学体育起码你能够蒙混过关，但是大学真的是手把手的，老师要打分的。
0: 对，就是1000米啊，我每次跑完我觉得这个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没有爱了，我的世界灰暗了。
1: 你看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嘛，上班之后其实我和跑步基本上是已经脱离关系，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像我们的南方主播啊，曹静主播，
0: 小小主播，
1: 对，小小主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跑步的一些爱好啊，或者也是锻炼身体等等。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宁可就
0: 是
1: 走路。
0: 但是你没到岁数啊。
1: 我怎么没到岁数？我和他们没差几岁。
0: 这个就自己就觉醒了。
1: 血脉觉醒。
0: 对，你发现某一天，哎，你家你爱人或者说你朋友突然间开始跑步了，开始健身了，开始注重饮食了，那一定是体检报告有问题啦。
1: 哦。
0: 要么是小问题，要么就是啊，有医生说了，你得动起来，得改善了
1: 啊，就是身体出一些小的问题了。
0: 对，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前提啊。哎，要不就是恋爱了啊。
1: 啊，这恋爱是一个梗哈，咱别当真哈，也是和大家去关注的，就是。中年之后可能我们也是要关注到身体健康。其实我家离这个体育场不算远，就每天晚上如果你晚饭之后去体育场溜达，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就基本上是中灯啊，在跑步在锻炼，还是挺多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们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有锻炼的习惯吗？
1: 哎，
0: 多长时间没有去这个锻炼了？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素质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是，你看现在我虽然说不跑步，但是我有一项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你能猜出来吗？你猜一猜。
0: 这个跳绳吗？
1: 不是，我这项体育运动，哎，其实还真的还挺重要的，它在奥运项目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项。你猜。
0: 奥运项目当中。
1: 对，就是我现在喜欢一项体育运动，它属于一项奥运项目。
0: 这个划水吗？
1: 划什么水？我在大临汾，山西大临汾划水。你在开什么玩笑？
0: 难道你就是每次下了班偷偷的去这个师大公园里去划水吗？还是去这个汾河里划水啊？
1: 大家可以来猜一波，就是我有可能喜欢什么体育项目。你看跑步我真不行哈，但是我确实有喜欢的体育项目。这项体育项目还是一个大项目。
0: 羽毛球。
1: 可以独立完，可以独立完成。我现在会打乒乓球的嘛，我是独立完成的。
0: 对，你这协调性，就是大家怎么说呢？不敢恭维啊。我这开车就能看出来，坐了一次他这个车，把我坐的都有心理阴影了。对，
1: 你看，千曼就很懂我，说是游泳。

0: 要双腿前伸，借着惯例身体会向前倾站稳，有点难，就是光看这几个字我已经不知道我这个怎么去发力去使劲了哈。
1: 老猫说啊，本猫现在晚上这个晚饭不吃，平板撑三分钟，100个俯卧撑，5公里跑步，体重就是下不来，那就可能就是代谢的这个比较慢一些了。
0: 哎，就是年龄大了，
1: 哎，
0: 干啥都心酸。
1: 对，是的，就是你这个年龄大了，不像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吃点就瘦了的感觉、啊。
0: 说实话，就代谢真的是会变慢哈，就是现在减肥的话，肯定没有20岁减肥那么快了，可能需要一些运动量。
1: 对，
0: 这个圈妈说你在哪游我也去，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游泳，但是我今年还没游过。
1: 对，你看今天这个我们之前上午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这个会议哈、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和下午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们是更多跟车有关系的。
0: 是的，
1: 下午节目是跟这个城市生活有关系的，
0: 美食。
1: 对，你看现在这个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有些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哎、有些互通的地方，有些这个可以互相了解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跟下午主播来沟通一下哈、啊。他们昨天下午就探店去了，
0: 对，
1: 哎，你看。这个上着班饭也吃了，电也看了，
0: 还不错、
1: 哎、还不错、啊、
0: 还收获了一波流量。
1: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某一天去离我们近的某一家店去探访一波啊，张主播。
0: 对，我们也是去吃然后去直播，就还不错是吧。好嘞，和大家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猜一波好不好。这波是和这个车有关的，我们来说一个车的广告语，各位可以来接一下哈。这个广告语我觉得啊，比较简单吧，我们就直接说不喧哗自有声。
1: 对，不喧哗自有声，
0: 哎、
1: 也是就是给人特别踏实的，哎、特别壮实的一辆车啊，
0: 特别壮实
1: 一款车。
0: 它
1: 自身就比较重，哎、确实有朋友说啊，开这个车真的很费油啊。
0: 哎，确实费油是真的哈，费油是真的，
1: 因为它自重比较重一些啊。
0: 对，我们来说这广告语再来说一次哈，叫做不喧哗自有声，是哪一款牌子的广告语呢？
1: 不喧哗自有声是哪款车型的这个广告语？
0: 对，又说点一首牛奶咖啡的忘记牵手可以吗？
1: 是可以的呀，
0: okay,
1: 我们是安排了。
0: 对，刚才我们是有朋友点播 My Love 是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
1: 西城男孩的 My Love。Westlife， 大家对这个乐队还有印象吗？20多年前特别火的一个乐队啊。

0: 曼的怀旧系列的歌曲啊，来自新生男孩演唱的 Mellow。 当年这个乐队确实啊风靡大街小巷，红极一时，是吧？
1: 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乐队哈，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一心爱家甲，哎，要艾特你了 ，Q 你一下啊，还在听吗？
1: 嗯，
0: 歌已经分享完了，在不在听？如果你不在的话，伤到我了啊。哎，你伤透了我的心。
1: 专门为你点播的这首歌曲，
0: 哎，是的，就是虽然说，离你这个点播时间有点遥远啊，但是怎么说，节目里分享给你了啊。
1: 好嘞，关注到刚才我们说到一款车型叫做不喧哗似有声，这款车型就是，Dear West 给的答案是对的，
0: 别克。哎，小时候觉得这个车好壮实啊，就很莽，就是东北这个方言很莽实的感觉。
1: 这个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叫很夯？
0: 哎，对，
1: 很夯。
0: 就看这个车，就它就自重很重，而且这个耗油，哎，大家都说这个喝油王系列啊。
1: 对对，你看，爱佳佳也说了是别克，对的哈，确实是这个答案就是别克。我们这个广告词是不喧哗似有声，答案是别克。
0: 对，全麦说哈，雷克萨斯还是纳智捷，并不是啊。就这个之前这个车辆车型还是比较这个我们身边就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是的哈，那我们就是关注到爱佳佳也是在哈，他的歌曲应该是听到了。
0: 对，你这是哪个年纪听的这首歌？还回想一下，什么时候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年纪啊？中学还是大学啊？当年这首歌这个乐队啊，就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也来我们中国来开演唱会，当时也是座无虚席的感觉，大家都去寻找自己的青春了。
1: 薛麦说，喝油王难道不是雷克萨斯吗？是，但是我们说的是广告语，
0: 对，
1: 不喧哗自有声是哪款车？
0: 就喝油王多了，不是，
1: 对，喝油王可太多了，
0: 不是这一个车型，你像别克啊，像这个刚说的沃尔沃呀，还有刚咱们说的这个福特系列呀，都是这个油耗比较大的啊。
1: 是按家长说中学时候听的啊，那应该是很有青春感了。
0: 对，
1: 既然说到车，我们再来猜一款，这款车啊，我觉得这个广告语大家应该很熟悉，经常在一些宣传词当中去听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车。
0: 他把这个车放在这个一段话里了啊。
1: 对，广告词，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什么车，这个车就比较省油了。
1: 对，相当省油，而且我觉得很耐开，就是开不坏。
0: 哎，对，就是
1: 很少出问题。
0: 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燃油车系列当中的省油系列啊。
1: 对，各位可以来猜猜这款车型是什么车呢？如果说你懂车爱车，一定要来互动一波。车到山前必有路，
0: 有
1: 路
0: 必
1: 有
0: 什么车？括号啊，这个属于填空题。有路必有什么车？哎，这个括号里填一个什么车啊？
1: 对，可以把这个车型打出来哈。我们今天和大家去互动了几个话题，分别是这个车标的呀、广告词的呀，还有填空题的呀，
0: 对，还有这个开车知识的呀，对吧？我们这个第一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这样的啊。大家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闯关环节。
1: 是的。
0: 有了这个礼品之后啊，你看闯过第一关。是什么奖品？第二关是什么奖品？第三关有什么奖品？我们会有一个分类啊。
1: 哎，对，你看雀麦说那应该是日系喽。对的，说到日系就比较省油。你看我们这个答案就出来了。Dear West 真的很懂车，哎，
0: 对，哎，
1: 他真的很懂。
0: 这个生活品质应该不错哈。这个 Dear West，这个就看名字觉得。我觉得很有品质啊。
1: 对，就是我跟他每次都猜得很快，而且很准哈。
0: 对，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
0: 丰田车。当年这个广告语确实很火啊，
1: 对，
0: 就是深入人心的感觉。
1: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Toyota， 对，开着我的 Toyota。
0: 你一说我就想笑，因为什么呀？想到那段歌词了啊。
1: 对，你能完整的说吗？
0: 就记不得啊，就但是记得这句歌词。
1: 对，大家知道那个歌词吗？就是那个 Toyota，
0: 我开着我的 Toyota 追着日落，哎，
1: 我开着我的 Toyota 追着日落，
0: 当年说唱很火。

0: 火的时候，哎，
1: 我们来听一波，看看这句广告词，就是它改编成一个算是 rap 版吧，一首歌曲哈，也是很动听、很好听的。当年我们在起初前几年刷抖音的时候，应该是有四五年了吧，然后在抖音里就做这个 BGM， 作为 BGM 很火很火的哈。关注到去卖爱家家也是给出了正确答案，其实就是丰田车 Toyota 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是很好听，而且也是很省油的一款车型。好嘞，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互动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关注车、关注交通、关注路况，同样也分享这些非常非常好听的好听的旋律喽。
0: 嗯，刚刚有朋友点播忘了牵手啊，不要着急，节目里是会逐一的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的啊。
1: 对的，对的。嗯，我和我的邻居开追着日落，开着土优塔，好吧，怪我这个五音不全哈，我就光记得这款车型
0: 了。你唱完是你独创的啊，你完了这个录下来，也放了这上的收版权费啊，
1: 永远够不
0: 发家致富的新路子啊。
1: 好嘞，来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旋律，看看你能找到你喜欢的车型吗？
0: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些车型还记得吗？或者说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共鸣啊？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0: 不耍赖。
1: 你看这个一说唱就有感觉了是吧，一说唱就有这个这个全新的状态了啊。
2: 对的，
1: 我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雨落，他什么父母说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实在不会说唱啊。嗯，
2: 还是不错的哈。刚才也是关注到大家和我们去互动了一波，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牛奶咖啡所演唱的《
1: 忘
2: 了
1: 牵
2: 手》。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先别着急哈，缺麦，这个组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
2: 对，很小众。
1: 你是从哪首歌知道这个组合的？
2: 就是我是说那首。哎说再见，明天再见，明天你好。
1: 对，哎，
2: 明
1: 天你好，哎，
2: 对，明天你好。
1: 对，你是从哪首歌知道这个组合的？这个确实比较小众一些、啊。
2: 对对，不是很火，但是我就喜欢他的人就感觉。
1: 还有一个组合跟他们很像、嗯，房东的猫。
2: 哎，我也喜欢。
1: 是，
2: 对，两个小女孩嘛。
1: 对，我们来听这首牛奶咖啡的《忘了牵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6: 你看这个很有氛围感的片花一放啊，我觉得这个中午下班的仪式感就来了啊。
7: 下班了吗？
6: 对，
7: 走，
6: 11:30啊，
7: 我就走人了。
6: 我们没下班，有的朋友就陆续在这个结束上午的工作，开始回家吃饭了啊。
7: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11:30了，各位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还是依然在办公室里？别忘了来和我们互动哈。
6: 对，
7: 刚才我们说到那首牛奶咖啡的《忘了牵手》，就问大家你是从哪首歌曲开始认识牛奶咖啡的？就关注到雀麦说哈，有一首歌曲叫《咖喱》，很火很火的。
6: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什么什么做丝巴儿。 哎，后头忘词了啊！
7: 一会儿我们来听
6: 词儿，不太记得。你看，就有一种旅行度假的感觉。
7: 就感觉你正在开着土油塔走在那个热浪边上，就感觉正好是那个在海边啊，夕阳西下。一会儿毕竟得安排。
6: 庸人自扰说哈，我是从越长大越孤单听这个乐队的，听这个组合的。哎，大家是从哪首歌来关注这个乐队组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觉。
7: 是的，没错，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6: 也是比较小众的啊。
7: 对，雀妈说《毕业季》《明天你好》都是经典歌曲。
6: 嗯，
7: 《毕业季》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吗？
6: 毕业季。明天你好 哎，是很经典的。
7: 我只听
6: 毕业季的时候听明天你好、
7: 哦、
6: 人家有这个标点符号风格啊、哦、哎，
7: 看两个句号我还以为还有一首歌曲叫毕业季呢。
6: 对，
7: 因为我听过明天你好，听过咖喱咖喱、嗯、
6: 对。缺麦啊说爆了土豆丝盖饭。
7: 嗯，
6: 缺麦这个今天这个饭菜我觉得有点素了啊。
7: 嗯，过于素了哈、哎、是减肥吗？
6: 对，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分享，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信息。
7: 是的，
6: 我们这档节目主打是没有限制啊，
7: 嗯，
6: 只要跟车有关系的，像车载音乐呀，
7: 嗯，
6: 露营地打卡呀，
7: 嗯，
6: 美食推荐呀，
7: 哎，
6: 这个各种各样的跟车有关系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7: 是，刚才
6: 现在流行一波啊，在车里午休，哎，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系列？
7: 午休那太热了吧、
6: 哎？在车里午休，我就刷到过这个系列啊。
7: 在哪儿午休？车里。
6: 如果这个可以的话，咱们也可以走一波这样的剧情啊。
7: 关键是太热了，那怎么
6: 开空调啊？
7: 那也很晒啊，那整个车被暴晒，温度可能会达到七八十度。
6: 这个怎么说？就是人家这个博主哈、啊
7: 嗯，
6: 专门购置了装备，他这个后排座椅可以放下
7: 哦，
6: 哎，就把这个放一个大的后垫子呀，然后在车里午休啊，把这帘拉上。我觉得确实，哎，沉浸式午休啊。
7: 就这个车是不是空间得大一点？
6: 哎，对，
7: 嗯，那行吧，那车还得放在阴凉处、嗯，不能太晒哈。
6: 是的啊，
7: 要不然温度太高。
6: 嗯，
7: 去麦说今天天气太热了，油腻的不想吃，
6: 哎、
7: 那就吃点。
6: 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清淡啊。
7: 嗯，对，吃点清淡的、嗯、行吧。刚才说到我们是有马拉松比赛，各位有没有参加过一些马拉松？在9月27号，在泰马是要正式举办了。
6: 对，
7: 如果说你想去参加的话，也可以来报名一波。
6: 对，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啊。
7: 嗯，
6: 今年下半年是会有的啊。关注一下。那有一条这个高速施工的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又到假期了，我们可能会有自驾出行，
7: 嗯，
6: 要关注哈。7月11号到8月15号封闭施工 S50 泰林高速蓝线服务区到临县北段将施工，7月11号到8月15号太原方向主线封闭，7月11号到7月28号方山陕西匝道封闭，往返太原陕北车辆需要绕行国道。如果你想去往这边这个路段，这边这个方向的话，要关注一下了啊。
7: 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暑假打算走高速去往太原和吕梁北部、陕西北部的车友要注意了。S50 泰林高速蓝线服务区至临县北收费站之间将进行一个施工，施工期间呢将会分阶段对泰林高速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6: 嗯、刚刚也说了，这个7月11号到8月15号封闭泰林高速临县北收费站到方山收费站太原方向主线。其中7月11号到7月28号方山收费站陕西方向匝道封闭，如果您想去往这边的话，这个路况要关注一下。那在此期间呢，从临县、嘉县、神木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从临县北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国道，再从方山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当中啊。
7: 是，没错。那么如果说您是从方山收费站驶往陕西方向的车辆，需要先走 G339 国道，再从临县北收费站驶入高速，这样的一个驾驶方向。
6: 哎，如果您有这边的业务啊，或者想去旅游啊，哎，或者这个搭车这个司机师傅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7: 嗯，
6: 这边是有高速施工的，绕行也这个线路也已经很明确了啊。
7: 嗯，
6: 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
7: 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牛奶咖啡的歌曲，我们先听这首比较活泼欢快的歌曲《咖喱咖喱》，把它送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希望你们都能够收获夏天的专属浪漫。
6: 我觉得这首歌不太适合咱俩听啊，江主播。
7: 为什么？
6: 别人都放假休假了，咱俩还在这儿这个。上班哈，
7: 我准备休个长假。
6: 一听这首歌就有想旅行的冲动啊。
7: 嗯，
6: 那可以摸兜里，还是算了吧。这个好好上班挣钱吧。
7: 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就是不花太多钱去旅游呢？
6: 嗯、这个穷游系列啊。
7: 啊，对呀、啊。
6: 先来回复一下大家哈。
7: 嗯。
6: 这个，迷你杰韩说哈，主持人啊，你们现在卧牛城多少度啊？我们海口34度，感觉很舒服。
7: 34度，来看一下。
6: 哎，我们
7: 是
6: 实时温度啊。
7: 实时温度啊，今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最新的温度。
6: 这不巧了吗？此时此刻实时温度是34度啊，
7: 一点都不舒服。
6: 但是最高会到38度左右。嗯、哎，你体验过吗？晚上9点快10点了，外面还32度呢，你有没有体验过啊？
7: 对，就是很热。家里我觉得还好，外头真的是一浪又一浪的这个热浪、
6: 啊。是的，没有风啊，一丝风都没有。
7: 对，
6: 嗯。
7: 青麦说，怎么看到你收回了一个哈欠？就是你知道吗？
6: 哎、
7: 我有时候在忍不住的话，你就随他去吧。
6: 我们要这个保持端庄的这个仪态啊。
7: 哎、是的。
6: 下周我们还有这个礼仪方面的这个专业培训啊。
7: 老猫说竟然吃泡面，吃泡面那可真的很简单哈。
6: 哎，泡面你喜欢吃什么味儿的？我喜欢吃这个鲜虾鱼板面。
7: 哟，你好高级啊。
6: 哎，
7: 吃泡面还吃上虾了。
6: 之前不觉得这个好吃，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特殊时期，
7: 嗯，
6: 我们在这个单位值班，
7: 哦，
6: 哎，就是有很
7: 单位送的，
6: 对，送来很多泡面、
7: 鲜虾鱼板面，
6: 对，各种口味的，有这个酸辣的，
7: 嗯，
6: 有这个西红柿的，
7: 哦，
6: 有这个老母鸡汤的，我就挑这个鲜虾鱼板往总拿，
7: 啊，
6: 我占好几盒。
7: 一般是怎么，就是拿水直接泡开吗？
6: 对，就因为条件有限，没法煮啊。嗯，
7: 哦，
6: 当年就值得我们回忆的这个岁月啊。就单位要值班，就要在单位住啊，
7: 嗯，
6: 然后就有分发泡面，我就占了很多盒这个鲜虾鱼板面。从那以后开始爱上这个鲜虾鱼板面的味道了。
7: 哎，它大概是什么牌子？康师傅吗？
6: 对，康师傅啊。
7: 哦，
6: 嗯，
7: 行吧，
6: 就是很清淡，
7: 下次我也试一试。
6: 清淡，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哎，可以尝试一下。
7: 看，嗯，崔曼说他也喜欢海鲜虾板面。
6: 嗯，鲜虾鱼板面，哎，不是海鲜虾板面啊。
7: 好吧，
6: 嗯，
7: 关注到杰里啊，是说到说迷离节寒，海口这边湿度高，41度也不会感觉那么热。
6: 嗯，
7: 上个月还有半个月都是41度。
6: 哎，是，
7: 哦，
6: 湿度比较高一些。
7: 对，因为它们有海浪这个拍打，
6: 对对对对对对，
7: 所以说就感觉空气比较湿润，没有那么干。
6: 对，我们这是干热啊，就你中午时段12点多1点，你出去喘口气都觉得烫啊。
7: 对，真的是出去之后待3分钟能晕倒。
6: 嗯，
7: 我们都说这个夏天女人要不要化妆？
6: 嗯，
7: 不要。
6: 对，
7: 化妆2小时，
6: 出来就花了。
7: 出汗3分钟，
6: 对，
7: 然后这大白
6: 彻底就没有了哈，
7: 这腻子全留下来了，我就不化了哈。
6: 对对 对， 对。
7: 冷月草魂说鲜虾鱼板面，
6: 对，啊，我的最爱，我目前的最爱啊。
7: 这个售价大概多少钱一包？
6: 是正常价。3.5块吧，好像是现在。
7: 这么便宜吗？我
6: 袋装的，袋装的啊，
7: 嗯。
6: 你要桶装的，好像现在涨到是5块还是6块，很久没有买了。
7: 嗯嗯，
6: 就是这个袋的，好像还是3.5块啊。
7: 嗯，好的，下次去尝一尝哈。嗯，关注到老猫说有吃的就不错了，还啥味儿的？现在泡面都是矿泉水泡，没得热水。
6: 嗯，
7: 那是很艰辛了。
6: 对，前面说湿度大才热呢，像蒸笼，没错。
7: 嗯，
6: 就是前天、昨天这两场雨啊，下完之后我就感慨，还不如不下。
7: 是，
6: 下完之后
7: 闷闷的
6: 真的是，我觉得喘气儿都觉得是个很费劲的事儿了。
7: 什么叫上蒸下煮？
6: 对，
7: 就是，
6: 大手小煮，上蒸下煮。
7: 是的，但是你知道海南它有点不一样，
6: 哎，
7: 是因为它这个水特别特别多，足以盖过这个温度了。
6: 对，没错，大家这个有什么旅行目的地啊，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哪适合避暑啊。
7: 嗯，
6: 现在适合往北走。但是北边也热啊，
7: 也热，都热哈。这有没有避暑地方？大家可以来推荐一波。
6: 嗯，
7: 你像小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避暑山、避暑圣地、避暑山庄，
6: 对，
7: 叫什么？河北承德。
6: 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7: 避暑山庄，但发现其实那儿也没有多么多么的凉快。
6: 对，你一说这，我想起了环环啊。
7: 啊，环环那个地方就是宁古塔是吧？
6: 对，就是环环父母被流放宁古塔。
7: 嗯，
6: 哎，这个圆明园，你看它有一段是避暑的。
7: 对，是的。
6: 哎，圆明园小筑啊，
7: 嗯，
6: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就没有出现这个，
7: 嗯，
6: 但是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这段故事了啊，想起一位故人，嗯，
7: 想起一位故人哈，环环的故事。老猫说每个女人都是刮腻子高手，
6: 嗯
7: 啊，就是练出来的哈。
6: 对，那江主播很有发言权啊。
7: 怎么说，我这腻子上的很厚吗？
6: 哎，左一层右一层。我给你分享这个视频你看了吗？
7: 啊，看了。
6: 哎，就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应该是某化妆品牌的 VVVIP 啊，
7: 就是
6: 这一瓶粉底估计2天就完了。
7: 我感觉他用的真的超亮啊，就把这个原来的肤色瑕疵全都盖住了。
6: 嗯，哎，冷月草和说刚喝了这个鲜虾鱼板豆腐，这么复杂吗？这个对，
7: 我们来完整说一下哈。鲜虾鱼板豆腐肉丸汤，请问有几样吃的？
6: 鲜虾，哎，虾啊，
7: 嗯，
6: 鱼板就是鱼丸类似的啊，
7: 豆腐，嗯，
6: 还加上
7: 肉丸
6: 汤，哎，汤。哎，你是哪里人啊？冷月草魂这么丰富吗？
7: 对对，你是在哪里呢 ？IP 在哪里？在山西吗？还是在外地？可以来说一说。
6: 对，这个就是人家就是南方啊，就是吃饭前先喝汤。
7: 嗯，
6: 我觉得就很养生又健康。
7: 对，如果那个汤很油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
6: 但是一般都比较清淡，
7: 清淡一点还可以，是吧？
6: 会搭配一些中药材啊。
7: 嗯 嗯， 嗯，冷月草魂说是香粉的哦，那很近啊！怎么中午开始吃这个泡面了？夏天流行吃泡面嘛？刚才老毛也在吃泡面哈。
6: 嗯，
7: 追光者说晚上这个农村还是挺凉快的，躺在院子里看星星，
6: 听广播。哎，
7: 那你还有一样缺了，喂蚊子。
6: 嗯，对，就是蚊子多，
7: 太多。
6: 对，你可以提前抹上这个花露水啊。小时候我们这个避暑的方法就是晚上吃了饭，天黑了以后，
7: 嗯，
6: 就我们带上凉席，
7: 嗯，
6: 去房顶上，当时是平房，
7: 哦，
6: 爬到房顶上吹吹风啊，哎，上头坐一会儿聊聊天啊，吃吃西瓜，哎，当时这个当年哈，
7: 嗯，
6: 避暑的方式之一。
7: 哎，还不错哈。我感觉以前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蚊子，现在蚊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6: 对，
7: 等到下午那会儿，你只要在草边过一下，真满腿咬的全是包。
6: 哎，是的。
7: 冷月草魂说，不是面，是汤和包子。
6: 嗯
7: 啊，你是吃的主食是包子，然后有汤。
6: 哎，鲜虾鱼板豆腐肉丸汤，这个能做出来，我觉得作为北方人来说，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也不容易啊。
7: 啥生活条件呀？大中午这么热的，还吃这么好的汤？
6: 哎，圈麦说我在安泽凉快，还得盖被子
7: 啊。真的吗？
6: 极限也是，
7: 是这个盖被子是早上和晚上盖啊，还是全天中午睡觉也要盖被子？
6: 这个我朋友在极限啊。有一位朋友在极限，他说我们这好凉快啊，晚上还冷啊。
7: 羡慕了羡慕了哈。有人在耳说能不能听一首仁义礼智信。当然可以，稍后安排。
6: 对，我们先来听这首
7: 咖喱咖喱，
6: 来跟着歌曲一起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去度假喽。

0: 一首特别适合旅行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
1: 是的，
0: 里面收到了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啊，像这个芭提雅呀，这个
1: 新加坡、泰国、
0: 印度尼西亚呀，美食啊，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1: 嗯，
0: 怎么说呢，有一种想去旅行的冲动啊。
1: 这个咖喱肉骨茶，咖喱我可以理解，这个肉骨茶是什么呀？肉骨茶。
0: 哎，肉骨茶就是这个类似于炖猪大骨头。哎，就是我之前刷美食刷到过啊，就类似于炖猪大骨、猪脊骨啊。
1: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不太能接受得了。
0: 哎，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是复合味道哈。
1: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依次来关注一下各位的评论。姗姗而川先生说，漂亮闺蜜在哪儿呢？
0: 吃饭的闺蜜。
1: 吃饭的闺蜜在上班，她此刻还没下班呢。
0: 对，你说她那天啊，她这个人啊，就是在中大街和她闺蜜吃饭，都没想着把我叫上。
1: 那合理吗？我和我闺蜜吃饭把你叫上，
0: 那咱们就不是，
1: 请问
0: 咱们就不是闺蜜了吗？
1: 咱们是咱们上班的饭搭子。
0: 哎，我是你男闺蜜啊，是吧？
1: 那你和我闺蜜也

0: 不是很熟啊，你去吃饭不尴尬吗？
1: 去了不就熟了吗？
0: 行，下次教你。
1: 万一再有别的火花出现呢？是不是？
0: 行，你只要不介意的话，他不介意多你一个哈。行，可以。
1: 因为你在中大街哈，我就在这带活动，都没有没想着把我叫上啊。
0: 山山而川说啊，你和闺蜜吃饭也不叫上齐泽帅哥，叫他去买单嘛。
1: 哎，
0: 你去吗？
1: 算了吧，我还是默默的自己点一碗丸子面吃吧啊。
0: 浩宝说在车上听着你们的广播，
1: 看着
0: 你们
1: 的直播，吹着空调等儿子下课，听你们聊美食，肚子都饿了。
0: 我也饿，我想起来吃饭了。
1: 我也吃饭了。
0: 饿。
1: 今天餐厅是早上有牛奶，茄辣西，还有米汤，我喝了两碗牛奶，一碗米汤。这个大师傅看我眼神都有点这个叫什么？惊讶了哈，这孩子这么能吃吗？
0: 你吃鸡蛋
1: 没？我只是渴啊。
0: 你吃鸡蛋没？
1: 吃了 啊。
0: 那还行，牛奶和鸡蛋这营养就是算是补齐了。
1: 哎，是的，就是最近我们餐厅有一些变化啊。之前早上玉米面糊糊啊、拌汤啊会比较多一些，最近也开始逐渐的有加入到新元素了。像牛奶啊、豆浆啊，已经提上日程了。
0: 不错不错，有升级哈。山楂儿川说漂亮，在呢。
1: 对，冷月草魂说肉骨茶加蜂蜜，
0: 加蜂蜜，肉骨茶应该是咸的吧？再加上蜂蜜，甜口加咸口。
1: 对，人家那边就是复合味道啊。有没有吃过这个泰式甜辣酱？
0: 我没有吃过泰式甜辣酱。
1: 就是你吃这个烤肉拌饭可以选这个酱料，有一个
0: 就是甜辣甜辣的呗。
1: 对，泰式甜辣酱，我之前也是不太能接受啊。后来就吃了几次这个烤肉拌饭之后，我就逐渐能接受这个泰式甜辣酱的甜甜辣辣的味道了。
0: 我还是喜欢就是甜就是甜，咸就是咸。我们吃烤肉还是以咸居多啊。
1: 对，
0: 下次可以尝试一波。米莉杰说咖喱复古茶，人家是肉骨茶，就是肉牛肉猪肉的这个肉。
1: 对，
0: 肉骨茶应该是汤。对，确实是汤哈。
1: 哎，就是这位海南的朋友在海口啊。什么时候这个我也想去趟海口，去过厦门之后就特别向往再去一次海边啊。
0: 就感觉这个感觉很棒，是吧？
1: 是的。
0: 好了，也是到中午时间段了，在12点我们才开启这个美食板块。为什么你们今天提前开启了？
1: 对，就大家这个问的比较早一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消息。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天也是热搜当中的哈。就有朋友是这样问的，微信能不能出临时好友功能？微信员工回应，已经推出了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无需加好友，不耗流量，扫码就能传图片、视频和文件。有时候有一些工作上的接触哈，我们需要传一些图片啊、文件啊、视频啊什么的，然后就有朋友说啊，你看加上人家又不说话，怪尴尬的。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啊？确实是有的哈，
0: 也是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关于这个微信更新的一些新的功能，各位期待不期待呢？
1: 就是有朋友问哈，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那微信员工客服小贾发文表示，有朋友已经发现了需要和陌生人临时发一些文件的这个解法。微信在今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新能力，面对面收照片和这个文件，在微信扫一扫的我的二维码可以找到，不用加好友。不同的系统像 iOS 啊、安卓啊、鸿蒙之间扫码就能传，而且不用耗流量，原画质收发图片、视频和文件，也不压缩画质，
0: 太棒了！就是没有流量可以直接传。
1: 是我还没发现啊，
0: 就是
1: 没有用过，
0: 意味着没有网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随时去发图片、发文字了。
1: 是的，对，大家想这个微信当中出现什么样的功能，也可以聊一聊这个热搜话题啊。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大家想在微信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功能？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功能啊？就是别人把我删了，就显示出来，就不用我再就试探一下，发个一分钱，或者说这个发个信息又有点尴尬啊，是吧？
0: 然后发现一个小红点点哈，
1: 对。
0: 好，关注到米里杰说到海南有南洋的咖啡，叫做戈壁欧，也就是老一辈去南洋喝的那种黑咖啡。
1: 对，你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大家就对南洋风情会更加的向往一些。
0: 对，就很期待可以去尝尝哈。
1: 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啊。冷月草魂说肉骨茶是那种药材汤，里面有猪肉、猪骨和各种中药材。你看我说对了吧？
0: 对，
1: 类似于炖猪大骨这类的东西。
0: 还有这个药材，就感觉又很养生，又很健康。
1: 对，冷月草魂还说太原有种头脑，里面也有中药材。我当年去这个太原实习啊。听这个大家办公室人讨论说头脑来太原必打卡的美食，强烈建议小伙子去试一下。试完我就后悔了，
0: 就是浪费了这几块钱，
1: 就这个还挺贵的啊。解锁了这个这辈子忘不了的食物之一头脑，配黄酒，
0: 就是很多口味啊。可能对于老一辈来说，因为他们是小时候喝到大的，就很容易接受，很喜欢。
1: 是药膳系列啊。
0: 对，但是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这些食材的人来说，就很陌生啊。抱着去试一试的这个念头，但是不小心就感觉

0: 踩雷了。包括这个北京都说这个豆汁儿啊，
1: 对、
0: 嗯，就是能喝的人觉得哇、哦、好香啊，不能喝的人就是嗯。
1: 对，这个绿豆发酵的，我觉得这个豆汁和我们香粉这个又说回来了，油粉饭那个油粉
0: 有点像
1: 是
0: 吧？是
1: 不是从香粉传就是带过去的呢？之前晋商、经商带过去的，是不是有在考证一下？
0: 传到大北京的哈，
1: 哎、对、嗯。
0: 冷月草魂说，头脑又叫八珍汤，
1: 就药膳 啊。
0: 那应该是有八种。
1: 对，传说是一个这个中医给自己母亲调理身体的，
0: 嗯，
1: 后来就这个逐渐走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啊。
0: 哦，
1: 嗯，
0: 老猫说刚才本猫抓了一条鱼，在车上有酱油，决定一会儿吃生鱼片儿。
1: 这个季节
0: 消吧，
1: 对，这个大家还是要少吃生冷食物、啊。
0: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安全卫生吧、嗯，
1: 小心有寄生虫啊。
0: 嗯，
1: 哎，就是之前也是咱山猪吃不了细糠啊，朋友就是去家里做客。哎呀，我订了一盒三文鱼、
0: 哦、
1: 特别好吃，
0: 哎，
1: 然后端上来了，就是送来之后就放在盘子里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就下不了这个口啊。
0: 对
1: 对，人家吃的特别香。哎，我说你看你这还得自己加盘菜啊。
0: 嗯好嘞，关注冷月草魂说，北京豆汁儿和香粉油粉饭，北京的胶圈和香粉车轮子都很像。
1: 哎，我觉得可能就是从这儿传
0: 过去。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那一种食物、
1: 哎、
0: 换了一种叫法？
1: 对，都是这个差不多的东西啊。
0: 对，
1: 有可能就是经商去往这边的时候做生意做买卖、
0: 嗯、
1: 哎，带过去了，对不对？
0: 对，你看咱们山西这个美食我觉得还是博大精深的、
1: 嗯、
0: 哈，就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那我们就来去分享这首歌曲吧。在这个时间段，刚才谁点播的这首仁义至理信分享给你，希望你
1: 问这位朋友也没有说是谁啊，谁唱的，但是这个里面有歌词是仁义礼智信、
0: 嗯、
1: 叫仁义茶楼，来自盖周岩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这首啊？这位朋友如果还在收听的话可以来确认一下，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仁义茶楼。

0: 好，一首歌曲啊，仁义茶楼里面有仁义礼智信，我们找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个歌曲的名字没有找到啊，是在里面有这样的歌词。这位朋友是不是啊，你看Dear Rest 说能不能来一首讲不出再见，谭咏麟唱的。
1: Okay,
0: 可以啊 ,OK,
1: 安排
0: 没问题啊。
1: 安排哈，马上安排。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吃这个生鱼片的事儿啊，我就和齐德在讨论，我说其实我也是也不太能接受吃这个生鱼片，因为我就觉得它是生的，老觉得不干净哈。但是齐德说海鱼其实还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卫生一点。
0: 对，
1: 但是
0: 河里的鱼比较寄生虫多一些啊。
1: 嗯，对。
0: 大家少吃这个生冷食物。你看这个有这个鱼生，哎，就大家是人家当地的美食，
1: 对对是，
0: 就是怎么说啊，解药都在百米之内，一物降一物，咱不是那肠胃，
1: 对，
0: 小时候是吃面长大的，
1: 嗯，
0: 咱就别去，就是靠这个猎奇的食物了啊。
1: 是，我觉得这种就是陌生的食物啊，换了一个城市，我们可以去尝一尝，不要去大量的过度的使用，保护自己的肠胃哈。
0: 对。
1: 刚才有朋友说到说这个在吃的时候，一位海南的朋友，因为他是常年居住生活在海南，说他在海南生活，他们都很少吃这个生鱼片的，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和卫生。嗯，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北京的油粉饭啊，他是不就香粉的油粉饭可以吃，冷月草魂说，但是北京豆汁儿就不太可以了。
0: 哎，就是怎么说，我那天也是刷到这个人家这个一个博主哈，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 哎，
0: 然后人家做的这个豆汁儿就不臭啊，说是发酵过了会臭，手工磨制的，然后发酵了这么几天，绿豆这个这个叫什么，绿豆磨碎了以后发酵的，也是科普了一波哈，正经的正宗豆汁儿人家是不臭的，就带着一股这个酸酸的夏天清凉的味道的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发酵时候可能还得要注意那个发酵那个
0: 度。对对对，大家这个。

0: 这个可能在北京这个喝的豆汁儿，发酵过头了，哎，给了不好的影响印象啊。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稍后我们就跳播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板块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美食板块，
0: 对，
1: 在12点到12点半。
0: 大家踊跃发言啊，中午都吃点啥？可以快说分享一下你的美食，你的午餐打卡。Dear Rest 不要着急，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回来就会分享你的这首歌曲的。讲不出再见已经安排上了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

0: 让生活家园美。
1: 啊，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美。啊，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说。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啊，我们也是依然陪伴大家在中午的两个小时。刚才说到啊，关于一些美食，那么此时此刻这个板块就是今天吃点啥呢？
1: 对，就是我们俩快燃尽了啊。
0: 对，你看说话都没力气了，主要原因是。又累又
1: 饿了，确实饿了。早上吃饭了，为什么中午这么饿啊？可能就大家说吃的比较早，把这个肚子里的馋虫给勾起来了啊。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的朋友们，快分享一下你中午的午餐。圈麦吃的是这个土豆丝盖饭啊，是自己家的做吗？还是去某个饭店吃啊？
0: 对，他应该是买的，因为他刚才说爆上饭了。一般这个爆饭、就是。
1: 那他吃饭有点早吧？十一点多就把饭吃了。
0: 人家先爆上嘛，有可能人家在路上，然后到了十二点去吃嘛、
1: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适合夏天的？你看这个夏天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牛羊肉了。
0: 对，
1: 可能我们吃的比较清凉清淡一些。
0: 嗯，
1: 像这个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凉皮米线店啊。
0: 对，就是凉皮米线，然后来一个肉夹馍。
1: 哎，对，
0: 我一般很喜欢吃这个纯瘦肉的肉夹馍，但是我妈说、那全都是瘦肉，那么柴，那吃起来一点都不香。
1: 哎，
0: 就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白晃晃的这个大肥肉。
1: 对，大家吃肉夹馍的时候习惯让店家给你加蒜和青椒吗？
0: 必须得加呀。
1: 哎，想问一下，有的人不喜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肉夹馍的这个灵魂。
0: 灵魂，对。
1: 哎，加蒜和青椒。两个都要，哎，一口下去
0: 还有一种就是给你加上肉加上这个青椒之后他会舀一勺这个肉汤、
1: 哎、
0: 你要不要？
1: 是的，要，我也要、啊、
0: 我坚决不要，太咸了，
1: 没汁汁儿。
0: 而且你知道那个饼子它本来是有点脆的，就什么硬一点、
1: 你是不是这个你哪个系列的？是
0: 有两种，一种是
1: 潼关系列的还是白吉馍系列的？
0: 一种就是普通饼子，一种是白吉馍嘛。
1: 啊，那是这个普通肉夹馍啊。
0: 啊，
1: 还有老潼关肉夹馍是一丝一丝那个。
0: 对对，那个、很脆很脆的。
1: 那个、脆的啊。
0: 对，我都不能加汤，因为它破坏我的这个脆感。我喜欢这个
1: 脆的。还有我们传统的晋南的饼子加这个肉，哎，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中午的一个美食啊。
0: 但是晋南这个饼子加肉太夯了，夯爆了。
1: 吃完就饱了。
0: 太顶了。
1: 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吃一个一小碗凉、一大碗凉皮，再吃一个这个饼夹肉啊、这个上年纪之后，我那天跟这个店主啊、也是常去他家，在平南街、常去他家买，我说麻烦你给我切开吧，这个实在吃不了一个了、
0: 哪一家呢？
1: 就是体育街这个小广场对面这家。
0: 小广场对面。
1: 对。
0: 我懂了，大概位置我大概知道了。
1: 对对，你知道这个这个宴会厅一个广场嘛，是吧？
0: 这个
1: 停车场对面有一家、这个湖这个门洞里啊。大家记住这个店门洞里这家，哎，饼子一块五一个。哎，我觉得这个物价也挺好啊。
0: 肉加的多不多？
1: 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六块钱加的肉满满的啊。
0: 那还不错，好嘞，和大家去推荐这个夏天美食。夏天其实到这个比较热的时候，我觉得吃这个热气腾腾的饭就
1: 对。
0: 比较没有食欲，还是喜欢吃米饭。就
1: 是
0: 我对面食的喜爱一直没有那么多，但是夏天真的就不怎么喜欢吃面食了，更加不喜欢。
1: 对 ，DRS 说啊，建设路这个晋南卤肉店的肉夹馍不错。
0: 他这个晋南卤肉店
1: 是一家吗？
0: 对，我感觉好像是一家，因为体育街这家也是叫晋南卤肉店。
1: 体育街是总店还是建设路是总店？好像体育街
0: 是
1: 总店
0: 吧？这个体育街是总店。
1: 他家卤肉我也爱吃啊，就是他家这个。

0: 卤肉是带汤的，就你买他家猪头肉，他就最后给你舀点这个汤，然后里头有青椒有蒜啊。我觉得这个其他卤肉都是就是比较干的一些的啊。这个带肉汤肉这个确实它是风陵渡的啊，我问过老板，
1: 对，
0: 原来老家在风陵渡。
1: 哦，那就是河南那边的
0: 运城嘛，什么叫河南
1: 啊？风陵渡
0: 和河南交界的地方，
1: 交界处那个地方哈。然后就是他们家那个肉夹馍那个饼子，就是
0: 哎，就是
1: 一层一层
0: 老潼关肉夹馍，
1: 对，很脆很脆的。
0: 但是我想给他个建议，如果换成这个我们晋南这个大白馍的话，会更好吃的。
1: 那不是就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0: 馍夹肉啊，
1: 那可以弄两种啊，就是一种是饼子，一种是这个。
0: 哎，对对对，晋南大白馍、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运城啊，有个叫东湖早市的，你去吃这个肉夹馍是双层的，
1: 哦，
0: 这个馍很大嘛，
1: 切成两，
0: 对，不是
1: 切两下，
0: 切两刀，
1: 两下，
0: 哎，这里头都抹上
1: 肉，都夹肉。
0: 对，我那天就特别想吃啊，我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
1: 带一个，
0: 不是快递给我往这送俩呀？我朋友说你疯了吧？啊，这么热天去都臭了啊！
1: 哎，那你有没有可能自己买这个馍，然后买这个肉？
0: 做不出那个味道，我尝试过啊，做不出来那个味道，肉炖得很软烂，加上青椒和蒜，我的天哪，人间美味啊！
1: 哎，你别说，夏天吃点这个馍夹肉、饼夹肉都还不错哈。
0: 然后那次我也是运城找我这个朋友啊，带我早上去带我吃这家店。我就一个人吃了仨，我临走还带了俩。
1: 这一天没吃别的，就是馍肉馍肉。
0: 哎，对，我中午就我临走还带了俩回来，中午热了热又吃了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夯爆了啊！
1: 这位叫季的朋友说，看见你真凉快，应该是说我是吧？
0: 哎，对，
1: 你看就是这工资就不是很多是吧？生活也不是特别富有，
0: 生活窘迫，
1: 对，穿的就是连袖子都没了，冬天还穿的毛衣。
0: 二泉映月的音乐准备好，准备起了啊！
1: 就是连袖子都没了，现在穿的哈。
0: 迷你杰还说啊，主持人啊，要是老闪看见你们说这个肉夹馍里面加这个青椒，会说不正宗的。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是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啊。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他们可能喜欢吃这个不加这个青椒，但是我们就喜欢加，有的地方可能还会加香菜。
0: 对，这个陕西这边美食也很多啊，彪彪面啊，
1: 油泼面呀，
0: 水盆羊肉啊，
1: 哎，
0: 肉夹馍，羊肉泡馍啊，
1: 对对。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网上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肉夹馍属于这个吃不起系列了。
1: 怎么说？
0: 越来越贵了，
1: 加了全世界。
0: 对，这不是也不是加了全世界。这个价格是越来越高了，
1: 以前可能就五六块六七块，现在呢
0: 20多30多啊，
1: 为什么会身价这么高？
0: 精品30多，就是有没有在这边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价格现在贵吗？
1: 哎，你要说到这个西安美食，此时此刻我想呼唤我们的一位老友，
0: 骊山
1: 新
0: 语、啊、
1: 你在吗？
0: 对，以前就是我觉得哎，算平价美食啊，
1: 对，
0: 现在就比较这个稍微我觉得价格贵了点。
1: 咱们
0: 像我们
1: 这个西安的美食，
0: 临汾的这个肉夹馍就是16块钱大碗啊，没有到20块钱。
1: 对对，
0: 对，
1: 是他们这边真的是物价飞涨了。是这个肉不一样吗？还是这个饼子也升
0: 级了？对啊，就是怎么说啊，
1: 还有精品肉。
0: 哎，就是我也不太清楚，没去过，咱们改天去趟西安吧。
1: 啊，去吃一下这个肉夹馍。
0: 咱们带着账号走啊。
1: 精品肉夹馍哈，
0: 是。
1: 关注到去麦说，临汾的肉夹馍必须有辣椒，对，
0: 这个，
1: 但是不吃辣的人可能就不放。
0: 对，就是可以选择，你可以跟店家说啊。去麦还说啊，临汾的某丫头也是越来越贵了啊。
1: 对。
0: 某丫头听见了吗？
1: 而且这个某丫头其实说实话，她的馍不是很大，肉
0: 哎，对，我也吃不饱，
1: 量不是很多。这个某丫头，
0: 终于有人跟我说出同感的话了，我吃不饱啊，真的。
1: 对我而言就是刚刚好，
0: 对，
1: 说实话，
0: 好小一份啊，真吃不饱啊。
1: 对，量多点哈，咱贵我可以理解，但量多点，起码让我们吃饱。
0: 对，迷丽杰就说啊，西安美食都是面类、面点类多，确实，
1: 确实是。
0: 我们山西也是面点类多。
1: 你
0: 去这个中午吃饭，就不是炒面就是浇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啊。
1: 对，碳水加碳水，一早到一晚哈，
0: 对，
1: 三顿都可以有碳水。
0: 哎，他全班还说啊，记得第一次吃二丫头是这个中考的时候进城。
1: 那得多久远啊？那真的很久远了。
0: 你看当年来要打卡的美食有哪些啊？二丫头馍夹肉，这个相思樱桃
1: 啊，相思樱桃在广场那儿的
0: 红豆仁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当时要打，还有这个那个披萨叫什么来着？
1: 必胜客，
0: 好伦哥，
1: 好伦哥，
0: 哎，好伦哥自助披萨，哎，就是当时就来这个，我们从县里来或者从这个乡镇来，来这座城市要先打卡的一个美食啊。
1: 对，去卖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是1.5块，现在可能是10+，就是十几块钱了。
0: 哎，就是，
1: 说实话，我好久没去这个丫头了，
0: 我也好久没去了。
1: 他是在东关这个大十字这儿。
0: 哎，这个去卖说比格披萨也是啊，
1: 也是也是，
0: 好伦哥比格也都是这个叫什么？自助系列，还有一个在这个国贸这儿啊，叫巴西烤肉吧，
1: 巴 巴西烤肉现在不开了吧？
0: 不开了，已经。当年就是，他是会把肉烤好，拿叉子插上，到你座位上，你可以选啊，要不要？

0: 要不要？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年就很有感觉的一个烤肉
1: 店。当年好像我们这个部门还在这个地方聚过餐呢。
0: 哎，是的，
1: 好嘞，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些回忆。说到这个美食，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吃哪些美食？紫姜子怡说开饭了，开饭了，还没下班班，还吃不了饭。
0: 哎，就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中午是准备打卡什么美食啊？
1: 对，我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那首歌吧，也是刚才大家所推荐的来自。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讲不出再见，刚刚有朋友这个分享的歌曲啊，Dear Rest 还在吗？这位朋友你的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
1: 对的，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对，
1: 关注了秋麦说都吃完回来躺下了，
0: 哇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呀，我也想躺下，我也想吃饭。
0: 真的是店里点的饭应该你看就是这个吃过也不用收拾也不用打扫，
1: 吃完回来直接躺。
0: 你知道做饭的人最不喜欢什么呀？
1: 洗碗
0: 收拾、啊、
1: 刷锅。
0: 对，你做一顿饭也是之前有朋友去家里做客啊、端了一桌子菜，
1: 他、
0: 说哇能给我们叫家里吃饭做这么多菜的、确实是很用心，我们关系很好。我
1: 绝对是关系好。
0: 确实啊、天这么热我实在是不想收拾那一堆这个锅碗瓢盆、
1: 这终于看出来了跟我关系。

0: 就很不好，很一般哈。
1: 对，
0: 咱也是去过齐老师家，而且是去过两三回的人哈，
1: 就是
0: 没有一次做饭。
1: 我们关系扎丝嗖嗖啊，
0: 对，扎丝嗖嗖，太嗖嗖了，好吗？
1: 也是愧疚啊，
0: 嗯，
1: 之后补上啊，弥补一下、啊。
0: 这话说补已经说过不下三回了，咱看他什么时候补啊？
1: 一念副官里说，张嘴是困了还是饿了？又困又饿、啊。
0: 饥寒交迫，又困又饿。
1: 子江子怡。
0: 说到、
1: 嗯、
0: 门卫凉面走起，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嗯，
0: 我先去吃凉面。
1: 子江子怡今天中午吃的是凉面吗？哎，你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凉面，嗯、还是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
0: 哎，
1: 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啊、嗯。我觉得我们山西传统凉面就是会有麻酱，
0: 对，芝麻酱，
1: 哎、
0: 而且这个凉面有凉面皮和米皮。
1: 对，凉面，
0: 嗯，
1: 不是凉面皮啊。
0: 啊、
1: 哦，就我们就说
0: 凉
1: 面，
0: 好的，
1: 这凉面也不是碱水面条，我们山西传统的这个凉面。
0: 嗯，
1: 哎，就是你大家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凉面。
0: 嗯，
1: 还是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
0: 是的，可以来说一波哈。
1: 嗯，
0: 你像我就比喜欢吃这个川味凉面，我觉得这个面啊，加上这个辣椒啊，就感觉很夏天哈。
1: 对，川味凉面就是担担面。
0: 对，担担面。
1: 对，这个
0: 比较软一点的。
1: 碱水面条。
0: 对，
1: 我们传统这个凉面就是白面煮出来过个水，然后放点黄瓜丝儿、
0: 哎，
1: 番茄
0: 放点麻酱、
1: 鸡蛋、麻酱，再、来点蒜汁儿。
0: 家里能做的、
1: 哎、这么一搅，哎，美美哒哈。
0: 是，关注到米里杰韩，他是一位在海南。男的朋友问到说，临汾的李家牛肉丸子不是很有名吗？
1: 嗯，你说的是李家丸子汤吧？
0: 啊，
1: 哎，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就怎么说呢？哎，味道也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0: 嗯，是，
1: 对，
0: 可以来说说
1: 有没有同感啊？啊，价钱也有点贵了，感觉啊。
0: 就是这些年，除了我们公司没涨，啥都涨了。
1: 嗯、对，我以前还挺爱喝他家丸子汤的。
0: 嗯，
1: 后来好像觉得也这味道确实。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
0: 对，说实话我是不怎么喝这个丸子汤的，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发言权、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我现在喜欢喝这个老太爷丸子汤。
0: 嗯，
1: 也在体育街上。
0: 哦，
1: 它那个汤是白色的。
0: 哦，
1: 也是应该是骨汤哈。
0: 嗯，
1: 那这个丸子里头怎么说也可以吃到肉感。
0: 哎，
1: 吃一份丸喝一碗丸子汤，吃一小份烙饼。
0: 嗯，
1: 他家小菜是免费的，有这个白菜丝儿，有这个豆芽，有土豆丝儿，哎，这个三个凉菜是免费的。
0: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还有朋友说到说这家店是在东关小学旁边的老字号。
1: 嗯，
0: 他给这个李家啊、应该说的这个李家丸子是不是？
1: 对，应该是李家丸子啊。
0: 这个老字号，
1: 嗯，
0: 好的好的。
1: 对，这个 Dear Rest 说在的在的、
0: 啊，
1: 感谢你的支持。
0: 那应该你的歌是听到了，好吧？
1: 对，讲不出再见很经典、啊。
0: 对，祝你生活工作都愉快。
1: 嗯，
0: 您说今天吃的京酱肉丝，
1: 哎，
0: 啥生活条件啊？
1: 也是复合口味啊。
0: 对啊，就是中午吃京酱肉丝儿。
1: 哎，甜甜的，放点里头底下葱丝儿、
0: 嗯。你说到这个京酱肉丝儿，它其实有两种皮儿，一种是豆腐皮儿、嗯。
1: 哎，我也想说这个
0: 鸡蛋皮儿。
1: 对，大家想吃这个吃京酱肉丝的时候、
0: 嗯，
1: 是喜欢吃这个豆腐皮儿的，
0: 哎，
1: 还是喜欢吃这个鸡蛋皮儿的？
0: 说说
1: 我总觉得豆腐皮儿是在糊弄我。
0: 嗯，就觉得不够精华，
1: 哎、
0: 不够精致。
1: 我都掏30多买盘菜了，
0: 嗯，
1: 你给我上个豆腐皮儿，
0: 那要求给你换了吗？
1: 对，我这人就是上就上吧。
0: 就是心里苦咱不说了，都忍着是吧、
1: 嗯、对
0: 啊，却卖说鸡蛋皮儿好吃、哎、你看我也觉得鸡蛋皮儿才是精华、啊、
1: 对，就是鸡蛋皮儿就是人家下功夫一说啊，你拿这个豆腐皮儿糊弄我，我总觉得被、
0: 嗯、
1: 我这30多块钱你被你糊弄了、啊、
0: 一张豆腐皮儿2块钱，
1: 哎，是，
0: 嗯，
1: 关键是没有下什么功夫、啊、就切一下，对吧？
0: 对啊，没有什么工艺在这头哈、
1: 哎、
0: 没有情感，
1: 您、
0: 一说正好是豆皮儿的，赶紧来
1: 吃。我爱吃鸡蛋皮儿的
0: 啊，我不去，我们要吃鸡蛋皮儿的。这个豆皮儿配不上我们这个规格哈、
1: 啊。对，这个缺麦说啊，土豆丝切很细，水里滚一下，凉面拌加麻酱蒜黄瓜丝，哎，这个凉拌土豆丝我觉得也是夏天大家可以尝试的、
0: 哎、
1: 除了炒土豆丝之外的这个土豆的新做法。
0: 嗯，
1: 我之前做了一次啊，妈妈就是赞不绝口。
0: 嗯、
1: 哎，光盘行动啊！
0: 哇，那看来是很棒了哈。
1: 对，
0: 缺麦说葱丝儿必须得多、
1: 嗯，
0: 应该是吃这个京酱肉丝的时候葱丝儿得多。
1: 对，
0: 我觉得刚刚好是最好的。我喜欢多放这个黄瓜丝儿，
1: 哎，
0: 我觉得能够解腻。
1: 对，就是你看这个，我喜欢肉丝多点的。
0: 嗯，
1: 都30多块钱一盘菜了，我得把这本儿最少还得吃回来，是不是？嗯、
0: 行、
1: 哎，
0: 别人这一盘京酱肉丝可以卷10个卷，其主播卷到3个没了。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些复合口味的菜肴，
0: 嗯、
1: 酸甜口。
0: 嗯，
1: 你看有这个糖醋里脊，
0: 哎，
1: 算一个吧，
0: 算的，
1: 哎，这个京酱肉丝也是属于甜口系列，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宫保鸡丁，正我这个看视频人家做啊，说这个正宗的宫保鸡丁，
0: 嗯，
1: 是放这个葱段的。
0: 嗯，
1: 不是放这个黄瓜呀和这个、
0: 胡萝卜，
1: 胡萝卜对、
0: 放葱段，
1: 是葱段和花生米啊。
0: 啊，那还真的挺少见。一般我们吃这个宫爆鸡丁盖饭都是黄瓜、土、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花生豆，好看啊，五颜。

0: 肉色的哈，
1: 哎，
0: 雀麦说还有鱼香肉丝儿，
1: 哎，
0: 那还真是哈，
1: 这个复合口味的菜肴，
0: 嗯嗯，
1: 哎，有鱼香茄子，
0: 嗯，
1: 也算一个，红烧茄子，
0: 嗯，
1: 也算一个，
0: 嗯，
1: 哎，大家就这个夏天胃口不太好，这些酸酸甜甜的食物，我觉得是可以解腻开胃的啊。
0: 对的，是的，没错，这个夏天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里能够吃着凉凉快快的饭，吹着空调就很带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麻辣拌了，真的是可以卷天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面呀菜呀，现在我发现这个麻辣拌里能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是凡是这个你吃涮锅能看到的一些菜品，基本上麻辣拌你只要花钱它都给你加，很厉害。
1: 对是的，麻辣拌也是我们这个，在外的山西孩子们必就是怀念的家乡美食啊。
0: 对，雀麦说家里做的蒜蒸茄子好吃好吃，我喜欢吃蒜蒸茄子，
1: 嗯，
0: 红烧茄子，蒜泥茄条。
1: 对，那你吃完饭再回家有点不地道吧，这个人，
0: 怎么说，
1: 家里辛辛苦苦做了一顿饭嘛，你在外头吃完回来了，回家就躺那儿了。
0: 对，你又不干活的，还躺着，
1: 哎，是吧，回来就躺着了，
0: 你至少帮着干点活呀，
1: 哎，蒜泥茄子我觉得也是夏天必备的一道美食，
0: 好吃的，嗯，
1: 之前家里有院子，就是在院子种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就是夏天必种的一些菜肴，
0: 哎，
1: 茄子就比较多，
0: 是
1: 产量比较大，
0: 嗯，
1: 妈妈是实在没办法，哎，这不能扔了啊，
0: 嗯，
1: 就把它切了全晒干，哎，你这个蒸了以后晒干吃的时候再泡一点，哎，就很好吃的感觉。
0: 对，真不错哈，嗯，这个茄子可以吃的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
1: 但是在饭店你别点这个菜啊。
0: 怎么说？
1: 它是最后一个上来的，
0: 做的比较慢哈。
1: 对，
0: 但是
1: 实在太慢了。
0: 有的饭店可能是做那种
1: 先蒸好，
0: 对，蒸好，
1: 预制一下。
0: 但是
1: 如果时间长了就变黑了，发黑了就啊。
0: 对，连这个红烧茄子也能提前先炸好，然后到时候先炒一下哈。
1: 嗯，对，你说的是麻辣烫，那是万物皆可烫，不是麻辣拌。江主播说的是麻辣烫还是麻辣拌？
0: 麻辣拌，
1: 哎，
0: 麻辣拌
1: 里面的菜也是相对固定的
0: 啊，
1: 有包菜，有这个土豆片、
0: 土豆，
1: 哎，
0: 还有麻花，
1: 对，这个
0: 还有各种的什么
1: 丸子，
0: 对。为什么我说就是万物皆可拌呢？
1: 嗯，
0: 因为有一天我去吃这个麻辣拌，
1: 嗯，
0: 他们家开这个小火锅，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火锅不是菜品很多吗？还有这什么虾滑呀、蘑菇呀，我说这个能加吗？他说你得加钱，我说可以，然后就给我加了，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0: 他煮了虾滑，给我放了麻辣拌里，
1: 哎，就是怎么说这个，小火锅剩的菜还可以再利用一波啊。
0: 什么叫剩的菜？人家当天的，
1: 我这双眼实在看透了太多，是不是？
0: 哎，当天新鲜的菜，好不好？
1: 哎，我这双眼实在看透太多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中午时间段吃的这个菜肴，刚刚说的是复合口味的，
0: 对的，
1: 酸甜口的，
0: 嗯，
1: 也可以推荐一下解腻的，还有糖醋鲤鱼，哎，我觉得也是属于这个夏天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解腻的。
0: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道菜，
1: 就
0: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喜欢吃甜食嘛，
1: 嗯，
0: 我妈妈就是说，哎，你喜欢吃鱼，那我就给你做一条鱼，结果我一个人可以吃一整条的鱼，我觉得我很厉害哈。
1: 嗯，
0: 雀麦说甜辣的一般吃这个口味啊，你喜欢吃甜辣的，我一般喜欢吃就是酸辣的，我喜欢给老板说给我多放一点醋，然后放点辣椒，酸辣的。
1: 嗯，
0: 这种口你喜欢吃哪种口味？
1: 这个也
0: 是麻辣拌，
1: 酸甜麻辣，
0: 酸甜麻辣。
1: 我之前一直吃的这个酸微辣，
0: 嗯，
1: 后来跟朋友也是他太会吃了啊，他点了一个酸甜麻辣，
0: 哦，
1: 然后我尝了一口，
0: 嗯，
1: 我说哇，你吃上真在线啊，
0: 就是加
1: 钱
0: 味，
1: 价钱是一样的，
0: 嗯，
1: 酸甜麻辣，
0: 嗯，
1: 哎，就是吃起来就复合口味了啊。对，大家吃这个麻辣拌都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0: 哎，
1: 有些这个店你要吃这个酸甜麻辣口的还要加一块钱啊。
0: 啊，因为他多给你加了这个料，
1: 哎，
0: 是吧？
1: 但是有一些店家是这个不用加这个额外的费用的。
0: 嗯嗯，就比较温暖的这个商家。
1: 嗯，对，
0: 雀麦说蘸串也好吃，
1: 嗯，
0: 他这个蘸串应该说的是那个夏天那个
1: 太原蘸串，
0: 就是大家拿这个串自己去蘸是吧？我也喜欢吃这个，因为夏天热嘛，就感觉吃这个也很凉快。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有点像四川那个钵钵鸡的那种料。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不熟悉，
1: 哎，对，
0: 就是也是那种蘸串，但是在那个酱料里蘸也是很清爽，夏天也吃起来比较得劲儿哈。
1: 嗯，
0: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我们就今天和大家去聊了这么多，最后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哎，说这个蘸串，江主播，
0: 啊，
1: 我有就是
0: 我本来想结束来着，人家还得插一嘴。
1: 这个外地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可能有点，就是怎么说？有点惊恐啊，
0: 嗯，
1: 怎么你都在里头站，哎，我在评论区底下我就忍不住了啊，我说人家就只能要求只能站一次，
0: 就你拿出来在自己盘子里吃，
1: 哎，对，你只能站着一次，啊，
0: 对，你不是来回站，
1: 对，我那天就是实在忍不了，在这个评论区底下说了这么一句啊，
0: 嗯，
1: 大家就可能有什么误解和惊恐，
0: 嗯，
1: 确实看到这个场面有点害怕啊，
0: 对，起码
1: 你站完他站，咬一口又站了啊，
0: 不可以那样哈，不卫生，
1: 对，
0: 他说是一块钱四串，30块都吃不饱，
1: 对。 对，哎，这之前有个磊子蘸串，我们这是主播们也经常打卡的一家，
0: 在公园东街那儿，
1: 现在搬到菜市场里头了，公园街菜市场
0: 啊，搬里头了，
1: 哎，对，
0: 哦，
1: 哎，他家味道就可以啊，
0: 对对，还是很干净的，而且他这个价格也比较亲民，
1: 嗯，对，磊子蘸串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0: 我是江漂亮，明天再见吧，
1: 我们不见不散。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美女音乐人郑玉帆，她将用歌声让你爱上新疆。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饮一杯花香。爱上新疆，那里不只有沙漠和牧场。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是我的家乡。爱上新疆，新的未来和希望。这首歌呢，把新疆美丽的风土人情，新疆人的热情好客，一一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很多人表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萌生了要去新疆走一趟的冲动，真希望能亲眼见一见歌声里的那个美丽的地方。来听这首《爱上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何方，作曲郑玉帆何方，编曲何方，演唱郑玉帆。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郑玉帆，接下来给您推荐我的原创作品《爱上新疆》。
6: 这是我在2018年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颂我们大美新疆的作品。爱上新疆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爱上你了，我爱上新疆了，第二层呢是问你爱上哪儿去啊，我爱上新疆。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大美新疆来旅游。

0: 爱上新疆，可以说是喜欢上了新疆，也可以说是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多来新疆走一走，说不定会爱上喀纳斯，爱上胡杨林，爱上赛里木湖，爱上烤羊肉，爱上大盘鸡，爱上新疆的点点滴滴。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次新疆，每次都是流连忘返。听到这样的歌声，我承认我又开始想念新疆了。而作为新疆人，郑玉帆对家乡的热爱呢，更是溢于言表啊。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热爱它，敬爱它。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可爱的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作曲，郑玉帆马子琪，由郑玉帆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歌手郑玉帆，接下来为您推荐我的歌曲《可爱的新疆》。我的家乡是美丽可爱的新疆，我深深地为我是一个新疆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为祖国七十周年献礼的形象歌曲，也是我歌唱大美新疆的第三部曲。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喜

0: 郑玉帆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曾经在2005年的《梦想中国》获得全国八强，被誉为西部第一女生。早在2006年，她就发行过个人专辑《楼兰幽灵》，专辑全部采用新疆本土的乐器作为配器。专辑制作人也是维吾尔族的音乐人，歌曲的风格涵盖了摇滚、民族、抒情等各种元素，而且那个时候的她就开始尝试创作了。他还是自治区文化旅游形象大使。下面的这首《泾河之恋》就是写给新疆博乐泾河县的一首形象旅游之歌，作词熊红酒，作曲陈子文，由郑玉帆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歌手郑玉帆，即将听到的是由我演唱的歌曲《泾河之恋》。泾河是一条河，也是一个县，千百年来泾河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奠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听着这首歌，和我一起去欣赏泾河的文化遗存，看泾河的人文脉络，听泾河的历史传说吧。
2: 我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青岛的乐队万声乐队。他们曾在2022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获得乐队组的全国银奖。万声的声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啊，这支乐队叫万声是因为他们喜欢在创作和表演中将国风和各种中国传统乐器融入进来并进行创新演绎。与此同时，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十分多元，曲风有极强的节奏感，现场表演富有感染力，是一支充满新意的别具一格的乐队。乐队是由键盘手孙帅、主唱兼贝斯杨洋以及鼓手王昭组成，他们的作品《戏子》在摇滚中加入了京剧的唱腔，让人眼前一亮。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万声乐团，
2: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兼制作人孙帅，
4: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5: 我是鼓手王昭，
2: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6: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更大。

棒的一首戏子啊。其实万声乐团的三位成员啊，在组成乐队之前都各自发展着自己的音乐事业，是一次比赛将三个人的命运串联起来。彼此熟悉之后，相近的性格爱好以及对音乐的独特见解，使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乐队。乐队的灵魂人物孙帅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四岁就开始学习钢琴，长大以后呢考入了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回国之后不忘初心啊，仍在音乐的道路上是砥砺前行。他在2020年的时候为战胜疫情创作并演唱的 Goodbye 黑暗曙光，在当时推出之后也是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5: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回过了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已是全球领先。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3-4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电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进口车对比国产车，刚才聊了配置、做工、核心技术、售后等等，那么接下来保值率以及怎么选最明智。保值率是进口车最后一块遮羞布吗？以前确实是，合资燃油车3年保值率普遍比国产高8%到10%，但情况正在快速变化。进口车新车价格崩盘，直接冲击二手车的残值。某进口车型新车的最高降幅达到了40%，导致2年车龄二手车贬值超过35%。更关键的是，国产高端车在30到50万市场的崛起，直接抢走了进口豪华车的潜在买家。当国产高端车产品力更强，服务更好，残值反而更稳的时候，消费者会怎么选？答案已经写在销量榜上了。

那么同价位之下，进口车和国产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答案分赛道分价位。燃油车领域，进口车在底盘质感、高速稳定性、长期可靠性上仍然有优势，适合经常跑长途、追求省心的用户。新能源领域，国产车在智能化、配置、性能、用车成本上面全面碾压。同价位产品力领先一个档次，10到20万的预算，国产车性价比碾压；20到40万，国产高端的新能源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刚，胜负已分。50万以上，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已经在销量上超越奔驰、保时捷等等。进口车最后的防线只剩下百万级超豪华和小众情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说国产燃油车三大件不行，我们客观来说啊，发动机方面，国产 2.0T 的参数已经不输合资，但在油耗控制 NVH 的静谧性上还有差距。变速箱方面， 8AT 9AT 的高端领域，采埃孚爱信确实有优势，但是七速的 DCT 和 CVT 领域，国产变速箱已经非常成熟。在底盘方面，进口车的调教功底确实深厚，尤其是高速稳定性、过弯的侧倾控制，但国产车的进步很快，领克未来的底盘质感已经非常接近豪华品牌。

人

0: 而行，一路有你。
1: 国产车和进口车的性价比，同价位之下，国产车的配置水平大概是进口车的两倍。简单来说，花二十来万买国产车，你能得到三四十万进口车的配置，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当然，进口车也有它的优势，品牌溢价、调教成熟度、某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但如果你问同价位之下差距大吗？我的答案是真的不大了，甚至在很多方面，国产车已经反超。

进口车虽然销量下滑，但是绝对体量仍然不小，所以不能一刀切的说进口车不行了，而是进口车的溢价能力不行了。过去加价几十万的信仰已经被国产车的实力击碎，现在买进口车不是因为它比国产车强，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那个品牌，那种调性，为情怀买单，和理性对比，这是两回事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夜，任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任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
1: 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9: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10: 漂亮。
9: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10: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8: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1: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呢。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8: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

0: 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1: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0: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1: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0: 他不给。
1: 手印呢？
0: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0: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0: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1: 那就是很开心了。
0: 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0: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1: 嗯，是的。
0: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1: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0: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0: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 哎，就说一件小事儿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0: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四个字儿。
0: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 哼，要是这四个字儿就好了。
0: 那他说难道是学不选你？
1: 哎，要是这四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0: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四个字啊？
1: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0: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0: 你歇会儿。
1: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的啵了他一口。
0: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的砸向门框两下，然后麻溜的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1: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0: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这姑娘真不错。
1: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喜欢红色，红色代表热情。
1: 哦，这样啊。我喜欢蓝色。不好意思呀，我们喜好不一致，可能不太合适。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

0: 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0: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0: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1: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3: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2: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4: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得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2: 阿贵跟阿豪两兄弟小的时候，有一次哥哥阿贵考试不及格，而弟弟阿豪语文数学考了200分。
3: 阿贵看了弟弟的考试成绩之后说，你回家别提考多少分，说了肯定得挨打。
2: 哼，我才不信呢，考双百还能挨打吗？
3: 回家之后，弟弟就把试卷给了老妈看，之后弟弟果然挨揍了，是阿贵打的。
2: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3: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2: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3: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2: 大头的小外甥小宝放学回家跟大头说，舅舅，老师今天训我了，还骂我笨呢。
3: 大头一听当时就火了，这老师太不像话了，怎么能够随便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呢？快说怎么回事。
2: 老师昨天留的作业让把小鸟在树上叫改成拟人句，我改的不对。
3: 这有什么难的，你是怎么改的呀？
2: 小鸟在树上叫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去年冬天铁柱喝多了，迷糊当中敲家门，媳妇儿开门看铁柱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敲什么敲，走错门了。说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
3: 铁柱转身下了楼，媳妇儿扒窗户看他在楼下坐着，怕冻坏了，就下楼叫住他，
2: 铁柱你在这干嘛呢？
3: 看到媳妇儿的时候，铁柱都快哭了，委屈地说，我喝多了，刚才可能走错了门，被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给撵了出来。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高帅上小学的时候，奶奶是他的班主任，班里人都不知道，高帅常常跟奶奶在班上顶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
3: 直到有一天，高帅把奶奶彻底惹毛了，让他回家喊家长，然后奶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高帅和他老爸一阵拳打脚踢，老爸抱着头一直求饶，哭得老惨了。
2: 从此以后，全班同学都变得特别乖，再也没有人捣乱了。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3: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2: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

0: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0: 期中考试，儿子成绩很差，被老王狠狠地训了一顿。过了几天，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我们组织不及格的考试又进行了补考，可你家孩子成绩还是不及格。
1: 接完老师的电话，老王怒从心来，把儿子叫过来说，你这次是补考，考试还不及格，你太给我丢脸了。你
0: 儿子一听，连忙辩解说道，这能怨我吗？老师用的卷子还是上次那张，上次不会，这次肯定还是不会啊。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模拟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来到教室对学生们说道，这次考试有几位同学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分数线，不过呢，不要灰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上帝在给你们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1: 大头一听老师的话，顿时松了口气，心想老师还是挺宽容的嘛，就大声地回答，知道了。
0: 这个时候只见老师伸手一指窗户说，那么好，没有考好的同学下课就从这个窗户出去吧。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

0: 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电影可以说了，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我这个人现在要嗓子没嗓子，要记性没记性，要年纪没年纪，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字，向往崇高。那么今天我们的译制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由上一场翻译和配音的影片《未来世界》，童自荣呢是担任主配。1978年随着当年祖国建设目标的指定，科技现代化成为了重点，很多和科技相关的书刊杂志也开始普及，一些科幻题材的小说和广播剧也是横空出世，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呢，真正让科技之风触动全国人民的却是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那么这部影片呢，曾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由彼得·方达、由伯莲娜等美国著名的影星主演，童自荣、李子等配音。未来世界呢，其实是西部世界的续集，在内容上呢是没有前作那么的新奇热闹，但是在剧情上却增加了它的悬念性，高潮戏呢也拍的是相当紧张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外景镜头。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童自荣配音生涯的第一个主角，之后他成了上亿的当家小生，陪王子、公子哥，他呢是不二的人选。而李子、邱岳峰、尚华、于鼎、傅润生、胡庆汉等老一辈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上一场老厂长陈树一亲自参加翻译，并且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那么协同他指导的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得意门生杨成纯。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8: 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座巨型高科技乐园戴洛斯建成了。这个乐园包括西部世界、罗马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本来应该向游客提供快感的乐园，却因为后台监控失去。

0: 被机器人的控制，导致了一场杀戮。所有的游客都被机器人杀死，就连高科技乐园当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没能逃离被机器人杀害的命运。因为这起杀戮事件，戴洛斯乐园被迫关闭两年。两年后的一天，报社记者查克·布朗尼接到了有关戴洛斯乐园的新闻线索，但是爆料人却突然丧命。为了查明爆料人的死因，布朗尼参加了戴洛斯乐园重新开业的记者会，乐园经理达菲正在主持，达菲由邱月峰配音。
1: 两年以前，在事先毫无明显迹象下，戴洛斯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当时机器人都按程序活动，虽然那时候也发现有一些电路故障，不过还是在正常参考值之内。
0: 迟到的布朗尼仍然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并且坐在了电视台女主播巴拉德的身边。
2: 达菲先生，你是说尽管你一向高度敏感，对这样一场浩劫也没发现半点迹象？
1: 没发现。后来突然间，我们一个最精密的枪手机器人杀气腾腾的开始发作起来了，开了我们创业以来机器人杀死游客的先例。在几分钟之后， Delos 陷于混乱之中。
2: 不就是西部世界出问题吗？
1: 不，这得归功于 Browning 先生，西部世界经他口诛笔伐，我们旅游圣地从此一蹶不振了。
3: 达菲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指挥机器人的电流切断。
1: 切断了，可他们身上的蓄电量足够他们大闹一阵的。
2: 多少游客被害了？
1: 50多人，当然我们的许多技术员也被害了。事实上，到我们重新控制局面，我们有95名技术员和维修工，不是被害就是受了伤。除了这些伤亡，使我们在经济上和公共关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献身于创立 Delos 的人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丧失信心。在过去两年里头，我们又重新投资了15亿多美元，更新了一切设备，我们更换了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机器人。新 Delos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万无一失。我们就在上个月又把它重新开放了，公众的反应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还不够太理想。这关键在于西部世界那场浩劫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帮忙，请你们国际宣传公司用各种宣传工具做一次独家报道，我们把一切操作情况向你们公开，只希望你们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加以肯定。
0: 巴拉德以为自己能够抢到独家新闻，没想到电视台领导安排布朗尼和他一起采访，这让巴拉德十分的不满。不过布朗尼却主动向他示好。布朗尼由童子荣配音，巴拉德由李子配音。
4: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3: 你要干什么？
4: 我喜欢你那泼辣劲儿，哈尔库姆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3: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了？
4: 我没抢，是你不够记者的格。
3: 我说我从小就认为报纸不应该竞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4: 这像一句今后影片的台词儿。
3: 就算你再笨，也该懂我这话的意思。我的观众有5500多万，遍布全世界，你呢不过几千个老太婆读者，放聪明点吧先生，没人看报了。
4: 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算了，咱们讲和吧。
3: 我信不过你，
4: 至少还不讨厌我吧。我们能有一星期待在一起，别的管他呢。
3: 别老是叫我袜子。
4: 这不能怪我，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你穿了一双大红袜子，叫我好多天都惦着他。
3: 是吗？还抢我生意。
4: 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得了，你说呢？讲和吧。
3: 我考虑考虑。
0: 就这样，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合作。他们先到戴洛斯的未来世界主题板块当中体验了一番，随后被达菲带到了控制中心。布朗尼发现控制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奇奇怪怪的，于是心中充满了猜疑。随后他把巴拉德叫到了自己身边。
4: 你快过来。
3: 我们去哪儿？
4: 过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3: 什么？
4: 我要你从中挑一个人跟他上劲儿。
3: 你干嘛要我干这个？
4: 这个你别问。
3: 不问我干嘛不问呢？
4: 就这次别问好吗？袜子，去从中挑。

0: 找一个给他上上劲儿，叫他对你感兴趣，懂吗？
1: 你搞什么鬼？
0: 不搞鬼，是实话。你没忘怎么叫人对你感兴趣吧？
1: 叫人对我感兴趣能忘得了吗？
2: 好，挑哪个？
3: 波朗尼在控制中心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选定了一名正在专注工作的技术员。技术员由毕克配音。
1: 你干的真内行啊，我一直在看你。我叫 Tree Billy。
4: 你好。
1: 你好，你叫什么？
4: Steven。
1: Steven， 我是为戴勒斯录像来的，可是天哪，都把我看糊涂了。我想也许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你来帮帮我忙。
4: 对不起，这个可不行。
1: 哦，你结过婚了？嗯，
4: 没有，小姐。
1: 啊，这工作很好，可你有时候不觉得冷清吗 ，Steve？
4: 不，小姐。
1: 啊，咱们是话不投机啊 ，Steve。你看我漂亮吗？
4: 是的，小姐。
1: 我在这儿冷清极了 ，Steve， 我想要是……
4: 对不起，小姐。根据口令开始太空散步步序，把月亮全景抬高一点。三、二、一。开始。
3: 真是自讨没趣儿，巴拉德只好回到了布朗尼身边。
1: 还是你去试试，他这人不喜欢女人。
0: 是啊，走吧。
1: 你到底想证实什么？
0: 跟我来。
3: 布朗尼带着巴拉德找到了达菲，而此时达菲正与戴洛斯的另一名管理者施奈德博士指挥着控制中心的工作。
5: 给我接九号。
0: 哎，达菲，
6: 看够了？
0: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6: 这什么意思？
0: 照我们行话说，这是处理过材料。
6: 例如
0: 这屋子里的人怎么回事？上了麻药还是给催眠了？因为他们可太不正常了。
6: 对机器人是正常的。
1: 哦，这些人不是机器，没的事儿。
7: 这得怪我事先没说明，我们发现造成西部世界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员具有人的缺点，于是把他们都换了，用这些700型技师代替。他们没有自我，也就无牵无挂，这样又一个出差错的根源被消除了。
0: 他们是机器人？
6: 对不起，我当施奈德博士向你们介绍过了。
3: 达菲与施奈德博士的解释非但没能打消布朗尼心中的疑惑，反倒让布朗尼觉得戴洛斯乐园存在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布朗尼提出要到曾经发生杀戮事件的西部世界看看。达菲批准了布朗尼的请求，但是布朗尼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布朗尼带上巴拉德悄悄潜入了戴洛斯乐园的发电厂，无意间触碰了控制器开关，引来很多机器人的围攻。幸亏维修工哈瑞·克劳夫看到，及时切断电源，布朗尼和巴拉德才得以逃脱。随后哈瑞将两个人带到了地下通道。
8: 好了，没危险了。
1: 不会下来查吧？
8: 机器人从来不到这儿来，这儿太潮，会弄坏他们的电路。有一次着火，喷水器一喷水，那些机器人呢，跌跌撞撞，像一群醉鬼。上面就是发电厂，你们顺原路回去吧。
0: 我说，我们真想跟你谈谈。
8: 我没什么可谈的。
0: 我们是记者，我想。
8: 这我知道，注意你们半天了。
0: 哎，你叫什么？
8: Harry Croft。
0: Croft 先生，我们正想找您这样一个人，一个知道这儿的内幕而且又敢说出来的人。
8: 好，等一等，我帮你们的忙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有人要遭殃，我可没什么可谈的。
0: 你知道 Bert 小姐是干什么的吗？
8: 是个记者，对吗？
0: 她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第一流的电视评论员，她的节目拥有5500多万观众，遍布全世界。她想要为她的节目来采访你，对吗？
1: 对，对，是的。
8: 找我？
1: 啊，
8: 是啊，从一开张我就在这儿，这是我最早了，这儿的事都在我眼里。
0: 对了， Harry Croft， Delos 铁面具后面的人。
1: 对。
8: Cleveland 能看到这节目？
1: 当然能看到。
8: 我妈住在 Cleveland。
0: 伙计，那你妈会多高兴啊。
8: 谁知道。好吧，来吧。
1: 啊。
3: 随后哈瑞将布朗尼与巴拉德带到了自己的休息室，并且招呼机器人来问好。
8: 这是 Clark。
1: Clark，你好 Clark。
8: 他不属于400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1: 有咖啡可太好了。
0: 你这儿有什么酒？
8: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0: 好极了，
8: 来坐下。 你们都坐下。

0: 好的，好的。
1: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2: 干嘛叫他克拉克？
1: 记得吗？在连环画上有个钢人克拉克肯的。
3: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2: 这是他的脸。
1: 对，我是嫌每趟拆下来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2: 哦，一副苦相。
1: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2: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0: 谢谢克拉克。是啊，大概你也见得不少吧，艾瑞。
1: 啊，是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 ，French 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家伙，那晚上可把我们折腾苦了。
0: 你说 French？
1: 对，过去在这干个活，怎么你认识 French？
3: 正在这时，施奈德博士带人来到了这儿。
4: 请问这么晚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你好。
2: 史奈德博士，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4: 不见得吧？
0: 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2: 是真的，海瑞在跟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4: 我想她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0: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2: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戴洛斯的好。
4: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2: 哦，没关系，海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4: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2: 查克。
0: 好，谢谢艾瑞，回见。
1: 好，好
3: 的。无奈，布朗尼与巴拉德只好回到住所，但是布朗尼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再一次偷偷潜回到哈瑞的休息室，因为哈瑞提到的弗兰奇正是被害的爆料人，但是哈瑞却很不配合。
1: 得了，你走远点，先生，为了你害得我好苦。
0: 这是弗兰奇吗？
3: 布朗尼拿出了弗兰奇的照片，哈瑞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1: 他出事了，
0: 给人家害了。
1: 人家杀他干什么？他从来不得罪人。
0: 他是干什么的？
1: 跟我一样是个工人。他跟史奈德博士吵了嘴就不干了，也许开除了，不清楚。
0: 在他死以前他告诉过我，他说戴洛斯的内幕很惊人。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知道吗？
1: 有点。
0: 是什么？你不说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
1: 啊，恐怕我说了饭碗就砸了。不过看上去在这儿也没什么奔头了。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3: 哈瑞带着布朗尼来到了一间报废仓库。布朗尼惊人地发现，包括自己和巴拉德在内，原苏联政要等很多知名人物已经通通被复制成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效忠于戴洛斯乐园，被灌输了杀掉自己本体的思想。布朗尼决定立刻逃离，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回到住处，布朗尼决定先向报社汇报。可是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时，达菲突然举着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
5: 放下电话，查克。
0: 你也有份儿。
5: 对，我当然有份儿。布拉德小姐在哪儿？
0: 在海里那儿，他们说好了这儿找我。
5: 嗯，我看尽管是个记者，偶尔也会说说真话。上楼检查一下。
3: 布朗尼只好照做，带着达菲往二楼走。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5: 这不很明显吗？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报纸，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人是变幻无常的，没有理性的，残暴的动物。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3: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5: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0: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5: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0: 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5: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舆论来。

0: 吸引那些人类的首脑人物。由你们的替身制造的舆论会使所有国家的首脑来做我们的游客。
1: 你们不会成功。
0: 不但会，而且能。不要把我们造的复制品当作一般的机器人，他们绝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的生物，是由你们的细胞里产生的信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点机械部分，连我们造他们的人也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2: 就在这时，巴拉德突然从二楼出现，并把行李箱狠狠地砸向了达菲，可是被达菲躲开了。达菲立刻向巴拉德开枪，没有击中，而布朗尼趁机打掉了达菲手中的枪，并且和他纠缠在一起。巴拉德从二楼跑下来，捡起达菲的手枪击毙了他，可他们发现原来达菲也是机器人。随后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逃亡，途中他们还分别解决掉了自己的复制品机器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车站时，施奈德博士突然出现。
3: 我要亲自来为你送行。
4: 谢谢，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太好了，我真盼着下星期带着录像人员再回这儿来，真的，我玩得太痛快了。你也替我们谢谢达菲先生。
3: 我会说的。你怎么样，恰克，你对我们还有怀疑吗？
1: 我要为这个向你道歉，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这样的耐心。我准备写份报道，是所有花得起钱的人都来戴洛斯做游客。
3: 那太好了。
2: 布朗尼和巴拉德撒了谎，让施奈德以为自己是被复制的机器人。
4: 叫我们了，走吧。
1: 再见，博士。
2: 成功地骗过了施奈德之后，布朗尼与巴拉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通过这次事件，布朗尼和巴拉德不仅合力揭穿了戴洛斯乐园的真相，而且相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续集，《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公映，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电影的奇思妙想。当年优秀的外国影片推动了译制片的发展，而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那时成为了人们梦幻的天堂。电影《未来世界》的男主角查克·布朗尼由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配音，这是童自荣第一次为电影主角配音。而从这部影片之后，童自荣也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小生。这部影片还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启迪。1980年我国拍摄了第一部科幻题材电影，根据童恩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著名配音演员乔峥和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岳峰参与了演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未来世界》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

0: 0357-7233，181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继续来关注临汾音乐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节目。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荣。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官方号，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实时互动。午后美好的时光，两个小时我们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今天的此刻大家都在

0: 做些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
1: 是啊，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一天当中大家节奏比较慢的一个时间段了。此刻的你，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启下午繁忙的这个工作了。那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能够走入节目，不管是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还是视频号，都能够互动来进行关注。那么同时呢，也跟我们进行交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的时刻，很多朋友说这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是艳阳高照呢，一会儿是乌云密布啊，可能这两天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大家外出的过程当中依然要做好的就是提前带好雨具啊。
0: 没错，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这两天的温度呢是一天比一天高啊，尤其是在午后出行的路上，大家呢都会想着，哎呀，到了办公室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一定要点一杯冰饮呢来续命了。以感觉冰饮一下肚之后呢，瞬间能够带给我们一丝的清凉。那么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模式下，大家都会选择靠什么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冰饮料呢？有的朋友会说话说，哎，越是炎热的时候呢，越想要去靠这个冰来给我们去降暑和降温。但是呢，走进便利店或者是走进超市的时候，又会被琳琅满目的快乐水呢给看得眼花缭乱啊。到底该选哪一款呢？也有新出的，也有自己钟爱的一些经典。那么在今天此刻的你，有没有冰饮下肚呢？
1: 是啊，有些朋友时常会看到他们一到夏天这个来临的这个时刻呢，手里呢总会拿着一瓶水，这瓶水可能是矿泉水，也可能就是一杯冰饮料。当然这个冰饮料它的这个品种呢也是各式各样的。有很多朋友走进超市，包括我们小区附近的这个便利店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走进的一刹那的时候，那目光一定是盯着那个冰柜的，看看有什么新上新的一些饮料吗？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让自己喝下去能够冰冰爽爽，一下子就是浑身都觉得清爽的一种饮料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尝试和挑战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一款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冰饮之外呢，也会盯着琳琅满目的雪糕呢，去在下午时光的时候呢，选上一个。那么大家想要痛快的去畅饮的时候，还要感觉哎，喝了这些饮料没有负担又不胖，那么大家呢有没有去做过一些好的测评和了解呢？也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那对于夏天，大家真的是希望通过一丝丝的凉爽来给我们带来体感还有我们环境上的一些舒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你自制的一些快乐水，那么大家呢也会做一些水果肠啊等等放在自己的这个冰箱里面去进行一个解暑，那么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对，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看到年龄偏大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更加喜欢喝的依然是白开水啊。比如说放的是常温的这种白开水，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就会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点冰，然后再加一点这种咖啡，那可能就是自制的咖啡冰饮料了。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也会想方设法通过自制的一些饮品能让孩子达到解暑的一种功效，比如说熬一些绿豆汤呀，然后绿豆汤里面放一点点这个冰糖呀。当然这个绿豆汤在熬制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会选择说，哎，我把这个绿豆先泡上，其实人家说这个不太好。比如说你在熬制的时候，你可以冷水去下锅，然后熬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把这个绿豆呢变成这种红色的这个皮儿，因为红色变皮儿，这个皮儿变成红色之后呢，它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的可能会去流失啊。所以大家在熬制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候啊，包括这个时间呢，一定得控制好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分享下午时光当中的一些美好。那么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就说了，虽然气温比较高，但是感觉气温的变化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呢，强对流天气出现的频次呢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来跟大家呢共同的去了解一下，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市区呢依然是以分散性的对流天气为主，可能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呢可以攀升至38摄氏度左右啊，大家呢依旧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汛期天气呢依旧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了解。
1: 是，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 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有

0: 矿泉水冰糕哦，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茶也要放在冷藏的冰箱里啊。
1: 嗯，
0: 他说，现在的天气呢特别的热，最近的平均温度呢都有35摄氏度，最高呢是冲到了40度。那么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呢，我们就喜欢喝点冰的，冰饮跟空调就是消暑的神物了。最近呢采购了新的饮料和啤酒，去零食店呢也买了很多的棒棒冰、酸奶，然后他说不同的一些味道，一下子就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好度过夏天啊。那么小朋友呢可能就爱吃酸奶啊和小蛋糕，确实夏天来了之后感觉买冷饮的开销呢会变得很大。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冰水冰饮料从冰箱拿出来之后不要一下子猛喝，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可以稍微放一放或者是缓解一下再来喝了。
1: 对，生活当中我看到有些朋友这个脾胃是比较好的嘛，就是拿出来那个冰糕他可能吃的时候嘎吱嘎吱就吃进去了。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有我身边有一个这个女士，她可能年龄也是在40岁左右嘛，她说她已经近10年都没有吃过冰糕了，就每次在吃完之后呢感觉肚子特别特别的这个不舒服啊。她说其实也想吃，你说天这么热，谁不想吃点凉凉的东西冰冰的东西呢？
0: 对，
1: 但是奈何身体不允许，所以她一直都坚持着喝温水啊。
0: 是的，其实说到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呢也会更注重一些养生，也会看到一些科普类的文章或者是短视频当中就推荐了说，哎，特别热的时候呢不建议立马去冲凉或者立马喝这种冰饮。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说，哎，进入三伏天如果你能够戒掉冰饮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好的。可是但是大家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说此时此刻你在外面骑上电动车自行车跑一圈之后你不来点冰的怎么能够独以支撑下午的时光呢？
1: 对呀，所以很多朋友呢就说到了，哎，我知道这是冬病夏治嘛。
0: 对，
1: 其实夏天的时候呢是我们排湿气啊，这是你身体就是冰冷寒气比较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节了。但有很多人就是控制不住，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会晒背，就是把我们的寒气呢给逼出去。
0: 对，
1: 但有些朋友说这个时间段的选择也非常重要，你可不能说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去暴晒啊，这样容易中暑的。你可以选择上午这段时间，比如说9点钟左右那个太阳还不是那么的毒的情况之下，我们来进行这个可以晒背呀，但是我们这个脸部的这个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的啊。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这还用去晒背吗？确实在一些公园当中有很多养生和健身的朋友呢都会这么做。他说你敢去上班的时候把你的电动自行车放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然后中午下班的时候你坐上去直接这个温度就足以支撑你身体里的寒气，你不出一身汗才怪呢。
1: 对对对，就感觉像这种加热的这个电动的座椅是吧，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带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说啊，真的是好烫屁股呀在这后面。
0: 对，
1: 所以说夏天我们在放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也得找一个这个阴凉的地方啊。
0: 是的，尤其呢就是高温模式之下呢大家还是要穿长裤啊或者9分7分裤，那么太短的一些比如说女团的短裤啊真的是很美，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了，坐电动车的时候不要烫屁股哦。
1: 是啊，好，那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橙色便利店》送给各位。

0: 如果说这会儿的你正好是一个人徒步走在这个户外的话，看到有一家便利店，哎呀，饥渴难耐的这种情况之下走进去，你会选择一杯什么样的冰饮料来进行这个续命呢？
1: 嗯，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大街小巷当中，小小的便利店呢是有很多的。
0: 嗯、
1: 大家呢在商超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个物品啊。
0: 嗯、
1: 刚刚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十月的朋友就说这个夏季冰箱里我就不看别的，只看冰棍雪糕才能够续命。他说只要是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是吃饭也没有胃口。他昨天晚上呢实在是热得受不了，就直接跟我的老公说咱们去便利店买点冰棍回来吃。是吧，由于没有冷冻袋啊，就只能够随便买几根。那么大家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保温的这个袋子，有的时候是为了带饭方便、嗯、那么夏天的时候把它提出去批发雪糕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是，
1: 他说伊利玉米香雪糕1.5块一只、
0: 嗯、
1: 哎，这个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也问我们大家是不是呢。它外皮像是甜筒一样的软皮，里面是玉米味的雪糕，然后老冰棍呢是0.8元一只。哇，我觉得你去的这个店里还真的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雪糕好像这个物价也在蹭蹭上涨，2块钱以下的雪糕真的是不多了。
0: 大家有没有吃2026年的第一根雪糕呀？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就一到夏天特别期待一件事情的，就是能够吃上这个冰糕。
1: 对，
0: 吃冰糕这可能夏天的最大的一种快乐了。但对于成年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了。说天气不再那么的热，或能让我凉快一些，这可能就是自己最大的一种心愿啊。今年你家的这个冰箱里放冰糕了吗？或者说你已经批发了第几次的这个冰糕了？嗯、夏日续命是不是用冰糕和冷饮呀？
1: 对，他还给我们推荐了说，巧乐兹经典的巧脆棒冰淇淋呢是4块钱一支，外层呢是酥脆的巧克力饼干，中间裹着巧克力酱，嗯、但是吃的多了又特别的甜腻，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假的了。他总感觉没有小时候好吃。还有那个伊利冰工厂冰片的蜜桃冰棒呢是2块一个，
0: 嗯，
1: 能吃到水蜜桃的味道，但是图片上的夹心去哪儿了呢？图片仅供参考啊，大家一定要避雷了。你看买了这几种雪糕都已经品尝过了，也想问问我们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品牌的，或者去便利店之后我们都会去买一些什么呢？现在除了就是我们说的冷饮和雪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甜点啊，或者是冰镇的小甜食，也能够给我们降降暑降降温啊。
0: 对，在便利店还有一个非常便利的，虽然说我不经常去买这个冰糕和冷饮吧，
1: 嗯，
0: 但时常的会买一些这个早餐嘛，
1: 对，
0: 比如便利店里有这种饭团，
1: 嗯，
0: 紫薯饭团或者说是糯米饭团，
1: 嗯，
0: 再加上一杯牛奶，这第二天的早餐就已经解决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嗯，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三明治啊，还有他那儿煮的热玉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方便就可以解决一餐。还有一些就是晚上要加班下班的朋友，在8-9点钟走进便利店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去饱餐一顿的。
0: 是，你看红阳朋友发信息了，说旭日阳光下午专场，对，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从15点开始一直到17点，会陪伴大家2个小时啊。
1: 嗯，
0: 那红阳也说到了冰红茶、冰绿茶、冰糖雪梨，还有茉莉蜜茶、冰糖雪梨、水晶葡萄啊，这些都是在夏日当中非常喜欢那些冷饮了吗？
1: 嗯，
0: 同时他也提到了，说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能否播放一首任贤齐的《冰力十足》呢？
1: 哦，
0: 一听到这“冰力”两个字，大家有没有觉得读起来都觉得挺凉快的哈？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在夏天也希望听一些清清爽爽的歌曲。还有一些朋友说，走进便利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单拿一瓶饮料，
0: 嗯，
1: 或者是单拿一个冰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单调。还可以自制 DIY 一些好的这个饮品。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现在呢，我们除了会冰镇一些饮料和冰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制作这个冰块。那么这样使用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方便。在便利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买过这种冰块呢？也会比我们较以往的这个夏天来说呢，就是方便了很多。这些冰块呢，也可以自制一些冰咖啡啊、冰饮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你在生活当中品尝到的 DIY 的好饮品啊。
0: 是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冰箱就是自制自带的这种制冰器嘛，
1: 嗯，
0: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喝着这个雪碧，然后里边呢放上几块 块冰块，然后冰冰爽爽的一种感觉，然后还会加一点点这种红酒，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就自制的这种调味的这个酒嘛，然后让你喝起来就口感非常的不错啊，既有饮料的味道又有酒的那种醇香的一种口感嘛。
1: 嗯，那么在炎炎夏日当中，此刻的下午时光，你有没有点一杯冰饮来续命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0: 嗯，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冰力十足》。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是在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好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吗？是在车里边来收听呢？还是这会儿正好是在家里边来进行收听啊？
1: 是的，那此时此刻下午的3:30啊，真的是太阳已经把我们的马路晒出了软软的脚印了。
0: 嗯，
1: 空气里是不是也觉得热浪来袭呢？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一头扎进空调房，或者是一头扎进商场、便利店，这些呢，我们就会感觉瞬间身体上呢有一些清凉。尤其是进了便利店之后，当冰柜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又可以选到自己可以喝到的冷饮，那真的是太开心不过了。
0: 对啊，特别就是我们打开冰箱，或者说在冰柜门拉开的那个瞬间，那个冷气是扑面而来的，玻璃瓶上的这个水珠会顺着指尖往下流。大家可能会想，哎，我要选哪一款呀？是经典的可乐的第一口是最痛快的，还是无糖的这个茶偷偷骗你自己去养生呢？又或者说是那杯是冻得结霜的那个咖啡呢，才是撑得过下午3:00的秘密武器？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喝这个咖啡，就是这种冰美式咖啡呀。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提神醒脑解渴，还能降温降暑啊。
1: 是的，那么早上8:30开门之后，我们可能都会预约一杯，然后呢，这一天的工作好像就靠这一杯冰咖啡去开启了。但是殊不知，你是根本靠这一杯冰咖啡坚持不到下午时光的。下午一出门的时候，你就在想，上午那杯冰咖啡去哪里了呢？
0: 下午还得接着继续哈。
1: 对，下午还得来一瓶冷饮来给我们去降降温解解暑了。
0: 有些朋友喜欢喝这个咖啡，但有些朋友还着实不敢去感受啊。比如说我的话，就是喝那么一点点咖啡，那这晚上这觉就睡不成了。就说你觉得特别的兴奋，虽然说很想入睡也很困，但就是迟迟睡不着，可能就是对这个咖啡因比较敏感吧。
1: 没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需要一点点的小确幸和小幸福来给我们充电的日子，那么在夏天呢，我们大家的暑期模式已经开启了，无论是学生一族还是上班一族，我们都没有谈学习也没有谈未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在那些炎炎夏日能够让你续命的那些事情啊。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冰箱里的那点夏天的选择。你刚拿起来的那瓶，正犹豫的那瓶，或者说每次必买的那瓶，来今天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告诉我们你今天喝的是什么呢？咱们就从这一口冰凉的饮品开始我们今天的惬意时

0: 光啊。
1: 没错，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在夏日当中能够听到的主旋律，大家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让你的心情也能够舒畅一下。那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做彩虹甜心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以前可能喜欢高糖的奶茶，那么现在呢走进便利店就会买一瓶冰镇的无糖茶或者是气泡水、那么大家可能见过更多的就是三得利啊、东方树叶啊，基本上就是人手一瓶了。当冰凉的水珠顺着瓶身去滑落的时候，一口咽下啊，那种清爽简直是直冲天灵盖的一种通透。他说再有呢就是在饮食上呢有一些这个搭配，比如说一碗冰凉的绿豆汤、一份加了酸醋的凉面、几块冰镇西瓜，这些平时不起眼的小吃啊，在夏天真的是最抚慰人心的碳水和食物了。没有胃口的时候，这些真的是能够解决啊。
0: 是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有很多新的一些饮品的会上市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促销的活动，比如说你拧开这个盖的时候有再来一瓶，
1: 对，
0: 哎，你就觉得好惊喜啊、好意外啊，就生活当中那些小开心小确幸啊。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就买了一瓶嘛，大概是3块钱的一瓶饮料、然后她拧开之后呢说，哎呀阿姨，我这儿还有再来一瓶，然后就跟这个店里的这个柜员呢就进行了这个兑换，兑换之后她拿了一瓶之后呢再一拧开盖还是再来一瓶，她特别高兴啊、我就看这个小女孩花了3块钱足足买的是有4瓶的这个饮料啊。
1: 是当拿盖子去兑换的那一瞬间，就会感觉今天自己不仅仅是喝到了冰饮啊、还会觉得运气爆棚的一种感觉。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惊喜，本来以为就是中了一瓶饮料、没想到它会无限的循环下去啊。
0: 对，后来这个女孩就跟她妈妈说，说妈妈明天我还要买，来看看我这个手气怎么样。
1: 对，
0: 你看这是不是营销和促销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你看这要是中个3-4瓶，第二天再买上1-2瓶、那么这一周的饮品可能就被她家包圆了。
0: 对，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夏日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就天气这么的炎热，你会喝什么样的一些冰水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喝什么样的一些饮品。有些朋友就不太喜欢喝这种太冰的，虽然说喝进那瞬间爽，但你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这个肚子闹肚子，就想上厕所。所以有些朋友呢，不管说是夏天还是冬天，一年四季都是备一个保温杯，然后里边还是泡的枸杞，这是不是中年人的标配呀？
1: 是的，我们的朋友叶莲娜呢也发来信息，她说提到咖啡啊，我最有发言权了，我就是喝咖啡长大的 这个我想问一问，不是小朋友还有未成年人是不建议摄入咖啡的吗？你怎么能喝它长大呢？来给我们聊聊吧。
0: 对，
1: 他还说全是没盖的饮料，中了好几瓶，你怎么喝呀？必须一下喝完。这确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比较担忧的，但是小朋友想兑换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拿回去然后再拿盖回来也是可以的。万一老板好心说就不用留下盖了，只要兑换扫码就可以呢。
0: 对，
1: 现在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拿盖才能去换回来这个饮品、现在呢有很多的小程序，扫码之后它就已经识别了，即便你拿这个盖拿走了再去另外一个商家，它也是不能够再兑换的。
0: 对，真的是这样，人家上面有一个2维码嘛、你兑换之后呢可能就是已经把它就是使用过了，就不能够再重复的来使用了。
1: 对，
0: 所以我看到小女孩这几瓶这个兑换的这个饮料上依然还是有盖的啊，回家呢会和她的家人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分享。
1: 刚刚有位网友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要不要聊聊无糖饮料呢，对糖友比较友好的、当然可以啊，大家都在喝些什么呢？你看刚刚的这位大学生也给我们推荐了，说以前可能喜欢高糖的奶茶啊等等，那么现在呢不就已经选择了东方树叶吗？那还有一种就是上年纪了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有些朋友喜欢喝这种就是有一点甜度的这种饮料啊、就是以前我们喝到的像可乐呀、雪碧呀、还有橙汁啊等等，那现在呢随着就是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大家的这种养生知识的一种储备，更从我们的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纯茶式的这种饮料也非常的多啊，比如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东方树叶呀、也包括很多人会喜欢喝这个苏打水呀、还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喝那种冷泡的那种茶水。
1: 是的，
0: 对，饮品、就适合比如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没有时间去烧这个水，没有时间去带水的话，那拿上一大瓶可能就足够一天的这个饮用了。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一下，在这个夏天你更喜欢喝什么呢？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就

0: 开自己的小程序，看一看大家点的这些饮品啊，包括咖啡，是不是也慢慢的从全糖、七分糖、五分糖、半糖，然后最后变成了无糖呢？
1: 对，如果说此刻这会儿大家正好走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你的眼前恰好有一家便利店的话，是不是会忍不住进去去看一看，要喝一杯什么样的这个冰水来解暑啊？好，来听听这首《穿越人海拥抱你》。

0: 穿越人海拥抱你。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跟我有一样的一种感触呢？就是喜欢你的人的眼里，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都觉得你是最好的，说不清哪里好，但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啊。
1: 没错，你看生生麦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很好，很想好好的见一面，弥补当年的匆匆一面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在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就想到了当年的那些遗憾，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恋人就因为没有好好的去告个别，所以到现在留下了遗憾。当你想起的这一首穿越人海去拥抱你的时候，那一种爱该是多么的热烈啊。
1: 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听歌的时候还真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能让大家静静的沉浸式的去听歌。那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听的是旋律吧，可能在这首歌里边就讲述出了你的故事，还有你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一些话语啊。
0: 没错，你看我们的微友叶莲娜，她说我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啊，影响发育。她说我是女孩，1.8米，真的是很厉害呀。我们的国际友人今天呢也刷到了直播，大家都很好奇，老朋友侯阳就说哇你的中文这么好，我们也要给你点个赞了。
1: 是啊，0033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其实说到这个冷饮，他说我比较少去这个便利店里去购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是自己来进行制作的。其实很简单，就需要我们花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做这个可口的独属于自己喜爱的那个饮品啊。那么同时他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就他自己在夏日特调的芒果牛奶西米露，说特别的好喝，然后不加糖还健康，就高温天气的一种首选啊。同时他跟我们大家说来了需要配备的一些配料啊，芒果牛奶还有西米露，说把这个芒果呢分成两半，用勺子给舀出来，然后把西米露呢用开水煮个10多分钟，然后焖一小会儿，直到没有白色的这个芯儿，然后准备一盒纯牛奶，最后呢全部混合，喜欢喝冰的可以放冰箱里冷藏一会儿再喝，喜欢喝冰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吃冰的一些朋友，可以把芒果和牛奶呢放到这个冷冻室里，然后用破壁机打碎成为冰沙，说这个大家可以赶紧去做一做，非常简单，但一定要用熟透的这个芒果才可以，那个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是的，又很软又很香甜，所以大家呢在吃起来的时候，爱芒果的朋友真的很爱，但是过敏的一些朋友呢真的是也从来不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时的去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水果，无论是牛奶还是我们的酸奶，去制作起来呢都是这种比较好的健康的一些牛乳类的制品，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当天制作当天就吃啊，千万不敢放在冰箱里太久的这个时间，隔天的话呢也会有影响给我们的这个口感的。
1: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某宝上然后就查东西嘛，然后正好就看到有这个卖炒酸奶机的。以前我们去买这个炒酸奶可能大家都会去店里边然后去买这个炒酸奶啊，然后我就试一试，我说哎买回来感受一下这个炒酸奶和我们在外面卖的是不是一样的呢，殊不知真的就做下来那个口感和外面是一模一样，而且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你就是说买下这个机子之后呢你可以在冰箱里放一夜的这个时间，然后第二天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你可以在上面倒上你喜欢的这个酸奶，然后加上你喜欢的这个水果，比如像芒果呀或者说是火龙果呀或者说是西瓜呀等等等等，就不断的在翻转就是炒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固体，然后呢你再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真的就像我们卖的这个炒酸奶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如果说家有小朋友的话这个酸奶自己来制作健康又好吃。
0: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也会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选择冰凉一些的固体的杨枝甘露啊，那么大家呢也会在喝饮品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有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自由自在就说了，说到最近去便利店他买的最多的就是康师傅所代言的这个茶的传人，那么我们大家有没有去喝过呢？你看大家喝的这个饮品当中还是加入了茶的一些这个元素啊。他说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便利店当中最喜欢制作的一款 DIY 的饮料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他说买一瓶茉莉茶，再买一瓶葡萄气泡水，再来一瓶养乐多，然后8毛钱的冰块倒进杯里，一起倒一瓶养乐多，再倒上7分满的这个茶茉莉花茶，最后呢加点葡萄气泡水，你就会发现自己制作的这瓶 DIY 真的是有一种7分糖的感受了。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自己动手来制作这些饮品呢？就是你喝也好，家里人喝也好，或者说给自家的这孩子去做也好，就是你在做过的众多的这些饮品当中你觉得哪一款是非常好喝的，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给我们在线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0: 是的，让我们一起在炎炎夏日当中享受到最好的饮品，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曲，让我们适当的放松今天下午的慢时光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周深的这首《好风起》。
0: 对于周深，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啊，最近呢他火了很多，起风了、小美满，还有我们说的光亮啊等等，热烈盛开都是由他去演唱的。那么大家对于每位歌手呢喜爱的这个程度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他的一个了解程度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在今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喜欢哪位歌手为你送出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我们来为大家一一安排啊。
1: 嗯，
2: 我心雨下的树，也相信过了雨。

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好风起》，这是周深众多歌曲当中大家听到的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他还有一首歌名字的叫做《起风了》，同样是这三个字。

0: 但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对，那么两种不同的旋律，两种不同的一个版本，但同一位歌手进行演绎的时候，情感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手，自己喜欢的旋律，包括你跟歌曲之间的一些故事啊。那么在我们每天下午午后光阴的时光里呢，也会为大家专门设置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环节，也可以将自己点播的一些旋律，包括想要送出的一些祝福，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下方，或者私信我们，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专属安排的。
0: 对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是挺喜欢去写作的，就是会记录下你当时的那种心情、然后过完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时候的小确幸和小惊喜，如果说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俩给大家去配一些经典的这个旋律的话，是不是给你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呀？所以说如果有新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写下的一些心得，包括你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让更多的听友能够聆听到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结交和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就说哇，他跟我点播的是同一首歌，他跟我喜欢的是同一首旋律，那么就这样呢自然而然间呢就聊了起来。大家呢也会去把自己的一些所想和感悟在下午时光当中呢有一个切入口，那么这样呢我们共同的就有一个释放自己的一个瞬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疲惫和困扰的时候，不妨呢就跟互相呢去聊一聊，这样的话呢也会找到一个释怀的地方啊。
0: 是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个老朋友的这个身影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这些听友，他们可能自己也成了彼此之间也成了这个好朋友了，
1: 对，
0: 通过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这个互动，来进行这个交流。那其实有时候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名字，包括大家发来这个小的表情的时候呢、我们俩在直播间看到都觉得非常的亲切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将一下午最美好的轻松的时刻呢跟大家共同来度过和分享、你看洪阳就说了，说想起塞尔维亚的话男篮特别的厉害，然后还问到了说怎么中文这么厉害的，大家可能跟我们的好奇是一样的。
0: 对，
1: 莲娜呢就回复了说，我是自学了中文6年的时间，后来呢又在北京留学了7年，这样的时间呢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这个努力，大家都知道在学习像这个技能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辛苦的，能够听得这么流畅，又能够打出来这么多的汉字，觉得真的好棒啊。
0: 对呀、想问问这位朋友，就是我们的国际友人啊，你觉得我们这个中文是否好学呢？因为这两天我在看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呢，经常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国际友人他们在学这个中文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点不可思议呢。
1: 对，
0: 比如说一只猫，然后说啊中间我们要用一这个知这个量词吗、然后就是一什么蛇，然后一个国际人就说一只蛇，
1: 对，
0: 然后说不是这样的，一
1: 条
0: 蛇
1: 一头象啊。
0: 对，
1: 还有一些考级说到底为什么听不懂呢，是在哪一站下的车呢、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聊吧。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

0: 夜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5: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关注，或者说是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临汾，同样能够有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呢，在夏日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炎炎夏日最想踏进便利店之后打开冰柜去选择一款什么样的饮品呢，或者是大家自制的 DIY 的一些好喝的饮品能够解暑降温的话，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去聊到的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能够让我们轻松又很治愈的瞬间，有哪些旋律能够在午后时光一直陪伴着你，都可以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那刚刚呢，有朋友就说了，之前在学习之前呢是非常喜欢周杰伦 SHE 还喜欢王菲啊，那也是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手，大家呢都可以共同的一起去聊一聊哪一首歌能够让你有共鸣，哪一首歌跟你之间又有着别样的故事，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下方啊。
0: 对，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说说在这个夏天进行的过程当中哪一首歌也是你夏季的主题曲呢，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
0: 叶莲娜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当年留学前的时候呢就喜欢的歌手有周杰伦 SHE 还有王菲。那么同时我们刚刚问到他了，就觉得这个中文好不好学呢，他就回答了，他说我觉得不太好学又觉得好学，我是看有字幕的电视剧听歌，然后记住发音，然后呢根据发音再看这个字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不同语种的时候的一个小的技巧和方法啊。
1: 是的，就像我们在学习一些不同的语种的时候呢，也会通过口型来学习这个发音，那么这样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说，哎，你们专业的主播主持人在那里即便不出声音是不是对着画面去看，因为很多觉得我们会配音啊等等，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去仔细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够猜得出来呢。
0: 确实这样，有些朋友就是这个听力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他是看这个唇语的，就是这个嘴怎么去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些口型，大概能够判断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字发的是什么音，然后通过这个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眼睛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我们讲究在说话的时候呢要字正腔圆啊，那通过口腔找弧形的一个发音把声音呢去发出去，那么每一个字只要咬准了之后，大家呢可能在看起来唇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猜准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语了。
0: 对啊，其实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学英语的时候，大家也可能通过看一些这个英语的这个大片呀，包括看一些电视剧啊，听一些英文歌曲呀，来学习这个英文啊。那我们在平台当中呢也看到这位听友，他也是通过看电视啊，包括听一些歌曲来学我们这个中文。其实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呢有考这个4-6级，在大学的时候呢从大一我们就要开始这个考级了，那么对于一些国际友人要学这个中文的话，他们也会有考级的这样一个经历啊。
1: 是的，经常我们在有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推荐当中呢也会看到国际友人在考验的时候说哎几级，
0: 对，
1: 从1级到10级大家能不能够听懂呢，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通过语言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去鉴定自己学习的这个成果啊。
0: 对啊，除了有这个笔试之外，他们跟我们考这个英语一样的也是有这个听力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有些词语真的是

0: 一语双关，你根本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午时光当中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考考大家吧，都不用说考考我们的国际友人了，考考我们所有的朋友，到底大家能不能够去理解这个到底要买几等座啊。一般的时候我们去买票，无论是火车高铁，大家都会说请问您要买几等座呀。
0: 哎，然后你就说了，说你们一共有几等座有？
1: 我们有特等、一等、二等等等啊。
0: 啊、哦，二等要多等一等。
1: 那我看一下吧，等一等，别等了，再等就没了
0: 啊，那就不等了，就这个吧。
1: 那请问刚刚最开始的这个旅客到底要买几等座呢？
0: 他依然还没有听清楚我要买几等座啊。你看，就是这个等有不同的这种意义，放在不同的这个词语里边，它代表的这种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基本上大家听完之后，如果语速特别快的话，大家就会想，哦，分裂了，不知道要几等等等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学这个中文嘛。然后有一个这个老师就教他呢，说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叫奶奶。然后就问他呢，说那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呢？妈妈的爸爸叫爷爷。说不对不对，人家叫外公。说那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妈妈的爸爸叫什么？说他又说是叫这个爷爷
1: 是应该和爸爸的
0: 是一样的。对，然后他又说了一个不对啊，说你这样吧，你还是听听小时候坐在那个摇摇车上的那个童谣吧。
1: 是的，其实小朋友们在学说话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亲戚到底能不能够认全呢？他也是需要一定的积累的。我们这边可能叫姥姥姥爷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但是统称的外婆外公这样的就会更好去分。大家呢在听摇摇车的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学清楚这些亲戚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你经常在一个说中文的这个环境当中，像很多小孩子们你不用去教，他已经非常习惯我们的用词的这个方式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中文是很好学的。但你再去学这个英语的时候，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在学我们这个中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呢？就是一个量词，就比如说在英语当中的和安，哎，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用法，但是在我们汉语当中这不只是这两个字母啊。
1: 是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永远都在学习的路上，也希望大家不要停止学习的脚步，跟我们共同去努力，看向更好的远方，也有对未知为对自己更好的挑战和期待了。那刚刚呢也说到了喜欢有周杰伦啊、 SHE 啊、王菲啊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在周董周杰伦的一首好歌了。

0: 这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带来的 Mojito。 那么在夏日的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在午后的这个时光已经开始调制自己爱喝的一些饮品了？
1: 是的，那么这首周董的非常好听的旋律也适合我们在夏季当中呢一起来聆听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婷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广播声音有一点小啊，我们刚刚也做出了一个调整。那此时此刻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直播还是我们的抖音号来看午后光阴的直播，此刻我们两位的声音怎么样呢？包括我们歌曲选择的这个声音，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给我们一点提示了。
0: 对，可以来说说现在的一个收听的情况啊。那么同时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说你到了便利店，你一定会购买什么样的一些饮品呢？是自制的吗？还是要去便利面去买自己喜欢喝的一些饮品呢？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百合花这位听友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夏天呢要告诉大家一个自制西瓜汁的好的一个办法呀。说炎炎夏日来一杯清甜可口的西瓜汁太合适了，在家里做呢干净又好喝。他说我最爱的做法就是纯西瓜果肉榨汁，全程不加水，榨完过滤一遍，口感呢是顺滑无渣的。我曾经有这种方式去榨了一下，但我觉得那个太浓稠了，就加一点水可能口感是不是更好一些，更丝滑一些，
1: 是
0: 解渴效果更好啊。
1: 对，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就是七月底八月份的那会儿，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它可能就更为沙了，就是更成熟度更好一些了。如果不加水的话，你感觉你喝的是西瓜沙而不是西瓜汁啊。
0: 对，那个有点太稠了啊。
1: 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位听友还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大家也可以直接拿出来就是冰冻之后的这个西瓜呢，在破壁机里把它榨成汁，西瓜水分充分，完全不用加水，搅拌一分钟之后用过滤网滤一遍，然后去掉细碎的果肉渣和西瓜籽儿，这样的就可以了。他说喜欢冰的一些朋友可以在里边加块冰，这是冰爽翻倍啊。
1: 是的，其实西瓜汁已经是我们做过最简单最好做的水果饮料了，相比较石榴啊葡萄汁啊苹果汁啊，你不加水都是不行的，只有西瓜还能够这个水分比较大一些，我们喝起来的一个口感能更原汁原味一些了。
0: 对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自制西瓜汁的一些做法。如果说买完了这个西瓜，还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窍门，就是你买完之后回到家呢，先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你再拿出来去吃的时候，这个口感比你就是刚买下来直接切要好吃很多，甜很多啊。
1: 是的，圆墩墩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这两天呢我走进便利店之后呢就看上了一款元气森林的乳茶。他说其实我知道这款奶茶很火，各种推荐也被安利过好多次，一不小心呢就会断货。但是最近呢虽然我不怎么爱喝奶茶了，我还是依旧会被瓶身吸引，因为它的瓶子上印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蓝色的是浓香原味，绿色的是茉莉奶香，零蔗糖，不添加植脂末和防腐剂，口感非常的丝滑，喝过的人都说很好喝啊，就是价格有点贵，基本上呢在10元每瓶。但这儿呢我们要提示了，这零蔗糖可不代表零。

0: 糖哦，
1: 对，
0: 它还会有一些人工代糖啊，或者只不过说是含糖量不高，如果想要就是含糖量不高的小伙伴馋奶茶馋的不行了，就可以去尝试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商家的这个广告啊，它打上去的也许是 O， 也许是它的广告牌，并不一定是零啊，大家一定要仔细鉴别一下。
1: 是，千万不要放弃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比起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饮料，他喜欢呢亲自呢来调制一杯夏日特饮，说备好新鲜的这柠檬，简单切片，然后放入杯中，再加几块晶莹的冰块，倒入透凉的这个绿茶、气泡水或蜂蜜水，轻轻的搅动，就那种果香和茶香呢在杯中交融起来，清爽的气息呢会扑面而来的。说这个工序一点都不复杂，也不贵啊，但是需要的是一份耐心，就能够把我们夏日这种烦躁，揉进一杯清澈的饮品当中，就是抿上一口的时候，这种凉意从舌尖一直会蔓延到你的心底，所以这也是夏日解暑的一个好饮品呢。
0: 是的，还有一位叫做布拉格的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解腻优选啊，我觉得这四个字真的太好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想要冰爽又想要解腻。他说葡萄味的小甜水大家有没有喝过呢？他说也是三得利旗下的另一款新品，叫沁葡水，还真的没有喝过，我要去尝尝。瓶身上也打着 NFC 啊，非常适合想喝带一点味道白水的朋友，葡萄的味道淡淡的，搭配美食完全不会抢戏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价位还是比较适中啊，4到5元。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们去推荐的，在便利店当中自制 DIY 的一些饮品呢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单品就是用途最多的，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养乐多
1: 啊。
0: 我觉得它不仅可以跟各种冰块、气泡水、饮料、茶饮去搭配，还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呢微醺一杯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养乐多来进行搭配了。
1: 对，就是养乐多呢和各种饮料搭在一起，它这个口感呢包括颜值呢一下子就上升了一个档次啊。
0: 是的，
1: 有没有朋友曾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尝试过？因为我们都知道喝这个养乐多它有一个通肠道的一个功效嘛，所以很多人在调制自己的一些饮品的时候呢也会加入啊。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会制作的就是苹果冰茶，说方法呢也很简单，只需要这个青苹果果汁，然后茉莉绿茶、苏打水，还有冰块、青苹果片，还有薄荷叶，然后呢放在一起，就缓缓的加入这个苏打水，然后轻轻的搅拌，一杯饮品呢就成了。他说我经常是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晚上不做饭了，然后家人呢一人喝一杯，然后吃点主食，一餐搞定啊。
0: 是的，这位叫做小纯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在谁的夏天冰箱里面没有一款自制的百香果柠檬茶呢？他说这是我们家在夏天必备的，不做那么两三波啊，这个夏天呢是真的过不去。其实现在大家喜欢做这种自制的水果茶，就是为了更好的又干净又卫生，然后甜度呢也适中，孩子们家人去喝起来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只用进行温水的一个这个冲泡，然后再加上直接是从冰箱里冻好的果茶，然后就会有一种冰凉，不是太冰又不是太热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每天在午后时光起来比较炎热的时候一杯下肚啊就解暑了。
1: 对啊，那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什么样口感的这个饮品呢？有些朋友就喜欢这个味道稍稍偏甜一点的，有些呢就喜欢这种偏酸的，还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气泡水那种感觉。
0: 对，
1: 就很多这个小孩子比如说在喝可乐之前或者说是雪碧之前的时候，就会疯狂的去摇这个瓶装的这个可乐嘛。
0: 对，
1: 然后摇完之后带了那么一小会儿，他会把这个打开，他很喜欢那种气泡一下子进入自己这个口里边那种感觉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你要摇完了之后然后打开呲儿那一声啊，听到那个放气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氧化碳要进行释放了。所以大家在喝一些有气泡的饮料的时候，可能更喜欢的就是这种在我们口感里跳跃的感受，就像是吃了跳跳糖一样啊。
1: 对，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啊。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含韵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也可以锁定我们的两个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在视频号当中的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当中同样也是听见临汾，去给我们点点关注。每天呢在开播之后呢，就会收到我们大家的一个开播提醒，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的节目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聆听好听的旋律，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这样个炎炎夏日的时候，有没有靠一些冰饮来进行续命呢？夏日的时候你去便利店会买点啥呢？有很多朋友一进这个便利店的门，这眼睛的直勾勾的盯的就是那个饮料那一块啊。
1: 是的，因为在夏天呢真的是比较炎热，大家呢可能都会选择一款续命的饮品呢来给我们大家去提提神儿，尤其是午休过后或者是早上刚刚起来的时候，叫醒一下我们犯困的时光，也是需要通过一杯美好的冰饮呢来解决的。
0: 是啊，有没有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先喝一杯冰饮，在这个炎炎夏日的这个时刻，有些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吧，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早晨起来之后呢，大家都会先去喝水嘛，因为经过一个晚上，就是你早上起来喝水着可以稀释一下我们的这个血液的。
1: 对，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跟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去学到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小饮品，那么也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制作啊。刚刚呢莲娜就说了，说之前我比较喜欢甜的，现在在北京多年就喜欢喝茶了，花茶比较苦，所以呢目前呢是比较喜欢有带苦味儿的。然后我就推荐说可以试试青柑普洱，然后他就说红心是蓝色姐姐收到。哎，我就特别想问他，你是怎么能够辨别是我们两个人的呢？
0: 对，你是怎么辨别出来的？
1: 是的，
0: 可能是通过这个留言的这个方式能够辨别出来，是吧？其实说到这个茶叶，在我们中国呢也是博大精深的。
1: 对，
0: 它流传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喝到的更多的就像有白茶、绿茶、黄茶、红茶、黑茶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一些茶，大家在饮用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很多喜欢茶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会选用不同的一些品种啊。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普洱茶，有些朋友说，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你要喝熟普洱的话，可能有点这个上火的感觉。所以说在那种寒冷的冬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熟普洱啊。
1: 没错，那么刚刚春天万物更新的时候，大家又说了，得采一波新茶了吧，得喝一波绿茶了。
0: 对，
1: 所以在每个不同的季节当中呢，也有大家各自喜欢的。爱茶的茶友们啊，真的是一年四季有，比如说自己的口粮茶啊，就会买的每天就要喝的多的，还有一些招待朋友的，或者是有喜欢的一些品种跟大家一起去品茶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做一些适合我们夏天推荐和分享的茶饮，有没有懂茶爱茶的朋友呢，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了。
0: 对，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喝绿茶和花茶的一些朋友比较多。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商家就会把各种茶叶呢就是混在一起，比如做成这种茶包，既养生然后又能够解暑，大家在饮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直接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也有一些这个茶呢是冷水泡的，这种冷水茶啊，就适合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来进行饮用。
1: 是的，还有现在很多的商家呢也会做这种冷萃茶的茶包，大家不需要用热水，也不需要有温水，甚至是冰饮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冲泡，然后口感呢就跟我们的冰镇饮料呢是差不多的。温晨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呀，我们这边的呢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熬这个酸梅汤。
0: 哦，
1: 他说有的时候呢在江汉路的实体店里可以买到老万城的一种酸梅汤，真的是酸甜合口，凉爽宜人，没有勾兑出来的那种生涩感，甜度呢是刚刚好的，爽口醇香，就是不知道罐装还是那个口感吗？好久没喝了，改天要去喝一喝。那么其实在夏天当中呢，大家在家里面熬这个酸梅汤的朋友呢也特别特别的多，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的这个甜度适时的来选择冰糖，但是呢就是比较费时间，有朋友说一下 午就在盯着这个砂锅，盯着这锅酸梅汤没有变化，然后还要等到放凉，再进行分装，再放到冰箱里。但是你想想啊，一下午的时光可以换来夏季短暂的一个开心，至少我觉得制作一次还不能喝10到20天嘛，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试一试了。
0: 对，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可能喜欢把这些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上啊，那样尽管你会觉得有点耗时间，有点累，但是内心是愉悦的。因为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不在乎这个结果，更在乎的就是这个过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制一道美食，可能就是你前期的工作要准备1个多小时，可能吃饭也就是那么几十分钟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乐在其中啊。
1: 阳光就说了，说主播现在市场上的饮料真的是万花争艳啊，都不能用百花争艳来形容了吗？他说一个夏天你要每天喝一瓶，都能喝出喝不完，也喝到不同的这种感觉啊。确实是这样，就是同一个系列，哪怕同一个品牌，就刚刚我们说东方树叶，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乌龙茶、茉莉花茶、青柑普洱等等等等。那么三得利旗下的呢又有很多，就是即便同款都叫乌龙茶，不同的品牌制作出来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今天真的是学到了万花争艳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豆豆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饮品，非常的好喝，而且也非常好制作啊，就是菠萝柠檬雪碧水。用有菠萝块、小青柠，然后还有话梅、雪碧、气泡水就能够来制成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家在制完之后呢，在里边可以加一些椰奶呀，或者说是西柚粒啊等等，这个口感呢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来进行这个搭配的。总之炎炎夏日，只要大家勤快，在家里呢一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收获，能够尝到不同款式的不同口感的一些饮品啊。
1: 是的，大风吹呢说，主播啊，最近呢受到网红茶饮的一个影响，那么快消品牌呢也开始深耕茶饮的市场了。就感觉博大精深的这个茶文化终于开始有了姓名啊。他说大家有没有去在便利店见过这款健美青？哎，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还是头一次啊。他说听名字貌似就可以减肥吧，无糖系列的，也出自元气森林的手笔。他说是玉米须代用茶饮的饮料，每瓶呢含10克的玉米须，还有玄米水的提取物大麦呀，所以口感有点像玉米和大麦饮品的一个结合体，入口呢比较清爽。想喝甜的又不想太多茶味的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去感受一下。哎，确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煮这个玉米须水来喝啊。那么有了这款健美青之后，大家就可以节省很多这个便利了，直接去便利店拿一瓶感受一下吧。
0: 对呀，你看大家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些小技巧或小方式，能让自己的日子变得呢有滋有味啊。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一直在听节目，大家介绍了那么多饮品，其实我一个都没有喝过啊。他说我在家里，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主打的就是两款饮品，一个呢就是小米汤，一个呢就是绿豆汤。他说小米汤我时常呢会在晚上呢去熬，然后绿豆汤呢在早晨一大早熬好之后呢，可以喝一整天的时间呢。
1: 还有一些朋友喜欢

0: 咱最近做这个绿豆沙牛乳，然后呢，通过先把绿豆清洗干净，然后冰冻一下，然后敲碎扔到这个砂锅里，熬到快出砂的时候呢，捞出来一些，然后再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进行打碎，最后呢，出锅前呢，加入到这个牛奶，真的就是绿豆沙牛乳的一种感觉。这个制作一锅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分装和储存，那么保证我们一天全家的这个饮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制作饮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和我们在外面买的是一样的，他们也会买那个小的包装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这种杯子呀，然后放到里边拿盖子一盖，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那么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去饮用的时候，这口感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是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当中收获到独属于自己的一些饮品，也能够进行一个解暑。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给我们去推荐了很多来自于便利店的新品，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尝试过，你又发现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的，也可以持续跟我们分享。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浪姐的舞台当中，张悦带来的《野心家》。

0: 可能大家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当中呢，看到很多歌手呢带来了一些这个歌曲啊。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张悦的这首《野心家》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他就是用歌声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就是那种绝地逢生、触底反弹。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吧。他真正的唱出了那种野心家的感触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乐粉们、乐丝们就说啊，向前冲，永远在身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乘风破浪姐姐的舞台当中呢，也有很多他们每个人独自的粉丝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支持。但是每个姐姐呢，又是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特色的。在组合之后呢，进行一些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呢展现给大家。当然了，有的也是跨界来进行这个演唱，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
0: 对，其实如果说唱过这首歌的朋友能够体会到这首歌有多么的难唱，但是我们通过张悦的这个歌声再一次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底那种不甘，就是我可以破碎，但是我绝不能够去枯萎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人奋的人心的这个力量啊。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有很多朋友们都会有一种疲惫感，说热死了，就是好想休息一下，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步履向前。让我们去听一听这些励志的旋律，向前冲，一直坚持下去，将我们的一些压力转化为动力就可以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刘耀文带来的 Up It。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接受新歌的这个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有些朋友说，哎，我有些歌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那有些歌呢，还是需要大家细细来进行品味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来自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Up It。 就当所有人都在追赶潮流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重塑浪潮。当所有人试图跟大家平起平坐的时候，他只跟昨天的自己来进行较量。那么说到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自我进化的能量宣言。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于他的带来的这首新歌。
1: 没错，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在新歌推荐当中，有很多年轻的歌手、年轻的组合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将音量呢推到合适的位置当中，也会让我们的状态呢被满满的拉回。在这首歌里面呢，它只有一个核心的含义，就是不断重新去写自己的一个上限。大家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突破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对比，那么只有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细细来品味一下来自刘耀文带来的这首新歌 Up It。

0: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设计感的一首歌呢？我觉得这个歌就跟它的名字一样的是 up it， 就是不断向上去追求的一个过程啊。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哪怕就算是英文歌，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首先这个旋律是吸引我们的，那么其次就是有时候去听英文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不用想他到底是唱了些什么，只要旋律符合你的这个心意，那么你就会爱上这样的节奏啊。
1: 是的，那被张艺谋导演钦点之后，刘耀文这几年的时光当中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和改变啊，不仅仅是在唱歌方面，那么在演艺方面呢，也是参与了几部大戏的这个制作，那么也希望他们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能够越来越好啊。对于很多的零零后来说，他们喜欢的演员还有好歌手也好，可能就更加的年轻了，但是我们在看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看见他们在突破自己没有上限的一个过程，这可能就是他唱这首歌和制作这首歌的初衷吧。
0: 对，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那大家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在天长日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不断的锻炼和磨练的过程当中，才渐渐了有了更好的自己啊。
1: 是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去做更好的自己，那么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才会有不断向前的一个动力了。
0: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夏日的时候你去便利店会买点啥呢？我看到恋上小文的笑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次去便利店的时候我主买的就是菜了，因为我是家里做饭的一个主力，从来不关心一些饮品，主要是看有些菜是不是打折了，有没有一些促销的一些活动。当然我觉得像买菜促销的一些活动，大部分的时刻可能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节点，比如说某一个店里他搞这个店庆的一些活动有打折促销的，还有一些超市可能到了晚上九点钟之后就开始对部分的一些商品呢进行打折优惠了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每个人去超市也好便利店也好，所需要的所购买的这个物品的诉求呢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下午的炎炎夏日当中，我们大家可能会选择冰饮啊，冰的一些甜品呢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到了家里的这个主力，就像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留言说做饭的事情啊全部压在他身上，那可能每天下班或者是在工作结束之后呢，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晚饭要吃点什么，中午饭要吃点什么，最起码我们要把想好的这些食材呢去进行采买，然后回家之后呢才能进行制作啊。
0: 对，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家里人就说了，说吃饭的人不发愁，做饭的人挺发愁的，就一天三顿饭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做什么能够符合家人的这种心意啊。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做什么，只是在跟家人一起用餐的这个过程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啊。
1: 对，尤其是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的环境和情绪都需要通过自己来稳住，稳住我们的生活，稳住自己，才能让我们的日子不慌不忙啊。
0: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连娜听友都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们刚才说到为什么呢知道是红心是蓝色姐姐呢，他说因为呢我对了头像了呀，头像呢看脸型，都看手机肯定是不好分的，但是我看了头像就能够区别出来哪个是蓝色的哪个是绿色的，是吧？
1: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抖音当中呢会有一个这个区别，但是有一些朋友呢还是可以一眼就能够猜中的。他说夸我聪明啊，姐姐有点小瞧人了，我肯定聪明，好歹我也是你们的上级单位吧，不能说是到位啊。你看看有些词差了一个字，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在什么样的单位呢？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呢？也是非常感谢能够碰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
0: 是，那么同时他也说到了，说成功的背后是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还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成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它可能需要你全力以赴、日久天长的一种坚持和不懈的努力啊。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好的事情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稳住生活才可以让我们的日子不慌不忙哈。
0: 对，
1: 在生活里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心怀遗憾或者是不甘的事情，一边呢又迫切的期待自己的孩子事事优秀，可以步步出彩，或者是自己在工作当中呢也会有格外的一个突围。其实真正的美好生活贵在呢不急不躁，循序渐进，这一份平和和踏实的烟火日常会慢慢的沉淀，化作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些笃定，让我们每 个人都能够拥有松弛、安稳、自在的生活，那么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0: 对啊，其实我在觉得就是稳住自己的时候呢，有时候对一个家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放暑假了吗？有很多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在家里边了，有些家长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孩子了。其实有时候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是稳住自己也是对孩子最好的一种托举了。比如说我们说成长的意义就在于丰盈内心，塑造健全的人格，让人拥有感知生活的一种美好，直面人生风雨的一种能力。那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最初的底气可能就是来自于父母理性从容、温柔长久的一种生活姿态，那家庭的氛围就是孩子感知世界的一种底色了。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当家长的朋友都能够遇事沉稳包容，待人温和有度，家中就可以开始这种暖意融融、松弛治愈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你动不动就暴躁易怒，事事呢都苛责孩子，那孩子呢就会长期拘谨、小心翼翼，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啊。
1: 是的，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了，无论每一个人的成长包括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短时的一个冲刺，都没有办法呢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漫长的暑假已经开启了，我们对于孩子最好的守护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吧，一味的紧绷拉扯也只能强行的掌控，只会让孩子负重前行、束手束脚。稳住我们自己内心的线轴，顺势的引导，适度的放手，孩子呢就能够乘风而起，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那不仅仅是孩子，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大人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辽阔的远方吧。
0: 对，别忘了一定是稳住自己的情绪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呢。
1: 明天见，
0: 明天见吧。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

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高敏。
0: 我们是想高敏。
1: 哇哦，
0: 哇哦，
1: 真是真是猝不及防的欢迎呢啊！
0: 是的啊，欢迎大家能够在7月8号星期三的下午2个小时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也会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视频同步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啊、
1: 没错，各位，这会儿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这个听见零粉，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下方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快乐下班的那些高兴事儿啊。
0: 所以各位哈，千万不要吝啬了，既然您已经刷到我们的直播了，就进来吧，
1: 来呗，
0: 点头像，忽闪忽闪头像，走进直播间以后呢打个字儿，说句话，
1: 对，
0: 暖暖心、
1: 这个时候你要来了，老妹儿啊，哥哥、
0: 好，
1: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快乐下班的事啊。起码这么才礼拜三呢、
0: 是呢哈，一过礼拜三越过 越过越心宽、
1: 那礼拜三咋办呢、
0: 当然刚才我也是跟果果说话，也是宽他的心呢，
1: 嗯的，
0: 对吧，连值班其实也不好受，我们都能理解、他自己选的，他愿意呀、
1: 那
0: 怪得了谁，
1: 能者多劳嘛，果者多劳啊，
0: 确实很优秀哈。那个姑娘确实真的很不错，你看很不错，
1: 很不错。花钱怎么乱糟糟的？啊，妈呀，
0: 那你注意形象哈、
1: 注意形象。哎，这怎么还有个小叔呢？
0: 哎呀，
1: 咱直播间谁还给拉了个小叔子呢？
0: 那谁家那叔子那个？
1: 谁家那个叔子这齿都吃掉了？
0: 那么的不均匀呢？他们肯定在、抓狂了吧？他焦虑了，他在上直播，他在抠，他捏。
1: 不是，我在想，我说、我说这会儿应该出门的时候在包里拧着呢。我小叔呢？小叔怎么找不着了？这我小宝贝儿啊！
0: 那必须一定会这么干哈、到底是谁呢？
1: 大家会不会在包里就是留一个小叔子呢？我有个朋友我有个真的是我有个朋友，
0: 有个朋友
1: 是个男生，
0: 嗯，
1: 他那个头发呢，就是相较于正常来讲，就是我平常见的男生头发都比较硬一些，他头发特别软，
0: 他可怜了。
1: 然后呢，他手他
0: 是不是很可怜？
1: 兜兜可怜吗？
0: 软的话就是那个头型轮廓非常明晰就出现了，
1: 对、然后呢他搞笑的是怎么，就是我永远我说哎呀头发乱的不行，他说他就从他的兜里啊，你不管是春夏秋冬兜里他能给你揣出了一把梳子，
0: 妈呀，
1: 不是这个级别的小梳子，要比他要大要长一些然后有的时候还是气垫梳，我说你真永远都戴呀、他说对呀、他说我得时不时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倒腾一下我这小头小发型啊，
0: 那他真的是厉害了
1: 就是很精致的一个居居男孩啊，
0: 真心佩服他了。
1: 大家兜里会常备这种小物件吗？
0: 有没有？
1: 你备的是漱口水还是牙线还是梳子？各位，
0: 所以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哈。
1: 嗯，
0: 你的这个包包里常备的物件是什么？
1: 对，没错啊、各位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你的包包里面经常会放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会放到的什么耳机？
0: 对，别着急。所以嘛，咱们这样的嘛，如果各位说可以的话，咱们一会儿咱们你也背包了是吧？
1: 背了。
0: 咱们就是玩这个
1: 翻包
0: 真心话大冒险，就翻包。
1: 翻包日记马上就
0: 翻包。各位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多停一会儿。我们大概呢19:10开始翻包，
1: 没错啊。如果各位啊参与互动的这个比较多的话，我们再翻。想知道一下这个零粉广播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李想老师他的包包里面日常都装了哪些东西吗？
0: 是的啊，
1: 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见不得人的那些玩意儿呢？
0: 对对对，
1: 有哪些就是他一直私藏的好我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呢？各位啊，
0: 对你对吧？所以哈，如果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直播的真实性哈，我们临时决定的，哪怕我们一会儿举着锯子去那边去拿包去都可以，
1: 能行，给大家就是全程直播说翻包就翻包
0: 要不行就我们俩手机打着视频电话，我们对着手机让大家去看着
1: 对
0: 那个人他真的拿手机去拿包去了。
1: 这个时候高敏在脑子里疯狂在思索，
0: 玩的就是刺激，
1: 我这个包里到底装啥了？今天
0: 装护垫了吗？
1: 就装好吃的啦没有装什么小玩具吧
0: 还有玩具呢
1: 那就是给小孩玩的，
0: 就给你姐姐小孩的。我在想那那就没有我们家孩子的份儿是吗？
1: 行，就是反正那幸亏你没听懂啊。好嘞，下一趴啊。当然如果说你包包里经常会装的一些东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好消息，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
0: 这就是效果，
1: 这就是效果啊。
0: 服不服？
1: 服啊，
0: 太服了。
1: 溜，
0: 哎呀，还有人私信我吗？我看看，
1: 对吧？然后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各位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关注啊，这个理想
0: 啊。
1: 如果说您关注理想主持人理想的话呢，您会发现啊，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吧，大概
0: 对对。
1: 然后呢，理想发布了一条这个 抖音作品，
0: 是的，
1: 作品当中呢是这样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第二期无厘头大赛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0: 对，
1: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赶紧啊把你的这个姓名还有这个零零号发送到他这个后台当中，然后呢我们来统计一下。再次通知一下各位啊，无厘头大赛是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小游戏。
0: 对，
1: 一咱不设门槛，二咱没有报名费，三只要你来你就能拎着点好玩意儿回家啊。咱也就是说纯打一个白送的一个活动啊，
0: 对，
1: 你不来你就亏了。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已经看到了听到我们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了，记住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六点，地点就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就导航搜索公园街一号老师大的院里头。
1: 没错，
0: 你觉得你看礼拜五下午六点你能来，你时间合适，这个地方距离也不是很远，我们这儿停车也很方便的，然后说我想来获个奖了，咱们提前给小剧透一点点，你来能够拿走的伴手礼价值目前这份呢是99，我们 boss 说了，说想再谈一个礼物再加个几十，就是光一个伴手礼每个人能拿到100多块钱。
1: 对，就是你只要来你只要参加，这100块钱的礼物就送你手里了。
0: 对啊，
1: 不拿都不行的那种。
0: 对，
1: 然后呢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什么就是多会儿来着，哪个时间点来着，我看我有时间吗？咱别看你约时间了
0: 啊，
1: 免费列东西列，
0: 是的，
1: 那老头老太太那另底谈列，咱这年轻人咱另点，咱你点的行吗？另点我高级的，
0: 对，
1: 别老说底谈的事儿了，底谈已经是上一回了
0: 啊，
1: 那给东西里怎么还没有人要呢？
0: 哎
1: 是吧，这现在这些个娃嘞怎么就是哎呀不懂啊。
0: 来关注一下刘鹏说怎么拿东西哈，拿奖品对吧，很简单，您就私信我们这个号，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对，
0: 然后呢我就是一定能加到那个地球的那个
1: 对
0: 对吧，我们就一会儿就加你，拉我们拉你进我们群，到时候您直接就可以了哈。
1: 对，
0: 这样吧，有没有想报名的，你说我想快速一点，我马上给你闪一下我们那个二维码，群二维码
1: 可以吗？您方便吗？
0: 方便吗？各位有没有，有没有说我想报名了，马上举手跟我们说一声，
1: 然后我们给你这个5秒钟的时间让你截个图啥的，
0: 对对对哈，
1: 然后直接进群，进了群之后呢，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它主打一个叫为什么叫做无厘头大赛，
0: 为什么
1: 无厘头大赛，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0: 是
1: 咱不给大家拔高度，为了就让大家高兴，目的就是一个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没有目的了啊，
0: 就说的太对了，
1: 你就过来拿点小礼物回家，你就已经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孩的
0: 啊，
1: 天天搁家里手机拍电脑的，
0: 哎
1: 是吧，你每天跟孩子在家里这个斗智斗勇的，你把娃家带着来，咱出来溜达上一圈放个风，而且咱那个时间吧定的都是那种阳光太阳落山之后
0: 啊，
1: 天色还将将亮的时候，
0: 是的，
1: 黄昏的时刻，
0: 哎呀
1: 浪漫的临汾，
0: 可不咋的，
1: 与你相约在一起，
0: 是的，赶紧行动吧，
1: 是的啊，
0: 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
1: 没错，刘鹏还在吗？赶紧的，
0: 意思真管用，他就来了吗？
1: 不是你，我
0: 刚才提到有一个信息哈，
1: 这个信息不是这个事儿啊，
0: 啊，不是一个事儿，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关注我们了，
1: 对，已经关注了啊。然后就像刚刚关注到各位朋友，赶紧发送你的零零号。首先，咱就很明确的跟您说，咱这零零号肯定不给他人啊，
0: 就是他
1: 自己一个人收获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还会就是一比一的换取到他的零零号，所以说不亏
0: 是的，
1: 不亏，咱一比一换呢，
0: 对，
1: 来了就有礼物，来了就会收获到99元价值99的一个礼物。
0: 哎，
1: 然后如果说我就说，哎，我赢了，第一、第二、第三名了，
0: 您真的发了吗？
1: 哎，
0: 发信息一定要让我们看到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动感高人说，我去，只有在车里边收音机听过，没想到刷到你们了。
1: 不是，你
0: 非常感谢您的喜欢。
1: 你得发到这个，我收到了，
0: 太棒了，
1: 发到这边了啊，
0: 太棒了哈。
1: 我给你转发一
0: 下。所以我们就直接报名了12位朋友了。好开心，
1: 是的，
0: 瞬间想哭出来了。
1: 然后因为这个确实礼物咋说呢，挺贵，有点贵。咱们说实话呢，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啊。
0: 对，
1: 一个人最少拿99的东西回家
0: 啊。
1: 咱平常在外头什么凑个零食店的满减呢，对吧？
0: 对，
1: 去这儿领个这个优惠券呢，去那儿这个想要免个单的，各位这明打明的实打实的这个霸王餐活动就直接就来了，只要你来，活动时间不长，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玩会儿游戏，大家交个朋友，然后呢礼物带回家，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那单身的那小娃娃，那单身的小姑娘，这个时候可别害羞了，
0: 对，
1: 找啥红娘，红娘还得掏钱了，
0: 是的，
1: 你拦咱这儿，咱那么多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凑到一块了，一毛钱不要你的，还让你们拿点东西回家了，
0: 是，
1: 那刚谈了对象的那姑娘和娃娃，一天到晚不知道去哪玩的，就知道吃饭长肉肉的，你就来呗，对吧？ 我们这次弄礼物，那小姑娘喝了高高兴兴，爸爸妈妈吃了，那简直叫一个那、养颜又助这叫什么青春
0: 永驻
1: 呢
0: 啊、
1: 哦！
0: 对对对哈。
1: 那小燕子看每天吐吐吐吐吐吐，那多不容易了，对吧、我们现在就直接给到你手里了，这礼物都给大家去剧透了啊！

0: 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北京时间的17:17了，然后跟您分享更多的节目精彩的内容。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的各位好，一定要时刻跟上节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花吧，
1: 啊，跟我进入到我们的
0: 临汾出行锁报，
1: 走起。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北京时间的17:18来关注临汾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发布的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息，来关注一下。
1: 没错，各位啊，在今天早间的10:33的时候呢，姚都区气象台发布了一条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的一个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包括所有乡镇街道。预计呢，在未来24小时，预警的区域，也就是在姚都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7摄氏度以上。嗯、
0: 对，
1: 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保护措施啊，多喝点水，藿香正气液家里常备着。
0: 对，然后呢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实时温度呢，是今天是阴天，26度到38度，目前温度38度哈，体感在38度，确实有点热了。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情况。
1: 没错，明天的话呢，到我们7月9日关注到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啊。后天礼拜五的时候呢，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哎、而且本周五的时候呢，会有70%的一个降雨量，雨水可能会再次来袭，免得跟别出门了啊，要不然在单位加个班吧，单位空调不掏钱啊。
0: 那不出门，咱们屋里头大赛搞不搞了？
1: 那不行啊，免得是礼拜四，礼拜四没有这热啊。
0: 对，礼拜五是礼拜五嘛，咱们礼拜五的活动嘛，有雨
1: 可以出门啊。
0: 由于您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那个场地说瞬间可以转到室内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是很方便的，
1: 好几手准备呢，你放心啊。
0: 啊，所以各位赶紧来找我们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说完了天气情况之后，跟您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即时情况，来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那么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呢？比方说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来自于鼓楼环岛的情况，现在是车多缓行，重点集中的是在西北和西南角。然后呢，大家需要注意，目前在科委巷口出现的南口出现车多了，在科委巷的中段哈，一直到这个城壕沟附近也出现了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是严重拥堵了广宣街的中段啊。然后呢，尤其在这个地矿酒店附近是双向车的，就是由北向南是严重堵得死死的了啊。
1: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在这个东关和我们这个迎春街不是叫迎春街啊，就是平阳南街啊，交叉那个路口那块、然后那边的话也是北往南那边车流量压力比较大，这边修路呢。你要能走其他路就走其他路吧，要不然你堵那儿堵半天你还挺心慌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东城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东关这个小十字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大概也就100米不到啊、缓慢走大概5分钟就可以通过了。桥东街这边的话，关注了解到，在我们临港一区的这个生活区红旗小区门口，一点点的一个车多啊，有东往西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二中路这边呢是非常顺畅的，迎春北街跟我们车站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呢，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因为在平阳北街，包括在我们的滨站路、都是有这个施工的一个影响的。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南城的情况基本上还是比较不错的，五道口，包括我们这个六道口啊，还有在迎宾大道、环城南路，目前没有看到有大幅堵车的一个位置。中心城区的话，提醒一下各位，在我们这个高速桥下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一下过往的这个车辆和行人。
0: 对，
1: 包括在我们的五一路和我们这个平阳南街交叉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各位慢点走，慢点走，慢点走。
0: 是的，也欢迎各位东东哥给我们及时投稿哈，发送路上及时信息呀，或者分享及时的内容都可以的，我们等到各位的加入了。当然在我们的下午的时段当中呢，会跟大家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之类的，如果有想听的歌也千万别客气，直接来告诉我们一号就行了。
1: 对，啥意思啊，就是我坐这儿，你突然间肌肉记忆出现了，在我们早上每天差点超
0: 时，
1: 差点出溜出来了。
0: 你看你讨厌吗？又说我人，又把我说出来。
1: 不是我不是最近上那个为世界杯喝彩的节目吗？
0: 对，
1: 可能会有好多老朋友在早上的时候会看到高敏在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球赛那些事儿。然后我一旦坐到那个直播间，我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说：“欢迎大家来到中广早不是啊，就是感觉这个凳子、这个环境、这个方位、 怎么一坐这儿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也刚刚呢在5:21收到凌晨气象的一些天气的这个大概的总结，比方说今天呢是晴朗开场，午间气温迅速上升了，热感呢是拉满了。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是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了侯马市39.5了，市区最高气温出现在38.6，也挺高的啊，
1: 是热到融化了，真的。
0: 对。

0: 今天有多热呢？就是你买了一袋子雪糕，企图放到自家冰箱里，
1: 对，
0: 还没回到家呢，就会发现已经成一坨了，
1: 变水水了，
0: 变水了，
1: 对吧？
0: 所以说，就今天下班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啊！
1: 对，
0: 家里有小不点的，小不点的，要出门逛的话，尽量去商场有空调的地儿吧，不然的话，咱就搁家里待着也行啊，太热了，别中暑啊！
1: 太是好主意了，
0: 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各位，这小暑刚过，盛夏刚来，这才哪到哪儿呀？
1: 哎呀，那可不是咋的。那你说小暑的话，好像昨天就是小暑节气，
0: 是
1: 吗？
0: 昨天是小暑的一个节气，
1: 有分享小暑的这些情况吗？
0: 那当然啦，
1: 那太棒了。
0: 所以说，各位如此炽热的夏天，当然要做一些精彩的、有趣的户外的活动的加持了。来到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吧，千万不要吝啬你发财的小手指，把你的姓名和你的零零号给我们发过来。
1: 对，
0: 这次只要你来，咱就免费给大家发礼物，每个人礼物最少99。
1: 哎。好吧，
0: 最少99，
1: 赶紧分享起来，我们等你。张新成新歌《我也不在》，听一下。

0: 好的，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来自于张新成演唱的《我也不在》，希望您会喜欢吧。在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那么今天陪伴各位的是理想和高敏，也是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跟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来那些开心快乐都在此时此刻啦。来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说什么话的。首先我们看到来自于这位朋友啊，说这那个终于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也声音真容了，老在车上听，第一次刷到视频呢。
1: 快点，底下那句，
0: 啊，还是年轻的好了，真会说的
1: 啊。还有呢，底下那句。
0: 追梦人说卓然呢，抢鸡腿去了吗？
1: 这就不重要。
0: 然后说今天主持很好，谢谢，我们一直主持很好啊。前途无量说女主持叫啥？像我前任。
1: 我赶紧就把我的皮筋给搂出来了
0: 啊。对，
1: 没错，就是我白月光照亮某个地方，哎，对，我就是那个白月光的存在。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
1: 我说完你不应该先夸我一句吗？
0: 哦，白月光啊，张信哲。
1: 成年人有的时候避而不谈就是正确的答，有时候就是我没有回答就是正确的答。
0: 认真的回一下那个情境，比方说你说你要说了什么来着？
1: 白月光照亮某个地方
0: 啊，就是你是曾经是他的白月光
1: 啊，对，没错
0: 啊，也是他的意难平
1: 啊，是的，就是那个朱砂痣和蚊子血。这少刷点网都上点网都不知道我说点啥。
0: 行了，马上进广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千万别走开哈，广告很短很短哟。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高明。
1: 来了，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了哈。想听爱人是你的朋友说，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找到之后呢就给您播放一下啊。
2: 嗯，没错，
1: 千万您可别着急了。然后呢我们来聊聊节目内容吧，比方说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晚风调频吧。
2: 嗯，没错啊。那么
1: 请听晚风调频。
3: 落日奔赴烟火，
4: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4: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4: 弹幕打卸，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4: 卸下一天奔波疲惫。
3: 这里是晚风调频。

0: 您和人的晚高峰线上
1: 线下
0: 聊天场，
1: 咱好听的哈。
2: 那就是我搓到指甲得用捏儿啊。
1: 啊，对，
2: 这没有捏儿，要不然手慢那种衣服都不酸啊。
1: 好，咱们聊聊这个聊天场就开始晚风调频了。各位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在前段时间我们就说过这事儿，对吧？
2: 对。
1: 茉莉奶白的和家那个驴，打官司闹得可带劲了哈。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
2: 我说实话，不管是谁的问题，茉莉奶白赢了。
1: 是赢了吗？最后
2: 就是他那个赢是引号的
1: 啊，
2: 就是那个驴他们家呢，就是确实告茉莉奶白侵权，
1: 嗯，
2: 茉莉奶白呢得赔人家钱，
1: 是，
2: 但是你是不是之前很少了解茉莉奶白，但你经常听驴，现在是不是茉莉奶白跟驴感觉两个就放一块儿了？
1: 对，
2: 感觉突然间这奶茶贵了啊！
1: 你看啊，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他说最近 LV 在中国开启了密集的商标的维权攻势哈，将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诉至法院，获赔1030万，
2: 嗯。
1: 另将南京一家餐饮店告上法庭，也获得了会获赔80000哈。
2: 对，
1: 理由都是
2: 你家的 logo， 你家墙上的画，你家餐具上印的印花，都跟我们家经典那个老花太像了。
1: 对，说一个顶着大牌，为什么就突然跟奶茶店小餐饮馆较上劲儿了呢？
2: 对，然后这前两天也是刷到了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网友啊在造梗说、咋了呀？LV 啊，没钱了，
1: 是的，
2: 通过这个方式想挣点米儿啊，
1: 是
2: 也挣不了多少呀。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实话啊，就是疯狂打官司 LV 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大动干戈，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商业逻辑的。你举个例子，从商品的这个层面来看
1: 啊，
2: 商标维权，对吧？这是常规操作呀。你像除了他们家什么爱什么马什么事什么 Chanel 什么 Gucci 对吧？这些头部品牌呢，他们都是有专业的知识产权的一个团队的，然后呢，只要你侵权了，你仿我们家的，对吧？我们就可以去起诉你，而且每年像这种起诉，那上百起呢，嗨的嗨的啊，
1: 对吧？然后呢，相关情况也透露了说，根据品牌的估值机构统计呢，经典这个老花系列贡献 LV 超60%的营收了，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哈。
2: 对，
1: 也就是说呢 ，LV 跨行业维权的根本目的呢，不是说这个赚赔偿，而是要加固核心的资产，既强化了老花等于 LV 的唯一绑定认知。避免符号被公共领域去稀释了，也防止奶茶店啊小吃店啊随意使用消费这个稀缺的专属的高端的调性，同时还要想维护一下无形资产估值，保障其在资本二手市场的价值稳定。说的好像挺牛啊。
2: 对，但是咱就是有一说一啊，就是当时我第一次的这个在这个其他城市啊去喝到这个茉莉奶白的，
1: 对，
2: 就是你路过那个品牌店，我当时真的觉得它很贵
1: 啊，
2: 就我第一时间我会觉得啊，这个奶茶店
1: 我们喝不起吧，
2: 应该是很贵的那种，30-40的那种吧。
1: 那他们家说实话就算有活动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2: 对，你要是对比秘密，
1: 最重要还有它的杯杯很小，哎，吸不了几口就没了耶。
2: 是的，你对比咱们那个秘密对吧，你对比它的话这个简直就是贵，真的很贵啊。
1: 那你再抬头看我们远远的水水，觉得哇，
2: 你瞅瞅
1: 桶可真大呀，
2: 人家那是超大桶啊，
1: 那桶也16块钱一桶，16和14啊，不对，16和16用22。
2: 然后他们家的话那个正常的话像莫尔莫白他们家
1: 啊，对，
2: 他们家那个反正挺小的那杯子啊，
1: 对，
2: 感觉就是不到500500可能就啊最多了、
1: 对对对。好，说有网友也质疑说，这老花不是中国古代先有的吗？话题说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呐、LV 被指垄断中国古文样啊等多个词条就这么上热搜了，这个热搜榜车超级超级无敌的热闹啊。
2: 对，然后咱就是说 LV 在法律上它确实占理，从这个判决结果看啊，它确实这个老花早、然后这个茉莉奶白确实跟它像，
1: 对，
2: 但是咱有一说一，在咱中国市场当中 LV 它输了很大的路人缘，
1: 是的，
2: 舆论反而更加偏向于茉莉奶白，为啥呢？第一就是根源于我们大众对于强弱主体的一个共有的一个同情，
1: 是的，
2: 咱们本土的小微的新的消费品牌更加贴近日常，
1: 是的，
2: 而大牌千万级的索赔，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1: 那可不哈，
2: 对吧？
1: 对，相关的专家也解释了，补充了说 LV 此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公众的沟通缺位了，又靠了仅靠律师在法律层面表了个态，既未回应文化层面的关切，也未解释维权的合理的边界哈，加深的这个维权对象呢多为小微商家，且采取无差异化处理的方式哈，容易给人留下了不近人情霸道逐利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真的不太好、
2: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涉案的纹样本身呢其实 是带有我们中国传统花卉的一个特征的。
1: 对，
2: 海外品牌借此追责国货，
1: 哎呀，
2: 难免让人产生文化被独占的这种不适感。

0: 对对对，好，然后呢说告赢了，然后呢你听好，比舆论反弹更棘手的是 LV 在中国的业绩，咱们听一下啊，听听看、嗯、啊。
1: 首先呢了解到呢 LV 的母公司集团呢2025年财报显示呢，
0: 哎呦，
1: 集团总营收同比下降 5% 至808亿欧元、
0: 嗯、
1: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9%， 净利润同比下降 13%， 其核心业务时装与皮具部门营收同比下降 8% 至377.7亿欧元、
0: 哎、
1: 财报提到中国本土市场恢复缓慢，
0: 2026年第一季度呢看似有所改善了，这个集团营收同比增长了 1%， 但是按地区那么一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亚洲啊，除日本啊，市场的营收同比增长 7% 了，成为表现最好的市场。但具体到了部门了，时装与皮具部门仍同比下降 2%， 2025年四个季度同比分别下降 5% 啊，下滑了 5%、 9%、 2%、 3%， 环比改善但没止跌住啊。
1: 对，然后呢比这个落到这个LV 品牌比较更尴尬，对吧？就是 LV 比较这个火的那个
0: 啊手袋
1: ，Chanel的那个手袋，对吧？它是2022年推出的，
0: 对，
1: 它是非常爆款的一个品，相当于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比它更爆的一个款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全球时尚风向标，
0: 嗯，
1: 在2026年的这个 Q1 的一个榜单当中呢，无论是最热门品牌还是十大爆款单品，
0: 嗯，
1: 都没有 LV 的一个身影。
0: 对。
1: 而它上一次上榜在多会儿呢？2024年。
0: 啊，对吧、
1: 嗯、
0: 所以、啊、这么一说的话您怎么看呢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的话、嗯、请发表您的观点，就在我们晚风调频当中，想说点啥就说点啥吧。
1: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很想问问大家，大家真的、
0: 啊、
1: 有
0: 对吧
1: 吗？
0: 最后这个专家们说了，说合法是合法了，但合情这一步欠考虑了，
1: 是吧、啊、
0: 哎，
1: 所以说就是各位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0: 嗯、
1: 花2万、3万、3个 W 去买驴的、
0: 啊、
1: 有哪些朋友啊、
0: 哎、
1: 有哪些朋友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你说我曾经花过这笔米儿、
0: 啊、
1: 各位您就来给我们扣个一啊，
0: 是的啊，
1: 或者你就是咱就是说我没有花过这个米儿
0: 嗯， 嗯，
1: 但是我买的祖国版的
0: 啊，
1: 来给我们扣个二好吗？
0: 行了啊、
1: 来给我们扣个二吧各位啊，
0: 对，
1: 别害羞啊，你要是真说你跟真跟高敏说，你说高敏我买的就是祖国版的，我马上关注你，我问你要下链接啊，那我问你咱就聊一聊嘛，对吧、
0: 嗯嗯、
1: 咱不就是那个看那个老花，其实也不是那个花有多好看、
0: 嗯、
1: 咱就是觉得那个袋袋可能就能装的东西多、
0: 嗯、
1: 那既然咱能够拿咱祖国版的买、嗯、
0: 对，
1: 花真钱买的就是真的，
0: 是的哈、嗯、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有朋友说钢笔说今天临汾多少度呢，刚才我们说了最高温度是 38.6 度，
1: 对，
0: 目前温度 38， 确实温度还有点高啊。
1: 嗯，
0: 然后想听爱人是你的，我搜了一下那么多版本，你想听谁的版本，能不能补充还在吗、
1: 嗯、
0: 如果在的话跟我们吱一声，我现在 都没有办法给你先给您放了，
1: 是的，
0: 我搜到有一般默认第一个，
1: 一般是第一个
0: 默认给吗，
1: 谁唱的呀，
0: 给一下琉璃之下 ABC，
1: 这有点像小时候看泡沫之下的感觉呢，
0: 那就给了、啊、给你了。

0: 行，已经听完了，那你说吧。
1: 是这首歌吧？
0: 是不是？
1: 你就是感觉
0: 你还在吗？
1: 感觉这首歌
0: 啊，
1: 还行吧。
0: 如果你还在的话，跟我们吱一声呗。
1: 对，然后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
0: 对，
1: 您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0: 嗯，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听见林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各位已经正式开始招募了。如果说你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告诉我们，然后发送您的这个姓名和您的零零号，我们将会联络您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无厘头大赛，咱这个游戏非常简单，活动非常的简单，然后上不封顶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你想来你就都能来。
0: 对，
1: 但凡你来了，价值99元的礼包直接让你带回家。
0: 哎，
1: 如果说你这个能力比较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哎，咱就是说再给您准备另外的一些丰富的大礼。
0: 对，
1: 也就是说，只要你来，一不报名费，
0: 啊，
1: 二不需要你提供任何，三你带着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心情来，
0: 没错，
1: 就让你带着点东西回家啊。
0: 对，所以各位如果要报名的话，请记住抓紧时间哈，时间合适的话，记住报名没有门槛，不收费，然后呢，报名就会有奖拿走。本周五的下午6点，地点是在贡院街1号老师大的院内，广播电视台的楼下，非常方便，停车干啥的都来吧啊！
1: 是的，
0: 好了，那么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来说下一个事情啊。说夏季炎热了，绿豆汤呢是解暑的绝佳的选择了。中医就认为说，绿豆味甘啊，性凉，归心、胃经，也具有清热解毒啊、消暑、利水的等作用。那么绿豆汤应该怎么喝才更加健康呢？跟各位分享几个技巧，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一下。比方第一个，咱们一定记住不要泡豆子啊！
1: 哎呀，我们家煮绿豆汤一般都泡，我说实话
0: 啊，不敢泡啊，
1: 瞬间都懵了啊。
0: 为什么不能泡呢？
1: 绿豆的抗氧化物质呢，主要存在于它那个豆子那个皮儿里头。
0: 对，
1: 你提前浸泡的话，它容易导致什么多酚呐、黄酮等一些营养素大量的溶在水里。
0: 啊，
1: 夏天咱就是说本身温度就高，绿豆长时间在这个室温内浸泡，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发生变质。所以说夏天咱煮绿豆汤别泡啊。
0: 啊，还有细节说，我们熬完绿豆汤了，那个皮儿都飘起来了，我就把它扔掉了。记住哈，保留绿豆皮儿哈，绿豆的这个寒凉之性主要集中在它外皮上了。绿豆皮儿具有清热消疹的作用，善于清除体表的热邪啊。
1: 对，
0: 绿豆皮儿啊，咱就跟着一块儿就喝了吧啊。
1: 而且呢，还有那个铁锅，各位，咱就是很多家里人会说铁锅炒菜香，铁锅熬出来的好喝。各位不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熬绿豆汤，不要用铁锅，首选什么呢？砂锅。绿豆皮当中的那个类黄酮，它会跟这个铁离子发生反应，
0: 对，
1: 形成深色那种复合物，导致绿豆汤呢是发黑的。然后呢，不仅呢容易营养流失，而且还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消化不良。所以说，优先推荐大家可以先用这种砂锅来煮制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避免了加碱了哈。说绿色的绿豆汤比红色绿豆汤呢更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的，接受效果也是更好的。因为呢，其中的多酚类的物质上面氧化嘛，能够更好的发挥一下清热消暑的作用的。水质碱性越高，绿豆汤越容易变红了。建议用纯净水冷水下锅，盖盖焖煮。若使用自来水的话呢，可滴少许的柠檬汁啊、白醋啊，让它保持一些绿色的感觉，好吗？
1: 对，然后呢，包括呢，不要煮太久。大家会觉得说绿豆汤多煮一煮，可能会更烂一些，开花了，
0: 对
1: 吧？但是呢，没有煮熟的豆类，我们说它其中呢是含有这个凝激素的，
0: 对，
1: 对健康不利啊，必须煮透才能食用。但是你如果说你煮了很久很久，它的营养也会大幅流失的。
0: 对
1: 啊，最佳的煮的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
0: 是的
1: 就行了。
0: 哎，
1: 然后如果说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就是觉得说想要喝那种就是开花的豆子，对吧？糯坨坨的那这样的怎么办呢？跟您去说一个小妙招。如果说你想要去更沙的，就这种绿豆汤的一个口感，
0: 哎，
1: 怎么办呢？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那几个之外，巧用破壁机。
0: 哎呀，这也是个好办法。
1: 是的，不要嫌麻烦，
0: 是
1: 破壁机一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1:1的去这个对上一下，你会发现你那豆子，哎呀妈呀，那比外头的还好喝呢啊！
0: 哎，我们真是又学会了啊！各位，你学会了吗？请记住跟我们分享，来告诉我们你学会了什么啊？那么当然，关于说什么样的人去喝呀，然后如何去喝呀，也会有一些提醒的。比方说哈，黄金食材的搭配它更好，我们和绿豆跟陈皮搭配的话是健脾护胃的，
1: 好喝。
0: 绿豆和百合的话是静心安神的，绿豆和莲子的话是健脾养心的，绿豆和金银花的话是清热消疹的啊。比方有些痱子啊情况可以缓解一下。那么当然分人群饮用，儿童的话少糖的温饮，煮软煮烂了少量分次的去分次品饮哈， 护脾为主的，老人搭配陈皮呀、啊、这些的是少量的去温饮哈、啊，祛湿护阳的、嗯。上班族的话搭配百合莲子，午后饮用清心除烦的。女性的话可以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稍微比方说是净喝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体质比较寒，多喝的汤，少吃豆子哈。
1: 是的啊、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夏天到了，大家去吃这个绿豆汤的一个几率也会逐渐的变多。
0: 对，
1: 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有一些这个红线啊，
0: 嗯，
1: 不要空腹去喝，它本身就比较寒凉，容易导致腹泻。
0: 对，
1: 也不要过量的饮用，同样对脾胃有点太寒了。
0: 对、嗯，
1: 第三就是高频饮用也不要，你一个礼拜喝上两三回也行了，别天天喝，啊、行不、
0: 哎？是。
1: 以及像一些体质比较虚寒的呀、啊，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
0: 嗯，
1: 以及正在服用一些温补的中药的人群，就不建议大家饮用绿豆汤了。
0: 对，
1: 而且。你哥，您家平常煮绿豆汤，你应该不会这个，你会吗？应该不会吧？
0: 会啥呢？
1: 你会煮吧？
0: 不会煮啊。
1: 我，你家电饭煲除了煲大米，嗯、还干过啥事儿啊？
0: 没煲过别的了。
1: 煮绿豆汤。
0: 煮绿豆汤可以。
1: 出沙贼快。
0: 哎。
1: 啊，然后
0: 可以试一下，
1: 然后呢？电饭煲还能干啥？
0: 嗯，
1: 煮茶叶蛋。
0: 煮茶叶蛋啊、哦，对对对、哎，可以的。
1: 电饭煲还能干啥？
0: 啊、
1: 煮红烧肉。
0: 红烧肉啊、哦，对，哇、
1: 哎，就是一个电饭煲，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啊。
0: 会吃的就是你了。
1: 那个煮粥那个键，你把这个绿豆放进去，想出沙极快啊，各位朋友。
0: 别人干不过你哈、啊，太牛了、啊。
1: 130斤白长的。
0: 啊好，看看时间，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歌了吗？对，这会儿目前排单都没有歌了，如果有想听的歌曲请告诉我们，我们找到之后为你排单一下行不行？还有比方说这个段的话还有大概4分钟能播放，赶紧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马上为你安排一下。
1: 是的，各位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吧，好吧，告我们一下你想听谁唱的哪首歌
0: 啊？
1: 要不然我们怕放错了，你这听了半天听了你不爱的版本，
0: 对，
1: 对吧、啊
0: 哎、
1: 想听谁的想听谁唱的来说，咱今天会员都齐齐的，你想听谁的、啊、咱都给你放啊，
0: 对，
1: 老歌新歌还是想听 hiphop、
0: 啊、
1: 还是想听民谣、
0: 啊、
1: 都行啊，
0: 来吧，赶紧来到这里、啊。

0: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在下午的时段。大家好，我是李向。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好，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要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来直接在公屏的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你若芬芳，蝴蝶自然飞来的来了，就进来就说句话就行了，辛苦您了
1: 是的，没错啊，各位，这会儿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然后呢，在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发个留言的一个消息。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下班班啦，7月8号38.6度的一个天气当中，你已经下班班啦，准备回家的路上买根雪糕去潇洒一下啦。
0: 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有一则停水信息，也是发布说涉及临汾一些区域哈，那么停到了说因为迎春街和平阳街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道管网的接驳施工呢，定于在7月9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的2点到晚上的8点是停水降压呢。相关事宜比方这个区域范围是完全停水区域哈，就是在五一路上平阳南街到莲埔桥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五一东路南一巷、五一东路南二巷、五一东路的南三巷、五一东路的南四巷、南五巷、天主教堂胡同等等。迎春南街是信和路到梅化巷桥头道路两侧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新生巷、长胡同、西六巷等等，是完全停水区域啊。
1: 是的，然后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降压供水的区域，包括东城片区，也就是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当中啊，都东城的这个朋友们，
0: 我们都是呗，
1: 对，咱都是。然后呢，以及咱们东外环新二中路、然后临福路、华州路、东延全部的这个区域都是这个降压供水的，就会出现这种水比较小呀，可能会稍微有点这个不好上水啊这种情况。
0: 对， 对，
1: 所以说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的话您在家的话，就要不然稍微储着那么一点水，对吧？让这个家里的用水呢稍微给自己留着一点，出门的时候关好水龙头，防止溢水漏水啥的。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您直接去拨打0357268400 268400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好好在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正好是我们都洗过澡以后的凌晨，然后呢
1: 是的，
0: 就是全天吃饭用水的话就稍微困难一点，晚上八点之后我们再洗漱都还好一些。对，还可以啊。
1: 是的啊，就是这个时间的话还就是尽可能的去这个调整开来啊。明天的话如果说您这个就在家里用水啥的，咱就是说那桶装水，要不然多滴上一桶，行吧，今儿个多滴上一桶啊。
0: 对，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信息，提到了汽车以旧换新的一个最新的公示哈，提到说根据山西省商务厅关于2026年度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公证摇号活动的通告呢，于2026年7月6号进行了第20次的公证摇号，共产生了汽车去置换、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3707人，汽车报废以旧换新中签消费者是1516人啊，也会有一个相关的公布情况，各位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如果说要买车了，就提前去了解一下什么地方是可以以旧换新啦，有没有什么政策扶持呀，多去问上几家，别着急哈，这毕竟是买一件大件，不是一个冲动消费的事情。
1: 是的，而且现在的话，像以旧换新的一些国补啊补贴，我说实话，它贴挺多的。
0: 对。
1: 能省不少米儿呢，所以说您别嫌麻烦，多问问，多打听，多打听，多搜索搜索啊。
0: 好，我们再说下一个事情啊，说这个很多景区里边在夏天起来了，我说哇，景区比较忙了，所以要去招募一些这个 NPC 也好，或者员工也好啊，就也要招一遍募啊。比方说7月8号的时候，就在今天啊，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发布了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元招募云海观察员，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的关注，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
1: 没错啊，关注了解到呢，就是为了啊在这个最佳的这个时期之内更好的去记录云海的一个变化，因为每年7到8月份其实都是老君山这个景区云海这个频率最高的一个时候。
0: 对，
1: 所以说呢，想要给咱们的网友们以全程的去呈现我们老君山的一个奇观。
0: 对，
1: 老君山呢目前呢是面向全国的网友来招募云海观察员，你听这名呢，好，这是还挺吸引人的啊。
0: 是的，
1: 就是去拍一拍，每天工作就是啥呢？看看这云海，发发视频，然后就是这么来。报名的方式的话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啊。您就是如果说您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就是为啥说就是希望大家，我觉得这报名其实挺难的，因为工资有点高。
0: 对，你看，需要在山顶居住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并且拍摄制作至少一条短视频对外发布。
1: 对。
0: 哦，
1: 你还得稍微会一点这个短视频，
0: 对吧？
1: 然后呢，该评选的是以相关话题的视频啊，然后截止到7月15号24点的一个点赞量，哎，作为主要的一个依据的。
0: 哟，还要评比？
1: 对，还要评比呢。

0: 然后呢，
1: 压力好大呀。
0: 然后呢，如果说是第一名的话，咱是有奖励的，哎，月薪6万，包吃包住，你瞅瞅啊。
1: 是，
0: 当然你要说没得第一名，那之前得自己付啊。
1: 对哈，你还挺严格的，提到了，比方说，综合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及账号合规情况，如有刷量违规等情况的话，可取消资格，顺延给下一名了。
0: 你瞅瞅老君山多精啊，这一下叫了多少那个摄影爱好者去啊，一住就住一个月呢。
1: 对，说报名方式呢是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5号的晚上凌晨24点就截止视频数据统计了。参与者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参与视频，原创内容形式不限的，并带指定的话题活动话题来进行评选，然后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嗯，没错啊。
1: 就是你看观察员职责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条对吧，招募人员范围是全国的网友、老君山的员工是除外的，特别注意，如果出现了这个刷量啊、违规引流的这种情况，他是会顺延给下一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些已经有粉丝量的摄影博主，咱就是说平常您就比较爱好这个拍摄这种自然风光的，各位这次真可以去包吃包住的30天，在如此风景优美的老君山，哎妈呀，哎呀呀呀呀呀，
1: 对。我们再说一个关于睡眠的事情吧，说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不少球迷啊、健身爱好者就跟风去模仿了，对吧？C 罗呢，很多时候摒弃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了，通常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个时段较短的时间内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对吧？
0: 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这个不是说什么是 C 罗自创的一个睡眠法，
1: 对，
0: 就是之前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就是这个分段睡眠法。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对于一些运动员呐、职业运动员这种的。
1: 对。
0: 然后呢，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有过爆火的一个叫做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
1: 对。
0: 然后呢，就包括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 C 罗这个睡眠这个方案一样，看似效果惊人，但是其实它从这个睡眠医学的一个角度，咱们普通人。咱还是别这么盲目的照搬或者模仿了啊！
1: 对对对，好。然后呢，比方说相关情况了，说 C 罗采用的是运动睡眠专家制定制的 R90 多项分段睡眠模式，核心逻辑是人体完整睡眠周期约90分钟，完整走完了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修复率呢效果比较高。说高强度的赛程期，他一天呢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7.5小时。卧室配备遮光啊、恒温啊、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拉伸放松神经，人家可专业了，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啊、哦，我学他这样吧，我在家我那个环境里边，他实现不了的，宝贝啊。
0: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我之前是看过一个文章啊，意思就是说，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太忙或者熬夜的话，大家就觉得自己第二天起来之后可能会特别特别的累。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定闹钟按照这个1.5小时的倍数去定，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就是从你现在开始睡觉一直到你醒来，你需要在1.5的这个就是1.5小时的倍数之上，
1: 对，
0: 就是90分钟的倍数之上。如此一来，你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他是比较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即使你是12点睡觉，然后早晨6点起床，也不会觉得困倦，更或者是一些3个小时啊、4.5个小时之类的，各位这样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经常去使用啊，对身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的。毕竟作为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职业联赛需要打。
1: 你看专家说了哈，说这昼夜节律彻底紊乱了，诱发慢性失眠了，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呀，代谢啊、心血管的负担加重呀，对吧？所以普通人很难复刻的，对吧？你看你居家环境的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的，你无法达到深睡，对吧？
0: 对，
1: 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的。说那么哪些好睡眠可以借鉴一下，比方说固定作息，每日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周末不熬夜补觉，稳住生物钟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呢，睡前见蓝光，手机避开手机，睡前1个小时你就放下手机、电脑，这种蓝光会大幅度的抑制褪黑素的一个产生。
1: 对，还有优化睡眠环境的，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的，不把手机在床上的，适度的是短午休的，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可小憩上20到30分钟就行了，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的啊。
0: 是的啊，咱们成年人健康的睡眠标准呢是每晚7至9个小时连续睡眠，
1: 对，
0: 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睡眠医学统一推荐的方案。而我们刚刚说到 C 罗的分段睡眠，比如说这个哈兰德的每天6000大卡的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大众的工作、运动的强度、代谢的水平
1: 啊，
0: 跟人家那就是一个天差地别，这不存在复制的一个价值。
1: 对，
0: 大家听一听，震惊一下，了解了解就行了。
1: 是的，是的。说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入睡困难啦、多梦易醒呀、日间持续的疲惫等睡眠问题的话呢，记住不要盲目的去效仿专业运动员的作息了。其实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0: 歌手。
1: 我以为我
0: 他你熟悉吧？
1: 我不太熟。
0: 我把我心都交给了你，你在梦中却喊着他。
1: 不太熟。我脑海里转了一
0: 圈。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1: 这份爱
0: 那碎了。
1: 好像熟了一点啊。
0: 啊，来吧，听38度。

0: 对吧？
1: 然后呢，这歌这一听，38.6°，然后你那是
2: 105度，
1: 的热爱105度
2: 的水，滴滴滴滴的蒸馏水。
1: 对，你是想听这个了？
2: 不是，我刚才一说度数，我就想度数，度数的歌不就是那105度吗？
1: 对，然后呢，还说海口晚上已经降到了28度了。
2: 哎呀，没有去过，你非这么不知道啊？
1: 对，
2: 胡说八道，我也不想听。
1: 说来杯好茶的都可以的，是吧？欢迎各位吧，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其实热爱105度的你的原唱是阿四是吧？
2: 阿四，不太知道，反正就在抖音上老听，只在抖音上听，没有听过这首歌全部的，就是版本。
1: 是的，
2: 大家有听过吗？就是经常在抖音上会听到一些高潮的一些片段，
1: 翻唱部分的。
2: 对。然后呢，你要是问说，哎，你我没听过那首歌，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在乎，管不着，没事。
2: 前奏一直唱啊唱啊唱啊唱，直到高潮起来，哎，是他呀！
1: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再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啊。我们无厘头大赛呢，第二场将会在预计会在本周五的下午来搞起来了哈。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想要报名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会直接加您之后拉您进群的哈。因为进群之后呢，每次有活动的话我们会在群里通知的，非常方便啊。
2: 没错，而且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无厘头大赛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不收取报名费，二但凡来到现场就有伴手礼，每期价值礼物都不太一样。第三，如果说您有幸获得了1、2、3等奖，那么我们也会给您再次额外发送另外的一个奖品。所以说咱就是说直白一点，咱这无厘头大赛就是给大家送福利的，
1: 对，
2: 咱就是给大家送礼物的。
1: 说
2: 而且每期礼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能跟大家公布咱们这期的礼物奖品吗？
1: 目前还不要。
2: 还不要啊，
1: 保密一下，
2: 保密一下啊。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这个老婆，女朋友，妈妈，平常呢就特别爱保养的，对自己的皮肤肤呀，然后对自己的这个面色的这个红润光泽呀，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和要求的，各位您都可以去来参加。因为这次我们这个礼物，就是尤其对那疼老婆爱老婆的人，你带回家媳妇得夸你，
1: 是的，
2: 你妈妈也得夸你，哎呦，我家这孩子啊，真的是啊，这个太贴心了。这玩意儿你要是带回家，没有人会说您一丁点坏话，真的
1: 肯定是这样的，
2: 太好了，
1: 坚决不会说的哈。
2: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暂时跟大家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是啥，但是请您相信我， believe me， 好东西，好吗？
1: 对对，
2: 好东西啊。
1: 是的，说理想边上竟然有理想，不得不来一首老妹儿你真美。
2: 你这有点尬
1: 啊。
2: 理想旁边有理想，理想哪？理想那个后面的那个理想在哪？
1: 理想边上，意思你是你有理想的人呗。这意思，理想边上竟然有理想吗？对吧？你有未来的期待呀，不对吗？
2: 我当时都懵了，我一直脑子里转的，我说理想是你理想同学，我心想咋了？哥最近换车了，这是新的广告商吗？
1: 对，然后那个
2: 哔哔哔，
1: 是黄宏说，主播下午好，欢迎各位。稍后时刻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咱们会继续回来的，说105度了，给你听一丢丢。
2: 是的，想报名的朋友这会儿赶紧的点个关注，我发一下消息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啊，上班上班啊，今天我们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哈。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呢是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的最后的20分钟了。然后呢我们也发布几个招募。首先再次提醒一下关于我们无厘头大赛哈，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时间确定了，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地点还是在我们公园街一号老师大院内的零分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哈，楼前。那么如果说您时间合适了，然后呢你说诶我能来，距离上也不是很远，开车来的话我们停车很方便，就直接报名，直接来找到我们来报个名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新板块美食时光道。
1: 嗯，
0: 那你说吧。
1: 美食时光道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征集一下各位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吃到的你觉得临汾很好吃的一些店铺，您推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在美食时光道的一个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出门去吃点好吃的，当然咱就是说真消费真买单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真消费真买单我们才能够说真话，好吃的不好吃的咱都是麻溜的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如果说你是商家，你就对自家店铺非常的我就自信，我就觉得我们家没问题，你们过来呗，可能行，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去探店啊，我们是不收您的费用的、
0: 不收费的啊，
1: 不收您的费用的，所以说像我们刚开的一些店铺呀，您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曝光的，各位我们现在不花钱
0: 啊，
1: 咱就是说咱节目组现在干的事儿都是不需要您花钱的事儿，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动动嘴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发个评论的事儿。
0: 对，
1: 只要您说有好吃的店铺想分享，或者说您是店主、想推荐的、想推荐自家店的都可以来告诉给我们，我们的美食时光道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临汾的那些本土的好吃的啊，
0: 所以欢迎各位赶紧跟我们节目组联络起来吧、也依然非常简单，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说也行，或者直接在后台私信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大家有啥这个想吃的呢，到底、就是我真

0: 两天特别馋那口，鸡块面
1: 啊，
0: 鸡块面啊，
1: 又说鸡块面，昨天就说了，
0: 不止，我应该是近三个月我最爱吃的面，鸡块面，
1: 就是炒鸡里的放的面吗？
0: 各种，就是比如说咱市区当中的这个888
1: 啊，
0: 他们家干炒的大盘鸡
1: 啊，对，里边放的面，
0: 比如说
1: 啊，对，
0: 那个去吃这个凯红，
1: 啊、
0: 他们家红焖的大盘鸡
1: 啊，
0: 比如说、去吃咱们现在在临汾市场当中遍地开花的运城摇滚大盘鸡，
1: 摇滚大盘鸡啊，
0: 然后呢，还有很多年前在我们市区当中爆火的瑞士大盘鸡，
1: 对，
0: 就是这几个大盘鸡，咱有一说一，
1: 瑞士还有。段师傅
0: 还有一品大盘鸡
1: 啊啊，后来没了，少了，
0: 逐渐少了，
1: 就是店越来
0: 越
1: 少了，
0: 对，
1: 可能还有一些店的存活，
0: 有点
1: 就是
0: 不多了。
1: 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那个大土豆、大鸡肉，然后放点面，然后呢还会跟老板再要一碗那个他那个不锈钢小碗碗那个一碗汤。
0: 除此之外，还会专门去加人家泡那个泡菜
1: 啊，对，吃泡菜，哇，那会儿那店超级火，就喜欢的不得了。现在就这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了，那是因为
1: 大盘
0: 鸡的种类太多了，
1: 尤其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能吃的样子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你看，咱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说，咱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吃个丸子面，就传统的吃丸子面，后来说哇，加麻花了，有人说哇，
0: 山豆皮儿的，
1: 什么干料的了，
0: 哎，对，
1: 什么干拌的，
0: 干拌的，
1: 有的人家还创意一下，还给你上面有干拌，还放麻酱，
0: 嗯，
1: 用麻酱也拌，
0: 是。
1: 哇呀，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在承认他们是在创新，但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创新好像就是一些。我们能想象到的样子，
0: 过犹不就是有点就是画蛇添足了，
1: 对吧？
0: 还是极简的好吃哦。
1: 再举个例子，我们就说起来我们临汾的特产陕西汉中凉皮店，对吧？
0: 对，
1: 你看好多地方，你说吃那个混炒，
0: 嗯，
1: 有人说开始出现了混煮，
0: 对，
1: 有人还有那个杨明他们家火狐狸旁边那家还有一个叫特色叫什么来着？花式混炒什么来着？
0: 是吗？这我没吃过
1: 他们
0: 家的。他们
1: 里边还会放一些就大家喜欢的涮锅喜欢的那些奇奇怪怪
0: 啊，丸子呀啥的，
1: 开花肠那些玩意儿
0: 啊，会放这种的。
1: 是叫花式混炒吗？我忘了，我也吃过一次，因为他里边还会放点我喜欢吃的腐竹，我就会就吃过，还说呀还行吧。你看，他就会有很多种样子了。有人说，你看啊，我今天我吃那个砂锅面呢，我不要这样，我就砂锅面，我就吃砂锅米皮，
0: 砂锅方便面。
1: 啊，对，方便面也放了，
0: 是啊，对吧？就是完全不同的口味啊。是，
1: 咱们再说
0: 别家，
1: 你比方说我们去烧烤店了，他们说呀，我们家有锡纸系列。那不就一样的汤味吗？锡纸鸭血，
0: 锡纸粉丝，
1: 锡纸金针菇
0: 啊，对，
1: 锡纸娃娃菜，
0: 锡纸牛蛙，
1: 还有现在还有锡纸荷包蛋，
0: 锡纸鸭血，
1: 说过了，锡纸荷包蛋的
0: 荷包蛋，
1: 你不没吃过？
0: 我没吃过这个
1: 锡纸宽粉粉
0: 啊，锡
1: 纸方便面
0: 啊，是的，
1: 对吧？
0: 你会发现就是同，哎，那有没有店家出个锡纸大杂烩的？就是方便面呐、然后金针菇呀，
1: 妮儿，他说妮儿能给你弄，但是我们锡纸的盒小，
0: 那买个大锅，买个大的，
1: 大锅的话报的那个定的价太高，没人买。
0: 我就那你报便宜点不就行了
1: 吗？你不觉得锡纸的量很少吗？
0: 很少，
1: 对啊，
0: 很少，而且基本上应该都是在12到16吧，
1: 对吧？你看锡纸都会创出那么多了。对吧？
0: 对，
1: 当然了，烧烤的更不用说了，
0: 烧烤的更不
1: 说啥都能烤了，
0: 啥都能烤、
1: 能烤。你要尤其人家，东北烧烤就很牛，哇，就烤各部位的很神奇。
0: 就先不说肉，就是最近我们在临汾市区吃到了一家，就是烧烤店里有烤菠萝，
1: 烤菠萝去。
0: 就我平常自己吃烤肉的时候，烤菠萝还蛮常见的。
1: 对对对。
0: 但在烧烤店里，大羊肉串子说给我来个烤菠萝，这不多吧？确实不是很多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是啊，千奇百怪的好吃的。然后大家有那些就是你觉得好吃的，你觉得推荐的，你觉得味道非常嘎嘎优秀的，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吗？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就是。铜锅涮肉吧，
1: 对，
0: 就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铜锅涮肉，这是我前段时间去吃的，我吃完之后我有点震惊，我有点难受，难受在哪？那家铜锅涮肉是我老早的4-5年前吃的
1: 啊，铜锅涮牛羊肉吗？
0: 对，
1: 啊啊，
0: 在古城路，
1: 古城路上。
0: 然后呢，我不说他家名字了，没掏钱啊。他们家那个铜锅涮肉呢，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惊为天人，他们家锅底是孜然酸菜锅底，
1: 孜然酸菜啊，
0: 哇哦，好好吃啊！后来呢，就是因为确实
1: 想起了那个万福楼
0: 啊，不是。换一个
1: 万福楼你吃过吧？
0: 吃过
1: 啊，万福楼。
0: 我觉得跟我说的那家，
1: 想当初在楼上，哇，那么大平米，而现在挤到了哪儿了？知道吗？
0: 都知道，在迎春街。
1: 你真，我非常，
0: 也吃过。
1: 我最，你去迎春街也吃了？
0: 吃了。
1: 我太服你了，高敏。
0: 就是嘴馋嘛啊！
1: 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就是说一个吃过，说一个吃过。
1: 你的准未婚夫他也嘴馋，然后你俩能吃到一起。
0: 是的，
1: 太牛了，佩服佩服了。
0: 然后呢，就是说回到我刚。

0: 说那家铜锅涮肉啊，我以前去吃是因为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吃，我觉得很好吃，但爸爸妈妈掏米我没有那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后来我跟我朋友去吃，两个人大概吃了240，两个人吃了240，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也没有太多这个金钱的概念，后来这就是又有一次又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吃，跟一个男生去吃，我俩吃了360。当时我突然间 get 到他们家肉好像有点贵，
1: 有点贵了，
0: 然后就隔了好久好久没去吃，因为觉得太贵了啊。然后呢上个月的时候突然间很好奇那一口又去吃了，
1: 又去吃了
0: 7-8点钟
1: 啊，
0: 这样的只有一桌
1: 啊，
0: 我当时就觉得oh no， 为什么没有人，他们家味道真的很好，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隔壁家人
1: 就是先
0: 人超多，那他们家就没人。
1: 今天餐饮真的很难做，
0: 对，
1: 你看很多店里边都会推出哇特价菜呀，上个套餐呐、比如是那种说8-9、10块钱、就四人餐三人餐就全出来了，
0: 是、
1: 就我的天哪，就说他们利润有多少啊，干嘛、真可怜呀，就感觉挺心疼他们的哈。
0: 前些年挣的钱现在疯狂往外吐了。
1: 你要说这个铜锅涮牛羊肉的话，要说之前特别火爆，就是说哇那个我们是农夫山泉、到那是吧，用清汤涮的、然后最后我们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那吃那个酸汤面、对吧，我们调个卤汁子，酸汁子给你倒到锅里边，再煮那个长宽面条，抻一抻放进去，哇好好吃啊。现在你去吃你会觉得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那芝麻酱你现在觉得还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哈，
0: 你看
1: 咱们很多人去买那个牛羊肉会去东关杨
0: 小
1: 琪大家，然后你发现了吗，
0: 开了家店就在中大街，
1: 不我说的是就在东关他们在卖肉的紧挨的隔壁，或者他们门口也摆出了你涮牛羊肉了
0: 啊，
1: 这才是真正的产地直采。
0: 对，你就是这边肉不够，马上这边切。
1: 应该就从那儿，应该就店里面销出来的，端出来的。
0: 哦，天哪，
1: 人挺多的，
0: 人挺多的。
1: 所以每天咱们这个点如果你回家走东关，别去了，他会堵。
0: 因为大家在那儿吃铜锅涮肉呢。
1: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面是铝锅巷，
0: 铝锅巷啊，
1: 非常堵，很讨厌。
0: 也堵啊。
1: 然后真的门口那地方，哇，好几小桌子。我说哇，天哪，他们家开了店吗？仔细看也没挂门牌，一看啊、从他家店拿肉就出来了。
0: 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现在的话是在这个中大街，因为我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礼拜才见，就刚刚开业啊、然后杨小琪铜锅涮肉就是应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肉、
1: 他们家以前就是在那个那叫乌鸦巷，不是什么
0: 巷，
1: 就是卖烧纸的、是叫什么巷，
0: 乌鸦巷啊，
1: 乌鸦巷，
0: 就
1: 他们家以前就在乌鸦巷靠近，在一直往南走，对吧、往南走快到公园街的方向、他们家就有那个店，就在那儿的，
0: 就
1: 在那儿的、后来也开出去了嘛，然后呢那个地方
0: 做大做强，
1: 就觉得谁家最挣钱了呢？他们家真的是很挣钱，对吧？
0: 是，
1: 你看他们家，我就是非常佩服哈。哇，那么多肉挂那个大钩子挂到那个架子上，对吧？来了以后，你说、想买牛羊肉了，他会说你想要哪一部分？说你随便要吧，你就随便要。我说哦，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的随意的松弛？你想要哪我都你搁哪，
0: 不愁卖。
1: 你搁了这儿不行，为什么不愁卖呢？因为比方说有很多人不要的地方干嘛呢？他们下午要炸丸子的呀。是不是
0: 啊，确实啊，
1: 对吧，
0: 肥的瘦的到时候反正就是这么一
1: 炸丸子呀，
0: 一家，
1: 对啊、
0: 丸子里啊，
1: 甚至前两天我就看到他们家，哇真的是什么样的钱都要挣啊，他们开始做牛羊肉的那个煎的那个油那个饼了，那叫什么饼，就是他们牛羊肉那个圆圆的饼吗，
0: 馕
1: 不是就是里边有馅的那种
0: 馅饼
1: 对，牛羊肉馅饼，在油里边稍微的过一过、真的买的人超级多，
0: 因为他们家说实话呢，作为临汾一个老字号品牌、就是大家吃他们家肉品质其实这么些年来、基本上大家就是有口皆碑的啊、然后也都知道这个价格其实也不是说的是很贵的离谱、
1: 他们家丸子卖的多火，
0: 就每年过年谁家不买点、
1: 或者你比方说中午他们就炸的时候真的会有人在这等热乎的，
0: 对，就吃第一口呢，
1: 我说哇每天都有人在等哈、就他们吃不腻嘛、
0: 我有点吃太腻了
1: 啊、就是真的佩服他们家，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临汾市区啊、还是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的、等待大家去发现
1: 啊，
0: 但是呢这些东西咱就是说、就凭借自己一个人的胃你去发掘、还是有点慢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您真的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店铺能推荐的、您作为店主您对自家的这个饭啊、菜啊、有信心的，
1: 是的，
0: 您就告给我们，咱们呢一起带大家去品尝一下、真消费真买单，咱说真话，
1: 对吧、这个
0: 米里杰韩
1: 啊、他说
0: 糟粕醋煮面条更好吃，涮羊贡院街有一家糟粕醋火锅在那个巷巷里头，
1: 啥也吃的
0: 那临汾糟粕醋火锅不多啊，不多，真不多啊，
1: 服你了，服你了，
0: 除了他家还有哪儿吗，米里杰你除了还在哪儿吃过糟粕醋煮面条涮羊肉，糟粕醋没涮过羊肉，
1: 好吧，
0: 哎呀，妹的妹啊
1: 谢谢大家哈，然后还有就是

0: 前两天就是也是无意中发现了，然后后来也去吃过三四次了，就是那个静海捞
1: 社区火老火锅，
0: 你去吃了吗？
1: 我没吃呢，还
0: 可以去一下。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餐饮做出来也让我觉得也心疼他们，就是突然间价格它很低，
1: 降很低哈。
0: 因为你看它很多就是好像素菜的盘子类的，就盘哈，一盘就是5块钱，
1: 5块，
0: 肉的就是10块钱。哦，比方说你那个大片毛肚的那个，是它可能上边一个碗里边上边再顶一个碗，你在碗上铺的那个毛肚。
1: 明白，那基本上店里不都是那个吗？
0: 但它10块钱一份啊，
1: 鸭肠都是在30多，
0: 鸭肠缠的肯定很密，也是10块钱一份啊。
1: 这个价格确实很低啊。
0: 举个例子，不是我爱吃贡菜吗？嗯，他们也那贡菜的品质也还不错，也许他铺的，也许他稍微的泡了一下下，但还会很脆。然后他薄薄的铺那么一层，也是一盘，也是5块呀。它便宜了呀，所以我那天去吃2盘才10块呀，
1: 这价格真便宜。
0: 对啊，然后他们家比方说，
1: 在外头
0: 举个例子，
1: 十几。
0: 对，有人说，比方我喝酒了，他们家就也有办好。比方说，我们就是那个水煮的那个花生豆，它一盘的量还不少呢，也是5块钱呀。
1: 啊，这价格真的很便宜，
0: 肉的都是10块呀。真的你就累加就好了呀。
1: 就是我觉得就你瞅瞅，咱们真的是被这些之前被那些商家给惯坏了。
0: 对，
1: 一盘毛肚，一盆毛肚，底下全是干冰，然后给你铺上这么一圈，然后这一盆毛肚38，你也是点的呼呼的。
0: 对，
1: 现在你说10块，哎，那我直接能按照一盘量，我直接点3份。
0: 对对对，
1: 吃个爽，吃个够啊。
0: 哎，所以真的会有很多你会发现，哎呦，你发现这个地方了还不错的。各位有没有发现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共同分享起来，等待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
1: 对
0: 啊，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去过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味道的话，我说实话，我就是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味道我就会认为好像它就是一个
1: 正常，
0: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火锅类的味道，
1: 没有那么出彩，但绝对不差。
0: 也许可能我不是很爱吃那个辣的哈，就吃那个清汤的多。但是我一般就芝麻酱味是统一的，就是我去谁家都统一的。芝麻酱放香油，放很多的醋，放蒜泥，就是醋的味会很重一点。
1: 哎，那这么说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吃另外一个小料。
0: 他们自助小料是每位4块钱，对吧？
1: 4块。
0: 然后鸳鸯锅的话，28一个锅底。
1: 28的锅底。
0: 对。然后他，你看他们家真的是，你看荤菜10块钱，肉的那素菜的话是5块钱。
1: 这个价格真的还蛮，哎呦我天哪！
0: 他们家也对，也有烧烤类的，也有虾什么都有的。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大家啊。
1: 对，是的啊。然后呢，咱能去吃吗？要不咱下个礼拜。这个礼拜昨会儿，咱趁节目时候去炫上一顿，
0: 可以啊，对，
1: 感觉也挺美的。
0: 就那天我衣服脏一点的，我就告诉你哈，对，一定告诉你一下。
1: 是的，现在有很多店铺这个价格都打下来了，
0: 他们团购也捡便宜吧？你看，
1: 45人餐128。
0: 比方说，咱比方说，你跟你的准未婚夫吃2到3人餐的话，你看一下量那是个什么东西？
1: 88的话，这个。鸳鸯锅，然后小料，然后我们雪碧饮料芬达无限畅喝，
0: 牛上脑，藤椒
1: 鲜
0: 牛肉，
1: 羊羔卷儿，然后呢黑鱼片，
0: 午餐肉，
1: 鸭血。
0: 豆皮、红薯粉、白萝卜、冬瓜、鲜面条，然后那个他们家是小料，是有小料的3味的小料，可乐、雪碧、芬达无限畅饮。
1: 狼羊
0: 够吃了，对，是真的，他们家是这样的，
1: 还挺不错的呢啊，各位啊，哎，真不错呀，到饭点了，都说着说着就感觉自己口水开始疯狂分泌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啊，各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美食时光到这个节目当中，想要去分享一些店铺的啊，各位赶紧来告诉我们，在下午这个饭点这个时间，咱们就带大家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吃点喝点你觉得好吃的，我觉得好喝的啊。
0: 是的，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节目真的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来关注我们，想报名的呀，想来有任何咨询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了，好吗？
1: 没错啊，感谢大家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个准时的一个收听。
0: 我是李想，
1: 我是高明，
0: 明儿见，
1: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现在的工作虽然稳定，可是收成少啊，想要多赚点钱就要舍弃休息，那会太累啊。想主业副业一起兼顾，可自己的精力有限，怎么办？

有着一份寡淡乏味的工作，稳定的穷着，还是应该开辟副业，但最好不要太累。这几乎成为了不少职场人共同的困惑。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定位不清是自我增值最大的障碍。张丽是一名中专老师，从一所师范类院校毕业不到三年。毕业前的张丽几经努力，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总算拿到了一所中专老师的录取通知。这可是很多人向往的编制啊。他欣喜万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也觉得女儿很争气，在偌大的城市里总算是有一个安稳的着落了。张丽怀揣着无限的憧憬，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没多久，工资低、工作累的现实就浇灭了他那颗曾经燃烧着炽热梦想的心。这所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老师入职之后，除了要完成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担任辅导员的工作。首先，这群中专孩子本身就不太爱学习，作为老师，上课不仅要把知识点讲到，更要讲得生动有趣，否则呢，他们就会不认真听课。其次，辅导员更像是保姆式服务，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更关键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就得事无巨细给他们不断地灌输安全知识。最后，辅导员还要协调这群孩子们的内部矛盾，比如有的学生性情古怪，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寝室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仿佛在消磨张丽本来就不多的耐心。就在这时，张丽的一个高中同学创办了一家辅导机构，想要邀请张丽入股一起做，并承诺一旦机构办起来了，利润对半分。张丽陷入了巨大的纠结，到底是该放弃工作投奔市场，还是应该拒绝诱惑专注本职工作呢？或许很多小仙女们都面临着和张丽类似的困惑吧。一边是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辛苦不稳定，但做好了收入高；一边是有保障力的体制内工作，稳定长久，但收入增长缓慢。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稳定就要拒绝诱惑，要收入就要面对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呢？事实上，很多人在类似的取舍面前很难做出决定，甚至于一生都没有了断。这就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对外面的世界无限憧憬，又不敢踏出这一步，同时又不甘心眼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于是一边心不甘情不愿地混着日子，一边又各种异想天开，但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人承受的痛苦可谓是双份的。他们一旦在本职工作中遇到不如己意的情况，就会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当初怎么就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或者看到其他人风生水起，内心更是五味杂陈，总是梦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一定就是天才。那么什么是职业定位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呢？那就是重构衡量体系。有人说，人生迟早面临的第一个衡量体系的变化，就是从学校到职场。学校的衡量体系较为明确，往往是以分数论高下的，它考验的多数是你的学习、理解和记忆能力。职场的衡量体系可较为复杂，一纸文凭只是约等于你的职场起点。但职场发展更像是一场长跑，这里的跑道有两种。一种是组织跑道，个人依附在组织内部，以一定的能力完成岗位要求的职责，获取个人的经济报酬、成就感等从物质到精神的酬劳。一种是市场跑道，个人脱离组织在市场打拼，需要结合市场需求、个人能力、供需关系等选择创业项目，再想办法寻找客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进行市场反馈，进一步修正与改进服务产品，从而实现盈利，并且达到项目的良性循环。适应组织跑道的人才称之为组织型人才，适应市场跑道的人才称之为市场型人才。这两类人才从表象上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骨子里却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第一是渴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是渴望财富的，但是对财富并没有强烈的渴望。
首先，他们不会以财富作为职业选择的首要标准。其次，他们不会为了财富死磕自己，既不敢承担风险，又舍不得这一身的气力，自然就无法获得超额的收入。最后，他们对于财富的用途并没有明确的构想，从未考虑到开创更大的事业，只想着买房、旅游、小富即安。第二是能力层面，组织型人才虽然也有能力，但普遍缺乏商业才能，甚至排斥商业规则。比如在商业模式下，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具备合作共赢的思维，需要一定的商业头脑。首先，你要了解项目关联方的利益诉求，其次，你要去考虑需要借助哪些外力，以及如何和对方谈判，促成对方愿意一起推动这件事情。最后，你还要考虑这次合作之后如何开启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以及合作等等。然而在组织模式下，这个层面基本都是由企业高管及股东来思考的，员工只能听命于高管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至于为何要制定这样的规则，以及考虑到的要点有哪些，高管对员工并不承担解释的义务。最后就是动机水平，动机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例如，成就动机过于强烈的人无法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因为受成就激励的人习惯于依靠自己将事情做到最好，他希望迅速获取外界的反馈，以便了解自己的业绩。但对管理者而言，如何引导他人完成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管理者的一项核心素质就在于通过他人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做得更好。简言之，一个人的渴望决定了他选择怎样的跑道，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决定了他在相应的跑道上大约能跑多远，而一个人的能力呢，则是决定他跑的速度是快是慢，以及是否能够弯道超车等等。张力渐渐明白了，原来之前的自己迟迟得不到发展，是由于自己一直定位不清所导致的。是啊，一个人既想要体制的好处，又贪图市场的回报，左右摇摆，连起码的忠诚度都没有，只会给人一种做事不靠谱的印象。也许眼前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久来看，对个人口碑极为不利，也就无法在一个领域深入品尝到最甘甜的果实了。张力发现自己之所以迟迟无法选择，是因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依靠组织获取个人成长及发展，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特别艰辛的付出，更不需要操很多心，也能够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就是他最大的渴望了。认清了自己的张力，很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有了这样明确的定位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就显得容易多了。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打磨课程当中，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甚至其他班的学生都会慕名前来听课，他感到了极大的成就感。找准自己的定位真的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是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接下来进入心灵花园，雨飞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女人应该活出精彩来。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该是女人的加油站。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呢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他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女人总是天真的向往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是想着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的幸福下去。可世上

整个一生。停留在某一阶段的成功上，人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没意思，而价值的追求却让人永远年轻。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更年期。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为花开做准备，一个是为凋谢做铺垫。这两个点连成了女人的一生。花向枝头别，人向岁月忧，是女人人生永恒的痛苦之所在。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期限的，天长地久只是一种幻想。在爱情燃烧的日子里，让自己充分的燃烧，充分的去感受那份爱情的美丽，并将这一段美丽的时间永远的定格在自己人生的影集里，以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长久的把玩。这是女人的一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为爱情保鲜。婚姻中的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丈夫和孩子的教化。女人能否是个好学校，关键是女人的综合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的大小。大多数的女人是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的，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懒是女人最大的缺陷。所有的女人应当庆幸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一切。当一个女人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她就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一个丧失了感受幸福能力的人，生活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每当我们对生活不满的时候，这可以是安慰我们的最好的理由。什么也没有比一个女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灵魂的安宁平和，才能感受到幸福到来的滋味。只有灵魂的充实和丰满，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丽和生命的宝贵。关注灵魂应当是女人一生比关注容颜更为重要的事情。婚姻中女人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尤其是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是女人一定要掌握好的一门学问。做一个既独立又在某些方面依赖男人的女人，才能使婚姻能够平稳地向前迈进。婚姻把男人和女人做成了合丁本，其实最好的婚姻是男女应该成为有内在联系的单行本，表面上要互相独立。让皱纹迟到，让青春不老，是每一个女人心中的梦想，但这终究是梦想。让青春不老的法宝是让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女人啊，与其抱怨生活，不如自己先活出精彩。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这里等待你的留言。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职场人而言，有时候离职这俩字儿啊，带来的开心快乐仅次于发工资。离职前水深火热，离职之后精神抖擞，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多年的抑郁都治好了。啊，之前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离职呢，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啊。毕竟呢，有人快乐离职，有人被迫交接啊。真没想到有一天啊，连 last day 都会变成抢手货。毕竟呢，抓紧走，不然最后一个离职啊，就会帮整个组的人来交接一个工作，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站岗。相信啊，每个吃过职场苦中苦的人呢，都幻想过把离职信霸气的扔在老板脸上，自己扬长而去的样子。不过呢，真到了要离职那一步呢，我们也难保自己不会变怂啊，开不了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祭出疯狂暗示离职法，哎，每天一个小技巧，在领导发飙的边缘大鹏展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领导夹菜你转桌；第二，领导开门你上车；第三，领导 K 歌你切歌；第四，领导敬酒你不喝；第五，领导听牌你自摸；第六，领导讲话你唠嗑；最后一个，领导喝水你刹车。你看看有哪个不是狠活啊。那掌握了这些技巧呢，领导自然而然会对你另眼相看。毕竟在领导心中呢，塑造一个好员工的形象很难，但是让好员工的形象崩塌却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反问句。比如领导找你，你就回有事吗，既简单又有效。领导安排你干活，哎，你就回一个就是啊，表达很轻松，但完全可以胜任。领导说你两句，你就回一个你在教我做事吗。通过这种幽默的表达，避免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事就这，你在教我做事。这种方法虽然风险很大，但效率很高，仅仅使用一次就能让你的好形象土崩瓦解，甚至啊，领导会对你刮目相看。工作群里最怕的就是面子挂不住嘛，对不对？领导就怕这个。那么在群里一片众星捧月的迎合声当中，来点不和谐的音符，尽可以暗示不满，退还能嫁祸给输入法。写离职信呢，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如何写让领导毫无还嘴能力，绝对是有门道的。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不想在离职的时候道出实情。其实这个时候啊，只要给自己一个富二代的人设，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对不起，不干了，我回家继承家业了，你这儿还没我家摊子大呢。哪怕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但只要你的演技能够给人留下富二代的印象，领导就会瞬间领悟到下凡打工的王子公主啊，注定也是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当代文豪诞生最多的时刻。毕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哪儿都是有效的沟通方式。洋洋洒洒一大片，虽然都是废话文学，但是领导一定能感受到，你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比如迂回的辞职战术，有一些年轻人啊，是真正的离职勇士，敢于尝试硬核离职法，一旦发现这个坑，当断则断，才能及时止损。好多领导呢，都是特别擅长画饼，常常入职之前天花乱坠，入职之后全部作废，需求越来越多，承诺一个没应。啊，古有望梅止渴，今有画饼充饥，必须要在离职的时候呢，给领导一记重锤，让他知道画饼它伤胃呀。人呢，要往高处走，大家都知道是吧？离职呢，也是跳出舒适区的一种尝试。一句翅膀硬了，让老板是知难而退。这个小庙已经留不住我这尊大佛了。离职最怕就是拖泥带水，绕开那些虚的直击重点。如果真有诚意，请用金钱来挽留我。当然了，这个好公司呢还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可能进了公司才发现呢，这。

工作除了拖累自己没别的好处，大多数想要离职的打工人呢，都有一段心酸的打工血泪史。如果不是忍无可忍，那也不会真正走到离职这一步。那么公司的设施条件其实也决定了入职的重要因素，某些公司的小气程度呢，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一个公司啊，就连拿个垃圾袋都要登记，那么升职加薪那等到猴年马月呢，对不对？虽然碰到一个好领导的概率呢堪比刮彩票，但是刮到奇葩领导的概率那确实也特别的高。有些领导呢好像人体闹钟，总能精准的踩到下班点来给你开个会，总能精准的挑选周末来进行团建，总能在休息的时候给你打绝命连环 call。 领导呢每天都能给你惊喜啊！当一份工作不能治愈反倒治愈的时候，郁闷的郁啊，你就知道离职的时候该到了。虽然每个人离职的理由不同，但总结起来基本上都是觉得委屈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而言，跳槽呢是涨薪的重要手段，谁会拒绝更多的 money 和更好的机会呢？如果运气不好，真正等到要离职的那一步，才发现呀，那张离职证明确实挺难拿呀。好言相劝的领导还是可敬的，但有些领导呢会找各种理由无视，拖延员工的离职申请，作为职场人就惨了。这边是要马上入职的 offer， 那边是迟迟拿不到的离职证明，是裂开的感觉呀。当然离职遭遇困难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拼命想脱身了，谁不想好好的说个再见呢，对不对？真诚沟通化解80%的困难，不妨跟领导当面聊聊，面谈时记得带上这些话术，比如说个人考虑发展问题，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很好但是不适合我，感谢公司的培养，我想去一个新的环境锻炼一下，这一个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就不容易遭到拒绝。当然站好最后一班岗呢，是一个专业职场人的自我修养，做好交接工作呢，跟同事当面的交接清楚，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记录，把这段工作来画个句号。虽然待在这里的日子并不是每天都开心的，但也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最后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赚钱嘛。当然每个人的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艰难的委屈的时刻的，如果一时上头情绪冲昏了头脑就冲动离职，可能不算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充满负面情绪，如果一份工作让自己受尽委屈，努力过了还依旧痛苦的话，每天都想逃离的话，那不妨咱就和他说再见吧。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离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实在太无聊了，每天都过得一样，这片山头也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吃了。
1: 白骨大人，树挪死人挪活，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呀？
0: 你是人吗？
1: 不是。
0: 我是人吗？
1: 不是。
0: 那我们挪到哪里都一样，你就不能想点其他法子呀？
1: 要不让小白再去其他的山头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0: 小白昨天刚去过，还是你去吧。
1: 白骨大人，我前几天也去过了。
0: 小黄啊，你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呢，怎么就开始懈怠了呢？
1: 白骨大人，这些年村里的人多的时候还行，现在人呢都被我们抓得差不多了，越来越难了。小黑上个月不就辞职了吗？
0: 辞职？哼，那是因为无能被我开了。
1: 小黑已经是咱们小妖里最能折腾的了，他都完不成，我们怕是也没啥希望吧。
0: 借口，全都是借口。人没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不能开发一下吗？
1: 山上的麻雀倒是不少，但是没啥肉，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那多塞几个不就行了吗？
1: 野兔野鸡啥的也不多了，还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0: 鱼虾什么的呢？
1: 小的不会水也不会抓。
0: 你这不行那不行，我这不是养了个废物吗？
1: 白骨大人，你可以说我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不能羞辱人呢。啊，不是羞辱妖啊。
0: 我就羞辱你了怎么着？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黄鼠狼精，道行如此之浅，哼，要不是跟着我混，你早就被别的妖精吃了。
1: 我虽然是个小妖，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0: 就你还跟我谈尊严？
1: 对，我就是不想再被你欺压了，我现在就走。
0: 我对你的盲目自信还是有点意外的，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1: 你都不挽留我一下吗？
0: 好吃的人不好找，傻乎乎的小妖多的是，慢走不送。
1: 哼，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才没抖啊，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这就走了。哎，累死我了，这走一天了，又渴又饿的，哪有吃的呀？哎呀，我当时就是一

0: 时气话，谁知道白骨大人这么冷酷无情，我说走就让我走了，都不给我个台阶下，还说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哼，我看你走去哪里。我是去投靠黑熊精、豹子精，还是去投靠牛魔王好呢？
1: 小黄啊，小黄，在妖界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我跟各位妖界的兄弟们已经打好招呼了，你觉得哪个妖怪还会用你呢？
0: 哎呀，咋下雨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哎，前面有棵大树，就躲这儿。哎呀妈呀，别劈我呀！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完了！我这丝滑的毛发，
1: 这是小黄吗？哎呦，换发型了呀！
0: 白骨大人，小的知道错了。
1: 哎呦，哭得如此伤心，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啊！
0: 我被雷劈了。
1: 啊，怪不得这毛都焦了。那你这回来干什么呀？
0: 我回来工作。
1: 你不是辞职了吗？
0: 我只是一时冲动。
1: 你不是说好男人志在四方吗？
0: 白骨大人就是我的四方。
1: 哦，我还不知道我有个四方的外号呢。听说你去找过黑熊精、豹子精还有牛魔王，怎么不在他们那儿高就啊？
0: 我就觉得这波月洞挺适合我的，能遮风避雨还冬暖夏凉，最重要的是像白骨大人这样优秀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我实在舍不得。
1: 你就不怕我羞辱你啦？
0: 那是对我的鞭策，培养我的抗压能力，增强我的心理素质，让我变得无坚不摧。
1: 啊，终于明白我的苦心了。
0: 曾经有一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白骨大人说，我不走。如果要给这份劳动合同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00年。
1: 那 KPI
0: 不难，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哟。
1: 好，我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看到你的成长我很欣慰。那巡山的事儿，
0: 大人叫我巡山我就巡山，目光所及之山小的都跑一遍。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跑10遍也找不到啥吃的了，明明搬家是最好的选择，可他偏偏不听啊。可惜我这一肚子的才华，还好豹子精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嘿嘿，等我拿到宝贝我就去邀功了，彻底跟你这个老妖头拜拜。
1: 这小黄怎么还没回来呀？
0: 白骨大人，白骨大人，不好了，豹子精带着众多小妖来占山头了。
1: 什么？众小妖听令，拿上你们的武器迎战。
0: 白骨大人，豹子精在外面叫嚣说你没有宝贝，对付你根本不在话下。
1: 哼，敢小瞧我，我什么都不打照样把他打败。
0: 还是白骨大人厉害。
1: 走，
0: 快走吧。嘿嘿，正好让我去偷宝贝，白骨大人天天晚上都要看看这个宝贝才睡觉的，我都要看看这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这石枕之下。哎，找到了。嘿嘿，咦，怎么里面有个我呢？
1: 小黄，你在干什么呀？
0: 啊，白骨大人，我
1: 你偷偷拿我的宝贝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看看我的头发还有多少。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照镜子，拿上你的红缨枪跟我走。
0: 原来白骨大人说的宝贝就是块镜子，完了，跳槽没。

想离职的各位送这么一段话给大家：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跳出深渊说不定呢能够海阔天空。做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好聚好散，拜拜就拜拜，说不定下一个更乖呢。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金子安接着讲精武的故事。他被放了之后啊，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啊，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3000两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掺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100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鹏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鹏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啊，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夺了

0: 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避的来了，所以一见仲鹏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鹏是年高之人，哪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说：哎，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鹏问起精武的老婆，精武便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鹏欢喜，便认作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鹏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慧生说起。慧生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鹏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鹏带去见了，又叫他拜慧生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啊，那精武便搬到大马路去了，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啊，却被经理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石烂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的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所以专打发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寄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啊，问起是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啊，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浩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浩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儿。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哎，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的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到他的床上睡下。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你们试猜他这是什么主意？那时候啊，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人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儿方才送他出门。等到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啊，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得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啊，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得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只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借到公堂承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慧生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慧生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了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吉武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精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呢，这花样也真多，唐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全说，哎，看着吧， 好的，我们总在上海啊。我笑说，单位看他留在上海也无所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心。自此每日无事便对账，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树来，不知可还在上海，于是走到千亿站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账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哎，你到上海做什么？哦，带季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袁门超，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啊、哦，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的。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你到这里找谁啊？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树殷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县城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什么样了？这是府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吗？
1: 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儿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
0: 是哪一房的？
1: 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儿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
0: 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
1: 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说，啊，知道了。又对我说，那你先去吧，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全也才回来。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什么贵事啊？德全叹口气，哎，送我一个色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
0: 出洋吗？
1: 正是啊，出洋读书呢。
0: 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儿，又何必叹气呢？
1: 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办法，这送他出洋读书啊，也是无可奈何的。
0: 这也奇了，这有什么无可奈何的事儿啊？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
1: 这件事说出来啊，哎，真是出人意外。社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机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的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在家里时还时时闯祸，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带他讨情才放了，他放了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生这个孽障。有一天晚上呢，无端的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的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的就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尸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倒是谁呀、啊？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德全接着说，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啊，自己当官消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究不是可以长奸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吧。这种人呢，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谁还曾望他学好啊，只当把他撵走了吧。子安说，方才我有个笔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儿，他说有一只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什么的，哎，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什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它的名来。子安笑道，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说，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得太贱的。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哎，要是不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30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30两银子了。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哎，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那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30吊。焉知他不是20吊呢？此刻登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吧。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的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全说：“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带他做起来的。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带他做这玩意儿东西？他呀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张明招住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哎，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说，可不是嘛，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说，可有钱用吗？叔叔说，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儿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什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名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

0: 犯不着。我见德全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儿，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全说的怎么，德全说他检定了100元，我还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吧，他说去去就来。我说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100元呢。哎，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吗？那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契丹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2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2-3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什么叫镀镍，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 啊，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啊，便译成了一个镍字，所有小字名中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道，一切都说它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裂铜的铜一定是的，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吧，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做了3000私货，照市价算就是6000洋钱，还了得吗？岂止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轮架的架子一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和局100多委员私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100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400-500块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勺子，总而言之啊，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勺子是有限的很，然而积少成多啊，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哎，你到底出什么价钱呢？你到底再减多少呢？
1: 爸，
0: 80元吧。哎，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死啊，拿40元去。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呐。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吧，你给我60元。这20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哎，借是借啊，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50元去吧，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吧。德全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全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酒去吗？
1: 哪里啊？
0: 不是沈月清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你看卖了钱又这样花法。我说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什么？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的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啊？那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吗？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

0: 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易卢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下雨天啊，想出门那是各种不易呀。在前几天的雨情当中啊，您有什么经历？在接下来还要下雨的这天气里，咱们怎么样出行和防范规避风险？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最近的雨天出行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易呢。

0: 消防救援站那就接二连三的接报警，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兵分两路，拿着各种各样的和这雨情有关的排水的设施，在这儿他们又是用手抬泵又是用浮艇泵等相关的器材，这大概一两个小时才把这积水全都排到院子外面的下水的管道里了。不仅如此，他们还遇到了各种各样和这车和交通有关的报警。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给咱们说说前两天他们忙活的事儿。
1: 车被困在水里边，然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路比较滑，开的可能这个比较快，然后打滑，然后发生那个碰撞，人员在里边也出不来。
0: 所以好多人说啊，这是下雨天，这路上的车少，可能交通事故少吧。交通事故也不少，而且呢有特点，很多都是单方的交通事故。咱们接着来听李乾坤的介绍。
1: 就在我们县城斑马线是在中间，然后就两个车道，行驶的过程中中间斑马线只要它稍微点一下刹车，可能就是加上雨天上面有积水，它就会发生一个车道的一个偏离，偏离的话它又离这个中间的这个护栏

0: 比较近，就很容易发生撞向护栏的一种事故。他可能就是撞完之后，车门稍微有点变形，然后人出不来。然后我们就到现场之后，把车门给打开，把人给救出来。其实也没事儿，主要就是出不来，还是这个车速的问题，保持车速，保持车距。
1: 7月30号那天，我当时呢也是上下班开车嘛，所以呢开车的路上呢也遇上了这个下午的下雨。我记得那会儿呢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我开的挺慢的，但是我忽然呢就看到旁边有一辆车啊，它就斜插过来，开得特别快。我就纳闷儿，下雨天这么着急干嘛？其实他也没有加塞儿哦。后来我琢磨着啊，他是为了玩水，因为当时呢路上的车特别少，他就是想故意的快一点，因为车少嘛。然后呢压着紧邻着非机动车道的那个机动车道，那个地方的存的水最多，他就是为了斜插着过来一拐弯儿哈，然后压那个水玩儿。但是我眼瞧着他的方向有点失控，所以您看看，这在下雨天的时候，咱们还得求稳、求慢、求安全哈。下雨天啊，别玩，安全是第一位的。同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得多预判可能会出现的自己看不到的一些路况和设施。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0: 行驶车辆的话，就是对一些不明的路况不要盲目的驶入，因为我们在处置警情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这个车辆盲目的驶入深水区，然后进入之后人也被困在里边了，然后我们就得进行一个救助。还有一些稍微不是特别深的地方也不要快速的驶过，要进行匀速的缓慢行驶。如果快速行驶的话，受这个水的冲击力更大，它水会没过它的一个引擎盖，然后造车辆的一个熄火。
1: 说到这一两天在雨当中消防救援支队处置的各种警情，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告诉我说，那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总体来说啊，还是车在水中遇困呢遇到比较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程小征的介绍。
2: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一起报警，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来一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会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4-5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来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1: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2: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1: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2: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就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1: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2: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2-3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2: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要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1: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2: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溢进那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幺九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那个车它不被泡。
1: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2: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来，因为涉及的小区可能会范围比较广，车辆也比较多。如果说一辆一辆，我们也没 没目前这么多车辆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再让他们集中停靠，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机

0: 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1: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了？
0: 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水台泵、附近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2: 要说起来啊，这位司机师傅啊还挺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敢启动，那是啊，启动了之后那就特别容易造成车辆损失。不过呢，咱们说这种天气下这种出警，消防官兵那真是挺辛苦的。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市汽修工程师邵青给咱们说说啊，如果您已经知道可能这两天还会不停的有雨，而且呢您啊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积水的路段、下挖式的这个地段啊，那您对自己的车辆的车况到底要注意哪些问题？咱们来听邵工程师的介绍。
3: 首先检查的就是车在下暴雨包括洗车的时候车里边防止进水，所以我们在保养的时候也会对车辆的一些排水系统检查。那下暴雨还不一样，下暴雨很多的路面积水是通过我们保养解决不了的，比如说路面的积水的深度已经超过半个轮胎了，您还依然通过以后觉得车没事儿，还接着开，那这种后期转向机进水包括变速箱进水、发动机进水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在汛期前有些未雨绸缪过来检查，那汛期后呢过来检修。
2: 您看刚才呢陈科长也说了，那停放啊平时不觉得，可是一下雨发现哎呦原来这停放车辆的地方是个低洼地带，都快到车轱辘了，再往上可能呢有的车就要被淹了。所以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地面停车位啊，您有条件或者您回去的比较早，哎，那您就要根据前几场雨当时呢形成的这个低洼地带初判一下，您这个车要是底盘低、排气管低啊，那您啊给您挑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停放。那咱们怎么给自己的车挑个相对好点的地儿哈？咱们还是来听邵青工程师的介绍。
3: 车辆的停放，尽可能的地势低的停车场就不要停了，尤其是降水的强度特别大。我们就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车主，他平时停车的场地是免费的，那个场地其实是以相对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也不用交钱，但是停完了以后第二天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车外的水其实已经退去了，当天晚上那车被淹了一半。为什么车主发现了？发现他的车移位了，这个水其实脚坑底里边的水是满的。那这种停车比较低的地势就不要停车了，尤其是有这种暴雨的话。
2: 那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下挖式的立交桥啊、下挖式的路段，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真得好好的判断一下。刚才呢程小珍科长就给我们说，那个人您看他的车啊就给等于是泡在这个水里了，也不敢二次启动，那也不能不走啊，只好呢求助消防站，咱们尽量不出现这样的困境。万一瞬时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消防员还没来呢，那就不是困境了，那就有危情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啊邵青工程师给我们说说怎么判断能不能过，有没有什么大家好掌握的方法。
3: 现在很多车尤其是电子助力还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其实它也是容易进水的，除非是什么是那种硬派越野，硬派越野的变速箱它是经过强化的，它的通气孔专门有一根导管导到上面去，它的通气孔它的进气口我们看硬派越野也在车顶上面，它的通过性能就要强很多，但普通的家用车做不到，普通的家用车发动机变速箱都容易进水，车轮的中心线是一个风险一根线，如果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没有车轮深，那您就先等一等，它在过的时候这个水深您看看自己能不能过去，掂量一下那个水深，人家过去了你未必能过呀。硬派越野是对涉水是经过加强的，尤其是像这种专门的改装过的这种硬派越野，一看那进气口都在车顶的在 A 柱上边，那种人家能过你未必能过，但是看水的深度如果没超过半个车轮您可以慢速通过，转速也不能高，老司机都知道急过沙慢过水，车速慢水位不会被冲高，再一个转速不需要太高，它不是在越野沙漠冲坡，不是那种路段，所以发动机转速不需要太高，怠速稍微高点就能过，放心，排气管即使进了水里边也不会熄火。我们做过专门的测试，水的深度半个轱辘就是轮毂的中心线不超，挂档比怠速稍微高点缓慢的通过，水位别冲高，很安全的就能过。您这个老远了哇，那么一块加着油门快速通过，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直接车把水位冲高以后发动机进水了，第二为什么我不让高转速，高转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吸气惯性是非常大的，瞬间它会把水吸入气缸，而且水又不能压缩，它就会造成发动机连杆断裂， 比怠速稍微高点的转速即使进水了，发动机只是熄火了，水不至于会被吸入发动机的气缸里，吸气受阻熄火了，这个时候不要着车，我们很容易回来做一个简单的排水，这车就马上就能开了。怕您是大油门三四千转，一瞬间吸入大量的水，因为吸气的惯性又特别大，瞬间进入气缸，一压缩没压缩了，连杆弯了，这种我们就是排水以后这车不能开，可能会桥缸连杆断裂。你要是直接一下冲的在里边熄火了，有车损险，二次启动不好说，这个有的保险公司赔，有的保险公司不赔。
2: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新能源车呢，那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叮咛的？咱们听少卿工程师的介绍。
3: 新能源车过水跟燃油车一样，车速一定要放慢。为什么放慢？因为快速通过的话，这个水位，你看好多的积水路段会掉好多车牌子，车牌子装的是很牢固的，为什么能被冲掉？是因为瞬间冲到扎到水里，那个冲击力会把保险杠了、车牌子了这些部位会损坏。新能源车虽然没发动机，换成电池了，没有变速箱，把变速箱换成电机了，三电系统在一个电控系统，电池其实比发动机甚至还要怕水。这个密封的水平，我觉得也就能达到手机这个级别的水平。尤其积水路段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坑，不知道一瞬间车轱辘压到坑里，电车的底盘普遍都是偏低的，电池汪当在里边被拖一下，那比发动机要致命的多，它有可能就会引起自燃。我觉得第一是能救车，肯定咱第一反应是救车，一看这个水的深度，车已经没法救了，就地熄火了。其实事故和这个被涉水这是两码事儿，事故是猝不及防，一瞬间有可能全车都断电了，但是进水涉水我们车是有电的，即使发动机熄火了，我们应该坐着一看车救不了了，第一时间开天窗开车门，千万不要想着那个水会灌到车里，如果到那个深度，这个口是给您留的求生的逃生用，天窗四个车门的玻璃只要能人爬出来就 OK 了。有车损险的话，大多是最后保险公司会给您赔偿的话，不用考虑车的问题，人能安全出来。一旦您说担心是四个玻璃打开会进水，担心天窗打开会进水，那您试试等水的深度如果淹没车的话，您是很难打开车门的，很难逃生，有水的压力压上你，是即使车门锁是开着的状态，车门是推不开的。第一时间我们能把玻璃降下来，它不用连窗户都不用破，等水一看水的高度已经没过窗户了，一破窗哗一下，它这个玻璃一个点一碎就全是碎渣，那会儿就能可能会造成车里的人员可能划伤这些。
2: 所以打119消防官兵啊来的再快，这个警情处置的再顺利，都不如呢咱们不出现这样的危情。另外呢，您也看着导航，有时候您看前面有堵车，因为它是根据车速来呈现的这个路况的拥堵啊，您一看哎，这前面有不明拥堵，您就要注意了，这会儿它是车多吗？它极有可能是意外或者应急情况啊，那咱们呀就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开车人，别困在停车场，挑个好地儿停，别困在水里，又不敢二次启动，那又不能困在这儿，那能不能从这儿过就得提前判断了，最好啊，咱们绕着走。那其实啊，在下雨天坐公共交通、坐地铁，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可能大伙儿啊，在下雨天进出地铁也会看到，一般来说，地铁呢，在这个站台呀、站厅、出入口都会铺设一些防滑垫，摆一些防滑提示标志，还有呢，广播的系统、乘客信息的显示系统都会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防止滑倒。我有一个这个应急安全的小做法啊，就是呢，我的包里啊，我随时都带一个小的塑料袋，而且呢，我的伞的这个塑料的包装这个袋啊，我是不扔的。为什么呢？一个呢是打理，还有一个就是下雨的时候，您把您这个伞啊进了地铁之后，您收起来，您别啊手里拿一个滴答滴答滴水的雨伞，大理石的地面呢，它就会形成水渍，特别容易把别人也容易把您滑倒。而这个时候啊，您呢在这个站外，哎，使劲儿的甩一甩这个伞上的水，然后呢折叠好收好，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那万一呢站口没有塑料袋或者不够呢，哎，您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然后拿在手上，最好放在包里。这样上呢就能够保证啊您走过的地面，大家走过的地面啊干干爽爽的。 这有的人还下雨天还骑自行车呢，下雨骑自行车啊特别的危险，因为您要照。

0: 顾的问题太多了。这不，李乾坤和他的战斗员们处置完了一起排水警情，在路边这就遇到了一起和骑自行车的人有关的警情。那咱们来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1: 中午是13时50分，我们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着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让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2: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1: 还在下。
2: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1: 对对对对，他摔倒了就。
2: 他穿雨衣了吗？
1: 也没穿雨衣。
2: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
2: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1: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男性大概有将近70岁吧。
2: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1: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儿还不能动吗？他说稍微有点不方便起来，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2: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1: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2: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1: 拐弯。
2: 啊，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1: 肘部。摔着手臂了，手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2: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1: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了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儿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了一个放心。
2: 哦，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1: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了，特别容易掉到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间情况。
0: 所以下雨天开车最主要的还是低洼路段，但是下雨天骑车那直接呢可是影响的是人的安全。所以这个雨挺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您非得骑这车，而不骑这车您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员、邮政员没办法哈。您要上班的话，咱们尽量呢减少骑车的这种可能，因为骑车在雨中那真是太危险了。雨天路滑，本来呢您这个细轮胎它抓地力就会变得很差，穿不穿雨衣，打不打雨伞，您看这位老爷子，哎，他就啊连雨衣都没穿，估计呢这雨下得急，没带雨衣。我啊经常见到路上那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小伙子，哎，人家还空出一只手来，哎，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控制自行车。您想想，这要是路上什么都没有，哎，骑一会儿可能还能应付，可是这下雨天这路面多复杂，哪能应付啊？一会儿呢就伞也掉了，人也摔了，哎，不可想象。所以呢在雨天啊，能不骑自行车就不骑自行车，非要骑自行车穿一个颜色鲜艳一点的红的、黄的、橘的雨天出行的专用雨衣。什么叫专用啊？它有一个像面罩一样的透明的，还带个帽檐儿。这一下子您的视线就不会受影响，而且呢您这雨衣啊颜色呢比较鲜亮，哎，这样呢周围开车的司机师傅啊谁也都能看到您。再加上专用的雨衣，它有这个防水面罩，这样上呢雨水不容易溅到眼睛里，您就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周围。而且呢专用的雨衣它这个头部的这个设计啊都是透明的，哎，您转，哎，这左右它也不会受到这个角度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设计的再合理也不如啊您在看不清路况在下雨的时候咱不骑车省心呐。另外您看这位老爷子啊，他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本能的用手了一撑，他就减少和地面的这个撞击力呀。但是呢这个手一撑，可能呢人其他地儿啊摔得不一定严重，但是手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呢下雨天作为行人，我也建议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步子啊稍微得稳着一点，有点模仿这个企鹅步，别呢迈得太快，步子太大哈，哎，左右踩着。而且呢一旦跌倒，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控制好自己的姿势，减少自己身体受伤的情况。那节目最后咱们呢一块来听护理部的巡职委员霍春暖的

0: F 给咱们说说啊，这万一啊要摔了，怎么摔一个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这个跤？那咱们来听听。
1: 我们会经常看到街上，哎，打的石膏的，吊在胸前的。其实，那么我会发现，他在跌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应激。什么叫应激啊？在你下意识的动作里，你会去拄，你会去扶，然后你会来自我进行一个保护。其中我们说这三个比较多见，髋关节、脊椎骨和手腕部。髋关节和股骨颈骨折是最有严重的，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的首位原因，特别怕老人跌倒，那么也是我们老年人事故伤害的第二个诱因。跌倒以后，医疗的损耗、照护的成本居高不下。跌倒以后，它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说我们花了多少钱啊，我们费了多大劲，其实老人受罪，整个家庭就因为跌倒，照顾他要治疗要住院，这不单单是一个受罪费用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轻的有可能挫伤啊、血肿，重的是骨折，最重的呢就是髋关节骨折、股骨颈骨折。只要一跌倒以后，我们一般都到医院去诊治住院，那住院费就会增加，那还会有家里的去陪伴或者有护工。那如果在外面跌倒了，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我们说室内和室外差很多，还是室外多一点，而室外呢是马路上更多，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在这种地方我们要小心。
0: 您听听，这么严重啊，所以相对于小孩子、年轻人来说，老年人下雨天您更别出去了，还骑自行车，还骑电动自行车呀，太危险了。做儿女的也要多关心、多叮咛老人，别让老人啊下雨天这还骑个自行车出门。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推出了一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啊。这本书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
3: 啊，
2: 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另外的一本关于过敏的全书，
3: 对，什么西斯敏是吧？
2: 对，那本书它应该更全面一些。今天这本书更犀利一些。
3: 是，
2: 今年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主题是预防过敏疾病，促进健康生活。
3: 嗯嗯，
2: 我先说一组数字哈。
3: 哎，好。
2: 近30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至少增加了3倍。目前全球总患病率已经达到22%，什么概念？
3: 什么概念？
2: 5个人当中有1个人就是
3: 啊。
2: 说预计20年后，工业化国家，它的50%的人口将患上过敏性疾病。
3: 嗯，
2: 所以这个过敏呢，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3大疾病之一。
3: 可以，
2: 我先用一句话解释一下什么是过敏性疾病。
3: 嗯，好。
2: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因为病人敏感性过高，在血液中产生一种对某种特殊的过敏原过敏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0: 癌易抗体。
1: 我来给大概其做个解释吧。
0: 好的好的。
1: 所谓过敏是什么呢？咱们拿这个哮喘来说啊、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我是得过哮喘啊。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飞了一个蚊子，但是呢你的身体认为飞来的不是蚊子。本来你应该拿一个苍蝇拍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0: 对。
1: 但是你身体认为飞来的是一飞机。
0: 哇，
1: 然后你就开始搬大炮，搬这个打飞机这机枪，然后把各种导弹什么全都预备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哗就开始打。但你想你们俩的战斗的这个场域在哪儿呢？那就在你的气管里头。那你想这么一打，打完一声之后，你这气管打的时候，你这气管就基本上都给塞上了，对吧？所以这为什么说哮喘的时候如果人要厉害的话会窒息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两个人打，对方开始打，其实说是打，其实就自己免疫系统一个人在这折腾，
0: 又给自己最终折腾喘不上气儿。
1: 对对对对，自己最终把自己塞死啊、
0: 哎！
1: 就是这个。
0: 您这个例子一下我就明白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过敏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表现形式啊，比方说像哮喘、
1: 嗯、
0: 像鼻炎、
1: 嗯、
0: 像过敏性湿疹、
1: 嗯、
0: 浑身的那种泛红啊、
1: 嗯嗯、
0: 还有结膜炎、
1: 嗯，
0: 包括食物过敏
1: 啊、对，
0: 哎，有些人说我这个吃了花生酱，突然就送院了，那、嗯、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对吧？
1: 其实吃花生酱过敏，他送医院，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的啊，也是这个气道反应，然后气道它水肿了。气道水肿本来这气道的这个，比如说它是咱们假设说哈、啊，它是一指宽的这气道，但是它水肿以后，它把这一指宽全挤没了，一点缝隙都过不来了，
0: 那气儿就进不去了，
1: 气儿不来了，所以这人就窒息了。
0: 我的天哪！当然还有药物性过敏，咱们都那个打过针吧？
1: 啊、对对对，
0: 做皮试嘛，
1: 做皮试。
0: 说你这青霉素过敏吗？
1: 是
0: 什么？什么头孢过敏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东西是要命的
1: 啊！对，
0: 以前就发生过，我周边的人就发生过
1: 哦，
0: 青霉素过敏。最终离开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儿、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包括像过敏性休克啊，其实咱们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啊、
1: 嗯、
0: 就说哎呀你看我花粉过敏，
1: 对、哎、是
0: 哎我这个尘螨过敏，
1: 嗯，
0: 我这个宠物毛过敏，
1: 对对对，
0: 真菌过敏，
1: 对对对。
0: 前两天我跟你说我一大哥小麦过敏、啊、最喜欢吃的是面条、
1: 啊、天哪，
0: 后来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后来发现、啊不能吃最心爱的面条了
1: 哦，
0: 好了就，所以就是今天咱们啊，真的跟大家好好说一下，今天请启航老师来，
1: 嗯，
0: 本身也是我们固定的节目，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再恰当不过了，
1: 赶巧了，我就是一过敏患者，
0: 关键您还是公益组织的成员之一
1: 啊，
0: 而且呢，这个渊源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
1: 是是，
0: 您还参加了，哮喘儿童运动会，
1: 对。
0: 是吧？我觉得您可以跟我们把这一段再简单的说一说。
1: 这个运动会是这个我们首都儿科研究所啊，
0: 儿研所，
1: 简称儿研所，和我们的公益组织叫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
0: 啊，
1: 这是一个这个公益团体啊，一块合作办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哮喘这个事儿，我和我儿子都是。啊，都是哮喘。我儿子是2岁多发作了一次，我是到4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明白自己是哮喘。后来往回想的时候，我想我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都曾有过类似的症状。
0: 嗯，
1: 哦，我想哦，感情那时候都是其实是哮喘，但是当时不知道，没走到致命那个地步，那真是就是算是很幸运了啊。治疗哮喘其实就是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在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误区。这个公益组织搞的这个和儿研所搞的这个哮喘儿童运动会，就是要告诉家长，就是孩子虽然说他一哮喘大人就怕有这种生命危险，但其实呢在医生的这种，尤其比如像哮喘运动会这种，在医生的陪伴下啊，监护下，然后让孩子以适当的强度来运动的话，长时间运动下去其实会对孩子的这种康复，临床康复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就举办运动会。第二个，举办哮喘儿童运动会的，就是为了在这个运动会上，然后，向很多的这种家长啊，来普及关于哮喘方面的知识，就是别再因为不知道而导致把孩子治错了或者怎么样的。在这个会上，我儿子还做了个发言，我也做了个发言。我儿子的发言主要是谈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他刚才我提到他是2岁多有的这个咳喘现象，
0: 嗯，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他太小，2岁多，所以不能确诊是哮喘，那医生就没说是哮喘。后来他长大了以后，曾经在6岁和7岁就是有2次哮喘发作啊，急性发作。第7岁那次呢，我当时就是急的。

0: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外头啊，我夫人给我打电话，就说他这个咳得很厉害。后来我就问他，问我儿子电话里，我说你怎么样？感觉？他就一边咳嗽一边跟我说话，他说：“爸爸，我现在咳嗽的没有时间喘气了。”哎呀，我一听就要麻烦啊，咳嗽的没有时间喘气了。
1: 嗯，
0: 我就赶快回家，然后打着双泵，真的是闯红灯啊，然后就去的儿研所。去急救去了的，
1: 急救
0: 啊，去急救去了，就那种情况。但是也是因为这几次吧，然后后来就知道确诊哮喘之后就开始治。其实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有这种哮喘的孩子的这种，你是不会了解这种父母的这种心态的。其实家里有一个，哮喘患儿的话，可以这么说，就是孩子稍微有一点咳嗽，就随时就这么一下，哎呦，我跟你说呢，对于家长来说呢，简直那就是草木皆兵。草木皆兵。那很幸运的就是后来我们在儿研所找到了专门治这个，现在叫变态反应科，原来好像是叫哮喘科吧。
1: 对，
0: 那是一个老专家啊，陈玉志陈教授，今年已经90岁了。
1: 哦，
0: 啊，90岁了。然后还有他的学生，这个现在是应该是儿研所的这个哮喘的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吧，刘传和刘教授啊。等于就是我们确诊了以后，然后在他们的正确治疗下，可以说那也得有2年多的时间，哎，这才临床治愈。所以临床治愈是什么呢？就是哮喘是一个顽疾，民间有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就这两个都很顽固，
1: 不太好治，
0: 啊，都不好治。所以就是你不能保证它不会发作，尤其哮喘这个，你不能保证它不会发作，并不是你自己内部身体怎么样，
1: 主要是外部，
0: 对外部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致敏物质，或者说我们叫过敏源，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的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它哪个就过敏了，
1: 哎，
0: 对吧，你说在医院里你只能做30多种那个过敏源的测试，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知道啊，这些东西我不去碰头，离它远一点，但是其他的呢，
1: 不
0: 对吧，你不知道，哎，
1: 你每天都在呼吸，
0: 没错没错啊。我儿子那天分享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很多家长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治疗哮喘会有心理负担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都知道那个治疗哮喘的那个药里头有这种微量的激素，家长在治疗孩子的时候就恐怕用这种微量的激素，然后激素会影响孩子身体发育。我们都知道激素它有时候会让人变样嘛，怕影响发育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医生这么说那么说，但是家长说实话不相信。我们其实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后来没办法了，后来你要不用这个东西，你看孩子就那样的话
1: 难受，
0: 啊，难受啊，对啊，你只能用这个，那就是逼在那儿了。然后我儿子那天发言的时候就说，看现在啊，各位叔叔阿姨可能你们都担心，但是你们看现在我比我爸个儿都高了。
1: 对，其实没关系，
0: 对，我1.76米嘛，他比我还现在个儿高了，你想就是这种啊。所以他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我儿子当时说的就是说，作为这个患儿的家长要一心一意的你听医生的话，别擅自做主，你得相信这个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你要充分的坚定的相信医生，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在您的孩子和您的这种配合下，才能最大程度的战胜这个哮喘，然后获得健康。哎，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那个发言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就是针对有些家长对于这个哮喘这个病来说啊，讳疾忌医，
1: 不愿意看，
0: 一个是不愿意看，一个是不愿意承认。
1: 嗯，
0: 很多人他比如他明知道他自己的孩子是哮喘，但是一说哎呦是哮喘吗，就我们同事里都这样的，不是哮喘，他就过敏性咳嗽。因为我在这个公益组织里头待了，有10几年了，我一听我大概其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但是他不承认。后来我包括跟原来的同事，包括那天这个运动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哮喘患儿的家长，也作为一个同时也作为一个哮喘病人，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你们的这种不敢提不敢承认讳疾忌医啊，就是你们这么做，孩子并不会因为你们否认
1: 而变好，
0: 而变好，哎，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与其掩耳盗铃，不如大胆面对，不如迎难而上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跟医生和孩子一块努力，然后让孩子尽快的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才是我们作为家长最需要的，
1: 嗯，
0: 最想的，最希望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我分享的是这个，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就是过往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我看着好多因为不想承认不想面对这个现实，然后把孩子耽误了，耽误了之后就是 本身到他青春期的时候，按说就应该有很大的好转，但是就没有那么显著。
1: 他这个。

0: 治疗啊，它主要是脱敏吗？还是说对于免疫系统的这种训练？
1: 哮喘很少见脱敏的，比如说像什么鼻炎啊什么这种，我看是有脱敏的多啊。哮喘这种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要消炎，它其实是一个小的，就是你在气管这块嘛，它有它的一个这种炎症。但是呢，为什么之前就是说用激素，就是大家伙担心会让孩子这个身体会有改变，
0: 嗯，
1: 就是因为那时候用那激素是雾化的那种，哗一喷进去之后，就你什么的身体各个部分都会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它是用粉末的那种，
0: 哦，
1: 哎，你只是作用在炎症的那个部位，所以它就不会对身体有很大影响啊。
0: 嗯，好，还是要相信科学，
1: 对对对，
0: 科学确实在不断的进步。
1: 是，
0: 刚才我觉得这一段啊很重要。啊，其实也是给咱们开了一个题。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呢，过敏其实也说了有几次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它呢也是国外的一本书，
1: 对，
0: 是吧？就是它的副标题叫《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
1: 它讲的其实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某医院，某一个北京的三甲的最有名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在二三十年前的电视节目上曾经说过，说我每个月我要去医院附近的一个看上去卫生状况特别堪忧的一个饭馆，我要一盘鱼香肉丝啊，或者宫保鸡丁啊，我给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调节我的大肠杆菌群。所以在这本《过敏大流行》里，其实他要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说他要说的，就是我读到的这部分哈，就是让我能看到其实有一些类似于就像这种过敏的东西，是因为可能太干净了，
0: 嗯，
1: 然后会导致就是有一些我们对外界的东西的这种抵抗能力就开始下降。就好像说有一个孩子呢，也一直养在温室里头，养在
0: 无细菌，
1: 哎，养在无菌室里头，你出去你试试看，它很危险。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就是，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你出门你随时洗手，好不好？好。但是对于人，它确确实实它是一个悖论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们就老说一体两面的这么一个关系，对吧？你特别干净，有你的好处，但是有你不好的一面。
0: 嗯，所以我就说它也是一本挺犀利的这样的书籍，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呢，因为本身就像这刚才红柳说的，这个过敏这个它能引起很多，哮喘就是其中之一，包括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比如说这个湿疹啊等等哈。那我们总得有个抓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更多的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是和这个哮喘相关的，
0: 嗯，
1: 因为本身有我这么一个病人坐在这儿。
0: 这可以真的是实事求是的说。
1: 对。
0: 可以评判一下，嗯，啊。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第一块的内容啊。这块内容叫没有哮喘的日子。什么日子能没有哮喘呢？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
0: 是永远没有哮喘的日子。
1: 没有哮喘的日子，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0: 这那也没法记录啊，关键是说在准备墨西哥之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第一人称啊，我常常想起我到过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哮喘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玻利维亚的亚马逊河流域。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 Michael 和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卡普兰对亚马逊河盆地西部的丛林居民进行了追踪研究。这些人呢被称为奇曼内人啊，他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丛林谋生，是吧？他们有那个弓箭啊，他们射那猴子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啊。其实他们也很乐意使用猎枪，不过由于与世隔绝，基本不参与现代的现金经济哈，所以买了枪少子弹呀，是吧？所以他们呢就会用箭头抹了那个毒啊，特制的那种弓箭啊，比方说捕鱼啊什么之类的。虽然这些居民与玻利维亚的现代人

0: 这个真的是大自然派啊。
1: 嗯嗯，
0: 说古尔文在人类学研究中属于人类行为生态学学派，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段来自于生物学，而将这些研究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恰恰是他们的创新之处。他还告诉我呀，行为生态学不是从20世纪中叶的文化人类学，例如说玛格丽特啊和他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脱胎而来，而是对其后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焦虑的自我反省阶段的一种延续。就是对人类进行研究这一意图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剥削行为吗？一个外来者是否能真正理解那些和他不同的他者，还是他注定会不断地把自己投射到他的研究对象中？就是他们这研究还是挺深入的。
1: 对，
0: 说后来的几天晚上啊，我们就坐在篝火旁啊聊天，古尔文和他的学生向我解释说，行为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的学科，源自于一种疲劳，但不一定是对前面说的那种自我质疑感到疲劳，虽然这些质疑可能是合理的，而是对从试图理解那些居民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心目中抽身出来的感到疲劳。没错，我们不可避免的会与对象发生互动，但是这些仍然按照古老方式生存的人们可能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客观的方法对此给予评估。更重要的是，任何对这些有兴趣的人都要抓紧了，因为不论是采集狩猎者还是丛林种植者，在如今世界已经很难长时间存活了，也就是这个部落呀，
1: 嗯，
0: 他们不一定哪天就消失了，
1: 是，
0: 对吧？那与奇曼内人在一起的时候，古尔文首先研究了人的互惠和利他主义行为，说为什么人在资源如此稀缺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会保持共享呢？他问了，说在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世界中，病人如何能够得到救助呢？为什么即使要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些人也要去帮助生病的人呢？他还研究了在几乎持续不断的感染攻击下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即使是在这里，奇曼内人在丧失生育能力之后还能有几十年的寿命，根据达尔文理论最严谨的解释，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啊。
1: 嗯，
0: 但却发生在智人身上了。那么多出这几十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作为在部落做研究的交换啊，古尔文为这些奇曼内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他用卡车把他们从这个河流之岸偏僻的村庄接到他的诊所，在那儿呢为他们体检，技师呢会提取粪便、提取尿液、提取血样，是吧？甚至呢还会给他们进行超声波的检查，查他们的心脏和血管。当然这些细节咱们就不说了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期间啊，古尔文几乎是偶然发现了亚马逊和这些原住民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伦敦或者是纽约啊，就与这些居民是不同的，
1: 文明城市的，
0: 哎，文明城市是不同的。说在过去的十年间啊，古尔文在他的诊所检查了12000多人，几乎是奇曼内人的全部人口，全部检查了个遍，也就剩10000多人了。说在他和工作人员进行的37000次检查中啊，因为有些人是不止一次来看病哈，
1: 是
0: 没有一例哮喘记录，
1: 患者对
0: 没有，
1: 对，
0: 咱们再看看记录下来的其他数据哈，就记录下来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确实是有15例，
1: 嗯哼，
0: 包括11例白癜风啊，一种由于免疫系统攻击皮肤色素生成细胞所导致的疾病，
1: 嗯，
0: 1例狼疮啊，还有1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假设这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啊与发达国家相同，那么至少应该有多少例呢？600个病例。
1: 嗯哼，
0: 但刚刚咱们提到只有15个病例。
1: 嗯，
0: 换句话说，在奇曼内人这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率只有纽约的1/40啊。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

0: 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1: 聆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游戏玩家孟欣，必须用这个抬头来给他介绍。来，有请孟欣。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孟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
1: 对，虽然今天说介绍孟欣是玩家，但是他身上多重标签哈，
5: 斜杠青年。
1: 对，斜杠青年，第一个杠就是人也是主持人，是吧？人也是策划人，大型活动策划人。小型活动策划人，
5: 节目小制作人。
1: 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说的斜杠，都是生活中工作里的那部分。
5: 对，
1: 然后生活中的部分就是特别会玩。
5: 其实吧，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多重身份在这个自己的成分里边，只不过呢可能有的人比较内敛一点，有的人比较外放一点，我就属于比较外放的那种。对，像我们跟苗山吧经常一起来探讨就是生活方式嘛，因为咱们乐享生活也是生活方式类的节目，经常会说哎，你最近玩什么了，你最近看什么了，在互相分享之下呢，其实很多雷坑就避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看一些某个电影，哎你看了吗，哎我去了看了首映，我说怎么样，
1: 0分。
5: 我最多能给他打个0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1: 这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生活中的事儿就互通有无一下、哎、是吧，虽然电影票不贵，但是
5: 那个时间很宝贵啊，
1: 对，也2-3个小时呢，
5: 是吧？
1: 你耗在那儿一晚上，你说是演什么呢？这是，
5: 尤其那些看首映的人，我跟看首映的人，如果说看到一个不好看的电影，特别可怜，
1: 因为时间通常都不好。
5: 对呀、啊，晚上12点开始看，看完3点了，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还上班，如果说是看好了，哎呦，美美的就睡了一觉，真爽，如果说看得不好，这一宿有的闹心呢。
1: 这要是玩游戏没玩好，这一半宿没睡着。
5: 哎，你可别提了，这玩游戏。昨天晚上，就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我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游戏， 这个游戏呢讲的是什么主题呢？讲的是
1: 恐怖的，
5: 恐怖的，对，他是讲大陆的姑娘去我们的南方，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呢，然后因为从北方而来的嘛，我们叫北姑，就北方的姑娘那种感觉，
1: 广东话叫八姑嘛，
5: 对
1: 吧？
5: 八姑，哎呀，你懂得好多呀，
1: 杀杀谁了？
5: 就是北姑，那北姑的话其实是不受尊重的，
1: 对，而且这个话其实是有歧视的意思的，
5: 对，是有歧视的语气在里边的。然后呢，所以说就很多北姑她都会被胁迫做一些不好的工作，然后里边讲述的就是这个北姑她不愿意做这种不好的工作，所以说就 game over 了，自杀了，然后一系列衍生的恐怖故事。打进屋开始，一片漆黑，连手电都没有。当你手电一亮的一瞬间，眼前就是一个灵堂。你说大半夜的。搁谁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1: 你说大半夜的没事玩这个游戏，而且还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之前并没有做心理建设要准备迎接这个游戏，还是临时被拽过去。
5: 是我说的，是我
1: 你的其他成员人家可是做好准备的，
5: 但是我是最勇敢最像一个人的一个。其他的每一个小伙伴，有的平常很 man 的很爷们儿的那些男生，最后不知道有多惨，就不断跟我说孟欣你能抱住我吗？我说怎么了？我想享受那种被环绕的感觉。
1: 心理防线就被击破，
5: 因为它里边会有那种 NPC 会扮演那种恐怖的那个
1: 真人扮演，
5: 对，他会摸你，就突然间可能某一瞬间黑的亮了以后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再黑了再亮了以后他就在你的眼前，然后再黑了以后他就开始摸你。
1: 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剧情你不知道，人家知道，你知道吧？
5: 对，人家都知道。
1: 对，
5: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恐怖。那其实除了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密室以外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都在玩沉浸的这个主题。你像这个北姑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其实已经跳脱于密室之外了，因为密室它就是让你去解谜，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破解机关，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逃脱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昨天我玩的这个主题它已经是不太需要你怎么动脑子了，因为在那种极限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人他都做不到很理智的去解密啊。
1: 昨天这种恐怖主题这种密室游戏可能更多的是让你了解故事的脉络，是跟着故事走，是吧？
5: 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鬼屋，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进去以后呢，其实他也是一个节目叫做无灵不谈，他在背景之下就说啊，我们都是无灵不谈派遣出去的一个可能是小分队，然后去探险，然后我们拿着一个直播仪，然后直播仪去探险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直播仪就要有一个胆大的人站在前面去拿着，比如说苗山你站在前面，你胆大对吧？因为咱们之前玩过苗山，确实是一个高段位，
1: 我其实真的胆不大，
5: 但是你真的很理智。
1: 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心理建设的吗？玩密室游戏的时候，尤其恐怖元素的时候，我会告诉这里一切都是浮云。
5: 但是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当那个上头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恐怖。
1: 对，但是我还是在默念这是都是假的，真的真的。
5: 而且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密室都会比较有好玩的点是它有里结局和表结局，它有双重结局或者是四重结局。你像我之前玩过一个就是50年代60年代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密室，它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回答 yes or no， 它触发的就是两个结局。表结局呢可能就是没那么好玩，里结局呢那可能直接就是会有一场大戏，等着你，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彩蛋。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密室逃脱已经是真的是升级版，不是我们以前想象到就是你完成一个什么机关进入到下一个屋过关斩将，这样非常复杂。
5: 对，
1: 而且大部分现在的密室都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因为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密的能够走下来的，而且很多游戏设置比较复杂，必须是多人才能完成，
5: 是
1: 这增加了难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会发现孟欣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怎么能够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剥离开，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生活的时候就好好的玩。
5: 哎，我觉得苗山你说的真的很对，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工作状态里边，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主持一些比较严肃的节目，那可能你要营造出来的状态就真的很严肃，因为我刚刚主持完一档就是文化访谈类，那在那里边你访谈的都是一些文化名流，然后嘉宾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但是呢其实你本来没有那么正经。
1: 不，其实也

0: 不，其实你也可以很正经，
1: 对，
0: 要看环境了，
1: 只不过是你要有两副面孔罢了。
0: 对对
1: 对，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你可能是比较
0: 跳
1: 脱的，然后你是一个喜欢玩闹的人，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工作里面需要沉寂下来，
0: 嗯，
1: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都市的人来讲，其实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你可能你的工作需要你是一个职场的白领或者说是小领导之类的，你要保持一种严肃的状态，认真的工作态度，但是其实你也需要你跟你的朋友去一起释放，去解压，去怎么样的，并不是你这严肃态度也要带到生活来的。
0: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啊，角色扮演这件事儿，无论在打手游还是计算机的这些游戏，网络游戏，再或者在密室逃脱也好，你的这个人设演得好，你工作才能做得好，生活玩也玩得好。
1: 哎，
0: 以前小的时候上学，我妈就老说，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玩的时候也是一把好刷子，学习也是一把好刷子，就是这样。
1: 对，就说你玩你也没玩好，学你也没学好，最后你什么都没落下。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在角色扮演的时候，请你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得淋漓尽致一点。
1: 其实你像以前都说玩游戏耽误学习，耽误工作，耽误生活，你像现在人家真玩好的那些，你像传媒大学现在开电竞专业了，
0: 嗯
1: 啊，这是其一，就首先是你玩得明白，你考大学不成问题了，
0: 嗯，
1: 其次你考上大学以后，现在电竞专业已经逐渐的被列为就是常规的运动项目了，体育竞技项目了，
0: 嗯，
1: 那你学好了玩好了以后，你找个好工作也不成问题，而且据我了解，我有的朋友玩电竞的，哇，那一个月赚的不叫太多哟，
0: 嗯，就是人家玩的精嘛。
1: 对，
0: 其实就跟很多我们身边的以前可能学习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但是人家体育方面很发达，所以人家可以考二级动员啊，人家照样也是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上体育大学以后毕业当体育老师，这样
1: 是，
0: 所以就是看你不能就是啊，
1: 有一个电视剧你看不看，叫小欢喜，
0: 对，就是黄磊的那个，
1: 黄磊、陶虹还有海清，他们讲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跟家长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以及高考的志愿什么的。
0: 有一个孩子在冲击高考的时候在玩卡丁车吧，哈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富家子弟，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你像其实里边讲的有很多事情都是直指现在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代沟和鸿沟的，
0: 嗯，
1: 因为家长以为你想要的并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0: 嗯，
1: 而现在家长很多人都是在把自己当年可能错失的以及遗憾的一些东西强加于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代替自己去圆梦。
0: 哎，这个事儿你知道又说深了啊。
1: 啊，
0: 我当时研究过，我和身边的好朋友经常探讨，为什么如今这一代父母亲或者我们上一代父母亲都会有这个问题，就要把比如说我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孩子上大学，
1: 哎，是
0: 我没有做这个工作，哎，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心愿，就是说会背负很多。
1: 是，
0: 后来我发现这个呀，就是因为在我们上一代或爸爸妈妈这一代、爷爷奶奶这一代，他们大部分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希望你帮他实现。这是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从骨子里来讲呢，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跟你去分享，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这是其一，
0: 嗯，是的，是好意，
1: 是好意。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方式方法上可能过于的去强加他的理念，
0: 嗯，
1: 会让很多在青春期的小孩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心态，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在强调让我们把寓教于乐，把孩子们的这种强加的思想赋予变成一种引导式，
0: 嗯，
1: 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去醒悟一些想法，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引导，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去旅行，让他去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以后，可能他自己就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爸爸妈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样做是对的吗？让他自己提出疑问以后，你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他可能这个三观的确立会更加的标准以及更加的顺畅。
0: 嗯，我们又已经哎，我们简直了，我们担负了多少重任，
1: 真的是
0: 已经
1: 操心
0: 操心操个心碎，从沉浸式游戏聊到了其实该怎么和小朋友
1: 当代下的教育
0: 建立一个信任。其实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够跟小朋友们做一个平等，
1: 哎，
0: 尊重一个关系，
1: 是
0: 就不够对等。如果你把他就当成一个和你一样大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就是什么俯冲式的教育他，你就应该听我
1: 的，
0: 不是的，他也是独立人格，对不对？
1: 没错。其实为啥聊到这儿呢，因为是有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沉浸式的玩法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游戏，它都在主打这样的一个痛点，
0: 嗯，
1: 因为这教育以及父子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代教育鸿沟，
0: 嗯，
1: 是一个痛点，
0: 嗯，
1: 而如果说把这个痛点解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0: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商家就会希望通过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走进其中，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拿着一样的主题，孩子拿着一样的主题一起去闯关，给他们一个做伙伴的机会。
1: 嗯
0: 啊，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1: 对， 对，关系就会更加平等。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1: 没错，其实今天请这个斜杠青年孟欣同学来，主要是聊一聊的就是沉浸式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些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0: 对，
1: 有很多很多种。不过就提到游戏这两个字啊，一般父母亲会首先认为它是不好的，影响学习的或影响工作的，但其实现在游戏这两个字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
0: 是，
1: 所以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最近您喜欢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您觉得现在到底哪些游戏就是是比较当红的呀，有意思去尝试一下。今天孟欣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业余生活当中尝试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好吧，那咱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个议题啊。刚才前面都算引了，你耳机都摘了，
0: 对，就是
1: 出汗了，
0: 没那么清楚。
1: 行，那我们其实我们就说一下，首先，提到的就是密室逃脱发展的特别快。孟欣平常呢，基本上一周的时间有一半都在玩密室，
0: 一半的时间都在玩密室。这个话要是让我的这个工作伙伴们听到了以后，可能就要
1: 他的业余时间一半都在玩密室。
0: 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还是挺大
1: 的。你其实最有发言权，你是伴随着整个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的发展，
0: 确实
1: 跟着他玩的。
0: 你像最早的时候玩的密室是60块钱一位，
1: 对，你看票价就能看出差别。
0: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空间大小差不多是，咱们两个演播间这么大，
1: 嗯
0: 啊，可能也就100平米，
1: 嗯，
0: 差不多这样。然后呢，把那个100平米的空间分成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又一个的空间，
1: 嗯，
0: 几乎完全就是靠机关或者是密码以及机械类的这个东西来解决，没有任何的这个交互感和互动性。
1: 嗯嗯嗯，
0: 那这是其一，这是80块钱。你像昨天晚上我玩的那个是428，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贵的价格了。我觉得我昨天交钱的时候觉得，你看吧，我要是玩不好的，你看我怎么给去朋友圈 diss 你的。但是确实昨天的体验感是不差的，不过我还是觉得428还是有些不值。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你想428一位，
1: 嗯，
0: 然后6位起开，
1: 嗯，
0: 这一场就是3000块钱。
1: 你出示的这几个手势里只有这个3是对的，其他没有一个数是。他跟他对着我首先比划了个8，再说我们7个人。
0: 是吗？我是
1: 428的时候出了个3，手指呢出现了一个3个手指头，然后说这428一位，然后这我们7个人手上出了个8字。
0: 你能感受得到我内心的痛楚了吗？
1: 这数都分不清楚，这气的哟。
0: 就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个游戏整个时长多久？
0: 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对，以前呢在200多一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天哪，现在密室已经这么贵了吗？200多一位，玩不起，玩不起。
1: 嗯，
0: 现在变成后来变成300多，玩不起，玩不起，变成400多，玩不起，玩不起。
1: 现在
0: 666，咱们俩玩600多，你记得吗？
1: 对，600多那个3个小时。
0: 对，3个小时还好，
1: 而且中间还有直接掉在水里，人家提供衣服的场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可以。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就会觉得，嗯，600多可能还好，对。
1: 嗯，
0: 但是昨天那个呢，我就觉得400多有点贵。
1: 而且是昨天，其实开发于真正用你去引导剧情推进的部分相对少一点啊。
0: 对，而且它的空间也没有咱们玩的那个那么大。
1: 啊，但昨天你知道你们那个贵在哪儿？贵在 NPC
0: 啊，
1: 恐怖主题的 NPC 就是真人扮演的这些角色，
0: 他们工资也高，
1: 很危险。就像我们刚才有个听友朋友 Frank 就说，啊，你刚才说这恐怖的 NPC 当的比较辛苦，容易挨揍啊。
0: 我跟你说，真的是，为什么他有点欠？
1: 嗯，
0: 昨天呢我们就是很恐怖啊，大家一起瑟瑟发抖抱成一团的时候，
1: 嗯，
0: 他看你这么恐怖，他摸你啊，他就是拿那个手撩你头发，就比如说女生，
1: 哎，
0: 这么长的头发，你披肩发对吧，
1: 嗯，
0: 撩你头发，然后呢还摸你脸。昨天呢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这个 NPC 摸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想说，谁这么欠呢啊，明明这么恐怖你还逗死我还摸我，不知道吓人吗？人吓人吓死人吗？后来他们跟我说，孟欣真不是我们摸的，我都跟你说有人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哦，真的是里面的角色扮演啊。
0: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欠的人，
1: 嗯，
0: 当我不害怕的时候，我会吓别人。
1: 嗯，
0: 有一次我玩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上世纪50-60年代主题的那个密室的时候，
1: 嗯嗯，
0: 别的小姑娘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悄悄地去抓她的脚。
1: 嗯，
0: 但是我没想到她胆儿那么小，直接吓哭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她一哭就给我整不会了，那

0: 小姑娘一哭，男生就有点忐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你这还好，他哭了，他要是晕过去，
0: 那完蛋了，那真完蛋了。
1: 人家，然后你知道吗？立刻监控那边就会有人家密室逃脱的工人员说：“这个锅我们不背，
0: 我们不背，我们不背。”因为你在进这种沉浸式所有的沉浸式的密室之前，都要签这个免责协议的。就比如说，首先确定你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什么急性病之类的，这其一；其二是不许殴打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会就是说与你发生强烈的身体接触。这第三，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免责协议，你要签字的。其实这个。咱也不知道这免责协议具体的，
1: 咱也不敢问
0: 是不是好使的啊，但是都得签，你不签这个就是不让你进，你就相当于是，那你不接受的话，那就算了，咱们就不要玩了，对。然后在中途，如果说你真的是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跟咱们的工作人员示意也是可以出来的，那但是你出来了以后，这个票也是作废的。你想想，我昨天啊，我的好几个小伙伴刚进去以后。都想出来了，因为确实啊，那种恐怖阴森的氛围真的是
1: 心脏不行，很压抑
0: 啊，头上全都是符啊、线呐、幡呐什么的，然后眼前就是一个黑白照片，你真的胆秃。后来一想想，400多块钱，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大家都想说，我们是造了什么孽，花400-500块钱
1: 找罪
0: 受这个罪，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其实玩开了也就还好一点。
1: 但是
0: 他其实就是为了吓唬你。
1: 但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玩那个摸金校尉的主题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其中一个 NPC 在问说：“是什么动力让你们来这儿的呀？”
0: 啊，那
1: 个
0: 老李头对吧？
1: 对，后边三个人就说：“钱都交了。”
0: 啊，对，没错，没错。
1: 来砸场子的。
0: 这个冰冰说的，钱都交了，能咋的呀？
1: 所以是的，现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密室逃脱，确实是发展的特别快，尤其像梦欣有发言权，因为你看从很基础版的空间游戏。小的故事情节又简单的，到如今真的很复杂，需要乃至2个小时或3个小时才能解密完成，而且还需要6到8个人可能集体共同作用才能把这个结局顺利的展开、哎、再加上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也去玩了，我们之前去摸金校尉的那一家
0: 啊，他们去玩的是吧，
1: 他去玩了一个叫什么来了，
0: 哪个主题，
1: 宫斗主题
0: 啊，就是娘娘格格的那个对吧，
1: 对，然后他就说我激发了他的第二结局，然后让我直接穿着那个皇后的衣服，最后和我男朋友拍了张照片。
0: 相当于他触发了就是我说的李结局。
1: 对，李结局、
0: 啊。对。
1: 然后另外有个恐怖主题，他说他之前也玩过，他说我们后来问工作人员，这是我同事说啊，工作人员说我们会观察这一队人6到8个人里面最怂的那个人，我们会让他多一个情节，比如多吓唬他一下、
0: 啊、
1: 就看谁怂一些。
0: 就是我说的那个50-60年代那个主题特别欠，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咱们比如说6个人去玩，因为他就有6个角色，他建议是6个人去玩、或者7个人去玩、进去了以后每个人是单独关到一个小黑屋里，
1: 哎呦，
0: 说实话说到沉浸式体验，很多人瞬间会想到的是密室啊、但其实沉浸式体验应用在最多的是密室没错、但是它不只是密室，
1: 是的，
0: 对，
1: 尤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你知道现在就各个领域都可以把这个游戏的硬件搞上去，所以体验感就越来越强。
0: 其实现在的就以前在咱们上学那会儿玩的那些 NPG 的那些网络游戏，角色扮演的那些网络游戏，都在逐渐的增加这种沉浸式的交互感。就据有一些科学家的预测啊，很有可能我们在比如说20年以后，当科学技术再发展一个层次之后，我们的这个 NPG 的就是所谓的角色扮演，真的是会让我们更加的沉浸式其中。比如说应用到了 VR 技术，应用到了全息的这个投影，应用到比如说可能是一种气味啊以及触感的这种交互，或者游戏舱之类的，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1: 有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爸妈问我说，就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份上了，我说我跟你说什么大炮啊什么的，你再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0: 是
1: 咱们就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你看游戏机的发展你就知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到一个科技展会，为什么如今有一些什么展览博览会，很多年轻人喜欢逛，我们都觉得以前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喜欢看看博览会啊，看看展，如今年轻人喜欢是因为你都可以去交互体验。
0: 其实逛博览会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像之前前北京刚有一个玩具博览会，那很多人会觉得玩具不是小朋友玩的吗，不，真正的玩具是大人的玩具，都是大人去玩的，因为小朋友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安慰性的玩具，就是哄你的、但是大人玩的就很多就涉及到一些收藏类以及真正的高科技，当你去参加这一类的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展会以后，你会发现 哇，现在的民用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是的，你看像美国的 LSE 那个大展，每年就吸引了无数的就是业内人士，
0: 像朝圣一样去。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

0: 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客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水手把被褥取了回来，把山门关闭，来到后面的贺轩，把被褥交于老道。关主爷，这是小孩的被褥。老道吓得跪，自从啊青松和青鹿死了以后，心里边闷得慌，在这附近呢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小孩，把老道闷得五子六兽。今天一见杜林，一看杜林这小孩长得挺精神，还真挺投缘，如今坐在贺轩，他一看更好了，越看越爱看，就问杜林：小孩啊，你姓什么？杜林心中暗想，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他们要是知道我改了姓了，就得笑掉大牙，把这个当画饼，那多没意思，到那时候我杜林就算栽了。老道问了好几句，杜林是低头不语，假作惊慌的样子，吓得跪笑了。哈哈哈哈，小孩啊，你不必担惊， 也不用害怕，全有我呢。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要到哪儿去呀？说明白，我可以送你回家。杜林听到这儿，我住家在这北边杜家村，我姓杜，我叫小杜林，我上我姥姥家去，他们住在河南边赵家沟，现在就剩了你一个人，难道就没有赶驴的？你认得不认得？杜林一听啊，这赶驴的是我隔壁的街坊。原来如此，小杜林，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13岁。你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家里边有我叔父，有我老爹，有我老娘，有我老婶，有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你吃饭了吗？我倒是吃饭了，只可惜也是早晨的，中午饭和晚饭那全没吃。你从家中什么时候动的身？我们一清早就出来了，走到半道上我们打的尖，那个村名我还记得清楚，老道就问那个村子叫什么，那个村子叫苏家寨。我说你现在饿还是不饿？你要饿的话可以说话。这老道正在屋里边和小杜林说话，就听外边天骄二鼓，也叫过了二更了。老道说，小杜林，你明天回去向你父母去商议，将你施舍到我的庙中。老道啊，那可不成。老道吓着跪着听，你回去说你家里边肯定同意，我这管吃管喝，教你学文，教你练武。他们正在屋里说话，就听着外边有人喊了，道兄啊，您不是说您的徒弟死了吗？老道一听，外边哪位朋友？外边的人说话了，兄长，您连我的声音全听不出来了。老道一听，你到底是谁？报通名姓。兄长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姓丁，我叫丁春芳，江湖贺号我叫千里独行。外边一报名姓，杜林一听，耶，这贼比老道还厉害，他是山东东昌府张丘东门外聚泉山的绿林三猴那里的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二寨主叫铁臂猿猴邵永海，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志。这个丁春芳乃是漠北的寨主，可又是山贼当中的福星。他有个拜地在聚泉山北边，地名叫姚家洼，他外号叫粉面童子。这小子十分厉害，那个时候姚俊章教五路达官，可是在绿林里边大家都知道他，聚泉山相离不远，一来不接人，二来不交官长，江湖上把他们称为绿林三红，结交五路保镖达官，与章丘县知县平起平坐。可这哥几个跟莲花党人也有结交，他们到一处便做了些伤天害理之事。五路殉相使完了，通臂猿猴邵永清就问姚俊章，姚贤弟，这殉相使完了到哪儿去买呀？姚俊章一听，兄长，要想买这殉香蒙汗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金子有银子，有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哪儿都能买得着。在咱们山东省就有一个地方，官府不知，除去莲花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您可以派我兄弟丁春芳到火龙观走上一趟，就可以买了。

赵永清一听，春芳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曾认识那个庙？丁春芳一闻此言，我认识，不但认识火龙观的观主，我还和他神前结拜。我与乔守将白起来到山寨，因为见您的山上情形，没敢提这莲花门之事，可是我们记在心中。邵永清闻听，你们怎么不说出来？丁春芳说，皆因您所结交的多一半是行侠作义之人，又有官府人家，所以我们没敢说。这些人与莲花党人是冰火不同炉，那时我才将我姚仁兄引到山中。邵永清接着说，那可没别的可说，那今天你要受着风霜之苦，辛苦一趟，这乃是小事一桩。您呢，备下银钱，咱们多买点儿，也备不时之需。邵永清点了点头，说黄金白银呢，这算不了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20块，断魂香10块，子母阴阳拍花药5包，解药5包，4两1包，你多带黄金，少带白银。姚俊章也说话了，丁贤弟，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气？丁春芳微寒一笑，我略知一二。姚俊章看着丁春芳，兄弟，你也赶快去，速去速回。一路之上，逢州过县，村庄阵地要多加注意。少妇长女芙蓉粉面，美色出众，窄窄的金莲门庭正好，打下莲花板的暗记，把熏香拍花药买来以后，回到山中，咱哥五个再下山共度那云雨之情。我的兄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自己行事，那样十分的危险。丁春芳点了点头，姚俊章当着邵氏兄弟把丁春芳的百宝囊摘下来，把百宝囊里边那检查了一遍，又把这熏香兜子给取下来，也防备丁春芳在半路上看到少妇长女长得有姿容的，有姿色的，有了采花之情，误了大事。他没有熏香兜子，自然费一点手脚，遇见劫掠的难免刀伤人命，这样他不敢前去，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古是今说，今是古比，在大街之上有什么样的喧哗，有什么样的热闹之事，女子不能出去观瞧，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有，恐怕有意外之事，本身的名誉不好听，女子就应该谨守妇道，谨守家规，名誉要紧。说要简洁为妙。当时姚俊章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你就去吧，把各项东西全都买回，你可要多加小心，别把杂人带到山口，将应用的百宝囊、军刀、物件、夜行依靠通牌带好了。就这样，丁春芳下了山，哥四个送到山口。丁春芳在一路上不敢稍停，这一天就来到了火龙观。到火龙观这时候，天色已晚，二更已过，站在东界墙以外四下观瞧，你想那贼人呢，都十分的狡猾，一看四下无人，掌腰跨界墙，飘腿就下了，来到鹤轩狼眼底下一站，侧耳倾听，想听一听屋里边说的什么话，有道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丁春芳心中暗想，这小孩的声音听着耳熟，

好像兖州府西门外渡江河口的小畜生杜林。要是杜林呢，可是小畜生的报应循环。这才答言说道：“道兄，你也不是说你徒弟死了吗？”这是跟何人说话？老道回了一声：“不知哪路的宾朋，与我下的跪栽赃陷害。我与他何仇何恨，在我庙东界墙断道接人，这不是给我惹祸招灾吗？这人实属可恨。”丁春芳说了：“道兄，我可没进那屋，里面说话这个小孩，这声音我挺耳熟，好像是混海龙杜林。道兄，我可告诉您，黄家兄弟已随普陀到何家口把何玉给杀了，现在已然完了事，回转西川银花沟。他们入都交凯之人全都回到何家口了，那何斌也不是好惹的，会有熊鲁青跟他们久在一起，他出主意聘请山东水路的老少达官，要杀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陀，杀二峰。鲁青正在请人，我说道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也忍着长笑：“哈哈哈哈，我说贤弟呀，你有点胡说呀，你呀是不是让杜林给吓破了胆子？那小辈杜林，还不是我吹句大话，我就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火龙观，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真来了，我叫他火化微灰。这小孩的奶音还没退呢，你可别窝赖好人。”杜林看了看夏德贵：“跟您说话的这是谁呀？”老道说：“是我的拜弟丁春芳。”杜林说：“您让他进来瞧一瞧，这人呐，长得相像的那可不少，一样的面貌，一样的骨骼，人多了去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可仔细看看，一定要瞧准了，千万可别瞧差了。”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丁贤弟，你也仔细看看，千万呢可别瞧差了。”丁春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杜林那看了64眼。丁春芳还没说话呢，这是杜林说话了：“哎呦，我说道爷呀，这人就是扎我驴肚子，砍我驴头那个小子，砍我驴头那个人，我看跟他的身量一般高，那胖瘦也差不多，脸色也差不多，手里边拿着家伙也是这口刀。”丁春芳气坏了：“小辈杜林呐，这天堂有路你不走，落地无门你自来投。”丁春芳一看杜林，牙咬得磕嘣嘣直响：“道兄啊，道兄，这小崽子就是杜林，千真万确。”杜林一看丁春芳五官扭曲，十分的生气，心中暗想：“好嘞，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杜林就喊声了：“师傅，我说咱们俩人没缘，您非说有缘。”老道吓得跪，看了看杜林：“徒儿，你只管放心，他就是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也是前功枉费。他说你是杜林，你就是杜林吗？我就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哎呀，非说我是什么杜林，我是倒霉，真倒霉，怎么会和他的仇人长得一般般，也算

国歌相貌言语动作那相同的世间也有不少，你可看明白了，这可是我投缘对劲儿的门人弟子，在我门前做买卖，这个主要是让我拿住了绝不留情，把这剁为肉泥烂酱。丁贤弟，是不是前两年你到我这儿来拿熏香，我下跪没给你，难道一说你记恨前仇，你所作所为的事情屡次三番与贫道栽赃陷害，女的若是劫掠，不允许你和他成其好事，你亮刀就杀，你杀了女子与我无关，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走的时候留下我夏德贵的暗记。丁春芳听到这，我说道兄啊，您听谁说的？丁春芳啊，丁春芳，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丁春芳可真着了急了，道兄啊，您那样说也不成，您必须把那人的名姓告诉于我，我必须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看一看是谁与我丁春芳栽赃陷害，和夏老剑客产生了误会，您必须把那人名姓告诉于我。夏德贵一声冷哼，我说丁春芳啊，你要素日跟我没仇，我说这个小孩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给我破坏，横加阻拦。丁春芳看着老道，您收徒弟那是您私人的事儿，跟我无关，您必须把咱们拴对的那人是谁给我说出来。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贤弟啊，要说一个人和我说，我绝不相信，我夏德贵的脑袋也没让驴踢着，我夏某一生从来就没怕过谁，你要把这二人给找着来，你我是三头对面，这么一对峙也就知道了。丁春芳看着老道，我要想找到二人，可是不知道这二人姓字名谁。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春芳啊，要是二人是斜骨六子刘六、癞蛤蟆张春。丁春芳一听，好，道兄，他二人在背后栽赃陷害，说我说您的坏话，我丁春芳岂能和他二人善罢甘休？这两人在背后那算计我，我丁春芳也不是好惹的，将来见了他二人，我拔刀要二人的性命，先把这两人抛开了。我说道兄啊，这小孩崽子可就是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你瞧他是杜林，有什么证据？我看这小孩跟我挺有缘，那就是我的徒弟，你要说他是杜林，必须有真凭实据。道兄啊，你也把他大衣脱下来，他里边肯定围着夜行衣靠，里边有短把刀。老道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他里面要没有夜行衣，又当如何？道兄啊，他要是没有夜行衣包，您亮剑就把我杀了，或者把我脸眼给我挖出去，我没有含怨。杜林心中暗想，含泪，这就得说罗青罗大叔是一位高人，早就料到那这手了。现在我身上没有江湖的物件，全都放到了何家口，我身旁要带一样，今天遇到丁春芳，我命休矣。我今天不把你丁春芳小的人头要了，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
就让丁

坤坊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也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你把衣服脱下来叫他看看。师傅，我穿着衣服他不能瞧吗？为什么必须脱下来他才能看呢？他说，你这个大衣里边藏着夜行衣靠。杜林闻听，这夜行衣包我可没有，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下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

0: 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千里独行丁春芳来到火龙观，正赶上杜林和老道说话，丁春芳一看是杜林，就想拉家伙把杜林杀了。他提醒老道下的跪，说现在何家口聘请高人，要杀奔西川银河沟，给老何玉报仇雪恨。我在外边听说话的声音，可是小辈杜林。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吓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知杜林。他瞧了瞧丁春芳，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出来，让他看上一看。丁春芳心想，小杜林啊，小杜林，我看你还真挺会装，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在杜林眼前一晃，姓杜的，这就是夜行衣。杜林一看，了夜行衣是深灰色的，杜林笑了，师傅，这个就叫夜行衣啊，对了，这就叫夜行衣。师傅啊，我娘给我做的衣服，那什么颜色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呢。丁春芳把夜行衣包好了，这时候杜林呐，把大衣脱了下来，师傅，您叫他看吧，夜行衣在哪里呢？老道接过来交予了丁春芳，丁春芳接在手中，那看了看，原来是件单衣服。他又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啊，您再叫他把裤子脱下来，那裤子里边也许裹着。老道一看杜林的颜色不改，徒儿，你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上一看。杜林这一听，师父， 为什么还要脱裤子？

您看您俩人在那站着，我要是脱了裤子，那光着眼子多难看。我说没有叶星一，那就是没有。这丁春芳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是不是看着您要收我当徒弟，他有气？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您当徒弟，我可就走了。夏德贵看着杜林，你呀，就把裤子那脱下来。如果没有叶星一，到那时为时亮剑，就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傅，你还是把我送家去。怪不得我们村里人全说呢，有小孩千千万万，可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进去，这一辈子准完，到那儿肯定活不了，就是勉强活着。”那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这一辈子也完了。看起来我十足的命苦啊！我本想侍候师傅您的一辈子，没成想来了恶人，说我是什么杜林，非要把我杀了。倒霉呀，真倒霉！哎，你说我这是命前福薄啊！人家还说，庙里的老道、小老道、小和尚、老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接近女色，那没事就脱裤子玩裤子。老道听到这儿突然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是杜林呢？道兄啊，我跟您说，他一定就是杜林。那小孩子虽然年纪不大，那胆儿可大了，他们上午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您就叫他把上下的裤子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叶星一。夏德贵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埋怨丁春芳，心说话，我要是个徒弟，你在这横遮竖拦，愣说在这杜林。老道喊了一声：“徒儿啊，你就把裤子全脱下来，让他仔仔细细看看，也确他的疑心。”就这样，杜林把裤子全脱了，连鞋袜满脱了。这回可倒好，这赤身裸体，上下连根线都没有。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爪，并无叶星一。杜林一看，杜林说话了：“师傅啊，师傅，我不埋怨别人，先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这么一个骨骼，叫我长得跟那个杜林一样。这姓丁的，你千万可别瞧错了。你要是瞧错了，把我认为是杜林，我师父一生气，亮剑把我杀了。我呀，可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是一心一意的，要拜这位道爷为师。”丁春芳一看里边没有叶星依靠，把他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道兄啊，道兄！”他肯定就是杜林，就是这小子把皮扒了，我全都认得他的骨头，那绝对错不了。杜林一听：“师傅，我叫您把我送回家，您不送，如今他来了，愣说我是什么杜不杜的，林不林的，哎呀，倒霉，真倒霉。”嘿嘿嘿。丁春芳看了看老道：“道兄啊，他不是把衣服脱起来了吗？您把小辈用绳子把二辈捆上，拴在明柱之上，然后您把鞭子拿出来，狠狠地抽他几鞭子，这么一打就可以打出真情实话，然后您亮出宝剑，就把杜林乱刃。”

分尸，他要不是杜林，您啊就把我俩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您亮剑再把我杀了，算我无赖好人。我丁春芳在九泉之下，情却命不屈，是我长眼无珠。杜林在旁边说了，师傅要真是拿鞭子一抽我，那是我这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可真狠呐、啊！你跟那姓杜的有多大的冤仇，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是杜林，我死在这里，我真不认识杜林，你说我冤呢还是不冤？如果我和杜林两个人那见过一面，还不用说有交情没交情，那替他死了我也不冤。现在的杜林长什么模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全不知道，就这样胡了八奴的那替他死了，你也说倒霉不倒霉？师父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毒打。师父啊，总算我家门不孝才遇见了此事，那杜林若是来了，那我可就白挨打了一顿，这姓丁的那可损阴丧德。老道瞧了瞧杜林，小杜林啊，我老道实在看你这骨骼相貌，说句实话，我一看就有缘。这姓丁的是我的朋友，这火龙观谁说了算？那得是我夏德贵说了算，就是我授业的恩师李玄清来了，那也得听我的。为是我打你十鞭子，你也咬着牙关，只要十下子打完，那我亮宝剑就杀丁春芳，为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夏德贵吩咐人取过了绒绳，一翻子腕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成，然后一揪绳子，那水手就来了个趴虎，过去又给一个大嘴巴。老道一声怒喝，你过去把下半边的软帘给我撕下来。水手爬起来以后，就把软帘下半边撕下一块来，交给了老道夏德贵。老道把杜林捆好了二臂，然后用绳子拴了，捆在明柱之上，又叫水手啊那取过了鞭子。此时杜林一看，这鞭子在水盆里放着，足有合着粗细，那鞭梢比棒那细不多少，心想倒霉真倒霉，只要是把火龙观这恶道夏德贵除了，就是我杜林死了我也没有含怨。杜林就喊声了，师父啊，我要挨上这顿打呀，我不承认是杜林，我就得活活的让您给打死。我小小的年纪，看我细皮嫩肉要挨这顿毒打，我的伯父大娘，我叔叔婶娘，三门你们就守着我一个宝贝疙瘩，我两个姐姐那是脸儿朝外的人，没成想我小肚里儿在这火龙观受一顿毒打，我长这么大连一个手指头全没挨过，今天倒霉真倒霉，真要把我打的屈的成招，那可就冤苦了我了。这时候夏德贵把外边道袍就脱了，猫腰拿起了鞭子，小杜林啊，你咬着牙关，我可要打愣，把鞭子抡起来，这就要动手。旁边丁春芳说话了，道兄您慢着，
您打可不成，您要是打他，您不忍心，使了劲儿那不足，就好像给他挠挠痒。要想问出来真情实话，那兄弟我替您打，您看怎么样啊？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个气，心里说话：“丁春芳啊，丁春芳，如果他这不是杜林，我岂能饶了你？”夏德贵把鞭子递给了丁春芳：“好吧，贤弟你打吧。”杜林一看：“师傅，您别叫他打，他打不了十下，我就得归了位。如果他这一跑，我白挨了一顿打，我这小命也完了，徒弟您也收不了呢。到那时我这一死，徒弟没收成，您闹一肚子气，丁春芳还跑了。”这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就知道老道确实和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暗想：“好个丁春芳，我要不把你小子人头留到火龙怪，我就不叫杜林。”丁春芳翻着眼睛那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小弟我说这个话是金玉良言，忠言逆耳，您千万别不爱听。他肯定是杜林，如果他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话吗？道兄啊，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在我的腿上，那边拴在柱子上，十鞭已过，您亮剑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没有含怨，不算您欺生，那算我看走了眼，死者不冤。”杜林看着夏德贵：“师傅，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他的绒绳全是糟的，一揪就断，一会儿他打完了我，他这一跑啊，您可就找不着他了。”丁春芳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好想你也肯定是混海龙杜林，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就不叫丁春芳。”想到此处，道兄，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绒绳缠在一起，两下一拧，不就结实了吗？夏德贵一听也对，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就和丁春芳的绒绳拧在了一起。这粗细又合着粗细，便将丁春芳的腿也拴在柱子上。杜林就喊上了：“师傅，师傅哎，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丁春芳这小子诡计多端，您虽然把他腿给拴上了，可是他身上有刀，一会儿打完了以后，他抽刀一下就把这绳子砍断了，他一走了之，那徒弟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兴许小命也就归了位。”丁春芳一听此言，心里说话：“他肯定是杜林，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呢，要不这杜林绝对说不出我这篇话。”他瞧了瞧夏德贵：“道兄啊，您听见了吗？这小子这篇话那说的多厉害啊！我丁春芳和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这杜林呐，离间咱们的关系，刚才他不是说了吗？我这有刀。”就见丁春芳就把刀摘下来扔在了地上，手拿着皮鞭，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道兄啊，你看着，我丁春芳不过十下，我就让他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打不出我真情实话，您就亮刀把我一杀，
我死在道兄的刀下没有含冤。他拎着鞭子来到杜林的近前，丁春芳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杜林呐，这身上没什么肉，杜林瞪着眼就要瞧着丁春芳，心里在盘算，小辈，我要不把你的人头那要下来，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丁春芳喊了一声，杜林，你这飞蛾奔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想着前次吗？你打了我一晚上，结果冲散了我的美事，真真可恼。扬起鞭子唰的起就打进去，就把杜林大腿上的肉啊给打掉了一块，鲜血直流。杜林嗷的一声，这头就耷拉了。老道一看，丁贤弟，你可真狠呢，你可看准了他是不是杜林。他要是杜林呢，这里把他一捆，他就得辱骂你我。老道拿着刀站在旁边看，丁春芳二次把鞭子又举起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今儿小爷的100多斤都豁出去。丁春芳三鞭子就听着啪的一声响，第二鞭子又打下来，正抽在杜林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就给掀起一块肉了，鲜血直流。丁春芳的咬牙措齿，三鞭子刚要往前打，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爷我在这儿呢，你看明白瞧清楚再打人家，我在这里瞧了半天了，那个小孩别着急，待我给你报着两鞭之仇，小子你出来，我在背后跟心你来了，专为拿你。丁春芳刚要转身逃跑，往外这么一纵，他的腿上拴着绳子没纵出去，夏德贵一掌腰就把丁春芳踢倒了。丁春芳看着老道，道兄且慢，老道哪听那一套，一伸手捧就把丁春芳的发髻抓住，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把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里边摘下了清风宝剑合在手内，将剑抽出，飞身行来到院子里边，上了西房，在房上扎着背绑，定睛这么一看，结果一看呢，没人，四下一找也没发现，他来到浮桥这里，叫上了两名水手，回到庙中，先开了山门，放进二人，把丁春芳的死尸抬出去，连人头一起扔到河内。两个水手答应一声，照计而行。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出来一看杜林，只见杜林低着头，一语皆无，用手这一摸呀，胸口突突乱跳，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吗？老道说，徒儿啊，他跑不了，他的鬼魂跑呢，你看这里的血迹，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

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莲净争艳，邦生情韵，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正是因为有无数英雄的前赴后继，才有我们今天的和平年代。从古至今，我国历史上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从卫青霍去病到岳飞戚继光，他们不畏惧生死，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立下汗马功劳。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也被后世百姓称颂至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一部由万荣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薛仁贵》。蒲剧《薛仁贵》主要讲述了唐代名将薛仁贵的征东经历。伯辽犯境之际，薛仁贵和众位结拜兄弟报国投军，不料遭到征东先锋张士贵的百般刁难，立下战功也记在了张士贵女婿的头上，薛仁贵被迫离开军营。失去了薛仁贵的唐王李世民连吃败仗，自己又被困淤泥河，薛仁贵将其救出，并且大胜伯辽国元帅，获封平辽王，最终荣归故里，夫妻团圆。故事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伯辽新兵犯境，唐军节节败退，局势不容乐观，朝廷不得不招兵买马，招募将才。结拜弟兄周青把征兵的消息告诉了薛仁贵，薛仁贵正愁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但又想到妻子柳英桓对自己有恩情，而且怀有身孕。柳英桓看出薛仁贵犹豫不决，上前劝说。这一段呢，体现了薛仁贵的两难心理和柳英桓的见识高远。

塔中原，灭大唐之下场难。不料孤兵马大元帅该走文，我方多年以来，我居苦寒之地，臣服大唐。如今我国兵多将勇，岂能再向唐王称臣？今奉我朝宝藏王之意，带领精兵强将进

0: 犯贼，竟敢反我大唐将，哼！
1: 唐英如此，
2: 嗖嗖，
1: 下马归降，饶俺不！
2: 哼！
0: 小小蛮夷竟敢口出狂言，唐！

0: 贤妻，我不饿，你怀孕在身，多有不便，快快别操劳了。
1: 不妨事。

0: 格，为的今日在龙门县训练演讲，不料过性命，犯恶大唐，万岁下旨御驾亲征，命正东先锋张思贵在江州招募兵。
1: 此事当真？
0: 千真万确，一地之间咱们就该一统投军。品哲大哥，你的本领亮军阵前定能建功立业，将来父王封侯，光宗耀祖。
1: 行。

0: 头寸低，眼子有力。
1: 莫若投郡，留一个妇道人家独受寒窑，如何？独日
0: 是吗？

0: 哥，我们弟兄愿意同去投军，大哥你是去也不去？
1: 你去也不去？
2: 好，你们想走一步，我随后求。大哥你可要快当些，
1: 你可要快当些。
2: 好，
0: 咱们先走
1: 走。

薛仁贵还是听从了柳银环的劝导，和结拜兄弟们一起前去投军。薛仁贵一心报国，没想到遭到了嫉贤妒能的征东先锋张士贵与其女婿何宗宪的百般刁难与无端责打。这场戏突出了张士贵的嫉贤妒能、阴险狡诈的品性，反映了薛仁贵一心为国、甘受委屈的情怀。

0: 老夫仗此而归，奉唐王旨意，乃在江州招募兵勇。贤婿，
1: 有福。
0: 看这投军之人，多是反反自卑，看来河东地面并无将才。
1: 有福，小婿听投军之人演讲，江州龙门县有一人，名叫谢仁贵。此人威高强，兵法娴熟，满说在这河东地面无人不知，就是方言天下也难有人及。

0: 一个乡野孟夫何足道哉？
1: 岳父，这个薛仁贵若前来讨军，来日两军阵前，岂不金枪砸门金鼓老？
0: 先叙此言差矣。此人能为我所用，从我平定辽东，咱们便是首功一件。
2: 龙门县薛仁贵寡胆头军，
0: 传薛仁贵几张。

0: 别起头去，小贼手监控包裹值得愁，龙门鲜血人归，见过江云。
1: 你是谢仁贵？
0: 正是。
1: 来杯大酒大饮。
0: 江爷，像我一腔热血前来讨军报国，来在大营，江爷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将我乱归大楚，数人归于队，请江爷明示。
1: 走，你叫谢仁贵，老夫名叫张思贵，岂不知为对者会，为气者会，为险者会，你哪个贵？

0: 龙门仙薛立见过江爷。
1: 走！好一些人鬼，竟敢此根领会，分明是西龙老夫扰乱大营，退出去砍了。
0: 江爷，小人本就鲜血名利，字仁贵，定为色盖命魂。哎呦，
1: 走！你既来投军，就不敢穿白挂绶，犯我军中大忌，退出去砍了。
0: 江爷，小人怪追将军也是穿白挂绶，难道就不犯军中大忌？
2: 走！
0: 你有何本领，竟敢与小爷们相提并论？那你可敢与小爷们比试一试？

0: 岳父，
1: 快步一旁下寨。
2: 县令，如今羌敌反京，攻城在即，老夫求贤若渴，故而有意私谈一议，庄司莫怪。
0: 人归岂敢？
2: 你且到火头营八寨去吧。
0: 将爷，
2: 待日后阵前有了功劳，老夫自会提拔于你出征去吧。
0: 遵命。满面含羞，心头愧，暂且挂担火头军。
3: 好，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万荣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薛仁贵》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剧情围绕薛仁贵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结构简练，开门见山，十分引人入胜。尤其是演员的基本功更是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受到责难的薛仁贵会做出怎样的

选择，张世贵又用什么理由刁难薛仁贵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首开，认筹加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曾定筹加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

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0: 暗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将截止，封藏重塑。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100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1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金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0400000。

0: 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1: 娜，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前文，从这个正德12年到14年，朱厚照他觉得以这个皇帝的身份出姓，大臣们建祖，地方官是起了个假名字叫朱寿，又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任命这江彬为这个威武副将军。他们频繁的往来于京师这个大同渡黄河，经榆林到这绥德，然后抵达太原，所到之处，军民只得将家中的这个妇女隐藏起来，以免被枪伤。江彬啊，又怂恿着皇帝说：“这个江南风光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娇媚。”朱厚照听了不禁神往。那年也没有照相术啊，与太山到南京，临苏浙，浮汉江，此武当。这个旨意传下去之后，群情汹汹，百官有的独自上书啊，这个健康的角度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兵部侍郎黄巩在这个谕文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谨，再坏于佞臣，治世荡然无意义。天下之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这个翰林院的修撰玉芬呢，上谕说道：“陛下大昏，故凡一切危亡之际，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进，下之自坏也。”咱总而言之吧，就是那意思，劝阻。你听这些个奸臣的，朱厚照一下子接到了许多反对他难中有气，对这个淑芬说他自己结婚15年而没生孩子，尤为上谕的146名官员全部的停仗。停仗就是在这个朝廷的这种刑法自创于太祖朱元璋，他的亲侄子大都督就是在这个停仗的时候被活活打死。这一次朱厚照是继承他祖宗的老臣呢，朱厚照坐在了这个午门楼上，江彬呢侍立在他的身旁，犯官们站到了这个东侧，行刑的锦衣卫的校尉跟监战司礼边上。朱厚照看看几案上犯官的名单，拿起朱笔来，在于是高声的喝道：“翰林院修纂玉芬令。”声的大声音震的这个电瓦嗡嗡的响。只见两名校尉从这个出来，把他摁伏在地，褪去了裤子，露出了大腿跟臀部，又走过来住，然后摁住他的手脚，使这个淑芬动弹不得，这只手持着木棍在这个身旁，单等着奸诈的他。

太监一声令下，这阵太监首先大喝一声，把木棍搁在了舒大人腿上。太监这阵再喝一声，大行行的这个呐喊一声，然后往下就落呀，木棍打在舒大人大呼喊，手里的棍子举起来落下，落下举起来，那舒大人大腿红了肿了。紧接着舒大人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拼命扭动着身躯，行行的校尉打30棍。这只太监喊一声停，按40校尉一起松手。太监又喝一声，四位校尉拿起一块大布来，把这个书分搭在这个布上，石板上染着这位中职官员的血迹。玉露西侧的官行等着听五楼上的又喊谁的名字。兵部郎中黄公领不是冯武，礼部郎中万朝领行，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陆战领行。因为啊，这个宦官太多，一个个的进行，一时之间午门下面校尉呐喊声啊，是在一起如同鼎沸。玉露上到处是血肉淋漓，恐怕传里残酷的景象也不过如此吧。犯官们有的杖30下，在这个监杖太监手里拿着，这个架铁上预先注明的中午过后这算是结束了。但是犯官们被打的之后，这个事情可没完结，降级夺制外调革职或者戍边的处分，则是当场毙于帐下，死了。朱厚照扫兴南巡一事也就啊不了了之，终止了。这是正德14年，朱宸濠叛乱，宁王的封国在这个南昌。朱厚照啊这一下子又找到了御驾亲征，群臣啊让他给打怕了，这次啊倒是没有拦他的。大家伙忙忙北京城，刚走到城南的粮饷，江西的捷报传来，朱宸濠已经被巡抚王守仁，也就是杨明先生给擒获了。按理来说怕不必亲征了，可是朱厚照此行醉翁之意他不在酒啊，由江南的借口罢了。他把王守仁的捷报摁下来，不向外边宣布，大九月份到了南京，见到了这江南景色，自然与这个宣大等地不同，广征佳丽，骚扰民间，这些丑行咱们不必细表。12月，朱宸濠精神了，他跟进士们都穿上戎装，率领大军出城几十里，列成了。朱宸濠的囚车到了江滨，就去把这个囚车打开，将这个朱宸濠放出来，然后由黄朱宸濠一次，这就是啊，算是天子亲征啊，擒获的。接着再把朱宸濠装进囚车，大军凯旋，一路上军歌嘹亮，刀枪耀日。朱厚照啊，骑在这个马上，缓缓地进入南昌。当年占领南京入城时，那风光大概也不过如此吧。朱厚照还在这个南京玩，不肯回北京去，直到把

哎，觉得玩的有些够，日上慢腾腾的走着，遇到好玩的地方，朱厚照就让停下来，他要玩一。朱厚照见许多的这个打鱼人在这个湖里打鱼，他又来他也当一会儿啊这个渔夫。大臣们劝阻不听啊，朱厚照径直下的小湖心。朱厚照看的湖水清清，水里这个鱼啊悠然的游来游去，于是他举起了网，他学着人家那个渔民的样子撒网。他张开了胳膊，可惜他的身子已经被酒色掏空了，一时站立不稳。再说那小船一起落入了湖中，等打捞上来连淹带下，话不成年转床褥半年落了炕了。于这个正德十五年三月死于了康陵，庙号武宗。朱厚照当了十五年的皇帝，以这只有躺在这个病床上半年，有时候千思后想，这才稍微的明白，以前的事情都是朕错了，不是你等所能干预的。把这十五年他干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的这些个责任统由自己承揽，停罢团营，把留在京师的边兵遣回原镇，放出了豹房里的，拿到宣府镇国公府的珍宝归还了内库，并且大赦天下，侍奉儿子也没有兄弟，一招啊让他的堂弟他叔父兴献王冲啊继位，这就是明代的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至于这个武宗朱厚照宠爱的两个奸佞，那个钱宁因为啊宁王斌也是在这个朱厚照死后被大臣们拿获，朱厚冲啊继位之后将这二人的朱厚冲啊跟他的皇兄朱厚照一样也是15岁登基，不过却另外有一个爱好，他想当一个长生不老的神仙。两个人呢这个个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借一个老词儿来形容嘛，他统统的信道教人，主张啊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可是这位想成为神仙，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名分的争执。他的父亲兴献王他本人呢没做过皇上，说这已经都死了，可是他现在朱厚冲啊觉得自己有孝心，想想父亲兴献王一生都没有尝过当来一个追宗啊未尝不可，但是地位有个统的原则继承下来，朱厚冲其实想捡个漏，如果武宗朱厚照他，不过呢他既然要做皇帝，那就得归入正统，算是孝宗的儿子才行，不规定的。现在朱厚冲偏要让他的父亲挤进来，追宗为还得称为皇考，而把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等于不承认这维护士们。这些个大臣们纷纷的上谕反对，据理力争，但是让着皇帝说话又从反面找出理由来，君与臣之间嚷嚷争个不休啊。到了嘉靖三年，朱厚冲18岁，他想起皇兄武宗。

君臣146人，心想难道我就不能给你们来点厉害看看孝宗为这个伯考的事情。聚集在这个午门壕窟啊，朱厚熜啊120人呢，比那个人数还多呀、四品以上的多奉五品以下的受杖棍子，因为啊创众而先后死去的有17个人，这就是人们后之争。朱厚熜这边打人，那边却又祈求神仙他的保佑啊，从这建交交啊又叫道场，仪式是十分隆重的。届时呢，案子上放满了各种的祭品，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主持道场旁边另外有小乐道，敲鼓击钟，咚咚有声，显得十分的庄严。朱砂在这黄标纸上弯弯曲曲的画着道，这叫什么？这叫符啊，挑起来放到蜡烛啊那火焰上烧掉。烧符啊是给这个竖文字，是写在青藤纸上的，这叫做绿章，又叫青瓷。青瓷一般的来阴阳有错，神仙这才会啊高兴喜欢。后来这个朱厚熜热烈不热闹，又在这个坤宁宫建起了这个交场，前弄些个道士来来进进出出进进的不成体统啊。于是红啊并不理会，已然是我行我素，又在这个五花宫西暖阁东四阁等处庙差不多。嘉靖三年，朱厚熜听人说龙虎山上清宫有个叫邵元把他请来见面一谈，邵元杰讲的都是一些个很玄妙的话，十句里朱厚发的证明邵老道德行啊道行啊高深，于是封他为字吗？好，可真不是五个字，前头还一大堆字呢。但是我这么一念，你也记真人得了，让他统辖朝天显灵，灵祭三宫，总领道教，要派40个校尉负责扫除啊卫生啊警卫啊。邵元杰的老后聪啊派人在那儿给他建了个道院，赐名仙元宫。最后啊竟然拜这老道姓陶，叫陶仲文呢，更受到皇帝的崇拜，见面时不称呼他的名字，连续被封为了少保、少父、少师，一个人竟把三姑尊号啊有名一朝，一人身兼三姑的。只有这道士陶仲文是朝廷在这个经济上增加了负担，每年宫中啊烧掉的香烛啊这10多万斤，香料数十万斤，仅此一项有这么多，其他的费。到了这个嘉靖18年，朱厚熜啊专心修道，竟然让4岁的太子来监国，自己叫什么呢？飞玄真君。但是前呢也有一大堆的字儿，杨妙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嫌这个道号太短，又替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私人子集仙翁啊，伏魔忠孝帝君。我的个妈呀，这要是一口气念呢，忒把我逼叫什么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灵

0: 奉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我的个妈呀，这多少字说了这个朱厚熜的道号，就是想证明这个皇帝的荒唐。但朱厚照啊，荒唐的不一样。当然一些个正直的大臣呢，是要来武清啊，叫杨罪上狱啊，劝他，结果被逮到狱中啊，同道一律受到了这个惩罚。结果由于啊，皇上这个提倡道教风气也就流行起来，一时之间名山古刹香火茂盛，出席是对这种现象是不以为然的。有一个世人就提出，于子学不信道，不信先师，故见道人则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个人啊，就是被人们称为卓武先生的，嘉靖六年生于这个福建泉州，也就是公元1551岁上午，就跟随啊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他是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以这个举人的身份求职，到了河南共城县。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三年期满，回到北京等，一无门路，二没有钱打通官家。这一等就是等了1年零8个月，这期间只吃一餐，饿得头晕眼花，竟然连这个道跟书啊都分辨不出。道书啊也是一种庄稼，但是这种艰苦的生活也使他认识人生，得到了博士。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呢。学不信道，不信师，这个佛教因为啊佛祖是释迦摩尼而简称为师。李治他既然不信学，这阵你又让他讲学，您琢磨当好吗？
1: 不受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 A。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存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

0: 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仅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
1: 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恐怖，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大家好，人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片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治，他既然不想学，您琢磨琢磨，这个教官能当好吗？他去给监生们上课，他幽默的说：“有人万古长如夜，怪不得西皇时候的人白天还点着灯笼走路大乐呀。有人啊，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是至圣子的话去做，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有个监生回答：“对，那行啊，我问问你，孔子以前的人，那又他的父亲，叔梁和吧，他是根据什么来做人呢？”下面是又一片的笑声，李治严肃地：“天生一人，便有一人的，你这个人的人格何在？”前人之是非是一是非，前日之是非又怎能做今天衡量是非的标准？这个李治是五经博士，是让他呀向学生讲授五经的，他倒跟着那祭酒赶忙啊请这个吏部把他调走，因此李治在国子监只教了3个这个刑部员外郎了。博士的这个官阶是从8品，员外郎是从5，他逐渐有了名气不无关系。不过那阵的官员俸禄是很微薄的，李还得靠这个卖字为生，所以啊，这时候的李治尽管做了5品官，生贪赃枉法，剥削压迫百姓，腰缠万贯，那玩意也不难。南京虽然说也是京啊，也有一套中央的衙门，但是皇帝不在，南方发生一些个重大的案件，也要由这个南京刑部初步的审理，之后贫困当中长大的，又几经仕途的坎坷，深知啊民间的疾苦，特别多数是被这个官府压迫的，没办法生存，这才铤而走险。他曾经说过：“抱不平之恨，英雄怀枉错之气，直趋为的官员。”他竟然站在了被审判的盗匪的立场上，向官府公然提出质问这些。

这个官老爷嘛，南京刑部的职务啊比较清闲，使这间写书，他的名声啊渐渐的传开了。有的人赞同他，有的人呢反对他，我行我素，发展他根据自己独立思考而得出来的学术见解。到1577年，李治50多岁了，这才正儿八经的做了这个知府。知府啊是几个县地方的父母官，如果想搂钱的话，那是很服10万雪花银。清知府还是如此，那脏知府所能去做这个贪赃而屈民为盗。不过这是政府啊还是照收不误的，常例啊又叫归里，是这个地方上啊名义上非法，实际上又合法。这是因为政府明知的官员呢与视而不见的态度，李治啊收受常例，并没有感觉到这个不安。他觉得比如说啊多一些个钱去买书，但是他有一个朋友海瑞，一切薪俸以外的，也就是工资以外的一丝一毫的收入呢并不长。不过2年多啊他就不干了，因为他受不了上官的这个繁杂的事物，他把这个头发剃光了，僧不僧俗不俗啊，就这么着。王之间舆论哗然，巡抚把他叫了去，问他你这种打扮请大人明示，哎，还让我明示，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头发给剃了去？天底下并不是只有和尚才准许啊剃头的，而且朝廷寿带和这个官服的服色绣纹做了规定，却没有规定各级的下官此举，只是我个人的这个癖好似乎跟这个官界的嘴唇呢也哆嗦了，说不出话来，你还有理了是怎么？李治回到任所，主动的离职，并且从此还就不做官了。他觉得做官啊，他是在这个南京时认识湖广的黄安的耿定礼，就是现在湖北的红安县，二人结为好友。李治离任之后就携带着全家到了黄安，耿家开设了天窝书院进行教书。耿定礼的大哥耿定相曾经任忧在家，他是个道学的官僚，跟这个李治啊合不到一起，常常的发生争论。当辩论的是两只眼睛在这个消瘦的脸上闪闪的发光，有时还指手这个耿定相那些个孔孟大道理，并不直接的反驳，而是啊提出一个一个的设问，往往问的这位老耿张口结舌。因此二人的关系很紧张。万历12年，耿定礼去世，而耿定相丁忧呢已经满了，被召回北京任这个左检都御史。他从北京给这个李家子弟对他的这种指责呢，李治啊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于是辞官，离开了一个私塾先生这么个身份。李治把妻子儿女送回了老家泉州，自己想找一帮的麻城。他的朋友周思静、周思九的家看到这儿有一处美丽的湖泊，名叫这个龙湖，于是准备在这定居。他那阵已经有很多给朋友们写信，要求得到半俸的帮助，或者是三品之禄助文。

在这个龙湖畔的青山上建了一座寺院，称之为知佛院。李治的头发早在这个姚安当知府的时候就剃了，但是他并没有出家当和尚，更不按照明朝的这个习俗，已经退职的官员回到地方以后被称为乡身份，少不了还得参与官场的活动跟这个应酬，有时地方官还要请。原来是四品黄堂，在乡官当中那也算是头面人物，常常被地方官府侥幸真的当起和尚了，把他建的新居也修成了这个寺院，他自己呢穿上僧衣，乡官啊当然不好有这个和尚，从此地方官也就不跟他来往，弃官回家，寄宿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尔营去周金，贺寿诞，一毫不紧，失其欢兴之后，哎，就摆脱了这些个烦恼。知佛院并不是真正的正宗教衙门，僧会寺或者州的僧正寺以及府里的僧纲是私人的佛堂，知佛院当中有一座正殿，供奉着佛祖，左右呢有这个偏殿，还有一列专门为了招待朋友，上至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进士举人、县尉，他自己呢则是住到了山顶上一间精舍里，从这儿尽收眼底，确实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安静处所。李治在刘裕刻子，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地方写成的。他把他的书，这个他这书的观点一定是会有人反对的，说不定那些个人一气急了就把他藏书的意思呢，这些个书人呢既不接受，就将他常之名。知佛院里有几名和尚，主持是李治的朋友，但是李治本人从来就不照常以这个卓武先生来称呼。他在院里唯一的工作是什么？扫地。就从山上下来，拿着竹条子，刷啦刷，刷啦刷，从这个后院扫到这个前院。他一边扫着一边构思，想好了就放下这个扫帚，跑回屋子里振笔直书。等到又要思索的时候，寺院里整年的一尘不染，而专门派出一个小和尚给他扎扫帚。有时候成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李治的朋友这个海瑞比李治大着13岁，俩人呢没有深交，但是李治佩服海瑞的一丝不苟，而李治呢自己则是恰恰的相反，他放荡不羁，任不恤人言，所以李治对这个海瑞是十分的尊重的，因为他自己奉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道德，也提出过异议，因此他认为海瑞只能是一株万年青。他把海瑞比成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当时同时代的人他佩服的这个戚继光，这两人都是抗倭的名将，是保卫海疆的英雄。李治在顾家龙间赫赫著文，而为千百世之人物已定。这个龙啊是隆庆，

还有呢，就是大学士张居正、李大如天这几个人呢，咱们到后面再给您说。但是对那个道学家论，他给这个耿定向写信，在寄给对方本人之外，还公之于众，耿定这个办法。事实上，他们的辩论等于要公开进行，李治说的是另外一套。李治在给耿定向的一封信呢，这样写的，大意啊是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啊，自从有了知识，直到今天，人们都以啊这个驾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这些都是为自己身家考虑，并没有给别人打算。但是等到公等他人，你是自私的，我是利他人的，还说什么我怜悯东家积累继承孔孟之志，你等不肯毁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不过看公等公之所行，而公所行的公却又不肯讲，这不是言不顾行，反不如市井小民，说的是什么干的便是什么。这耿定信应战，却把他呀给另外一个朋友写的信公开，而在这个信里对这个李济的战术，耿定向啊在这个致友人信里先讲了别人的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以前啊燕山农在讲学时突然就地打滚，说什么试看我良知，直至今天士林传为了笑柄。这个燕山农啊是燕君的字，他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主张平日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接着呢的古怪行动，还说李治曾经啊强迫他的幼弟押记，说这个李治曾经这个卧室里去化缘。耿定向呢认为李治这些个荒唐放荡的行为，在寻求啊顿悟的方法，事实上跟这个燕山农呢就地打滚这样的攻击做出了答辩。他指出啊耿定向说他带着和尚污蔑，而对其余的指责并不加以否认。关于这个就地打滚，他说他还这么一个故事，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只能证明燕山农确实参透了世上打滚的人呢太多了，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暗室屋漏之内，为浓烟蔽息事宜，性一刻不滚。他说当打滚的是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而身不惑，行停而人不见，内外两望，身心如意，难以难讽刺的，真够淋漓尽致的了。咱说要简言，这个李治在麻城真梅国真呢曾经做过侍郎，也是麻城的大户。他本人呢还曾为梅国真呢有一个居双的女儿叫梅淡然，拜李治为师，有所接触。李治啊在他的著作里头记下了他跟这些个女性来往，人称之为淡然大师，说梅淡然是出世丈夫，虽为女身男子，这是一般的同心也就罢了，但是他偏要把这同心放在这个著作里，而年近七旬的这个老翁了。但是那些个卫道士还是认为啊这是李治对整个

一个姓史的道长想驱除这个李治，但是又考虑到李治有许多的朋友说这个知佛院的建立没有经过宗教衙门的批准，应该拆毁，只是私人佛堂，是十万尊贵大人不施奉金盖以供佛，未成妖啊。史道台只好知难而退，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终于1601年反对李治的买通地方上的无赖晚上放了一把李治啊，失去了居所，他的好友马经纶御史从北京跑来，将他接到年别馆，希望呢能添甲以年，让这位70岁。但是啊，这是天子脚下，岂能容得这位叛经离道的之中？张问达出来问罪了，他给万历皇帝朱翊钧呢上书，而且许多是望风捕影，无中生有。比如说有这样一段。游言与无良辈游安院携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室友携庆枕而宿安冠者，一境如狂，致使放肆相率善祸，至于名接人才强搂人妇，这是原文呢。并且他还吓唬这个皇帝说，李治现在已经移至都下仅40里，倘若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未能在这个张问达的上的这个谕文当中批示李作销毁。李治在狱中啊，不愿意无端的遭受这个屈辱，在这1602年他自杀了，但是他的著作却未能啊销毁，而是遗印，因为传世的巨著不是一纸啊禁令能够销毁。禁中说，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这是人尽和学而优则仕的古训的。他本人也曾求科举考中，但是他后来终于走向另一条著书立说的道路，成为了名传千古读书人，他也是居官尊显了。但是听众朋友们，他是却仗青词。什么叫青词？等容后我慢慢跟您说。说这位江西分宜人，弘治18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做这个侍讲，由于他这位皇上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上辩护，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南京礼部尚书他听说朱厚熜好道，于是就从这个南京啪啪啪的青词啊，虽然说内容空洞，但是极讲究这个词藻啊，一般倒是进士出身，文学底子不薄啊，再加上精心的钻研写的青词，一高兴降旨把他从这个南京调回来，任命为北京中央朝廷，以后又让他兼了武英殿大学士，成了内阁的首辅。实际上厚熜一方面天天在这个祭坛上烧青瓷，就是烧炼金丹服用，所谓的金丹大多是化学物质，

0: 来记述这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10月21日终于就爆发了一起以阳间事件。
1: 妖兽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兑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侯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之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

0: 北京时间7:30，阅尽江城，璀璨女宫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结案，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石
1: 江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0357-7233，1810357-7233。
0: 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幅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分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有视频邂逅夏夜，浪漫狂欢。

0: 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书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乙醛转播商了，
0: 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老同学，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1: 还记得第一份工资吗？那个时候虽然不多，买了一本精装的相册，把家里的老照片啊都贴上去了。是啊，我昨天还找到一张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真的好可爱哦。
2: 前年我结婚了，老婆给我煞理想，只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每天幸福的在一起就好了。
0: 这一次让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过节，
1: 聊聊天，说说那些逝去的过往，
2: 一起

各位朋友你好吗，欢迎大家在早间的这个群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准时跟大家共同去见识革命。不能和你分手，把你守候。今天早上这个开播简介啊，写了一个啥呢，写了一个重生之我在电台一定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然后呢，如果说就是有朋友听出来的话，也会发现啊，今天早间这个歌曲这首歌是那一首每年暑假曾经的芒果台年年都放，看个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还仍然在看的《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真好听啊。这歌小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一起住在村里，条件没那么好，家里就一个电视机，但是呢家里一共有四个看这个还珠格格，那男孩呢就要看那个铁甲小宝，导致呢就是一个遥控器啊，在不同的小朋友当中大家会抢，有点像这个上课占座位，或者说有点像现在买早饭我早点去，哎，就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家当时就是明确的说了啊，就说是吃完饭之后你可以出去，回家之后回来之后你就可以看会儿电视了。四个小不点，各位你想象一下，就是那种猪出栅了比，谁先吃完饭谁就赶紧出去遛，遛完之后赶紧回那个家里，然后就开始抢遥控器啊。我们家基本上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就是打开栅栏的猪啊，四个小不点冲，然后就开始抢这个遥控，然后呢时不时大打出手啊。

0: 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今天这个网络的原因吗？那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先来关注啊，先来关注一下早上的这个时间的联盟监控哥，监控哥先给我们发来
1: 好。
0: 我今天早上上早班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下会有这种感觉呢。周一的时候呢，咱们是在另外一个直播间，然后呢周二

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有一个火在另外一个直播间，是卓某然主播上的，也就是说起码个早起来那搞面职业礼拜才刚开始才让那设备好呀，前面有灯，前头有这，后面有空调，旁边还有大屏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一达给我们发消息说早早早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阳，红阳说两雷啊，这么早吗？你还不起床吗？再不起床上班要迟到了哦。每天早间这个时间呢，希望跟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互动起来啊。当然今天早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互动，哥哥还看啥剧呢？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童年时期好不好？因为这两天你会发现已经放假，你会发现哎呀妈呀，这两天那简直就是工作家庭两手抓大啊。那小孩回家，妈妈妈妈我饿了，在这个家庭在工作当中惨遭这个工作呀领导的啊各种的这个辛苦的，然后结果呢导致呢这现在回来家之后还得照顾这么一张小嘴小嘴巴。我之前聊到过我们家今年是有高考生的啊，然后呢除了高考生之外还有一个初中生，这家里真的是每天都不得安静的。去相信会在梦境，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今天在家打架啊，应该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家庭都有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吧，我不是他亲妈啊。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聊到那首歌这件事啊，聊一聊各位你在小的时候追过哪些剧呢？因为我脑海当中什么就是还珠格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在播放，但是我相信各位你小时候一定有追过其他，有看过水月洞天的朋友们，各位赶紧来给我扣个一好吗？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选，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聊小聊起来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昨天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刷到了这个水月洞天的这个，那我惊为天人，因为我在小时候看水月洞天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啊就是他们不是有个密室吗，然后进了那个密室之后呢会有一个机关，那个机关是蛇对吧，那个机关是那个东西，然后呢我小时候看那块儿时候每次都特别害怕，现在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也挺假的啊，小的时候害怕都是为了点啥呀，然后好不好看呢，就是在小小小小的一个年纪当中你就已经开始追剧的，哎，追过哪些，分享互动留言一下咯，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啊，听见零粉这四个依然要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发布一个征集令，各位我们听见零粉第二期进行正式的一个比赛了，还是那个老规矩，一咱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无厘头大赛没零限制，如果说您家有小宝这两天在家里也是天天这个吧手机 iPad 电脑的那种小的休闲娱乐活动的，更或者有一些年轻的少男少女们想要在这个周末的亲人的这种独特的活动的，亦或者咱就简单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对不对，您就我们在早上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征集一下，各位啊我们听见零粉无理

头大赛，免费送伴手礼，第一、第二、第三名还会给大家送到的是一份终极大奖，你带回家。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各位啊，赶紧发送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邀请大家一起去进群。然后呢，咱就跟大家说实话，心贴心的，我摸着我的良心，好好跟大家说，发礼物。然后呢，这礼物价值都不低呢，所以说相当于是啥呢？相当于这就是一个白嫖的，赶紧来行不？你千万别不来，因为我们这个听见林峰无厘头大赛呢，截止到目前游戏的内容非常的简单，一个来小时的一个活动，活动当中就跟大家一块儿去，朋友们，别纠结了，别犹豫了，你错过这波，你这个。人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追光者说，一萍是你吗？一萍哈、啊，哪天呢？这两天能不能下场雨？那天一样那么大就行。然后说到这个陆一萍啊，在这部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

0: 是这首歌是它的主题曲，很火很爆哈。但是我小时候在追这部呢，是那首陆一平去大上海面试的时候唱的第一首。如果有朋友知道的，各位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先瞅瞅啊，陆一平去大上海舞厅应聘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是啥歌？三遍你肯定记不住啊。然后呢，这位看到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太远了啊，那无厘头大赛是不？就在师大呢，您现在是不是不在瑶都？
1: 没关系，
0: 别着急，你再等等俺们，你等俺们做大做强的时候，下次咱们把无厘头大赛开到十。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看到了，吹吹人间发财风给我们发消息了。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我当时震惊极了。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你不答，哎呀哎呀。这首歌真的是给小小的我啊留下了大大的印象啊！当时我就觉得天哪，难得几回闻，真的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呢，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个画面对我来讲就是印象非常，他在这个如萍和这个何书桓结婚的那个现场，人家俩人结婚的，你说依萍又过去又唱又跳的，对不？依萍就穿着一身红色，还搭了一个那种披肩，那个披肩是那种网网的披肩，就是有很多那个孔孔网网的一个披肩，然后梳着这个标志的头发，他去了陆家。去了陆家之后呢，然后呢大家都不欢迎他，但是没关系，他依然要进行亲情的献唱啊、大上海的白玫瑰来给大家。然后呢紧接着他就站在了那个他们家这个舞台当中，这个小小的台阶上，然后就开始唱歌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然后他就唱唱，他就倒摔倒了，他晕倒了。他晕倒之后怎么办呢？书桓就把他给抱起来，去看医生。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可替如萍难过了啊！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磕的 CP 是这个依萍和书桓，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耶，我的 CP 他们终于要在一起了。小时候是这种想法，现在长大看，有点差，就是。

结婚你过去又唱又跳的，紧接着你自己还晕倒了，真晕假晕啊，这要是搁这个短剧，八水就泼过去了啊。这一次我不允许你破坏我的婚礼。没有人说这个魔幻手机吗？90后的童年回忆当中难道没有魔幻手机吗？2026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追求你求你小时候吃的真好呀，全是细糠呀。这些电视剧现在还有啥呢？宝莲灯。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当中抖音上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朋友，他们就在做这种各种宝莲灯的这个细剪，根本压根就没有想蓝沉香，他就是在自己的武器库里愣是找，然后呢就是各种给沉香开各种后门。其实他当时也想让沉香救出他的妈妈三圣母。主题曲，天上下凡三圣母，神歌沉香和蝶珠，沉香日日夜夜哭喊，那那那那，是这个。你唱着唱着发现，突然发现自己有点没唱上去啊。那不是我唱歌不好听，我今天早上没开嗓啊。各位小时候有看过这个宝莲灯吗？有人会唱这首歌吗？我唱对的吗？有人说七仙女儿呢，那小时候也是宁着抢着遥控板，好不容易就是好不容易多看了人家陆一平他们家的那档子事儿啊，一天到晚如萍你开门啊。十四趁年华问到说队服呢，不敢买了，我要这我买我买法国队还是买英格兰，就是你支持哪个呀，方便说一下不，我这个独唯要不要有

0: 看的呀。我决定了，我就把这宝压到这三家球队上啊，就是都给他现在买回来，到时候谁夺冠了，我就谁直接就能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啊，我们关注啊，就是跟着期待，还是那句话，一起去聊一聊，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一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赶紧跟我们一小时候那些电视剧，小时候咱吃的那些细糠，行不？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天气情况各位走起，
1: 由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热烈啊，金妈个热烈，金妈个热烈啊，金妈个没事没事别出门，别出门，别出门啊，金妈个出门真的很热很热。各位，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出现在哪儿呢？猴马已经达到39.5。Oh no 啊，这是压力过啊，这是压力，给你肥哈啊！预计未来三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对流性阵性的伴行的啊。然后最近这个天气真的就是东边日出西。

边雨啊，那有点。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9摄氏度，39摄氏度，你没听错，今天最高温度39摄氏度。现在大早上7点钟、8点钟，体感温度已经到30了。预计呢，在下各位，我们这个今天的温度将会达到最高，也就是可能会直接攀升到39，体感的温度会在。我都不敢想啊，这话说的我都害怕，起码估计一天都管不了了。还是我一句话啊，那起码跟那要是头儿吆喝你加班的，加个班再干一下的，人家就别跑了行吗？咱在我单位里就是待着就行啊。那刚敏啊，就这种话你听见了你就说、啊、好嘞好嘞，没问题啊。然后呢，公司有食堂呢，你在食堂对策两口啊，别回家了，路上那一节，哎呦，我真是不敢想的，39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天气来了。然后呢，明天的温度怎么样呢？各位，明天基本上大差不差，27到38啊。后天会稍微凉快一点点。后天的时候呢，也就是到了我们本周六，大概温度是在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左右啊。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到最近三天的一个天气。赶紧，这个就是提醒一下家里人，尤其是我们家里一些就是的保护。除此之外，就是多喝福行吗？多喝福。那这话就是咋好好说嘞？饮料、奶茶，略略的少喝点，你多喝点我稳稳的福啊。

0: 我想要不断。
1: 我们稍后啊，如果说啊，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给主播。主播稍后的时间呢，你们想要听到的音乐啊，然后呢，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选，然后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就可以给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一个报名，各位发送您的姓名和电话啊，赶紧的，然后呢，就只要发送，也不需要报名费。二，您来了，咱们免费给大家送小礼品，让您这个拎着咱们这个好小礼品回家。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金仪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人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子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年龄新，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2: 成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1到142平米亚奢宽境。